0: 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好好。
0: 哎，
2: 我老伴呢、啊？糖尿病。
0: 哎，
2: 糖尿病中风。
0: 哦，老伴糖尿病中风了呀？
2: 糖尿病中风，2017年冬的嘛。
0: 哦，
2: 中风一直到2018年，这两年了，是啊，50遍。
0: 哎呦，
2: 住院期间一直身体是非常差，通过这个我们村里那个关心您了。
0: 嗯。
2: 去干一下。
0: 嗯。
2: 民富堂啊，去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0: 啊、
2: 嗯。2018年冬季。就是那个元月4号嘛，不是他多大的邪的那一天了、
0: 啊。嗯，
2: 我就在全部在你的情况下，老伴已经感觉到不行了。
0: 啊，
2: 去买一点来到齐齐试看看。
0: 啊，
2: 买了3个疗程，是2个疗程。
0: 啊，
2: 就齐了1个疗程以后呢，
0: 嗯，
2: 我老伴就感觉到就开始想吃饭了。
0: 哦，胃口打开了。
2: 吃饭呢，刚开始只给了那水饺。
0: 嗯，
2: 就5-6个饺子他吃，
0: 嗯，
2: 吃了以后就逐渐吃多，
0: 好，
2: 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
0: 好，
2: 老妈现在就身体很好，
0: 哦，
2: 就可以做点家务事，
0: 哦，
2: 还能够帮我干点活，
0: 哦，做点家务事，
2: 我非常感谢这个林志医生家长，感谢你陈总，
0: 好，
2: 我上次啊又到天门去买，
0: 好，
2: 我就跟那个曾主任说，
0: 嗯。
2: 这个陈主任的电话又不好打，我说我想你感谢他一下。
0: 哦，好啊，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
2: 老伴今年也是73岁了。
0: 哎呦，73岁的老人
2: 家。他的身体现在还很好。
0: 对。
2: 长时间的家务。
0: 嗯。
2: 还能下地帮我干一点活。
0: 哦，下地干农活。
2: 是。
0: 好。
2: 我一个人干啥这个村里啊，有一家。
0: 嗯，
2: 他的老婆也是身体不是太好
0: 啊。
2: 他来几次问到我以后呢，我就叫他去买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他提的钱他汇了我，他就调药很好
0: 哦。
2: 他的老婆现在体力还很好。
0: 好
2: 啊，
0: 爹爹，你帮助了邻居，他们身体获得健康，咱这个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
2: 啊。呵呵，这是你们的这个功劳。
0: 好啊，老人家。爹爹，我想问一下，婆婆当初中风的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2: 当时不能行，我光要办后事了。
0: 哦，
2: 非常严重了，你不想吃不想喝了。
0: 哦，那就是当初婆婆中风的时候啊特别严重是不是？
2: 非常严重，但因为她现在骑着银子一身家了，眼睛呢其实都很好了。
0: 哦，
2: 是啊，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眼底的供血供氧比较好，现在视力也提高了是吧？
2: 啊，其实都很好了。
0: 好，
2: 教育很好。
0: 好啊，老人家，
2: 婆婆生活以前都是自理，他还能够到超市家务或到下地干好活吗？
0: 好，那就是婆婆现在身体越来越硬朗了是吧？
2: 现在非常硬朗的。
0: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2: 我是天门麻阳镇三虎村。
0: 嗯，
2: 宜州。
0: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燕，燕干部。
0: 好，
2: 我老婆姓彭。
0: 嗯，
2: 叫彭贤美。
0: 好，爹爹，听到你婆婆的好消息，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哎，待会要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2: 啊，谢谢谢谢。
1: 好，天门麻阳镇的燕爹爹，老伴儿74岁了，糖尿病引起的中风偏瘫后遗症啊特别严重，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恢复得很好，说能吃能喝，并且生活能够自理，做家务活，并且啊还在帮助老伴儿干农活，都没有问题。燕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邻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很好，祝贺燕爹爹一家。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你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说我的情况，我上一次买的灵芝胶囊吃的啊，
0: 嗯，
3: 快要吃完了
0: 啊，
3: 我都直接都不相信，吃饭

0: 他吃饭呢就跟吃饭跟他30年的，
1: 嗯，
0: 吃了呢就沾下来粥啊油啊油了呢再吃，
1: 嗯，
0: 亲戚邻居交往啊，一直到现在都不跟他，听得清楚不？
1: 我听得到，就是说你以前吃饭呢、啊、总是哽，有点哽咽，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哽咽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消失了。
0: 是的。
1: 哦，那挺好的呀，婆婆。
0: 不跟了，我都不相信，一直到现在都不跟了。
1: 好，婆婆、这个一定要相信医学跟相信科学，知道吧？
0: 我相信了。第二个，
1: 嗯，
0: 我的背啊，痒的没有法，
1: 嗯，
0: 碰到鼻子就趁鼻子上擦，
1: 嗯，
0: 就给他就给我抠一下，
1: 嗯，
0: 这第二个不痒了。第三个，
1: 嗯，
0: 那个小便呢，憋不住，只要说少点干，他就。管不住的，
1: 嗯，
0: 就把错了尿失的。
1: 哦，就是尿失禁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是的，这是第三个。
1: 嗯，
0: 就是说起了您这小长，我知道我为什么相信呢？人家说是糖尿病，把12号口难的，
1: 嗯，
0: 眼睛也瞎了，
1: 嗯，
0: 这是听你第一个，
1: 嗯，
0: 听第二个呢，他说老人办得好的，
1: 嗯，
0: 我知道这个您这小长呢是玄药，
1: 嗯，
0: 我也知道，是吧？
1: 嗯、
0: 我就是买去，我都其他的那个尿啊也不跟人家补了。我到山下玩去，
1: 嗯，
0: 我一天只干两次手，不干手、
1: 哦。现在你出门就不担心了、在小便尿失禁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婆婆，我现在听明白了，你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皮肤不痒的，第二个呢，以前小便尿失禁呢，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还有呢，以前吃饭呢总是哽咽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0: 就其他就不哽了。
1: 好，这都是好消息啊，婆婆。
0: 是的，不隐瞒你们的成绩吧，就给你们辛苦的。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
0: 你们就好是吗？我为人啊，跟我一样痛苦的人。
1: 是的，
0: 要他花钱，要他把自己的身体要保证好。现在你们关心我们，还有国家也关心我们。为什么把身体不搞好？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咱们有慢性病，找到对症的方法，找到对方的药，也是能获得健康的啊。
0: 对，是的，我就是想人家跟我一样，我的健康。我现在我头不昏，眼不瞎，我就跟平时一样，我的保健药吃得好。
1: 好，婆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老家是闽水，后溪乡。我现在我侄女们还到中强来了，我就在中强。
1: 好，你贵姓呢，婆婆？
0: 我姓苏，我叫苏玉英。
1: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0: 我89了。
1: 听不出来呀、你有89岁呀、你老告诉我。
0: 谢谢。
1: 哎，咱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0: 谢谢你，好的，
1: 好，
0: 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咱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0: 啊，是的，谢谢。
2: 好，钟祥89岁的舒婆婆呀，打来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解决了3个问题，以前吃饭梗的问题没有了。背上不痒了，最关键的是啊，这个尿失禁现在没有了，还能够外出旅游，祝贺幸福的舒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哦，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我前两年在做保安的时候，我就听你的广播。
1: 哦，
3: 我听了3个多月。到春节的时候，我就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1: 哦，
3: 因为这个药你不能随便买，因为我儿子啊跟我的家属就说当受骗的也多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3: 你这个药的调理啊是一个中药，
1: 对，
3: 又是一体多病的，是吧？
1: 对，是个大众方的药。
3: 是的，我说起死来生的人嘛，是吧？
1: 对，
3: 这药的话呢，便秘不好，
1: 嗯，
3: 这个睡眠也不好，
1: 嗯。
3: 再加上的话呢，关节有些不好
1: 啊，
3: 便秘发生一些粪便，知道吧？
1: 哦，就是排便难得排，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你看这个年龄大了呀，气血亏虚了，代谢功能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便秘，知道吧，老年同志？
3: 是的，是的。

0: 因为陈主任里面你经常在这讲那个医学的话呢，我就听得蛮高兴，每天我就听你这个讲座，
1: 那挺好的。
0: 哎，跟我的老伴商量，我说我把那个银子以后胶囊啊，买五个疗程试一下，
1: 挺好的。
0: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那的确是有些改善
1: 啊。
0: 哪几个改善呢？
1: 啊，
0: 一个我每年那个气管炎呐，
1: 啊，
0: 要发三次，
1: 嗯，
0: 这就是感冒引起，知道吧？
1: 哦，
0: 要到一下那个当地医院你搞三次打针，一打就是三四年，
1: 嗯，
0: 这个的话呢，吃了那个药以后，那两年呐，那个小医院我没有上了。
1: 哦，那是好消息。那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然后支气管炎的病灶修复了，这个两年都没有出现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
0: 那个便秘，便秘也好多了，但是好百分八九十归完了。
1: 那挺好的。
0: 哎。
1: 现在一天一次吗？
0: 一天一次，哎，现在拉便一天一次。
1: 哦，现在排便每天一次。
0: 哎，
1: 这个都比较好，有的便秘严重的呀，过把星期十几天一次排便了，谁受得了啊？
0: 那是的，那是的。告诉你的是的，
1: 啊，
0: 我去了这个医疗这么多改善的话，你有周边的几个老人，有四个人呢，是我跟他家改善这个情况，我四个人呢，他们都买了。
1: 这个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不错不错，你现在失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失眠还好，那些以往的话呢，那睡过不两个小时要醒，现在可以达到五个小时以上。
1: 哦，现在五个小时以上，对于老年同志啊，七十多岁啊，差不多就是正常的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关节疼痛呢？
0: 关节疼痛也原来的是要叫痛风嘛，那个大脚那个大指甲这个肩上呢，那发。
1: 嗯。
0: 是最近两年以来才发现这个问题。
1: 哦，你说因尿酸高，这个大脚趾头这里容易肿胀疼痛，是不是啊？
0: 对对，他就是顶到痛那个位置。
1: 是的，是的，尿酸高痛风，林志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很好，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平时啊，饮食啊，啤酒啊，海鲜呐、啊，这些豆制品呐、啊，这些东西不要吃，知道吧？
0: 有时候是想吃的、啊，是吧？
1: 是吧？那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好不好？
0: 好嘞，好嘞。那个药效的话呢，的确是对老百姓来说还真话，确实是对老年人啊，一些多病的人的确实是有好处。
1: 是的，是的，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来的呢？
0: 我是黄陂石岩口的。
1: 离武汉呢、啊，汉口比较近呢、啊，是不是啊？
0: 坐轻轨就一下子到了嘛。
1: 是的，是的，现在黄陂跟那个武汉市啊，就连成一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弟弟，你贵姓呢？
0: 我姓吴啊，免贵，叫吴富安。确实感谢你们这个陈主任了、啊，你这个教学水平还是蛮感动人。
1: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参加广播的人呐、啊，大部分都是咱们湖北省。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听着很感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今天就叫到这里，你老爷保重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黄陂区的吴爹爹一体多病，有便秘、失眠、痛风、尿酸高、支气管炎，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新集村陈明陈老师的家中。陈老师啊，有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让他的眼睛在几年前就双目失明了。这还不说呀，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让他又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浑身疼痛，皮肤瘙痒，还有长期的腹泻，手脚疼痛抽筋。血糖一直是居高不下，用陈老师的话说呀，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让他真的是生不如死。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您贵姓啊？
3: 我姓陈，我叫陈明、啊、我就是这个宛石洪山区建设乡新集村的，打我们那车甩个到人楼，没那个人楼的。
2: 你的眼睛不太好是吧？
3: 眼睛瞎了，得了个糖尿病不害死了。我这得糖尿病几多年？2008年得糖尿病，到现在买的药啊，不下上百种了。
2: 嗯嗯嗯，
3: 先是有便秘， 搞成了腹泻，
4: 哎，
3: 搞成长期腹泻呢。
4: 哎呦，
3: 平常不敢出门了，
4: 嗯嗯，
3: 完全不敢出门。妈，这妈是去年我听我母的时候睡不着嘛，长期失眠也睡不着，
4: 嗯，
3: 长期腹泻的哪里睡着了？一那晚一年，我跟你说实话，一年365天，几乎是天天腹泻。
4: 嗯嗯，
3: 晚上他不天天还好点，晚上总是一晚上又睡不着觉。那天有一天呢，我实在听了，就听那个铃子一收，我这个有嘛的人呐、啊，
4: 嗯嗯，
3: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这个汉口有个朋友，晓不得？
4: 嗯，
3: 他在用，
4: 哦，
3: 他要糖尿病，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吃么药了？他说我吃铃子一收，我说这个药效果怎么样？他说这样，他说兄弟，这个药的效果，他说我吃这个年的药，没有碰到这个好的药。
4: 嗯，
3: 我这是你莫哄我吧。他说我们人家的几十年的交情，我何骗你呀、啊？
4: 嗯，
3: 结果呢，我就买了两个了。先一开始没吃这个药之前呢、啊，这我跟你说实的，
4: 嗯，
3: 皮肤瘙痒，那个痒那真是叫难受啊，又痒，还不说那个脚啊，每天一晚都疼得不能睡，放着一天钟在抽筋，那、啊、疼啊，真是跟这个你说个鬼子话，但是要生不如死，可以这样说。因为电脚啊，抓烂的把电脚一插，那个一刺一疼，
4: 哦，
3: 那个真的才强一点。那说那是没那个办法的办法，那是懂不懂？
4: 嗯嗯。
3: 我现在呢，用了有一个月左右了。
4: 嗯。
3: 结果用了10天左右，那个皮肤瘙痒的现象改善了，不痒了。
4: 嗯。
3: 用了15天左右的时候，这个长期腹泻啊，开始好转了啊。
4: 嗯嗯。
3: 现在呢，吃了半个多月以后啊。这个腹泻的现象明显是好转的。
4: 嗯，
3: 原先晚上不能睡觉啊，你知道吗？
4: 嗯，
3: 疼，那一疼起来，放着阴疼的话，那真是叫生不如死。
4: 嗯，
3: 他抽筋呐、啊，那真是难受啊！跟你说了，真是说不该说，你跳楼的心思哟。
4: 嗯嗯，
3: 我这起来这哈，这你看这，我这起来过月，这个手脚麻木啊，疼痛啊，放着那个抽筋啊，一次都没得了。
4: 嗯，
3: 这现在的血糖呢也降下来，现在血糖呢。产前是5.5，产后7点多一点，
4: 嗯，
3: 有的时候这是5点，哎，现在我主要这个铃子一说叫啷个效果确实好，
4: 嗯，
3: 因为我那几年要是早点碰到这个药啊，我眼睛做的不行，
2: 嗯，陈老师啊，听到您说的这个您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一个是皮肤瘙痒，
3: 哎，
2: 一个是全身的疼痛、腹泻哈，
3: 哎，
2: 都已经解决了，
3: 都解决了，
2: 嗯，哎、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手脚发麻、发软的情况啊，
3: 哎，
2: 现在也没有了，
3: 不得，
2: 嗯，
3: 因为我现在精神，你看到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2: 嗯嗯，
3: 我蛮多人都跟台前蛮多人买这个药啊，
2: 您周围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您的推荐下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
3: 哎、
2: 是吧？
3: 哎
2: 嗯，
3: 因为它要是国药真好，要是灵芝，我从那个灵芝，我先听到那灵芝，么是人参呢，或者乌么营养和乌味子都是好油啊，那名贵都是名贵，黄芪都是名贵油啊。
2: 嗯，
3: 我想，因为我这个酒是那个久病成良医，这些东西呢，我每天听那个讲座的，所以不晓得都是一些好东西。我们屋里都不让买，我管的，我叫别个给我帮忙买的，用了一个半两次，现在还一个半两次，我这用完了就觉得要买。
2: 嗯。您的家里人为什么不支持你用啊？
3: 他因为呢，每次买油，每次上当。
2: 哦，
3: 找个好油不是蛮容易。
2: 嗯，
3: 我过去那个油啊，听那个话我听了我也不舒服。我想来都是我心里想那都是假的，我都听了蛮多都是武汉的，我新州的。
2: 您听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像您一样的病友、
3: 哎、
2: 是吧、
3: 哎？对，这个武昌汉口的、青山的，我听的都是武汉话听了的，我只有相信了。
2: 嗯嗯。
3: 所以我才用这个油，这个油的效果确实可以。
2: 那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3: 我用这个油啊，国家多出些这样的好油，让人家的谁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治好病，特别是糖尿病人，么是高血压的，么脑中风的人，要说不相信，这我这就是这心，坚持相信的人，一般人都认了。
2: 啊，都认识你，陈明、陈老师啊。您的电话您能够记得住吗？
3: 159。
2: 嗯，
3: 714楼，
2: 嗯，
3: 23吧。
2: 陈主任，
5: 哎，
2: 这位洪山区建设乡新集村的陈明陈老师啊，他的这个严重的糖尿病真的是让他生不如死啊。
5: 对对对，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啊，咱们陈明陈老师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血糖正常了，
2: 嗯，
5: 餐前5.5，餐后17点。
2: 对对，
5: 哎，另外呢，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这个皮肤瘙痒已经不痒了哈。
5: 对对对，另外呢，那个脚的疼痛也不疼痛了。
2: 对。
5: 也不抽筋了，
2: 嗯，
5: 现在腹泻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5: 所以林志一手胶囊啊，一个是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2: 嗯，
5: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好，林志一手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请下说哈，只为让你高兴。
5: 啊，
6: 我的冠心病呐。
5: 嗯。
6: 便秘呀。
5: 嗯。
6: 非常好，咳嗽。
5: 哦。
6: 非常好。
5: 哦，就是你有冠心病呐，还有便秘啊，还有咳嗽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6: 哎，高血压非常好，都蛮稳定。
5: 哦，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啊，伯伯啊。
6: 哎，
5: 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6: 原来最高是200。
5: 哎呦，200，你个血压太危险了。
6: 110，200。
5: 低压都达到110。
6: 哎，这个辐射和重度是最高哦，那178。
5: 哎呦，你这个高不好曲线呢，老梗了，有的老缺血了，那没机会治疗了，伯伯。
6: 这个人走路是站不稳，就像踩高跷的哦。这个现在的人体非常的好，人吃饭呐、睡眠还睡眠，睡眠又原来一晚上睡了过半两个小时哦。
5: 嗯，
6: 这现在要睡6个小时。
5: 啊，6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啊，这个睡眠非常好啊，伯伯。
6: 我觉得蛮高兴呐、
5: 啊。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很高兴，知道吗？
6: 那这个好产品呢、对人民给人家负责好啊。
5: 是的，是的，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这些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是不是？
6: 对对对，
5: 这样的产品呢、应该要发扬光大，是不是？
6: 对对对，那陈主任听你们的讲座，我天天在听，那要讲的又负责又踏实。
5: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
6: 这个事实啊。
5: 好，现在睡眠好啊，那个血压现在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6: 现在是130，就是80-75这个左右。
5: 哦，现在高压130，低压80-75。
6: 哎，
5: 这个非常好啊，伯伯。
6: 对对对，我说这现在人蛮有精神的，也不昏。
5: 是的，是的，现在头也不昏了，走路肯定也走得稳了，是不是啊？
6: 只能走得稳。
5: 现在服上林志一手胶囊，咱这里边是中药的，有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6: 对对对，
5: 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呢，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对，啊，那林志一经常这个病情不好啊，能不能够长期有没得副作用哎？
5: 对对对，你有病呢，咱服林志一手胶囊治病；身体慢性病调理好了，咱服林志一手胶囊来健康来长寿，是不是啊？
6: 好好好好，那陈主任辛苦哦，讲座好啊。
5: 好好好，老人家，那现在便秘了，每天都能排吗？
6: 天天排。
5: 哦，天天都能排便。
6: 每天早上在5点钟，
5: 好，
6: 5点半。就一个时间，
5: 准时的排便，然后利利索索的，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咳嗽现在也不咳嗽了。
6: 不咳嗽，那天我接着不咳嗽。
5: 是的，是的，听你说话，现在嗓子很干净，是不是？
6: 没咳嗽。
5: 发音很清晰。好，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6: 我72岁。
5: 听不出来呀，你有72岁呀？
6: 哎，谢谢。
5: 哎，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6: 要个杨金。杨凤生，
5: 好，你贵姓啊，伯伯？
6: 我姓杨，杨凤香。
5: 好，杨伯伯，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6: 好，陈主任的好产品，对群众、对人民，真是好负责。
5: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6: 啊，谢谢。
2: 好，孝感杨店镇的杨婆婆呀，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以前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是130-80，冠心病正常了，还有便秘、失眠、咳嗽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杨婆婆！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9: 经典。
8: 无言独上西楼。
9: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

0: 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2: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0: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5: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3: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5: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甜甜。
7: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的大门。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6: 华中农业大学团队找到水稻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
7: 武汉大学团队给北斗配上千里眼，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6: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现场重磅发布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
7: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首先向所有人民子弟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人民军队走过光辉历程，守护着祖国的安宁，而在和平年代，那些为国防事业锻造的尖端科技正悄然从战场走向市场，从军营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6: 从手机里的导航定位到医院里的精密检查设备，从身上的衣物材料到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等等，军工科技走进各行各业，服务着千家万户。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这些身边的军工科技，看看他们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美好。
7: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3: 精选科技头条，
5: 分享创新动态，
8: 动力新热点。
6: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聊一下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7: 干旱是威胁全球作物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环境因素， 如何在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的前提下精准提升作物的抗旱能力，一直是急需破解的重要科学问题。
6: 眼下华中农业大学传来好消息，他们经过长期科研攻关，在水稻体内找到了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前不久，这项研究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细胞》。
7: 那么，这枚关键的抗旱开关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0: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ad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ad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
9: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10: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0: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9: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11: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7: 哎，甜甜，你知道吗？
12: 嗯，
7: 这段时间呢、啊，咱们国家在水稻育种领域的突破啊，还不止于此。除了提升抗旱能力，最近还有一项研究让栽培水稻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6: 春风吹又生，没错、水稻年年耕作、播种、收割，然而它的祖先普通野生稻却是一种多年生、匍匐生长的野草状植物。在水稻驯化过程当中，野生稻是如何逐渐演化为一年生的栽培稻，这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咱们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科学家们对446份野生稻资源进行了全面考察，终于找回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过程当中丢失的长寿基因。
7: 嗯，更厉害的是啊，研究团队把长寿基因和匍匐生长基因组合在一起，成功培育出能在田里至少存活2年的类野生稻，农民只要种一次就能连续收割。这不仅是对传统耕作方式的一次变革，更是在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6: 咱们的科研人员不仅在让农民少弯腰、多收粮，还在让定位更精准、出行更省心。
7: 嗯，没错。路边打车，司机能精准找到你在马路的哪一侧，停放共享单车时，系统能够准确判断是否在还车区内。这些便利的背后啊，是一项刚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技术，北斗星地协同广域精密定位。
6: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走进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来了解一下北斗定位如何从米级进化到毫米级。
13: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内，姚一斌团队自主研发的北斗精密定位平台持续稳定运行，能够提供厘米甚至毫米级定位服务。10年前，每日中午至下午，北斗精密定位时常出现信号掉线现象。研究证实，该时段太阳活动处于高峰，电离层剧烈扰动，卫星信号穿过大气时受到干扰，定位精度与连续性大打折扣。 为此，姚一斌团队率先着手为大气画像搭建起精准的大气误差修正模型。
6: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姚一斌：
12: 电离层活跃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水烧开了那个水蒸气一样，当你传播的路径上的介质是不恒等的情况下，传播路径的话它会抖动一下。我们通过对大气的建模，包括它的路径的弯曲、传播速度的变化，把整个卫星信号穿过大气的各种影响精确的量化了，误差呢就可以消除掉。
13: 定位改正难题得以攻克，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年国内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核心解算软件长期依赖进口，一套配套硬件造价十余万元，软件升级成本居高不下。更为棘手的是，并发用户增多时系统算力极易饱和。2016年，团队启动北斗基准站网核心解算模块自主研发，创新拆分用户请求与后台解算流程，实现一次运算多方共享，同时完成敏感数据物理隔离。2018年，一套从解算到应用服务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国产北斗高精度平台正式建成。
6: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姚一斌：
12: 中国的软硬件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斗系统，基本上90%以上的替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软硬件出海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了，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碗端在自己手中。
13: 目前，这套技术已接入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等国家级重大工程，覆盖电力、水利、铁路等六大行业。技术持续推进北斗核心软硬件国产化迭代，为北斗规模化落地、产业化发展与国际化应用筑牢技术根基。
6: 从破解电离层干扰信号难题到实现核心解算软硬件全链条自主可控，这项成果最大的价值就是把北斗高精度定位从一项科研技术变成生产现场可用的工具。
7: 其实不止这一项，武汉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还有一个项目也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那就是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王密主持完成的项目，遥感卫星星地协同智能处理与快准零服务关键技术及应用。
6: 没错，简单来说吧，这项技术就是为卫星装上了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够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原本几天才能传回的太空影像，如今几分钟就能够出结果。
7: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于30多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4: 最新科技动态，
3: 权威科普解读，
14: 尽在长江新动力。
6: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7: 我是小轩。让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在同一片园区组队干活，像是一幅科幻场景。如今呢，这份想象啊，正在照进现实。
6: 没错，最近湖北省巨深智能成果展在武汉举行，那在现场，多家国内头部企业集中签约，推动家庭、园区、城市治理等智慧场景加快在湖北落地。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5: 本次展会一口气亮出多款实用智慧方案，覆盖居家生活、园区管理、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智能设备不

0: 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组团协同工作。以园区为例，扫地机器人、巡检机器狗、航拍无人机接入同一个管理系统，自动完成园区巡逻、设备检修、物资配送。在居家环境中，空调、冰箱、各类传感器搭配服务机器人，由 AI 统一调度，可以一站式搞定日常居家服务。
1: 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国鹏：
2: 我们这套云平台大概能同时控制500个无人设备，就是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着我们现在跟光谷的合作，存储和算力的加持之后，会逐步按2万到5万个无人终端的控制，基本上覆盖像武汉3到4个主城区的园区、网格、社区无人化体系这种运营业务。
0: 活动现场，湖北科投旗下的起源智愈联合北京硅基流动、北京极佳、武汉城投等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完成集中签约，多方联手打通技术研发、落地试用、批量商用全流程，加速智能机器人、无人设备走进生产和生活。
1: 北京极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张国林：
3: 具身智能从本体到模型到数据，每一个环节都是丝丝相扣的。武汉这次提出了全域的概念，把整个上下游全部整合起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4: 听闻报道，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在的智能设备已经不是单打独斗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能统一调度、协同作业，落地的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
5: 这些场景能够落地，背后其实是产业在撑腰。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迅速发展，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500%，咱们湖北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也已经突破了400亿元。聚集140家核心供应链企业，其中有81家来自光谷。
4: 眼下，光谷还建成了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集聚800多家人工智能科创企业，孵化落地上百款成熟智能终端产品，全域智能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加速成型。
5: 场景落地，快马加鞭。趋势研判也在同步跟进，咱们去看看机器人进化的新蓝图。7月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重磅发布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
4: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新趋势呢？接下来咱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一探究竟。
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文强：
7: 当机器人遇上 AI， 便不再只是机械干活的工具人，人工智能是机器人应用技能，向自主决策、多机协同、跨场景复用拓展，总体呈现出8大发展趋势。一是底座重构，通过软硬件协同复用，模型与数据融合驱动，使得成本降低，实现跨场景创新。二是智能跃升，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自学习等能力大幅提升。三是集群协同，机器人也正在讲团队精神，多机联动提升整体作业技能。四是全域渗透，既能深耕细分领域，也能适配通用场景。五是人机共融，人机深度协作，互补增效，使得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好搭子。六是生态重塑，通过产业链重构、新基建布局、新模式涌现，推动产业生态换新。七是业态创新，新型人机关系催生新岗位、新职业，新技术带来新机遇、新空间。八是安全逐离，通过标准规范、伦理规范、治理机制持续完善，护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智能机器人在持续强化机械本领的同时，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 快速。

0: 不提升。真正的智能不是一次经验亮相，更是扎根现实的新质生产力。
1: 从底层的技术底座重构，到自身的智能能力跃升，再到集群协同、人机共融的应用模式，最后到生态、业态和安全的全维度保障，整条发展路径特别清晰。
2: 没错，听完这八大趋势啊，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机器人的进化方向，那就是真正的智能机器人要从循规蹈矩变成会想会做、眼明手快，成为一个有主动性的心智生产力。
1: 要做到会想会做、眼明手快，靠的还是 AI 这颗大脑。过去几年啊 ，AI 大模型的关键词是会写代码、会说话，也就是理解和生成语言。而如今，更多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正在让 AI 走向会想和会做，让机器人不仅能够看见环境，还能够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2: 是的，当 AI 进入一台机器人，它要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真实世界。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 AI 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何让 AI 系统理解真实世界动态，并在极短的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这是未来啊需要啃下的一块硬骨头。
3: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24号，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智创新大赛在咸宁赤壁开幕，全球80所高校约740名师生将展开为期3天的比赛，涵盖无人机遥感航测、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等赛项。
2: 7月27号，医学人工智能本科生教材在汉首发，教材系统介绍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医学大语言模型、政策法规与伦理等内容。该教材已入选科学出版社本科生规划教材。
1: 7月26号，由伊通无人机自主研制的 TP200 大型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圆满首飞。飞行过程当中，飞机飞行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都达到设计指标。据了解 ，TP200 可以承接多元化低空作业任务，面向海洋经济，可执行远距离海事巡逻、近海搜救、海岸线常态化值守；面向防灾减灾，能够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气象探测、抗旱增雨作业；在应急政务领域，可以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全面覆盖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国土测绘、生态林草监测等政务民生场景。
2: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1: 近日，三一重卡 SE636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极限压榨测试，在具有国内唯一25.98米最大高差和10%最大横坡、全长3.77公里的赛道，这台重达10.6吨的纯电动重卡跑出了单圈最短用时2分钟43秒的记录。据了解，这也是中国重卡首次在国际级赛道开展极限认证。
2: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揭开人类胚胎心脏早期发育核心谜题，锁定调控心肌心外膜细胞分化的关键信号轴，为先天性心脏病防治与心脏再生修复开辟全新路径。研究成果已刊发于《科学进展》期刊。
1: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像翻译器一样，从海量数据当中提炼出规律，在保持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前提下，对其尺寸和性质进行大规模改造。这项成果于7月29号刊发于《自然》杂志。
2: 据葡萄牙公众日报7月24号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维德拉石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报道说，这一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发现，太阳当中的银元素丰度比此前估计高出了55%。相关论文已经发表于欧洲学术期刊《天文和天体物理学》。
2: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生物工程师提取出昆虫石饼体内的嗅觉受体，将其精妙地整合到石墨烯制成的半导体芯片上，打造出一只能嗅出多种有机化合物的电子鼻。这款仿生传感器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疗诊断、环境监测、食品品控、农业生产乃至生物防御等领域。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先进材料》杂志。
1: 好的，以上就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建军节到来，我们致敬人民军队的同时，也不禁感叹，那些保家卫国的军工科技如今已经悄然融入我们的日常，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的重要力量。
2: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每天用的导航、去医院做的检查、身上穿的衣服，背后都藏着军工科技的基因。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聚焦这些低调的军工技术，一起了解这些硬核科技是如何服务民生的。

0: 你曾说服。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好天气，
8: 晒太阳。
9: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0: 北京时间9: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9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5: 军工铸重器，科技惠民生。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我是天天。
16: 大家好，我是小轩。今天是81建军节，这里再次向所有保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5: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军队背后的另一支力量——军工科技。从小米加步枪到两弹一星，从万国牌到中国造，人民军队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军工科技的坚实支撑。
16: 如今这些曾经为国防服务的尖端技术正在或者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
15: 出门打车导航用的是东风系列导弹同款的北斗系统，
16: 去医院做磁共振检查靠的是源自军工超导技术的强磁设备，
15: 我们身上穿的速干运动衣面料来自于军工高分子材料，
16: 汽车厂里的精密零件可能是 3D 打印技术一次成型，
15: 这些技术往往是先在军工领域攻克了最严苛的技术难关，再逐步走进民用市场，从为国铸舰走向为民造福。那么我们身边到底有哪些军工科技，他们是怎么诞生的，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16: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身边实用的军工科技。
15: 一次外卖送达是北斗卫星在天上精准指路，
16: 一次核磁检查是超导科技在背后发挥作用，
15: 一块手机屏幕藏着高分子材料的惊人秘密，
16: 一颗定制牙齿竟然是 3D 打印的匠心之作。

0: 长江新动力带您发现身边的硬核科技，
1: 从守家国到惠民生，
2: 一起读懂大国重器最温柔的一面。
1: 军工黑科技，原来就在你我身边。

0: 北斗指路，精准随行。说到军工转民用最成功的典范，北斗导航绝对是榜上有名。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最初呢，正是为国防战略需求而建设的。
1: 曾经导航技术被西方国家垄断，我们处处受制于人，关键时刻人家一关信号，哎，我们的军舰呢就可能迷航。
0: 没错，
1: 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导航系统，这不仅是科技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
0: 你看如今北斗不仅打破垄断，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那么它和其他的导航系统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下科普中国华信世界的介绍。
2: 你们知道地球上有几种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吗？
3: 我知道四种，美国的 GPS，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盟的伽利略，还有我国的北斗。
2: 没错，GPS 最早建成24颗卫星，格洛纳斯也是24颗，伽利略30颗，而我们的北斗三号32颗卫星，而且啊，星座构成独一无二。
4: 有什么不同？
2: 其他三个系统的卫星全都在中原地球轨道上运行，但北斗不同，24颗中原轨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还有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这6颗特殊的卫星让北斗在亚洲上空的可见星更多，定位更精确，还能持续广播定位误差，改正信息，这叫星机增强，可以把定位精度从10米提高到1米。比如我们在开车时常常用到的车道级导航。
4: 卫星在天上怎么知道我在地上的位置？
2: 其实不是卫星知道你的位置，是你的终端自己算出来的。北斗终端接收4颗卫星的信号，每个信号里都包含2个关键信息，卫星发射信号时的位置和精确的时间。北斗卫星上装有原子钟，精度极高，信号从卫星发出到终端接收有一个时间差，用这个时间差乘以光速，就能算出卫星到终端的距离。4颗卫星4个距离，终端芯片结算这些数据，就能得到4个数字：精度、纬度、高度。这就是你的位置。第4个数字是终端时间和北斗系统时间的差值，用来校准终端时钟。
3: 所以北斗不仅能定位，还能授时。
2: 没错。授时是北斗的基本功能之一，经常运用在电力巡检之中。刚才说的星机增强精度是1米，但如果要达到厘米级、毫米级精度，就需要地基增强。有了地基增强，动态定位可以达到厘米级，静态定位可以达到毫米级。还有一个功能是北斗独有的短报文通信，简单的说就是北斗终端可以和卫星互发短信，也可以通过卫星中转实现终端之间互发短信，其他三种都没有通信功能，这是北斗的独特优势。
1: 找路小能手，救命小短信，对表时间大师，全球漫游服务，这就是我们国家独立自主的全球导航系统北斗。如今呢，它也成为我们口袋里的超级英雄。今年3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实施了在轨升级。我们来听宁夏微科普的介绍。
5: 北斗实施在轨升级，50颗卫星在天上织成一张网，信号精度优于2米。北斗已是全球顶级的导航天团。咱们每天点外卖、打车、收快递，每一次以送达背后，都有北斗在默默指路。可一进隧道、下地库，导航就失联。北斗这次升级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在轨优化，天上的信号更优，地下的信号也更稳。一项项隐星入地工程正在铺开，地下车库、地铁站、煤矿深处，北斗无处不在。在湖南株洲，共享电单车装上北斗芯片，定位精确到厘米级，找车不再绕圈迷。智慧微循环公交，手机一点，随叫随到，动态路线不绕弯，一年省下百万成本。贵州深山里，北斗无人机巡检电网穿密林、月峡谷，效率提升12倍。安徽春耕现场，北斗植保机撒药施肥，不虫不漏，农户做田埂，手机管千亩。重庆北斗校车实时定位，家长不再担心孩子上学路。15/5，北斗产业布局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冲刺万亿规模。不只是中国，这次升级后，北斗将为全球更多国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5月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了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非洲精准农业、东南亚渔业捕捞、中东智慧城市等各种领域都能看到北斗的身影。北斗早已不只是导航，它从天边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准、更便捷。
0: 好，聊了北斗，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另一项听起来很高端，但其实很多人都接触过的军工科技——核磁共振。
1: 说起核磁共振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医院里那个圆滚滚的检查仪器。
0: 是的，
1: 但是您知道吗？核磁共振的核心技术超导磁体最早用在军工领域，比如磁悬浮舰艇、电磁炮、雷达系统等等。超导技术最早的大规模研发投入，正是为了国防、粒子加速器、舰艇推进等军事和大型科学装置需求。
0: 曾经啊，核磁共振设备被国外企业垄断，一台3T 的核磁共振要价2400万，还不含售后。但如今依托我国在超导领域的长期军工技术积累，国产自主品牌已经崛起。全世界纯超导磁铁世界纪录32.35特斯拉就是在咱中国做出来的。
1: 还有联影、建信、东软等国内企业拥有纯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设备，并且呢已经走进医院，不仅培训免费，价格也直接腰斩到1000多万。核磁共振对于检测心脑血管、脑部疾病、颈椎关节等至关重要。从军工技术到普惠医疗，真正惠及了咱普通老百姓。
0: 说到这儿，可能就有人要问了，哎，核磁共振为什么叫核磁啊？一听到核这个字就紧张，哎，会不会有核辐射？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科普。
6: 核磁共振的英文名字叫做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简称 NMR。 其实这里的核 Nuclear 是指原子核，它和核辐射完全没有关系。不论是科研实验室做核磁波谱，还是在医院做磁共振成像检查，都不会受到电离辐射，对人体很安全。核磁共振是解析化合物结构的利器，但面对纷繁的分子，我们无法直接用肉眼辨识其组成，因此需要借助核磁共振技术，让化学元素的原子核在磁场中与电磁波作用。但是核磁共振并不能检测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只有那些自旋量子数不为零的原子核，也就是带有磁性的原子核，才会产生核磁共振信号。常见的原子核有氢、碳、氟、磷等。原子核就像微小的磁铁，平时它们混乱不堪，但一旦加上强大磁场，它们瞬间统一方向。我们发射一个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就像一把钥匙，让磁铁同步翻转，整齐起舞。脉冲停止后，它们努力回到原来的平衡状态，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独特的回声信号。计算机用数学魔法破译这首回声之歌，揭示分子结构的独一无二的指纹图谱。核磁共振波谱仪的用途远不止实验室，在食品领域，它通过检测橄榄油中的磷脂含量，帮助消费者识别高质量橄榄油，为橄榄油的生产和加工提供科学依据。在新药研发中，它解析药物与靶点的作用机制，为药物的研发提供关键证据。在新能源领域，它分析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研究充放电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为设计下一代高能量密度电池提供指导。在日化领域，它精准分析产品的化学结构，验证原料纯度，首次检测非法添加剂，填补了监管空白。 NMR 就像一位拥有超级感官的侦探，凭借其独特的超能力，不仅帮助我们揭示未知、超越极限，还实现了无损检测、原子级分辨、精准定量、洞察动态以及多核分析的检测优势。它的使命是核磁共振波谱，看见不可见，创造不可能，科学让未来发生，探索永不止步。
1: 哦， 核磁共振设备完全没有核辐射，
0: 没有核辐射，
1: 就是用强大的磁场加无线电波给身体里的氢原子核拍个照，非常安全。
0: 放心吧。
1: 嗯，而且这项技术啊，不只用来给人做检查，从食物真伪辨别到药物研发，从新能源电池研究到日常护肤品的品控，都能用上它。
0: 可以这么说，从军工超导技术到民用健康守护，超导核磁技术完成了一场漂亮的身份转换，这是硬核科技最温暖的模样。
1: 好的，说到这里，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看到网友红粉条说，以前的北斗短报文功能必须购买北斗手持终端或者专用设备，近两年像华为 Mate、 荣耀 Magic、 小米 Archer 等高配手机都预装了专用芯片，只要开通服务就可以发送带定位的短报文信息。哇，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科普。
0: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啊，一身正气，他说，建军节听军工科技特别有感触，科技强则军强，军强则国强。另外有网友爱吃热干面，他说，国产设备把价格打下来，军工技术造福百姓，这才是真本事。
1: 是的，军工硬核科技正在加速领跑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创新。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高分子材料和 3D 打印技术，看看这些军工科技又是如何从国防尖端走进我们衣食住行的。
0: 一次外卖送达是北斗卫星在天上精准指路，
1: 一次核磁检查是超导科技在背后发挥作用，
0: 一块手机屏幕藏着高分子材料的惊人秘密，
1: 一颗定制牙齿竟然是 3D 打印的匠心之作。
0: 长江新动力带您发现身边的硬核科技，从守家国到惠民生，
1: 一起读懂大国重器最温柔的一面。
0: 军工黑科技，原来就在你我身边。
7: 每颗渺小种子全都无可替代，生命要够长精彩。
0: 军工在身边，科技惠民生。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北斗和核磁，接下来说说大家经常接触但可能没意识到的军工科技——高分子材料。啊，很多人会说啊，听起来好专业，其实不就是塑料化纤吗？
0: 其实啊，我们这里要提到的主要是特种高分子材料，或者是功能高分子材料，比如说战斗机要耐高温、耐腐蚀，重量还要轻，它的机身蒙皮、座舱盖和隐身涂层全是这一类高分子材料。
1: 是的，再比如说军舰要抗海水腐蚀、防雷达探测，也离不开特种高分子材料。还有士兵的防弹衣、头盔、作战服等等，都是功能高分子材料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0: 没错，这些高分子材料质量轻、耐高温、耐腐蚀、强度高，这些特点在军工领域那可是刚需，转为民用之后那可是降维打击啊。那这里先介绍一下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个应用，来听一下科普中国的介绍。
8: 哇，这个薄薄的纸尿裤怎么一下子变成胖嘟嘟的了？
9: 纸尿裤里有一种功能高分子材料叫高吸水性树脂，可以瞬间吸收水分。功能高分子是指那些可用于工业和技术中的具有物理和化学功能，如光、电、磁、声、热等特性的高分子材料，例如导电高分子、医用高分子、高分子催化剂等。
8: 高分子材料是如何形成的呢？
9: 我们通过聚合反应来获得高分子材料，按单位和聚合物在组成和结构上发生的变化，可以把聚合反应分成两大类，加聚反应和缩聚反应。加聚反应是由一种或两种以上单体化合成高聚物的反应，在反应过程中没有低分子物质生成，生成的高聚物与原料物质具有相同的化学组成。缩聚反应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官能团的单体相互缩合并产生小分子副产物而生成高分子化合物的聚合反应。苯酚和甲醛虽然是单官能团化合物，但它们的反应的初步产物是多官能团的，这些多官能团

0: 氨分子缩聚成线形或体型的高聚物，即粉醛树脂。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由含有某种特定功能官能团单体直接聚合，化学反应引入基团，合理的加工成型，实现材料功能化，三种途径获得高分子材料的特定功能。
1: 这么奇特的功能高分子材料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呢？
0: 功能高分子材料在生活中应用广泛，从婴儿尿布到水软化处理，到航空航天中的防热材料都有它的身影。
2: 最早为了给宇航员做太空服，需要一种超强吸水的材料。你想啊，宇航员出舱任务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总不能随便上厕所吧？啊，就得靠这种高吸水树脂，能吸自身重量好几百倍的水，吸完呢还牢牢锁住不往外漏。啊，就是音频里说的，靠聚合反应接上大量亲水官能团，做成交联网状结构，才能拥有超强锁水的特殊功能，攻克了太空密闭环境下吸水不外漏的难题。
3: 当技术成熟，生产成本下降，就用在了婴儿纸尿裤里边，后来又扩展到成人的护理用品，甚至是防洪抢险用的吸水膨胀袋等等。而且不同的功能高分子材料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大显身手。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北京化工大学宣传片里边的介绍。
4: 它是心脏支架上无声拯救生命的桥梁，也是手机屏幕划过指尖的丝滑触感。你可能从未注意，但这些隐形守护者早已经渗透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5: 它是支撑大国重器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材料。
6: 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航空航天、电子设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呢，都有广泛的应用。
5: 比如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装东西的塑料袋、汽车上的一些零件、医疗器械当中像注射器、口罩等等，都是由高分子材料构成的。高分子的材料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质量轻，像碳纤维复合材料密度呢只有一些金属材料的一半，用在航空航天上可以尽量降低航空航天器材的这个重量，用在汽车上也可以实现节能减排。高分子材料特性是不怕腐蚀，适合用于一些极端的环境，比如说在海洋的输油管线当中，像聚乙烯、聚四氟乙烯、聚氯乙烯等这种高分子材料呢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高分子材料它的可定制性是很强的，质量是由于它的分子结构决定的。那我们呢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分子结构的设计。像对于医疗来说，要这个分子没有毒性，与人体的亲和性比较好。对于像手机屏幕这样的电子元件来说，我们需要这个高分子材料呢具有绝缘透明的特性。
2: 除了这些啊，还有大家熟知的碳纤维，最早呢是为导弹、火箭、卫星开发，如今新能源车身、高档自行车、网球拍、钓鱼竿都用上了它。还有被称为黄金薄膜的聚酰亚胺，是军工高端耐高温特种功能高分子，如今折叠屏手机的柔性屏幕，还有新能源电池、高压电机、微电子器件里都有它的身影。
3: 被称为高性能工程塑料之王的聚醚醚酮，最早应用是在航空航天领域，如今走进医院成为人工脊柱、人工关节植入物，还用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上。
2: 还有特种尼龙六六长丝，最初呢是军警防护、消防救援等高端装备的核心原料，现在呀广泛应用于高端民用服装领域。高分子材料就像一个万能积木库，可以按需搭配自由组合，被称为新时代的材料之王。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
3: 增材制造，万物可打，这八个字说的是近年来特别火的 3D 打印技术。它最早是在为航空航天、军工等尖端需求发展起来的，如今正在改变传统制造业。
2: 没错，像导弹的导引头、战机的发动机叶片、航天器的精密结构件，形状特别复杂，精度要求也特别高，传统工艺啊很难做出来，或者开模成本太高，周期太长。3D 打印就不一样了，设计成什么样就能打印成什么样，而且呢一次成型，特别适合小批量高精度的军工零部件制造。
3: 那么 3D 打印是什么原理？它和传统制造业相比较有什么优势呢？我们来听一下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高级专家周志军的介绍。
8: 3D 打印技术呢都是以三维的数字模型为基础，这个模型

0: 熔融沉积成型法 FDM 光固化成型技术 SLA 等原理，与传统的剪裁制造和等裁制造相对应。 3D 打印技术又被称为增材制造。
1: 3D 打印这个新技术和传统的这个制造方法相比，主要有以下这么四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制造周期上，制造的时间大幅缩短。第二个优势是 3D 打印可以制造一些非常复杂的零件。第三个优势是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作方式，它就变成操作设备或者操作软件、操作 APP 就可以实现。第四个优势呢，就是所有你能设计出来的这个零件，用我们 3D 打印的这个方式都能制造出来，所以设计人员就可以天马行空，随意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发挥你的这个创造力。
0: 世界首个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在银川成立，干净舒适的车间里，14台铸造用沙心 3D 打印机有条不紊地运行，移动机器人、横架机器人、微波烘干设备、立体仓库等组成智能流水线，铸造业旧貌换新颜，不仅告别了传统的傻大黑粗，从业人员的工作方式也从手工走向了智能。
1: 我们的设备的效率达到世界同等规格这个设备的三倍以上，打印的成本也降低到国外成本的三分之一。现在呢，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示范工厂，引领国内铸造行业的转型升级，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我们的设备呢，目前也已经出口到全球各个国家。
2: 从巧克力零食到建筑模型，从牙齿矫正器到汽车零件，如今 3D 打印技术已经被应用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工程建筑、航空航天、文物修复、医疗、文创、服饰等多个领域，不仅深刻影响着制造工艺的发展，也对我国工业的进步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3: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大家很踊跃啊。网友爱吃热干面说，原来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军工科技，我们都是用过军工黑科技的人呢。网友李飞雪说，刚做了种植牙，要是能直接打印一颗就好了。网友球球妈说，真不知道纸尿裤用的是军工科技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2: 是的，从阅兵场到菜市场，从守家国到惠民生，军工科技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便利着我们的出行，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中国军工的魅力，它不仅能铸造大国重器，守护国家安全，更能化作润物细无声的科技力量，服务百姓，改善民生。
3: 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代代军工人的默默奉献，有人民子弟兵的坚定守护。值此八一建军节，我们再次向所有的保家卫国的军人，向所有为国铸建的军工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管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甜甜。
2: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长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无接触交通事故致人伤车损赔不赔、百万购入保时捷卡宴才开了10个月就3次故障抛锚。本期爱车有道说说电车轮胎太贵，可以换普通轮胎吗？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新能源车只能开1.8年，乌龙背后的耐久焦虑，二手车逐渐与新车平分秋色，这意味着什么？
1: 用事实说话，
2: 一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车辆没有发生碰撞却引发人伤车损的结果，肇事方是否担责呢？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妥善调解了一起涉外交通事故纠纷。该案件中，双方驾驶的车辆全程没有接触，被告以无接触及无责为由拒绝赔偿，而受害人又亟待赔偿款疏解生活困境。案件承办法官细致梳理了案情，精准释法明理，促成双方调解，同时啊，也明确普法，无接触交通事故肇事方也需要依法担责。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6: 2025年7月26日清晨6时30分，越南籍人士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过顺庆区双桥镇某村村道时，与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相遇。该路段路面狭窄，会车空间局促，面对迎面驶来的体型庞大车辆，黄某某顿时心生畏惧，情急之下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某某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8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与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均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责任。拿到责任认定书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6年3月，黄某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一并诉至顺庆区人民法院，主张对方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被告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坚持无碰撞及无责的抗辩主张，认为双方无接触，涉案事故纯属意外，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黄某某因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家中有老人和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迫切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缓解生活压力，案件审理一度陷入僵局。期间，承办法官深挖纠纷深层症结，发现矛盾根源兼具两层因素，一方面是各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存在普遍认知偏差，另一方面系外籍原告黄某某因伤残陷入生活困顿，急需赔偿款缓解家庭压力。为真正实现案结释了人和，承办法官跳出旧案办案的局限，立足全案事实，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拨开无碰撞及无责的表象迷雾，精准开展释法明理工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以物理接触为必备要件，评判核心在于行为人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法律因果关系。本案中，唐某驾驶重型货车途经狭窄村道，未尽审慎观察的通行义务，诱发了黄某某在避险中坠崖致残的结果，其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清晰。 在各方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交管部门出具的同等责任认定的前提下，唐某和保险公司所持无碰撞即可免责的抗辩不能成立。承办法官结合路况、危险成因、避险常识及事故认定书厘清侵权责任边界，完成法理层面释法明理，同时跳出单一权利义务争议，穿透案件表象，体察外籍原告伤残致困、需抚养家属、涉外维权存在阻碍的现实难处，引导保险公司在合法赔付范围内适度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既严守法律尺度，又彰显保险社会责任担当。经过法官多轮耐心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黄某某各项损失29万余元，驾驶员唐某另行赔付5000元。目前，唐某个人赔偿款5000元已当庭履行，保险公司的赔付款已于2026年7月7日足额支付。
0: 所以透过这期案例，我们讲到的是在道路交通领域中的一个固化思维啊，就是无碰撞即无责，这样一种思维是不对的。它是无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道路交通争议多发的重要诱因。道路通行权责统一义务相伴，机动车属于高风险交通工具，驾驶人负有高于普通交通参与者的审慎观察、减速礼让、风险防控义务。该法定安全义务不因未发生物理接触而豁免，单纯以是否碰撞界定责任，割裂了驾驶行为与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属于对交通法治规则的片面认知。本案呢，又是一个典型的乡村道路避险型无接触事故，虽然没有直接的车辆碰撞，却造成了当事人八级伤残的严重后果，警示意义深刻。乡村道路啊，路面狭窄，路况是比较复杂的，避险空间也比较有限，安全容错率低，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驾驶人行经村道、窄路、弯道等复杂路段，应当主动预判风险，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主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而非被动应对突发险情。任何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一旦诱发道路危险，造成他人损害，就应当依据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啊，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安全驾驶底线，自觉履行文明礼让义务，从源头防范此类事故发生，助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的城乡道路交通环境。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啊。7月23号，湖南长沙啊的一起案例，也是车主的反应。益阳的汤先生啊，他说在25年9月份呢，花费了100万购入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原本是一件开心事儿，但是汤先生却接连遭遇糟心事儿啊，因为车子故障频发，提车10个月呢，总行驶里程7000多公里，却先后3次发生故障抛锚，每次都只能被拖回 4S 店维修，这让汤先生觉得是既烦恼又担心自身的安全。
1: 这个车我不想要了，我在新车保时捷买了一车保时捷金驰版，105万，到现在10个月修了将近2个月，拖车拖了3次，就是点火花塞的那个东西坏了，换了一个，那个左后的电机坏了，

0: 他又给我放了一个电梯。
1: 第三次坏，距离第二次只有十天，把车他们修好给我之后，回去的当天就坏了。第三次他们是说要给我放一个电脑主板，我还没同意。
2: 产品可以重新带来的不好的体验，可能抱歉这个的话。
3: 客户这个车辆啊，确实亮过三次灯，但它都不是同一个故障。然后我们也是帮客户去做了申请，根据现在国家的三包法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符合退换车的一个政策。我们也给客户申请到一年的一个延长保修。那如果客户他是有这个置换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新车上面给他一定的一个优惠政策的。
4: 我这个车是百分之百不要了。
5: 好，根据这个案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汤先生这辆车满足退换车的条件吗？根据我国汽车三包规定，这种情况啊，确实当前还不满足法定的退换车条件。为什么？这辆车三次抛锚，但是呢，三次抛锚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分别是有火花塞、手刹电机、车身稳定模块这三类不同的零件引起的，就是三种不同的故障。那根据汽车三包法规，退换车通常要求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或行驶驱动电机等核心部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或者车辆在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出现制动转向系统失效等严重安全故障。那么车主总里程是7000多公里的，而且故障零件不属于上述法定退换范围。如果说消费者希望依法要求退车，车辆故障通常需要满足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些硬性条件之一啊，一个是核心部件严重故障，自三包有效期内起算啊，7天内因质量问题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部件损坏，可以选择退换车。那重大安全隐患呢？就比如说在60天内或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这个是以先到者为准的，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动力蓄电池起火等严重安全问题。还有累计修理超时，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以及主要零部件多次更换，主要零部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目前 4S 店针对频繁故障带来的困扰，提出免费延长一年的质保或置换新车时给予专属优惠的方案，虽然呢符合法规，但是啊确实也缺乏一些诚意。消费者貌似是把选择权交给了车主，实则是在回避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汤先生之所以要换车，是因为不愿意继续开这辆频繁故障的车，你下一次又不知道是哪个零部件坏了。本质呢，就是对车辆品控的一个质疑。如何通过服务缓解甚至化解消费者的顾虑，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提供延保虽然是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无法打消消费者对车辆当前维修后状态的顾虑和担忧。接下来我们进入爱车有道板块。
6: 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今天的爱车有道要说一说电车轮胎的事情。相信电车轮胎单价比较高，这个事实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了。电车呀不费油，但是呢费轮胎，轮胎也是钱呐。电车轮胎这么贵啊，我们换普通的轮胎行不行？电车这么重，换了其他的轮胎会不会出问题呢？今天就和大家梳理讲清楚。
1: 其实是可以的，甚至有一些电车原厂配的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它的低配后驱车型，它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那四驱高性能版呢，车重多了91公斤了，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这后轮的载重系数还从98降到了96。那你反过来看，所谓的电车胎，油车也能用。哎，你比如说奇瑞瑞虎9啊，原厂就是米其林的10月啊，轮胎品牌它也不会说电车它只能是用电车胎的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去查了一下这个马牌官网啊，特斯拉 Model Y 推荐的这个轮胎里面既有 UCMC 系列的普通轮胎，也有 eContact 这类电车轮胎。况且呢也不是每台电车它都能搞到这个500-600匹的这个马力的，很多电车的性能和油车本来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相差那么大的啊。那你比如说领跑 A10 和领克06都是车长4.3米左右嘛，车重1.4吨左右的小型 SUV 呢，这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那用电车胎还是普通轮胎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只要关键的参数，你比如什么轮胎的宽度太宽、扁平比、直径，还有载重系数和速度等级符合原厂来就可以了啊。至于厂家宣传的电车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确实是真的啊。但是呢，它省电不省钱，汽车行驶的那个阻力呢，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车子内部的机械阻力也是占一部分的，甚至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你如果只是靠低滚阻轮胎来降低8%到10%的滚动阻力，已经算是技术上领先了啊。百公里电耗呢，最多也就是降低个2度左右，已经算相当夸张了。但其实你省多少钱呢？我们按照1度电1块钱，每3年60,000公里换一次轮胎来算的话，一套轮胎可以省下1200块钱，是吧？听起来可不少了，对吧？但是呢，一条255/50/220的马牌 eContact 系列电车胎要1500块钱左右，那相同规格的马牌 MC6 只要1000块钱，四条轮胎你多花的是多少？2000块钱啊！这一顿操作下来，你不是还亏了8个块钱吗？而且低滚阻的这个电车胎有可能它会牺牲掉一些操控性，因为低滚阻轮胎它产生的这个形变量更小嘛，所以接地面积也更小嘛，那阻力也就更小了，也就更省电了咯，是不是？那么在不升级材料、优化花纹的情况下，抓地力啊大概率是要降低的啊。那这个道理和把胎压打高，刹车距离就会延长一点是差不多的，同样它不是也很省油一点吗？是吧？那德国的 Auto Bild 这个杂志啊，它曾经用同一款纯电车测试了8款不同品牌的轮胎，那结果发现啊，续航测试表现最好，也就是最省电的飞劲 EZX 轮胎，在干地操控和湿地操控测试当中都是倒数的水平，最省的是操控最差的。那滚阻第二低的米其林皓月4 Plus干地和湿地的操控表现也一般，滚阻又低、抓地力又好的轮胎不是没有，得加钱啊！家用买菜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了，那我们也不会去开个什么热熔胎去跑高架路，是吧？道理差不多的啊。那么至于电车胎它会不会更加耐磨、更加耐用，也可以参考前面这个测试的结果啊。韩泰的 Ion Evo 啊、飞劲 EZX 啊，这2款电车胎呢，预期寿命明显不如固特异的御城 SUV 二代和米其林的皓月4 Plus。 那说到底啊，这轮胎的耐用性和前面提到的操控性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要看材料和配方。那也就是说，轮胎厂家良心不良心，或者说你舍不舍得花钱，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所以说啊，电车胎啊，它真不是万能的，再加了个电车就无敌啊。厂家之所以都爱给新车配电车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参数更好看，换套胎就可以让理论续航提升几十公里，这比优化车重和 BMS 要简单的多的多的多了。再有就是啊，电车啊确实是太安静了，没有发动机啊，那胎噪就会比较明显了嘛，而且这个噪声特性和油车的还不太一样嘞，因为胎噪的来源也是很多的，那路面的粗糙度啊、车速啊、 轮胎结构本身啊，轮胎的胎压等等等等综合影响的。那电车的胎压一般是比油车要高不少的，那低速扭矩呢也比油车是要更大的。这胎面的这个切向变形引起的这个粘滑效应和粘弹效应呢也是更加明显的。所以说啊，这电车胎一般都会有针对性的开发的。你比如说韩泰的安阳系列啊，那除了增加静音棉啊，这胎间的沟槽花纹角度都是琢磨过，花过心思优化过的啊。那小结一下，如果说你的这个电车性能呢和油车差距也不大，也不太在意噪音不噪音的那个问题，那完全可以使用普通的油车轮胎，其实是反而更省钱啊。那如果说是大马力的大扭矩的，一下出去这个背都真是能贴在靠背上的那种，或者说你经常要跑什么高速啊山路啊，那可以考虑大品牌的高性能轮胎，也不用太在意它是不是电车专用的啦，贵的都是好的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啊，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的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澄清，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是误读。这场乌龙啊，源于不久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关于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至5年就置换新能源车等提法被误读成了新能源车不耐造啊，平均 1.8 年就换，开新能源车换车频率堪比换手机。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澄清之余，汽车行业也掀起了对新能源汽车使用寿命、长期持有价值的集体讨论。在这次乌龙事件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耐久焦虑。本次舆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个别自媒体对三组完全不同统计口径的概念的混为一谈啊。哪三个口径呢？在用车平均年龄啊，车辆置换周期，整车平均使用寿命啊，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了。但是啊，混为一谈的背后却暴露的是对新能源耐久性的集中焦虑。
1: 1.8 年本质是新能源汽车存量市场的结构性平均车龄，仅代表当前路面上所有新能源车辆的平均上牌时长，绝非车辆正常使用年限，更不能等同于消费者置换周期。但简单粗暴的新能源车仅能用 1.8 年论调迅速扩散，足以证明市场对新能源车长期耐用性的信心尚未建立。广东省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张瑞峰对此直言，误读表面是统计概念混淆，本质是市场长期积累的新能源耐久焦虑集中释放。相较于燃油车基本能保持十年技术体系稳定，新能源车型迭代过快，每年硬件架构升级，产品呈现明显快消品特征。用户普遍存在不怕开坏，只怕淘汰贬值的心理，这种技术迭代焦虑、长期可靠性不确定、残值不稳定的心态，是引起本次舆论风波背后真正的产业情绪。作为直面终端车主真实交易行为的二手车平台，天天拍车副总经理张兰从一线交易场景印证了这种普遍存在的消费焦虑。平台上半年新能源二手车成交数据显示，车龄五年及以内车辆占比高达 76%， 平台新能源二手车平均车龄 3.7 年，这一数值更贴合市场真实置换周期，而非车辆理论使用寿命。同期燃油车平均置换周期达到 9.2 年，两者差距悬殊。而从市场份额来看，当前天天拍车平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占比仅 14.8%， 行业整体流通规模更小，存量老车稀缺，进一步放大了大众对新能源车短命的刻板印象。在实际收车卖车的业务场景中，平台工作人员能够直观感受到车主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行业新品更新速度持续加快，高压平台、新一代电池、高阶智驾每年迭代升级，老款车型硬件配置快速落后，车主主动换新意愿强烈。另一方面，多数车主内心深处始终担忧电池衰减、车况不透明，担心长期持有后车辆大幅贬值，不敢像燃油车一样安心持有十年以上。双重心理叠加，让新能源汽车逐渐脱离传统耐用消费品属性，愈发贴近数码产品的快销逻辑。
0: 换车周期大幅缩短，不只是消费者追逐新款技术的主动选择，更深层的动因来自大众对新能源汽车长期耐用能力的不信任，是电池、残值、交易标准三大痛点共同催生了提前置换行为。张瑞峰认为，不同于燃油车用旧再换，新能源车更多是规避未知风险，提前锁定残值的被动置换，这也是行业快消化、耐久信心不足的真实体现。电池衰减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长期可靠性缺乏数据验证，二手电池

0: 车况不透明，导致用户不敢长期持有。张兰以手机类比新能源车电池困境，清晰地还原了用户底层顾虑。用手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电池寿命只有5年的性能，消费者如果不换电池的情况下，到第5年手机就要换新，因为电池蓄电能力断崖式衰退，因此手机还可以拿充电宝带着随时蓄电。新能源车耗电量远超手机，频繁要充电的话肯定焦虑。电池性能衰减直接改变了我们日常的出行体验，更换电池成本偏高，二手流通缺乏透明检测标准，多重压力叠加让车主不愿意长期持有车辆，进一步压缩新能源汽车置换周期。张兰认为，相对于燃油车生态较为稳定的品牌车型价格体系和流通车后服务体系，新能源汽车从生产、流通、车后和消费等各方面都还在不断探索认知和迭代，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上升阶段必然存在的特征，所以新能源汽车在买卖、用等生命环节都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市场化的兜底保障，减少新能源汽车消费短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稳，包括二手车流通行业和车后市场服务日渐完善，这种焦虑会随之消失。近期特斯拉主动抛出一辆电动汽车到底能开多久的行业命题，通过实测视频、长期车队耐久数据直面市场耐久质疑，这套应对思路为国内陷入配置内卷的车企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1: 当下行业普遍陷入比拼加速、蓄时、芯片算力的短期参数内卷，大量资源投入直面峰值参数，却忽略整车10年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耐久性与残值表现，用户耐久焦虑持续发酵。张瑞峰直言，车企必须跳出快消式迭代思维，正视用户耐久焦虑，将整车10年的可靠性、电池衰减控制、长期品质稳定性纳入核心研发目标，从拼新、拼快转向拼稳、拼久。与此同时，车企必须克制车型迭代节奏，避免终端售价大幅波动导致的老款车主短期内资产大幅缩水，从源头弱化迭代淘汰带来的贬值焦虑。积累大量长期行驶车辆的电池衰减实测数据，用真实运营表现回应市场对耐用性的质疑，从根本上化解电池衰减、残值不稳、交易不透明三大焦虑。不能仅依靠单一营销宣传，必须搭建覆盖研发、制造、售后、流通的完整全生命周期耐久保障体系，实现前端可靠、终端稳定、后端透明。研发制造端需要摒弃短期参数导向，前置长周期老化、衰减、极端工况验证，平衡技术迭代与硬件兼容能力。对于车企该秉持怎样的产品研发思路，张瑞峰建议打造可沉淀的汽车智能体数字灵魂，让车辆硬件可以迭代更新，但用户的用车习惯、专属智能认知、出行偏好持续延续，改变换车及清零的现状，重塑用户长期持有的信心，构建用户专属智能体体系，实现换车不换灵魂、换机不换习惯，让用户熟悉的车机逻辑、驾驶适配、服务记忆永久跟随，大幅弱化硬件迭代带来的淘汰感，拉长用户持有周期。与此同时，制造环节强化三电系统一致性、热管理稳定性，从生产源头控制电池长期衰减幅度，夯实整车长效品质基础。而售后与流通环节是当前行业短板集中区域，也是缓解耐久焦虑的关键抓手。张兰从产业链协同的角度给出解决建议，新能源汽车的耐用性更多体现在电池方面，有序开放电池数据，提升质保、保险、维修、更换和回收等整个服务链条的水平，降低电池在整车的成本占比和后续用车过程中的成本占比，消费者可以低成本买车，不用承受卖车时的大幅度贬值，这都让消费者有选择，并且不用付出巨大成本。车企、电池企业、二手车流通平台多方协同，完善电池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建立强制电池性能保障机制，当电池衰减超出合理标准时，提供维修、更换或回收兜底方案，叠加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能够逐层剥离用户对于电池寿命、长期用车成本、二手残值的多重顾虑，新能源汽车才能真正摆脱快消品标签，让消费者放下耐久焦虑，建立长期持有、安心使用的消费信心。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最近有一组数据在汽车行业一时掀起千层浪，曾经长期作为新车市场配角的二手车市场正迎来历史性拐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新车零售销量 814.8 万辆，同比下降 20%， 同期呢，二手车交易量达到 809.5 万辆，同比增长 2.3%， 与新车销量啊仅一步之遥。其中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同比增长 25.7%， 成为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二手车市场逆势增长，不仅托举起汽车消费

0: 基本盘，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加速告别增量竞争，全面迈向存量竞争时代。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二手车为何大幅攀升呢？
1: 二手车交易量的大幅攀升看似意外，实则是中国汽车市场迈入存量时代后的必然结果。国内汽车市场正由首购驱动转向置换换购驱动，截至2026年初，全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3.6 亿辆。随着越来越多车主换购新车，大量旧车持续流入市场。今年前五个月，车龄三年以内的二手车交易占比达到 30%， 同比提升 3.1 个百分点，车龄三至六年的车辆占比超过四成。越来越多车况好、配置高的准新车进入市场，不仅丰富了消费者选择，也凭借更高的性价比对部分新车需求形成分流。与此同时，新车价格不断下探，近年来也带动二手车价格回落。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能够以更低成本买到品质更好的车型。相比刚落地便开始贬值的新车，车况良好、价格更低、折旧空间有限的二手车，整体性价比更加突出。此外，税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二手车的价格优势。随着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逐步退坡，部分新能源新车购置成本有所上升，而二手车交易无需重复缴纳购置税。同时，同款车型使用一至两年后的二手车价格通常已比新车低数万元。税费优势叠加车辆折价，进一步拉开了新旧车的落地成本差距，吸引更多消费者转向二手车市场。
0: 不过，二手车交易量大幅增长，并不意味着二手车行业迎来了好日子。相反，在价格持续下探、库存周期拉长以及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不少的二手车商啊，经营压力明显增加了。
1: 首先，交易量增长并没有转化为利润增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 482.2 万辆。但平均成交价却有约 6.58 万元降至 6.49 万元。与此同时，二手车平均库存周期已延长至52天，较上年同期增加12天，其中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二手车库存周期更是达到58天。部分冷门车型长期积压，不仅面临持续贬值，还占用了大量场地和资金成本，进一步压缩了车商的利润空间。其次，新能源二手车交易火爆，并没有改变保值率持续下滑的趋势。数据显示，纯电动车三年保值率已从2023年的 54.7% 降至2026年上半年的 45.2%， 燃油车三年保值率已由2022年的 67.6% 下降至 52.7%。 究其原因，在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速度远快于传统燃油车。两三年前还被视为配置领先、性能出色的车型，如今可能已经被续航、更高阶智能驾驶、更快充电技术的新车型所取代，市场对其价值重新定价的速度明显加快。第三，行业竞争正在加速向头部集中，中小车商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随着主机厂纷纷布局官方认证二手车业务，大型连锁二手车企业持续扩大直营网点，互联网平台不断强化流量优势，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品牌化、标准化、售后保障更完善的交易渠道。相比之下，中小车商在资金实力、车源获取、检测认证、金融保险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0: 对于仍然深陷价格战、利润持续承压的汽车行业而言，二手车市场逆势增长值得车企和经销商重新审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新车销售毛利贡献度已从22年的 19.7% 降至25年的负 22.3%。 依靠卖新车盈利的时代正在结束，在供需关系尚未根本改善、产能仍在进一步出清的背景下，新车销售越来越像一门引流生意。维修保养、二手车、汽车金融、保险等后市场业务正成为盈利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二手车已不再只是新车销售的竞争者，而是汽车消费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辆二手车不仅能带来评估、整备、金融、保险和再销售等多重收益，还能带动车主置换新车，形成收车、卖车、换车的业务闭环。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手车呀，不仅不会挤压新车市场，反而是促进新车销售、增强客户粘性的关键纽带。 因此，无论是经销商还是车企，都应顺应这一趋势，加大二手车业务布局。过去，二手车置换只是新车销售的配套，如今它已经成为拉动新车销量、提升经营质量的重要抓手。无论是提升检测认证能力、完善三电质保，还是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置换补贴，本质上都是降低消费者换车门槛，加快车辆流转效率。近年来，不少车企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二手车市场的崛起不再只是销量格局的变化，更意味着汽车产业竞争逻辑正在重塑。未来谁能打通新车、二手车与后市场全链条，谁就更有机会在存量竞争时代占据先机。与此同时，二手车市场也将逐步告别粗放增长，迈向品牌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中国汽车市场从不缺少机遇，而是在于谁能率先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市场重新洗牌，存量竞争时代依然将机会留给有备而来的企业。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如果您遇到了汽车消费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位曾经被判定为手术禁区的中央型巨块肝癌患者，经过靶向加免疫加肝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转化治疗，成功在湖北省肿瘤医院接受了肝癌根治术，并于术后6天康复出院。七月底出院一个月的患者回院复查，结果显示他的肝脏形态正常，肿瘤标志物、肝功能等指标均已回归正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患者张先生是武汉某大型三甲医院的职工，于2026年2月被查出肝癌，刚确诊时病情就到了危急关头。影像结果显示，其肝脏上巨大的肿瘤直径达到22厘米，侵犯了第一肝门，是肝门静脉、肝动脉、胆管所在处，属于典型的巨块中央型肿瘤。解剖位置显要，若直接手术，不仅大出血风险极高，还难以保证切干净。检验结果也同样拉响警报。甲胎蛋白和异常凝血酶原等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了上千倍，术前穿刺活检病理提示为肝细胞癌，增殖活性强。确诊后，张先生所在医院的肿瘤科团队进行了治疗方案的细致讨论。若仅切除肿瘤，大出血风险极高，术后极易转移复发；若将肿瘤和肝脏全部切除，则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而张先生的病情却不能长时间等待适配的肝源，切还是不切，如何切，大家陷入了困顿。很快，湖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熊瑞被邀请前去会诊。结合患者前期行靶向和免疫治疗初显成效，熊瑞给出了新的治疗方向，先行靶向加免疫加肝动脉灌注化疗快速转化治疗等肿瘤病灶缩退到安全的范围后，再进行肿瘤的根治性切除。熊瑞介绍，此次转化治疗的目的是消灭瘤周微血管侵犯、卫星灶以及肝脏其他部位可能存在的亚临床病灶。其中，肝动脉灌注化疗是一种局部化疗方法，通过微创介入的手段，将化疗药物直接注入肿瘤组织，能让癌细胞在高浓度的化疗药物中被快速杀灭。这种疗法相比于普通化疗，疗效更好，全身的副作用更小。而靶向和免疫治疗则能有效防止癌细胞转移，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新方向让张先生看到了生的希望，他当即决定选择这个治疗方案。经过四个周期，历时近四个月的精准治疗，奇迹悄然发生。六月份的影像学复查显示，张先生肿瘤显著缩小，活性明显减低。经过湖北省肿瘤医院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的综合评估，已经符合了根治性手术的要求。手术是决定患者能否长期生存的关键一战。为此，术前熊瑞召集医院多学科团队共同制定了周密的肝地横断解剖性肝癌切除术手术方案，即按照肝脏的解剖结构采取联合肝段切除的术式，在根治性切除肿瘤的同时进行分肝段短时血流阻断，最大程度减少因肝脏长时间缺血造成的肝功能损伤。手术安排在6月17日。术中面对第一肝门受侵的复杂局面，在超声引导下， 熊瑞凭借丰富的解剖经验，在保护重要血管胆管结构的同时，将肿瘤完整切除。术中出血量不到100毫升，患者全程生命体征平稳。术后病理发现，肿瘤组织中癌细胞坏死率高达90%，残存的癌细胞仅2%，证明术前的快速转化治疗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肝切原病理结果均为阴性，说明手术达到了根治性切除的黄金标准。术后，护理团队落实加速康复理念，分阶段实施个体化护理，并随着患者早期拔管、进食、下床活动，同步跟进疼痛管理和营养支持。患者肝功能转酶水平很快恢复正常，也未出现明显肝功能不全、胆漏或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术后第六天，患者就达到了出院标准，康复出院，后续仅需口服靶向和免疫药物预防复发。熊瑞总结指出，张先生的成功救治核心在于转化治疗的快与外科技术的准相结合。靶向加免疫加肝动脉灌注化疗是近两年兴起的肝癌快速转化疗法，相比传统的靶向加免疫加全身化疗转化疗法，其转化周期可缩短2至4个月，且转化效果更好，特别适合初诊不可切除的中央型巨块肝癌患者。目前，湖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已经成功救治类似患者几十例，均已得到根治，说明即便是巨大肝脏肿瘤，只要策略得当、技术过硬、管理精细，依然能为患者赢得根治性治愈的宝贵生机。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7岁的乐乐曾经接受过先天型心脏病矫治手术，此后体检发现胆囊结石并持续增大，一家人从宁夏的银川来到武汉辅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医疗团队成功为他实施了免缝合针孔保胆取石术，顺利保住了胆囊。根据了解，乐乐早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曾因为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接受过心脏手术，这段经历让家人对再次手术格外谨慎。3年前，孩子体检查出了胆囊结石，因为当时没有不舒服，当地医院建议定期复查。今年复查发现结石已经增大到约1厘米，家长担心结石可能会引起急性胆囊炎，更不愿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胆囊。多方了解之后，他们专程从宁夏的银川赶赴武汉，寻求更安全、创伤更小的保胆方案。主治医师黄国庆介绍道，孩子有重大的心脏手术史，再次接受全麻手术需要严密的评估心肺的耐受能力，同时儿童腹腔空间小，脏器组织娇嫩，对麻醉管理和手术精细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住院之后，科室为乐乐完善了胆囊功能检测、腹部超声等专科评估，结果显示他的胆囊收缩功能达到了78%，胆囊形态良好，仅有一枚约1厘米左右的结石，具备保胆手术条件。在充分沟通并完成了多维度的风险评估之后，胆石病团队在今年的7月25号为乐乐实施了免缝合针孔保胆取石术，手术仅建立2个2.7毫米的针孔通道和1处5毫米的脐部切口，借助胆道镜直视操作，完整地取出胆囊结石。武汉辅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江院长介绍道，近年来儿童胆囊结石并不少见，除了高脂饮食、肥胖等因素之外，部分患儿还可能与长期的静脉营养、严重感染、某些药物使用以及血液系统疾病等有关。结合乐乐的既往病史，他的幼年因为心脏手术住院治疗期间接受过相关药物治疗，也可能是结石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江帆强调，胆囊具有储存浓缩胆汁并参与消化调节的重要作用，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不能简单的一切了之，如果说胆囊形态完整、收缩功能良好且符合保胆指征，可优先考虑规范的保胆取石。针孔超微创技术窗口更小，恢复更快，在儿童胆囊结石治疗中具有一定优势。同时，他也提醒广大的家长，不要认为胆结石只是成人疾病，儿童也应该重视定期体检。一旦查出胆囊结石，要尽早前往专业的胆石病专科全面评估，把握合适的治疗时机。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拿到七岁女儿小米的检查报告，家长一时难以接受。他说，孩子只是个子矮，怎么会查出肾衰竭呢？正值暑期，不少家长趁假期带孩子来医院排查身高问题。然而在武汉同济儿童医院，近期接诊的多名身材矮小患儿最终被确诊为肾脏疾病，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到尿毒症期，而且部分患儿尿常规始终显示为阴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小米从幼儿园起每年身高增长均落后于同龄儿童，家长一直在当地医院随访，血常规、尿常规、甲状腺功能等检查结果均无异常，一度认为孩子只是单纯的生长发育迟缓。近日，家长带小米到同济儿童医院就诊，医生注意到孩子夜尿较多，日常饮水偏多，进一步查肾功能发现，其血肌酐高达149微摩尔每升，肾小球滤过率仅为正常儿童的约三分之一，提示肾功能已明显受损。家长关注孩子身高时，目光几乎都集中在骨龄和营养上，一些可能影响生长的慢性疾病反而容易被忽略。同济儿童医院儿童肾病免疫心脏病科主任医师仇丽如介绍，儿童慢性肾脏病对身高的影响往往十分隐蔽，肾功能受损后会引发代谢性酸中毒、贫血、食欲下降、钙磷代谢紊乱等一系列问题，还会干扰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信号轴，直接导致生长速度减慢。部分肾小管疾病患儿虽然肾小球滤过功能暂时正常，但因肾小管冲吸收功能异常，会造成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以及氨基酸、低分子蛋白等物质经尿液丢失，同样影响营养状态和骨骼发育，最终表现为身高增长落后。而这类患儿早期尿常规可能完全正常，需要医生详细问诊查体，并结合特殊尿液检查才能发现线索。因此，对于长期生长发育迟缓且原因不明的儿童，除排查内分泌和营养因素外，还应及时评估肾脏功能。很多家长认为尿常规没有蛋白、没有隐血，就说明肾脏没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见误区。尿常规虽能帮助发现血尿、明显蛋白尿等异常，但无法覆盖所有类型的肾脏损伤。对于部分肾小管间质疾病、先天性肾脏及尿路发育异常，或以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为主的慢性肾脏病，早期尿常规可能并不敏感，甚至在病程中持续表现为正常。因此，判断儿童肾脏健康不能仅依赖一次尿常规，还需结合肾功能检测、尿蛋白分类与定量、肾小管功能指标及影像学检查等综合评估。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患儿即便肾功能已明显下降，也可能没有明显不适，等到出现骨骼异常、严重贫血、明显乏力时才就医，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时机。此外，儿童肾功能评估不能简单套用成人标准，由于儿童身高和肌肉量较小，血肌酐正常参考范围明显低于成人，同样的肌酐数值对儿童而言可能已提示肾功能显著下降。守护孩子身高不能只看现在有多高，更要弄清为什么长得慢。仇丽如表示，针对儿童生长迟缓，病因筛查远比盲目促长高更重要。一次包含血肌酐检测、采用儿童专用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尿液相关检查、肾小管功能评估及肾脏超声的系统检查，就能及时揪出隐藏的肾病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既是在保护肾功能，也是在为孩子争取宝贵的生长机会。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十岁男孩因为车祸导致左股骨骨折，由120从建立紧急转诊至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凌晨抵达时，左腿肿胀严重，无法立即手术，经过牵引消肿、弹性钉微创手术和个性化康复，目前孩子骨折对位良好，已经顺利进入到康复阶段，骨骼生长潜力未受到影响。事发当晚，男孩在建立遭遇车祸，当地120迅速将他送往附近医院，确诊为左股骨骨折。家人心急如焚，孩子才十岁，骨头还在长，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家长决定连夜转诊至武汉，120急救车一路疾驰，凌晨时分抵达天佑医院。接到转诊通知后，医院的创伤外科团队早已启动绿色通道，孩子一到

0: 检查、拍片、评估伤情，一气呵成。但医生发现孩子的左腿肿胀非常厉害，感觉像充了气一样，此时贸然手术风险很高，团队决定先做左胫骨结节骨牵引，用持续轻微的拉力稳住骨折端，帮助消肿。牵引那几天，护士们轮流守在床边调整牵引的重量，观察皮肤和血运，还不时给孩子讲故事，陪他看动画片。原本哭闹的孩子慢慢安静了下来，家属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一周后，肿胀明显消退，手术窗口到了。那么如何既把断骨接好，又不伤害孩子的生长板，这是儿童骨折手术最大的难题。该院创伤外科主任王勇反复对比了方案之后，决定采用全麻下切开复位，用弹性髓内钉从骨髓腔穿过固定，再配合外固定架做双重的支撑。术后团队为孩子量身定制的康复计划，从床上进行踝蹦、股四头肌收缩练习，到逐步的下地站立，每一步都有护士手把手的指导。目前孩子的疼痛明显减轻，骨折对位良好，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感染或并发症，已经可以坐着轮椅在病房里溜达。王勇主任特别提醒，暑假是儿童交通事故和摔伤的高发期，家长务必加强看护。如果说孩子摔伤之后出现剧痛、肢体变形或无法活动，千万不要揉捏、热敷或强行复位，应用剪板简单固定之后，尽快送往有儿童创伤救治能力的医院。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以及影像诊断科等多学科团队成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拆弹行动，为一位同时罹患巨大胸骨后甲状腺与重度心脏瓣膜病的六旬患者顺利完成了高难度的甲状腺切除术，为后续的心脏手术铺平了道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今年六月初，65岁的贾女士因严重胸闷、气促，被紧急送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重症监护室。在脱离生命危险后，进一步的诊断结果令人揪心，她被确诊为重度心脏瓣膜病。随后，更详尽的检查也揭开了更棘手的一角：患者患有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甲亢 ，CT 影像显示，巨大的甲状腺肿已部分坠入胸廓入口，严重压迫气管和颈内静脉，影响上腔静脉回流。这意味着贾女士陷入了两难局面。若先做心脏手术，建立体外循环，需经上腔静脉插管，而巨大的甲状腺肿压迫了血管通路，手术根本无法实行。若先做甲状腺手术，患者曾在近30年前有过甲状腺大手术时，局部组织严重粘连，且合并甲亢及心功能不全，术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术中大出血、甲亢等危象，或诱发致命性的心衰与恶性心律失常，会危及生命。这两项手术就像象棋中互相将住对方的两枚狠棋，无论先动哪一颗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面对在刀尖上跳舞般的高危局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首先稳住阵脚，通过精细治疗使患者心功能趋于稳定，同时甲状腺乳腺外科团队协助控制甲亢。终于，一个宝贵的病情稳定窗口期出现了。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武汉市中心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甲状腺乳腺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影像诊断科、重症医学科等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制定了一套分步走、稳中求险的精密手术策略。手术前一天，影像诊断科介入团队先为患者实施了介入下甲状腺动脉栓塞术。该技术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上游修建水坝，通过堵塞为甲状腺供血的主要动脉，极大地减少了血流供应，有效降低了4日开放手术时的大出血风险。在麻醉科的精准护航下，由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家明卫战捷主刀，手术团队开始对这颗巨型炸弹进行剥离。由于患者曾有过一次手术时，颈部组织粘连严重，解剖结构模糊，加上部分甲状腺肿巨大且深入胸骨后，手术视野暴露极为困难。两位专家如同微雕大师，在毫米级的间隙中游走， 小心翼翼地保护喉返神经、甲状旁腺及周围重要血管。术后，贾女士被送入重症医学科过度观察。次日清晨，贾女士生命体征平稳，顺利转回普通病房。目前，贾女士恢复情况良好。患者弥漫性甲状腺肿合并甲亢，同时叠加重度心脏瓣膜病，这在临床上属于极高风险手术。每一步都要精准拿捏时机与分寸，稍有偏差，后果不堪设想。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魏占杰表示，这例手术的成功得益于该院强大的多学科协作能力以及患者和家属给予的充分信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明提醒，应尽量保持低碘饮食，同时通过定期体检筛查，能够做到有效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0: 金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时隔13年，32岁女子的便血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病因。在 AI 的帮助下，她最终在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的胃肠外科找到了答案。经过该专家团队微创手术，她的体内的病根顺利的去除。7月28号，患者恢复良好，顺利出院。这一位患者小诗今年32岁，十几年前19岁的她第一次因为便血住院。内镜下，医生看到她的肠道有出血，但并未锁定明确病因。经过止血护卫治疗，她的出血症状很快消失。今年4月份，她又开始突然便血， CT 造影检查发现小肠有病变。她想起自己7岁时也有过一次剧烈的腹痛，当时以为是阑尾炎，缓解后也没有再深究原因。这一次，她把从小到大的异常症状罗列出来发给 AI 之后，得到的回答是美克尔西氏，症状和她也对得上。随后他又搜索 AI 信息，并找到了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的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卞红强进行就诊。该团队同时具备成人手术资质，这让小诗看到了希望。他在专家的安排下接受了核素显像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终于一锤定音，他被确诊为美克尔憩室。对于这一种疾病，手术切除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卞红强团队为他进行了全腹腔镜下美克尔憩室切除手术。7月28号，小诗恢复良好，顺利出院。专家表示，这一疾病在儿童期被揪出的概率远高于成人，像小诗这个年纪才确诊的并不普遍。如果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反复便血、腹痛等症状，尤其是便血无痛而且间断发作、可自行停止的情况，要警惕美克尔憩室的可能。同时他也提醒， AI 在提供就诊方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无法替代专业的医疗检查和诊断。如果说有相关症状，建议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排查，确诊后再精准施治。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 地、海四级观测

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在看病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特异性或者是非特异性这样的说法，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常见的特异性皮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麻烦，又该如何治疗？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张伟民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我们在看病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医生说特异性或者是特应性啊，以及非特异性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呢？常见的皮肤病里面有一种叫做特异性皮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麻烦，又该如何来治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张伟民来为大家做科普。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5: 张伟民，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医外治学组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第六届青年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科普专委会委员，武汉市第一医院青苗人才，擅长湿疹、特应性皮炎、痤疮、玫瑰痤疮等炎症性皮肤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主持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二型炎症皮肤病均质化诊疗项目一项、武汉市卫健委相关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文章7篇，参编教材专著5本，并参与中国皮肤科中药药浴、中药熏蒸、中药面膜、中药离子喷雾等技术操作规范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4: 经常呢，我们可以听到医生说啊，这个病特异性或者是非特异性啊。那么首先想请您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
6: 好，这个特异性跟非特异性的话，主要我们还是根据患者一个体质来讲的。那么临床当中的话，现在我们那个特应性皮炎呢，发病率是很高的，那对于特应性皮炎的认识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特应性皮炎呢，它又称为异位性的皮炎、异位性的湿疹或者遗传过敏性湿疹。
4: 那么对应的这个特异性皮炎是不是还有非特异性的皮炎？
6: 哎，对，就是我们后面的话也会谈到这个特应性皮炎跟这个湿疹的关系。那么湿疹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会相对于特应性皮炎来说的话，它是属于非特应性的。
4: 哦，就是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用一些具体的啊细，包括一些症状啊，包括一些疾病的表现来跟大家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特异性皮炎，它比较典型的症状有哪些？
6: 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临床主要还是以湿疹样的一个皮疹。皮肤干燥、剧烈瘙痒为特征的。那么前面我们谈到这个特应性是吧？因为像特应性皮炎呢，病人呢、他除了这种皮肤表现以外，常常合并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包括结膜炎这一类的过敏性疾病，而且他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史，可能会对这种一种蛋白啊会过敏，所以呢，他就属于这种特应性的一些体质。
4: 嗯，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小朋友他也是一个过敏的体质。每次当他的过敏发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鼻炎也发了，结膜炎也发了，然后脸上开始长小疙瘩了，然后包括也开始咳嗽了。像这样一系列的疾病，是不是就是一种特异性的表现？
6: 那只能说明患者的话，他可能是一个过敏的体质。那么如果说它是不是一个特异性皮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诊断标准啊。这个诊断标准包括要国外的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个诊断标准。如果说你要是想明确去诊断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话，那么还是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一个临床

0: 表现呢，包括这个实验室的检查呀，包括这个家族史啊，我们来统一综合的去评估它。
1: 也就是像这样一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综合评判的一个结果啊，大家不能根据某一个特点或者是某一种症状来分辨。那么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它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是有不同的特征的。其实我知道它是根据年龄会有一个不同的表现啊，能不能跟我们把这一方面讲一讲？
0: 哎，好的，目前来说的话，特异性皮炎确实它在这个最新的指南里面呢，它已经把这个分期啊，划分的是非常明确的。它这个病呢，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成年期，还有一个老年期。
1: 就是在每一个时期，它表现是不同的吗？
0: 对，它每个年龄段的话，它的临床表现呢，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婴儿期啊，它的年龄段呢，主要是在出生后到2岁这个年龄段里面，它又可以叫做这个婴儿湿疹。那么有30%的一个0到1岁的患者呢，他就是在这个时间内去发病的。那么在中国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那么在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另外的话，他这个婴儿期啊，临床表现呢，他主要表现在这种脸颊部、头皮部，它会出现这种红斑呢、丘疹呢，包括一些丘疱疹，境界呢会不是很清楚。经常的话，因为瘙痒的比较厉害啊。患儿呢都会搔抓去刺激啊，很快会出现这种渗出啊、糜烂面积加像这种表现的。
1: 这是婴儿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婴儿期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他就是，比如说对某种物质过敏啊，穿的、吃的这样的一些过敏导致他这个湿疹的出现呢？
0: 因为这个孩子来说的话，我们诊断特异性皮炎的话，主要还是跟他遗传有一定的关
1: 哦，
0: 系。
1: 主要还是以遗传
0: 对，
1: 为主
0: 哎，
1: 哦。
0: 那么后期的一些这种外界因素啊，肯定是都会有影响的。那么到后面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表现呢，包括这一些预防的方法，我们再来一一来介绍。
1: 那么婴儿期就是出现这种症状的孩子多吗？就您门诊的时候来说。
0: 多，现在我们在门诊基本上，10个特异性皮炎里面呢，起码我们都5到6个都是一些婴儿湿疹。
1: 哦，5到6个有这么高的比例
0: 对对。
1: 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湿疹的问题。其实刚刚也说到了，主要是以遗传为主，可能还有会有一些外界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哈。这是在婴儿期，就是多半是在1岁内会发生，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儿童期了，对吗？
0: 对。儿童期的话，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定义在2到12岁。在这个婴儿期啊，就是这个小孩，如果说你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他就会发展到这个儿童时期来了。那么在儿童时期呢，他也有他的一些特点的，他的皮损部位常常局限在这种肘窝啊、腘窝啊，或者在这种眼睑呐、颜面部。因为在儿童期里面啊，他的瘙痒症状呢会更加剧烈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形成这种瘙痒、搔抓、瘙痒这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你去把瘙痒控制住，把这个手管住，来保护这个皮肤屏障，是治疗这个病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说白了就是不让抓。
0: 哎，对，皮肤病都是不能烫，不能抓。
1: 哦，不能烫，不能抓。其实很多人，我知道，他们觉得用热一点的水去冲洗的话，会有一种缓解痒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洗澡，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对吗？
0: 对，因为你通过这个高温的一个热水去洗澡，你当时可能得到一些刺激以后啊，它的瘙痒症状掩盖住了。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长期反复的热水烫洗以后，它本身特异性皮炎患者啊，他的皮肤屏障是受损的。那你通过这种高温热水去冲洗或者烧灼以后，它会进一步加剧了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那么你这个病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停在这个反复的当中。
1: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图一时的这个舒适啊，用太过热的水去洗澡，以免过度的损伤这个皮肤屏障。就是说完了儿童期，其实孩子一般还好，皮肤比较嫩哈，就是对于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有一点点热，孩子会觉得受不了。尤其是些老年的朋友啊，他们会觉得热一点刚刚好，像我们觉得哦有点烫，他会觉得刚刚好。
0: 如果是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就特别是那个冬天啊，你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室温啊，通过这个环境的温度来提高一点，这样的话就避免受凉。
1: 那么说完了儿童期，其实还有个青少年期。青少年期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青春期

0: 皮肤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时期我们的这个如果是特异性皮炎的患者，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对，因为这个青少年期其实是跟成年期合在一起的，因为他的年龄段接近在12岁到60岁的。而且这个部分的患者呢，他的皮疹呢就这个分布啊更为有特点，它主要是累积什么呢？肘窝、腘窝、颈周，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一些四弯峰，这种弯弯的地方。
0: 就是胳膊肘啊，膝盖这个这种地方。
1: 对对对，就是这种弯弯的地方，它表现出来的话都是一些皮肤比较肥厚啊，像这种苔藓样的一个表现的，而且瘙痒比较剧烈，可能常常可以看到它这种烧灼刺激以后出现那种血痂，包括一些色素沉着
0: 啊。刚刚说完了是青少年期，其实这个青少年期就横跨了青少年啊、中年，包括到一直到60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再接下来就60岁以后归为老年阶段了。
1: 对，就是我们大于60岁的话现在是定义为这个老年期啊，它又成为这种晚发性的一些特异性皮炎。那么这个诊断来说的话，也是这几年才逐渐被重视的一个特殊的类型。那么老年人的一个特异性皮炎呢，它通常皮疹呢是比较严重的，比较泛发的，那么有可能的话还发展成为这种红皮病的一个倾向。那么这个红皮病倾向就是说我们全身的皮肤超过90%啊都会出现这种红斑啊、脱屑啊、包括肿胀，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温度状况下，非常多老年人身上会发一些红疹啊、瘙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是不是这些情况都代表说是有皮炎呢？
1: 那这个不一定，因为老年人的话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存在的，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冬季瘙痒症。那么冬季瘙痒症的话，它开始的时候可以没有皮疹，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皮肤干燥或者皮肤瘙痒，那么通过烧灼刺激以后才出现一些继发的灼痕啊，这种结痂呀、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就老年人的一个瘙痒的话，它可能还会一些内科疾病相关系，包括胆道的结石啊，是吧，胆管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这种肾脏的疾病啊，我们常见的一些这种尿毒症的患者，他就经常会出现瘙痒。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老年性的肿瘤，是吧，包括我们皮肤淋巴瘤啊，像这一块。因为皮肤的话它是人体的一面镜子，有时候它反映出来一些症状，它可能只是一个外表，但 内在的往往可能会合并一些内科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疾病。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就是年纪大的患者啊，就是你要定期还是要去健康去体检，是吧，定期发现问题，那么我们就及早去处理。
0: 其实刚刚张医生说到的这一点啊，我也想提醒一下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皮肤上的一些症状不代表是皮肤病，很多老年人觉得痒啊，痒了以后我就涂点药吧，但实际上你缓解了皮肤的问题并不能够解决深层次的一些脏器的问题啊，所以不要随意的去使用一些止痒的药物，尤其是很多止痒的药物里面还含有一些像激素的成分，是需要遵医嘱来使用的。那么我们从确诊的这个角度想请教一下张医生啊，这个我们如果身上发生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确诊呢？
1: 好，如果说针对于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临床的症状，包括一些特殊的部位啊出现这种典型的皮疹。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头面部、颈部，是吧，这个四肢的一些躯侧部位出现了一些红斑呢、包括丘疹呢、包括这种皮肤粗糙干燥，而且伴有这种剧烈的瘙痒，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可以就咨询医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结合你的这个病史，包括家族史，是吧，还有我们现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包括你查一些血常规啊，它会提示这种嗜酸性粒细胞会升高啊，包括这个过敏原总 IG 有这种升高的一个表现。
0: 那么等等这样的一些检查做了之后，我们综合一个结果可以判断它是特异性皮炎。那么确诊了之后，医生会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它的一个规范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
1: 好，那么我们确诊以后呢，首先你还是要去做一个评估，因为你对疾病的一个严重评估啊，它就会决定了你一个诊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治疗来说的话，其实是要分几步的。针对于特异性皮炎，那么这个基础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一个健康教育，因为你在这个科普宣教里面，患者他可以从医生这个里面得到很多的信息，包括这个病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啊，包括这个临床表现啊， 这个治疗方案呢，包括我可以预期得到的一些效果。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怎么去回避这个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
0: 对。
1: 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好日常的一些护理防护，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科普宣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你自己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做这种皮肤保湿啊，然后寻找这种诱发的过敏源呢、啊，包括一些因素在。那么真正治疗来说的话，我们会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三个，一个是轻度、中度跟重度。那么针对这种轻度的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根据皮损的部位，包括皮损的一个情况，以外用药治疗为主。
0: 嗯，还是以涂药为主。
1: 对，当然如果说你合并了有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呢、啊，包括荨麻疹呢、啊，像这种疾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口服这种抗过敏的药，比较常用的，譬如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呢、啊，是吧？那因为这个疾病比较痒嘛，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种单纯的外用止痒药，包括我们樟脑乳膏啊，这个薄荷脑乳膏啊，像这都可以的。而且前面我也谈到，因为特异性皮炎患者他的皮肤屏障是不健全的，它是有这个障碍的，所以它很容易激发一些感染，包括一些这种病毒感染呢、啊，我们说的疱疹病毒感染，还有一些细菌感染，譬如这个葡萄球菌感染。如果说你合并有感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局部是外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那么这个是针对于轻度的患者的一个治疗。那么在中度患者的话，那么我们除了在轻度患者的基础上面呢，我们还可以采用这种湿包敷的疗法，就是
0: 湿包敷。
1: 对，湿包敷、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比较良好的环境下面，在洗澡的时候、我们通过擦药以后呢，把这个湿的纱布跟它包裹、包裹了以后呢，再用干纱布去包，这样的话是有利于这个药物的一个吸收跟渗透、那么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等你这个皮疹控制以后啊，现在呢我们也是很非常强调这个主动维持治疗。这个主动维持治疗的意思就是，你哪怕我皮疹好转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每个星期周一或者周五，或者说就周末疗法，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在这种重点容易复发的部位去主动擦药去维持它，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复发。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光物理治疗，我们常说的照光，是吧？包括一些对于这个治疗愿望比较迫切的，需要提高这生活质量的，现在很多一些新型的药物已经出来，包括一些生物制剂啊，包括我们小分子药物都出来了。所以在这种重度的患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多了很多的药物选择。那么针对于这种重度的特异性皮炎患者的话，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可能需要要住院治疗了，我们去要评估他的一个病情，去系统使用这种免疫制剂啊，包括一些这种短期的激素去治疗。那么有条件呢，我们就会配合这种生物制剂或者小分子治疗。
0: 刚刚我们说到的包括啊基础的治疗、中轻中重度患者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个人在家里能够处置的这个手段非常的有限啊，真的当我们这个疾病发展到中度或者重度的时候，往往就要交给医生啊，听医生的处置。前面提到了包括使用润肤剂啊，寻找并且回避一些诱发的因素，这一块我想请教一下张医生，我们如何的去在生活当中避免就是诱发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好，因为这个特异性皮炎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全方位的，是吧？我们在衣食住行洗，是吧，各方面我们都要去做这个预防保护。那么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尽量要穿这种宽松啊舒适的，建议的话要穿这种纯棉透气的衣服。那么饮食方面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关注这个，我们得了特异性皮炎要不要去忌口、
0: 对，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1: 对，忌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寻找你这个病情的加重跟这个食物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如果有、那我们就会去忌口。那如果说你在拿不准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会建议你尽量去做这个笔记，是吧？包括你 一天三顿的一个饮食，包括你小孩喜欢吃的一些零食，那么我们去做一个记录，记录了以后呢，你就看有没有相关性。而且这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叫诊断回避的一个方法啊，这个也是可以适合我们在家里面去使用的。那么譬如我打个比方，小孩对这个虾过敏，是吧？那我现在拿不准，那么我这个时候就说，那我就让小孩这段时间之内，就我们建议一般2到4周，我先不吃这个虾。如果说这个小孩的皮疹逐渐在好转，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病跟虾是有关系的，那我以后我尽量就不吃了，可能过了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我们再来查一下看能不能吃。
0: 哦，诊断回避。
1: 对，那么如果说我在回避这个食物2到4周以后我的临床症状没有改善，那么说明那就可能不是这个虾引起来你这个疾病加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盲目的去回避。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吃，小孩生长发育需要营养，这个时候也会引起其他的问题的。
0: 像这样您刚刚说的诊断回避的这种方式跟我们做比如说做记录啊，他吃了虾以后马上立刻反应比较重的这两种这个方式哪一种更好？
1: 我们诊断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要去观察，因为第一个我前面也说到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其实你除了皮损表现以外它有可能会合并有其他的症状的，你包括你的荨麻疹，是吧？我们吃的海鲜过敏药它会出现这种风疙瘩荨麻疹，甚至严重的时候我还出现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症状，拉肚子啊，肚子痛啊，它也有。所以这个时候那你要根据，如果说我确实吃了食物以后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皮疹啊，消化道的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咨询医生，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包括现在我们医院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嘛，包括你抽血这个特异性这个
0: 过敏原的测试，
1: 包括一些点刺试验啊，包括我们食物斑贴啊，包括一些食物的激发实验，当然这个必须要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这个指引下去做，你不能说这个我在家里面自己去试。
0: 那是不行啊。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吃什么是特别关注的，包括民间有一些说法是发物不能吃，特别是在比如说皮肤病的发病期啊，特别是回避发物之类的东西，像到了秋冬季那个牛羊肉也属于发物之类，在医生的眼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1: 这个发物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强调就是应该是说怎么呢，用西医跟中医的一个两个思维去判断它。那么西医来说的话，我有明确的过敏食物，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忌嘴我不吃。但是中医来说的话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去根据你的体质去辨证的。那么我们常说的这种热性体质啊，寒性体质啊，是吧，包括我们平和质，如果说你本身是个热性体质的，那你去吃这种牛羊肉啊，辛辣刺激啊，这种大蒜呢，那你肯定会加重这个病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个寒性体质的，那么我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那个羊肉啊，牛肉啊，甚至我们有些女性患者的时候，我们可以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吃点当归羊肉汤啊，是吧，这个就要根据你的体质来判断。
0: 所以是不是发物是根据每个人来说的，而不是说根据这种食物说它发就是发物，是吧？
1: 对。
0: 说完了这个食啊，再来说说住。
1: 对，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外界因素，包括你装修那种化学物，是吧，吸入性的都会有影响。那么包括一些外界的这种粉尘螨啊，包括我们喜欢养宠物里面的猫毛狗毛啊，是吧，包括一些户外的一些花粉呢，那么都会有影响。包括这种这个室外气温啊也不能太高，这样也很多特异性皮炎的患者他一旦受热以后他的瘙痒症状会加重。那么现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很多小孩会反映就是他上体育课，是吧，我在外面暴晒以后出汗以后，哎，我的痒的会特别厉害。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量去回避他的。
0: 很多人在运动之后这个皮肤发痒，怎么样来判断它是由于运动造成的还是由于皮肤病造成的呢？
1: 因为这个里面呢其实也要关注到两个问题啊，就是我本身如果说我已经是有特异性皮炎了这个病，而且我皮疹在这种特殊部位里面有这种皮疹，我在运动出汗以后还是原来这些部位里面它的皮疹加重了，那么可能我们就判断跟这个病相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其实这个病其实也很常见，很多这个老百姓也好，他就经常会说我每次一运动或者说吃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
0: 身上就开始痒
1: 饮酒，我就会这种针扎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哎，他这个症状自己就缓解了。那么这个应该是胆碱能性荨麻疹，他就跟这个特异性皮炎在这种外界环境诱发加重，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判断。
1: 对。
0: 说完了这个行，我们再来说说洗啊。
1: 好，这个其实洗澡啊对特异性皮炎患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护理方法。我们强调就是洗澡一般这个频率啊每天或者隔天一次，而且水温不能太高的，前面也说到了，一般的说到32到37度左右。 那么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到10分钟。洗完澡以后呢，就直接用那个毛巾。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患者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是吧？其实我们常用的，包括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维生素 E 霜啊，这个尿素乳膏啊，硅油乳膏啊，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如果说你有条件，我还可以去外面买这种带功能性的，包括一些神经酰胺类的呀，什么马齿苋类的，有一种缓肤镇静作用的。另外的话就是除了这种保湿霜选择以外，这个量，就我们在使用这个保湿霜的量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像这种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呢，它每个月的润肤霜的一个剂量大概要400到500克。
1: 每个月400到500克，大家可以记住这个量啊，一定要
0: 那
1: 用够。
0: 我可以就是再把它细致一点点。我打个比方，就我们医院的这个硅油乳膏，它一支的话就30克嘛。那么你一个月下来400到500克，
1: 十几支的样
0: 大
1: 子。
0: 概就是一个月15支左右，是吧？所以说你就看怎么样去查，把真正就把这个皮肤查到不干为止。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

0: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尤其是有口腔牙齿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赶紧把您的口腔拍成图片啊，尤其是牙龈啊、牙周啊、牙齿的缺损啊、松动啊，用你的手机拍出来，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啊要写清楚，我们一会儿会集中在微信上回复给您。邦华导医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运动的时候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个时候心脏泵出来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四肢肌肉仍然保持比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等风险。老人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比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孔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之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会比较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一些。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想问一下那个牙齿。牙齿是那个啥，就是现在有一颗劈了，是怎么弄啊？
1: 如果是劈裂的话，看看劈裂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呢，医院它有修复的制剂帮你去做修复，或者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牙齿本质的话呢，装一个牙套做一个烤瓷牙就可以了。如果缺损劈裂断到了超过了2/3这个地步，那医生就要考虑拔除，要做种植牙，就看什么程度。
2: 那我这还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嘞？
1: 那就先看一下，找医生诊断，要面诊，或者呢您拍个图片发到我的微信上，我转给医生帮您分析也可以。
2: 那看的话在哪里看呀？
1: 您附近有什么医院就先看口腔科就行了。
2: 那有没有就是推荐的好一点的医生呢？我想找个那个。
1: 您注意听一下，我们节目后半段呢，就是爱心团队口腔科的吴铎院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会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我也可以帮您先问一下，你现在也可以把我们的专家电话记着，在节目之外跟他联系。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857。
2: 1759323。
1: 嗯，
3: 哦，好的好的，好，就这样，那我就知道了，谢谢你啊。好，可以加微信。嗯，三号听众齐大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185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帮我打听，你好。好，您说。我是这个右眼是青光眼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视野变得很窄嘛，现在这个视力很低，只有0.3。 那我也就这个眼压水嘛，然后眼压控制还可以，但是一直是12左右。但医生说这个视神经萎缩没什么办法，又不能手术，然后就吃了一些营养的神经药，吃了一个3个月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也没有什么效果，就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问问帮帮老师有没有好的专家推荐一下。
1: 哦，那您这个情况如果用了药，而且用了西药控制不住的话，那就只有尝试吃中草药了。您受得了吗？吃中草药？这个可以试一下。能够试一下啊。好，中药呢要找我们的眼底病的知名专家谢天志主任来看，他的预约电话呢是 02782332。
3: 02782332。2028。
1: 2028是吧？嗯，也就是02782322。进来没有？谢天志主任，把您在西医这边看的一些检查报告、诊断资料、影像学、笔如、眼底的片子都要带给医生看啊。
2: 嗯，好，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嗯，你好，就是我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患者的话是我家属，他现在呢是这个胰腺癌，但是这个胰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了。现在我们就是最着急的就是他现在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里面有特别多的腹水，那么腿也肿了，特别厉害。现在的话呢，已经抽过很多次腹水了，但是吧，就是抽了又长。
1: 它长了又稠，身体的话现在吃的消了，而且年纪又特别大，70多岁了，怎么办呀？您说这个情况，肝腹水的话，它这个是一步步的啊，因为胰腺癌本身就会危及生命，然后再加上一个转移，患者家属的心态要好啊，患者的心态要好，就是这个情况想逆转是不太可能了啊，但是怎么样去让患者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生存质量高一点，然后呢不要那么痛苦， 然后呢不要经常反复腹水延长它的寿命，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呢是您记一下02783838。好，您先稍等一下，我拿一支笔。02783838 9689。 对，
2: 83，嗯，2783839，对吧？嗯，哎，好的好的，谢谢。嗯，
1: 好好，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咨询啊，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咨询这个口腔的问题了。微信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医生有一个触诊啊，皮肤病啊，牙齿啊，包括腿上血管啊这些啊， 你看这个静脉曲张什么的啊，我都是让大家拍图片，因为这些虽然没有可以做 B 超啊，没有做 CT， 但是他起码可以从一个外观上看一下啊。你看有听众朋友他问到那个出血，牙龈出血经常出血，那我们就要看看你的牙龈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虽然现在可能没有出血，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牙龈萎缩、牙根暴露、牙周有没有肿胀、有没有炎症。 牙齿它是个钙质，牙齿像个骨头一样的，它没有，它不会出血，它里面有没有血管，它不会出血，出血肯定是你的牙龈，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呢，你要把那个牙龈把它翻出来啊，把嘴巴拉一拉，这两只手可以操作的啊，两只手可以操作的，就把它扒开看一看啊，扒开看一看，好吧，或者呢就是我们对着镜子拍，或者找朋友帮忙。 啊，您不拍的话呢，我们回答他可能就也能回答，不过他就是比较粗略了，啊，比较粗略了，就不会很精准啊。好，口腔的问题、牙齿的问题，大家可以 啊，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现在留言，我们稍后呢有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啊给大家做分析。你看刚才有个听众不是说那个牙裂的问题吗？你裂到什么程度呢？那你说不清楚，那最好就是你用手机自己拍一个啊，用手机自己拍一个。好，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想跟您咨询有一个有点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就最近就是下雨比较多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梅雨天的原因，就是我这个肛肠这块有点不舒服。具体的话就是我排大便的时候有点痛，然后还会带点血丝，然后肛门周围也总是有潮湿瘙痒的情况。我也没有痔疮的情况，所以我就有点担心，想请教您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需不需要去医院？如果方便的话，也请您推荐一下武汉这边看肛肠科比较好的医生，谢谢您。
1: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呢，你自己怀疑跟天气有关，实际上呢，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虽然下雨，
4: 是的，
1: 所以所以跟天气的关系不大啊，跟天气关，如果是湿热又潮湿又闷热，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倒是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潮湿啊、真菌感染呐、啊，你包括湿疹的这种问题的发生。还有就是，你自己排大便呢不利爽，那么排泄不利爽呢，那么有可能是肠道里面的问题，还有包括慢性炎症造成的直肠的肠液的渗出，那么污染到了局部的黏膜组织，它也会造成一个湿疹的情况。那么病根，那就要分析到底是皮肤病的问题还是肛肠病的问题。如果是肛肠病的问题，我们就找这个肛肠科的专家看啊，胃肠啊、肛肠方面的专家看。如果是皮肤方面的问题呢，那就是皮肤科的医生看。你觉得是皮肤还是肛肠里面的问题影响到外面呢？
4: 我觉得可能是肛肠里面的问题吧。
1: 那如果是肛肠里
4: 面比较讲卫生，
1: 如果是肛肠里面的问题呢，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哈，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55-272-272-80363
4: 155-272-80363是吧？
1: 我们刘忠祥主任呢是一个老专家，面诊的时候呢，他如果怀疑需要做进一步的筛查，我们会到检验科。那么检验科呢，他是由女医生给您做检查的，完了之后呢，你再把最后的诊断给老教授看一看，然后再给您下这个治疗的处置意见，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1: 好，没事。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5: 你好。
1: 您说。
5: 那个晚上磨牙，你好，那个晚上磨牙是看哪个科啊？
1: 这个得说一下，晚上磨牙是您自己吗？
5: 喂，对，是我自己。
1: 晚上磨牙，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71。
1: 71岁，你有没有胃病啊？
5: 我没得胃病呢，没得胃病。
1: 牙齿长得好不好呢？
5: 牙齿就年纪大了嘛，有几个都掉了几颗，自动掉的。
1: 好的，您可以先看口腔科，也可以先看神经内科，都可以。
5: 看神经内科是吧？
1: 看神经内科或者口腔科都可以。
5: 都可以。
1: 晚上睡觉磨牙呢，有的时候呢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你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安静，嘴巴不要动了。那么如果你还在动，那么就可能就是神经功能调节有问题。那么这个神经功能调节有问题是什么造成的？我刚才问你，你否认有胃病。那么一般来说，有胃病啊，有胃病消化不好的人，到了晚上呢，他可能有反流，反流会刺激到这个地方造成磨牙啊，这是最大可能性，尤其是于老年人来说啊。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呢，我们牙齿掉了之后呢，上下的它闭合不拢，它错开了，错开了之后呢，因为你睡觉了以后，睡着了以后，人它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那么这种无意识的状态呢，它有点不舒服，它就上下牙齿啊，它就会错动。错是就是你不舒服，再错一下，咬合一下，他可能就舒服，就又睡着了。他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懂了没有？所以呢，你看神经内科，看口腔科，先让医生分析一下，这个是对的，明白了没有？
5: 哦，明白了。
1: 还有就是呢，如果太频繁，再加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要担心小中风的可能性。 就是有没有心脑血管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啊，这些情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还有担心？
5: 都没有
1: 啊，没有怕好了啊。哎，没有就怕好了、啊、有的话呢就怕是有中风的前兆啊，这个都要注意好不好、
5: 啊、
1: 嗯嗯，
5: 好
1: 就这啊。好，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我又不吃这个啊。
1: 嗯，是您的电话，请说。
5: 啊，你好。
1: 嗯，
5: 好的。
1: 嗯嗯，您说。
5: 我请问一个，我这个孙子今年6岁，他最近年把的时候总是跟以前那个2-3岁的时候不一样，在学校里怕老师，怕别个小孩。他的父母送他上学校啊，总是把他的妈妈爸爸抱着不要走。我经常有时观察，好像他这个脑筋神经和这个心理都不正常，这个意思呀。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带他还是爷爷奶奶带他的呀？
5: 他妈妈带他
1: 啊，妈妈带他的啊。这个情况大概有多久了？
5: 有差不多年把了，
1: 有年把的时间了啊，有一年多了、啊。
5: 原来2-3岁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1: 嗯，您贵姓呢？
5: 我姓傅，付出的付。
1: 好，傅师傅啊，你这个电话呢是河南南阳河南信阳的。您这个，
5: 对对对对，
1: 那你们，
5: 我在湖南信阳，我经常知道我湖北武汉。
1: 哦，在武汉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5: 我在武汉。
1: 好，您这样的老师傅啊，因为您这孩子比较小，我们的专家呢，可能针对于青少年啊，青少年比较多。那么您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我到时候找一个心理的专家，然后呢再跟您联系，让他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5: 嗯，这个方是不是这个？我的想法是不是在那个他，我还有一种情况，我今天把我的孙子昨天到武汉来的，在儿童科看这个肠胃科，他肠胃也不行，去年来讲他也没这问题，不挑食，不爱吃饭，只吃药，经常头疼发烧，这病啊这毛病了，总在吃药，这他这反正是吃饭了挑食，吃的一点点不吃了，再不吃啊，吃的这么爱吃那个。
1: 好，我们长话短说啊，我时间不够，我时间不够了，长话短说啊。你现在是说到了两个问题，你刚才没有讲出来的话呢，你会说是不是肠胃功能影响到他的性格啊？是这样啊，肠胃不好，他会肚子疼，他会烦躁。啊，肠胃不好，他会肚子疼，他会烦躁，倒不至于说挑食厌食。那么，如果挑食厌食，应该就是说他消化不良，或者他从小呢就是惯坏了之后呢，他只想吃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么其他东西他不想吃。所以，
5: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呢，哎，所以呢，他跟这个心理方面呢有关系，也可能没有蛮大关系。有关系的话，就是说他比较犟，这孩子比较犟，他只想做他自己喜欢的，你不顺着他就不好，然后呢他和人家就是怕呀，您说的怕，因为我没有看到病人，到时候医生还要分析到底是怕还是他呢比较孤僻，不喜欢接触人，他只喜欢他在他熟悉的地方，比如说妈妈熟悉，跟爷爷奶奶熟悉，他只想跟他熟悉的，因为大家都哄着他宠着他，是吧？你在外面和别人接触呢，别人不会惯着你的，别人也不会看你的脸色的，你要讨好，你要学会融入别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不会融入，你性格孤僻比较傲，那可能就别人都不喜欢，不喜欢那这个不喜欢你，那个不喜欢你，他当然这个不怕那个怕，他可能就不愿意接触人了，你懂了吗？所以您这个胃病又是胃病的消化系统的问题，我们看看到底是性格太犟了，偏食，还是真的吧正儿八经的有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这个是要分析的，你先看看消化内科也行，据说您不需要我帮您推荐专家，那就不需要推荐，那您就自己弄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哦，你给我推个专家也行，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不是在这个儿童科有心理科，我能去见
1: 啊？您就先看他们医院，我不熟悉，您先去看他们医院，我不熟悉。
5: 好，方的，我听到了，但是我忘了。
1: 好吧，下了节目之后，我会跟您联系一下专家的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没事儿。
5: 谢谢。
1: 八号听众您好，请讲。
6: 哦，你好，芳华导医，我是咨询一下我的外孙，3岁零三个月，前两天就是有点低烧，低烧抱到医院去看，他说是疱疹咽喉炎，打了2天针，他就说不打针了，不打针开了一点药回来，现在打针的过程中呢，拉肚子拉得好狠。今天第三天第四天就打了2天针，今天是第四天就没有拉肚子，那么说孩子没有精神，我咨询一下不知道怎么办。
1: 您要他有多好的精神呢？他不是病了吗？您指的
6: 病了、他可以吃，他吃东西还可以，
1: 那是对的呀，那没事啊，没有精神得他病好了才有精神呢、啊、你这个时候要他活蹦乱跳吗？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6: 我就说他现在吃的那个原酸黛西洛维颗粒，就是
1: 抗病毒的药啊，
6: 这个
1: 哎，抗病毒的药啊，
6: 哎，是这个情况吗？他没有精神。
1: 他病了，他哪有人感冒了也不会有精神呢、啊？您这说的，而且在发烧啊。
6: 哦，
1: 好，太急了，您太急了，你起码有一周的时间才能恢复啊。
6: 嗯，
1: 要得一周以上呢，一个星期以上呢。
6: 哦，要等一周以上是吧？
1: 啊，没有那么快的。轻的话两三天啊，轻的话两三天，重，轻的话两三天，重的话呢，可能要七八天往上走呢，不能急，因为我没有看到孩子啊，我只能大概给您分析一下。还有就是呢，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啊，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然后原来呢，就是没生病呢，你们也不怎么管他，但是一生病呢，他会发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特别关注他，那么他就可能也许他好了，他也故意在你们面前装的尿不急的那个样子来博得你们的同情，这也有可能的，但是我只是一种猜测啊，但可能孩子就真的是生病，
6: 这样的
1: 你们观察一下啊。
6: 好，
1: 你们观察两天啊，
6: 谢谢，
1: 不急，时间可能没到啊。好，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7: 啊，老姨辛苦了
1: 啊，您说。
7: 今天把武汉市中心医院你们专家团组的外科主任呢、院长的联系方式有没有啊？
1: 院长的电话哪来的呢？
7: 那主任的医师呢？主治医师呢？
1: 要什么主任医师啊？
7: 外科的。
1: 外科的什么类型的？什么病呢？
7: 动手术。
1: 动什么手术？
7: 疝气。
1: 哦，疝气啊！您自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挂武汉市中心医院王勇主任的号就行了。
7: 勇是吧？王勇是吧？
1: 哎，勇敢的勇。
7: 王勇。
1: 哎，你刚才指名。
7: 三魂一术是吧？
1: 三魂一术的王，勇敢的勇。
7: 是你们的团队了吗？
1: 他是我的专家团队成员。
7: 谢谢你，谢谢你。
1: 没
7: 你连这要
1: 没有
7: 微信。我搞不倒啊！
1: 搞不倒，让老同志是这样的，跟您讲一下，也跟其他听众说一下，时代在变化，他不会因为您不会，他就不往前走，他到了这一步，您不会呢，只能到让年轻人帮您挂，明白了没有，老同志？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哎，好，没事。
7: 为你点赞了。
1: 好，谢谢。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8: 跟年轻人说，他们就懂了。
1: 好，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8: 号上挂号，
1: 赶紧说话，十号听众。
8: 十号听众好，请讲。
9: 哎喂，这是彭华导演。
1: 哎，您说，把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
9: 彭华导演您好。
1: 好，您好。
8: 十号听众，
9: 我在讲话。
1: 您的收音机要关掉，您的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9: 您好，导演您好。是您的情况。
1: 好
9: 好好。好，
1: 时间到了，快点哦，时间过去了。
9: 我是你们的情况，我就今年83岁，就说呢，就是这个实际的，就是连几天，也就是3、4天，就是原来呢，我就在那个就是痔疮，我都搞点痔疮膏一抹，它就好了，连3、4天， 就是有医生。
1: 好，不好的话呢，就到医院去，可能打针消炎。如果打针消炎再不好的话呢，就要做手术啊，就这个事儿。他不会因为你年纪大就放宽的，好不好？好，今天就是回到这里了。嗯，我们稍后回来。
10: 老年黄斑变性分为干性黄斑变性和湿性黄斑变性。干性黄斑变性以黄斑区视网膜组织逐渐萎缩、缓慢丧失视力为特征，而湿性黄斑变性是以黄斑区脉络膜出现新生血管为特征，导致黄斑区出血、渗出、水肿，引起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若未得到及时治疗，视力丧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导致失明。西医治疗以玻璃体腔注射、抗 VEGF 药物治疗，可促进新生血管及视网膜水肿消退；而中医药治疗以口服为主，不在眼球上做损伤性治疗，通过中药可活血化瘀，促眼底出血吸收；通过利水渗湿，促黄斑水肿消退；通过软间散结来减少视网膜斑痕形成等，还能健脾补益肝肾，调理全身机能，起到标本兼治、恢复和控制视力减退的作用。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很多我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人家啊，你这年纪比较大，可以说是在我的这个劝说之下，慢慢的接触到了微信啊。有些老人家70多岁、80多岁开始在用微信，当然还没有玩转啊，朋友圈不会看，不会转啊，不会点赞，在那里干着急，没事儿啊。你至少可以用微信了，您至少还会打字儿是吧？不会打字儿，语音转文字啊，微信有这个功能，语音转文字啊，它都可以啊。只是说呢，我们要稍稍的花点时间。一点点时间啊，不难，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他们手把手的教一下你就可以了。我没办法教，我打字也好，发语音也好，你还是不会。有个人叫你在旁边告诉你点这个点那个，一下就会了，看一下就会了啊。所以你要学的话呢，就问一下，因为这个软件又不是我们台里的，是吧？是人家的一个软件，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教的。是吧？这不是我们湖北台的一个东西，这是全大多数人都在用的一个通讯软件啊。时代在变化，你看到医院里面挂号也要微信，是吧？时代在变化，都已经在往前走，咱们可能这不会那不会，或者我们年纪到了以后呢，想学点新东西比较困难，这我们都认。但问题是呢，它不会因为您是吧学习慢啊，不会就停止往前走的这个历史的步伐，它不会停下来。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办法啊，想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你包括我们现在，你看现在咨询，原来嘛写信是吧，或者呢发短信是吧，现在还在打电话，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用微信咨询这个模式了。微信咨询的意思就是您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帮您看，现在就可以帮您分析，以后说不准开视频啊，在直播里面直接开视频，直接跟你通话是吧，直接甚至我们在每个家庭里面安装上这个远端的测量设备啊，你把它戴在手上，测你的血压，测你的血脂，测你的血糖，我这边马上就有数据，对不对？我和我们的专家就在直播间里面就能够分析出来您的什么情况，大概那以后都是越来越先进。但是我们还是得一步步的学去了解。你包括我们现在请到的口腔科的专家吴院长啊，吴多院长您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8: 对，我们一会儿呢就是可以一边看您的发过来的这个检查的单子，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回复您，这个可能就更准。当然您也可以打电话啊，一直都可以打电话，然后您把微信发过来再打个电话更好是吧，您把你的检查报告您的图片发过来，然后你再个打电话，我们一边看然后一边跟你通话， 就更好啊，就更好。好，我们先请进十二号听众，好吧，吴院长啊，我们待会儿再聊啊。十二号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十二号听众您好。
9: 哎，你好。
8: 嗯。
9: 我是想咨询口腔的问题。我妈妈她是那个缺了有十几颗。
8: 缺了十几颗。
10: 那现在有没有佩戴活动假牙呢？
9: 有在用。
10: 有在用，大概用了多久呢？
9: 五年
10: 的话，那他现在他应该现在嘴里还有剩余的其他牙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有没有出现松动啊，或者说发炎感染的情况呢？
9: 有松动。
10: 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长期佩戴假牙的一个患者呢，因为他假牙上面，你妈妈用过应该知道，上面会有几个卡环，就是类似钩子的东西，他要卡在你正常的牙齿上。那么长期佩戴会导致什么原因呢？一个就是它因为要卡环，借用其他的牙齿固定上面的假牙。那么其他牙齿呢，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其他牙齿就会出现松动，因为它下面它缺牙的数量比较多，它要靠其他牙齿去支撑。那像这种情况呢，它其实是这些牙齿有可能就没有保留的意义，那有可能这几个牙齿就要考虑拔掉。那么拔掉的话呢，如果说你再做活动假牙的话，因为首先它第一点它失去了其他牙齿的固位力，那再个就是长时间佩戴活动假牙会加剧我们牙骨的一个萎缩，如果说我们再继续戴活动假牙呢，有可能会出现戴不住。那么如果说骨头萎缩的比较厉害的情况呢，甚至会出现一说话它活动假牙就会脱落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有条件或者在牙槽骨允许的情况下呢，建议是做种植牙修复更好一些。
8: 喂，
9: 我在听。
8: 看您是怎么一个想法，好不好？医生反正跟您说了大概这个情况。
9: 那有没有那个呢？联系方式是哪？我到时候再。
8: 吴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857。
9: 1875。
8: 9323。
9: 9323。
8: 18571759323。
9: 9323，好的。
8: 这个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有口腔啊牙齿方面的问题的听众可以继续通过热线02785811046参与进来。牙齿的松动啊，劈裂呀，龋齿啊，智齿发炎要不要拔呀，活动牙齿安装的不稳定啊，牙齿在出血呀，长了包啊，这个掉了很多颗要种植还是装活动牙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啊，我们的口腔全科专家来自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和我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前面刚才有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情况，我也顺便再请我们的吴院长给大家回复一下啊。刚有个同志问到了这个牙齿劈裂的问题，牙齿劈裂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有的时候是不小心摔跤了磕到了，有的时候是咬了硬物，以为自己的牙齿能够承受，结果呢啪一下子裂开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外伤，在外面人家一个什么足球踢过来啊，砸到了面部啊，劈裂等等，这都有可能。那么出现牙齿劈裂这个问题，我们是赶紧把它拔掉呢，还是说自己这个牙齿能不能救呢？是怎么样去处理？
10: 它这个也是看情况的，首先我们需要看它劈裂的程度。如果是牙冠表面少部分的缺损，劈裂掉一部分，我们是完全可以处理的。就这个牙齿我们可以保留住，我们可能做个牙套啊，或者进行局部的充填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咬硬物纵向的劈裂了，劈裂到了我们的根部，裂到了我们牙龈下，那这种情况呢，这个牙齿就没有保留的意义，你留着它呢只是个祸害。那比如说我们口腔吃了一些食物，我们口腔的菌群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细菌啊通过这些裂缝跑到我们的牙龈内部，甚至我们的牙根内部，造成感染，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破坏。如果说劈到根部一定是要及时拔出的，保留着没有意义。那这种牙也不是不可能吃饭的，你一咬就痛啊，因为它已经裂开了，受不了力。那很多老年人他觉得，哎呀，我这个还能对付用用，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感染。感染的话呢，因为牙齿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嘛，它有可能扩散到旁边的牙齿。
8: 对，
10: 所以说一定要是劈到根部，一定要及时取掉。
8: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个叫 钱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钱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就是发了个图片。哎，我刚才就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牙龈，你如果牙齿出血，不要只是拍个这样的图，这个我完全看不到，是吧？其实他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牙齿有的时候会自动出血，是什么原因？需要做什么检查？
10: 自动出血的话呢，一定要引起警惕，因为我们正常的牙龈炎，它只是说被动出血，比如说受到刺激之后，我们刷牙呀，或者说导致一个出血。那如果说是有一些相关的血液病，像血友病啊，甚至一些急性的白血病，它都是有可能造成自发性出血。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一定的，有可能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刺激，他自己而不自知，他误诊为自发性出血。但是临床上自发性出血的话，你同时会伴随着全身的多种症状。因为血液病，他牙齿自发性出血只是一个信号。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担忧，一定要去做个血常规，查一些凝血功能啊，各项指标排除一下。
8: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其实我怕就怕有一个问题，就是淋巴。什么啊？那个病啊，那个病其实蛮麻烦的，它就是自动的在那里出血啊。
10: 对，
8: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去医院看口腔科。口腔科的医生，只要他很专业，他一下就能分析出来，看得出来你这不是牙齿的问题，还是牙齿的问题啊。我们单元你是个牙齿的问题，
10: 对
8: 啊，不要是别的病啊，比如说血液系统的一个非常讨厌的病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在发别的咨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主要是集中回答口腔的问题啊，希望大家把口腔的图片发过来啊。好，还有的听众朋友呢，好，图片发完了之后呢要把您的问题发出来啊，这位听众啊赶紧发啊。好，我等一下大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刚才我发给您的啊，短信太多了，姓孔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好，麻烦您看一下微信啊。他说，老师好，34岁男同志，居住在十堰，前年有段时间牙疼，后来发现下排正中间牙齿的颜色变深，顶部有个小黑洞，不疼，去门诊检查，医生说牙髓坏死，做了根管治疗，说下面的牙齿受力不大，不需要做牙套。去年有次吃饭牙齿碎成两半了，再次去检查说牙齿太小，做单独牙套固定不牢，需要做连桥，把旁边两颗健康的牙齿磨小，三颗牙一起做牙套。磨小的过程中有可能把健康的牙磨坏，露出牙髓，考虑到治一颗牙还要折腾两边的健康的牙，他估计是心里面不放心啊。好，他也把旁边的这个图片也发给我们了，看了一下啊。因为我不懂啊，我不是很专业啊。我是觉得他这个牙齿的间隙不是特别大，可能真的要把旁边要磨一磨，是不是这样啊？
10: 他这个听众呢，其实他发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8: 对对对对对，
10: 他有口内的照片，也有自己的片子。那我们从他这个片子上看呢，他这个牙确实是一个牙髓坏死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牙的根尖部啊已经出现了暗影，那这个牙就是根尖部有炎症。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填充的材料的，但这个牙呢它是没有做根管治疗的。我们在片子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因为做了根管治疗的牙齿，首先它根尖是没有炎症的，再个就是根管内部是有充填物的。那它现在口内的这种图片呢，它这个牙可能相对已经间隙比较小了。如果说你在这个牙单独上去打磨做牙套，那可能会出现你咬物脱落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理解就是讲通俗一点，就是接触面越大它的固位力越强。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小了，那可能真的要考虑去借用旁边的牙齿去固定中间的这一颗牙齿。那也就是说要把旁边两颗牙磨掉，那么磨掉就代表着不可逆。那如果说因为它这个只是个平片嘛，它没有 CT， 如果说这个牙根比较浅而且炎症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呢，同时患者又不想磨两边的牙齿，我们可以考虑把这颗牙拔掉，在这个位置呢单独种一颗，这种方案也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患者呢他非常介意拔自己牙齿。如果说你比较介意拔自己牙齿，你可以按这个操作，就是我们把两边牙磨小，通过两边固定中前面这三颗牙，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8: 反正就多看个地方吧。
10: 嗯
8: 因为十堰呢离武汉还是有点远的啊， 当然呢，为了你自己的牙齿，这一弄，因为你才三十几岁，这一弄就是个永久性的。
10: 对对对，
8: 找个好医院、好医生，可能还是值得的。
10: 因为你不管是拔掉也好，还是磨掉旁边的牙齿也好，都是不可逆的。你一旦操作想反悔，它已经没有机会了。
8: 是，多看一看好不好？多比较一下，最后拿定主意。现在别，先别急，弄了就弄了啊，那就回不来了啊。好，我们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十三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牙齿、口腔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为了省钱，不想打电话，你也可以在微信上问啊。微信上，但是你要把图片发过来啊，跟我们让我们看一下。好，你好，十三号听众。
11: 爸爸老师，我是十三号吧？
8: 对的，是您的电话，请讲。
11: 我请问一下这个院长，这个我爱人的话70岁，他的牙齿痛，有的牙齿要想拔掉，但是有一点，他是骨质疏松患者，他打的药是必须单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我在资料上面查了一下，打必须单抗的人，他对这个牙齿是不能轻易动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引起下颌骨的这个坏死，我请问在这个问题高头，
10: 那个你看这个患者他还是之前做了充分的了解的嘛，那你正常打地舒单抗的话，它是抑制我们骨髓的，在骨髓的成骨细胞以及破骨细胞的，那正常这种针呢是要半年打一次，那您是否是半年打一次呢？你爱人的话，
11: 我是半年打一次。
10: 对，一般半年打一次的话是这样的，通常打地舒单抗的患者，确实在我们临床的数据上显示不可以轻易拔牙，但这是个概率学。那这个周期呢，因为有半年的周期，一般三个月过后，比如说你三个月前打，三个月后这个药物基本上就是代谢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再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评估，因为你这个牙感染，你不拔就痛，那但是你拔牙同时也有风险，那风险的把控同样重要，你不能因为拔牙说导致其他的下颌骨坏死的问题。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三个月后药物代谢掉，我们是可以进行拔牙操作的。但是呢，你这个半年打一次针，你要结合你就是给你打地舒单抗的医生，就是我们拔完牙之后呢，它骨头啊有一个改建的过程，通常也要三个月。那也就是说半年期间，我们可能这个针呢稍后推个一个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很多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甚至有的不是打地舒单抗，他有的是用一些双磷酸盐类的药物，那种周期可能更久，比你这个药物更复杂，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啊。
8: 对对对，
11: 问题就是这样，
10: 比
11: 如说打了这个针，三个月以后你再进行评估，对不对？然后的话呢，那又还你如果能够拔牙的话，那又到三个月又要打这个针，那中间隔两个月这个针能不能打呢？
10: 可以往后推，通常情况下他半年打一次，他不是我必须要半年，你前后啊差个一两个月，这个是问题不大的啊。
8: 一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还要跟您说一下啊，地舒单抗它这个是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它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很多人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它会影响到你的钙的吸收，其实它是一个破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
10: 对对对，
8: 所以你还是得补钙和维生素 D3。 有医生跟你说吗？
11: 他这个我的爱人打了第10针了
8: 啊，不说别的，不说别的，你就说，你在打这个针的过程当中有补钙和维生素 D3 吗？
11: 按照协和的这个医生来说，他坚持吃那个碳酸钙铁三片。
8: 对对对对对。
11: 但是说其对氟化三群。
8: 对对对，那就行，那就行，好，那就行，那就行。
11: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打了针以后，到几个月来再找这个院长来，可以搞牙齿。
10: 一般三个月就可以了。
11: 三个月打了以后，拔了能够搞牙之后，再延长一个月给打针是吧？
10: 再延长三个月嘛。就比如说你三个月前打的，你三个月后可以过来处理牙齿了，然后你处理完牙齿三个月后再去打就可以了。
11: 到时候我再找你好吧？
10: 可以
8: 可以可以，没事，先来看一看呗，来看了以后再给你把时间约一下，您就心里有踏实了，好不好？
11: 好，我有
8: 好，没事，
11: 微信，
8: 好，没事，
11: 我的微信上面跟他联系一下。
8: 哎，可以可以，没事，好的，
11: 谢谢啊。
8: 好，十四号听众久等了，请说。
12: 啊，清文芳导演，我这边的，我这个口里啊，他这个牙龈疼，牙龈不舒服，我叫过来看了他嘞，他说是牙结石，其他的那孩子口里就不舒服，这个牙龈。
10: 那如果是牙结石刺激导致的，那你首先第一步你就要清除牙龈的局部刺激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牙结石啊，有一些牙菌斑，首先你要给它清理掉。那你清理掉之后呢，牙龈暂时是一个敞开的状态，你同时也要进行消炎的处理的，比如说我们用一些米洛环素啊，对牙龈的菌斑呢、啊、进行一些控制。本来洗完牙之后，它牙龈是个敞开的状态，你通过一些药物啊，促进牙龈的愈合，让它达到一个关闭的效果，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出现牙龈肿痛的问题。
8: 明白了没有？
12: 他说现在虚虚的疼，那要干舌头刮不舒服。
8: 他说要用舌头刮了，他不舒服。
10: 那你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洗牙之前呢，比如说你做了牙周治疗之前，你牙结石在上面，它是一个相对平整的。那你洗完牙之后呢，那牙结石去除掉了，你可能用舌头舔呐、啊，或者是其他的，它就会有一些像刀刃状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有点对对，会有点刮嘴。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医生啊，给你进行一个抛光处理，这个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啊。
8: 他不跟你处理一下吗？
12: 到牙科里看是吧你、
8: 啊、是的呀，就是他来处理啊，给您洁牙的这个给您处理啊。
12: 啊，
8: 去找他，
12: 谢谢、啊、
8: 好，去找他、
12: 啊、
8: 好的，我们来回复一下微信啊，微信上有很多好麻烦我们的那个吴院长看一下啊。我看着先挑哪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先回答啊，我刚跟您发了一大堆。好，我们先回答这个姓胡的听众朋友吧，好不好？姓胡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老师好，我的牙齿都松动了，我只拍了一个片儿，他叫我要拔掉11颗，现在已经掉了4颗，已经拔了4颗，安了2个假牙，想院长看一下我该怎么做，我可以把它都拔掉安一口假牙吗？我现在的问题是他冷也疼热也疼，不能咬东西，你这个牙龈在发炎，哎呦，我觉得他这一口确实挺糟糕的啊。
10: 因为我看了他的片子嘛，他有的牙已经做了根管治疗，同时也做了牙套了，但是他左边上面的牙基本上牙根完全不在骨头内了，他这个松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他是很早他就出现了轻微的松动，他不可能一下就这么松的，同时呢他有满口的一个牙周病的情况。
8: 哎呦，
10: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他这个我们要看他的松动程度，我们片子上看他的牙骨已经萎缩掉了，
8: 对，我看不到他的牙骨了，
10: 对，他的牙骨已经萎缩掉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想彻底解决，你要么就是考虑取掉，取掉之后呢，我们对牙骨啊牙龈进行一个彻底的清创，你后期呢再做种植牙也好，做喉咙假牙也好，那再去进行一个修复。那如果说你要做牙周治疗，那这对于这种患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控制的，因为他首先他牙根很浅，那你最好的方案就是说需要把它拔掉，也就是说他可能说需要拔掉11颗牙，拔掉之后呢剩余的牙维持住现状，那你剩余的牙齿呢是否能支撑多久，那就是看你自己，因为每个人有一些个体差异嘛。如果说你做活动牙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活动牙是挂在它上面嘛。
8: 这个师傅其实可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刚才已经问了，就是他要不要全部都拔掉，你看他是不是说了这个话。
10: 如果说你能接受都取掉嘛，
8: 那
10: 他这个条件呢，要么就考虑种植牙，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经常讲到的利得用技术，我们可以说当天拔掉，当天去做种植牙，然后当天把牙齿装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侧的骨头是萎缩了，但是它前面还是有一部分骨头的，我们如果说满口做的话呢，如果说你缺哪做哪，那我们就只能在这做，
8: 那你这费用方面就很高了啊。他想的就是装个假，但是您装假是可以的，我觉得他就是那全部都要拔掉，但是你这个假牙也得生根有个地方，那还是得打桩子，
10: 对，
8: 这个桩子得打2个还是打3个呢？
10: 如果说你要做固定死的，那你可能要考虑4到6颗，
8: 4到6个，
10: 如果说就是我们打几个桩子进行一下简单的固位啊， 那这种可能打三四颗就可以了。
8: 哦，就是要取下来洗的这种，
10: 对对对，
8: 是吧？取下来洗的可能就快一点啊。
10: 具体呢，我们也要结合它骨头的情况，就是你的骨头怎么样，我们能打多粗的、多长的。那我们如果接触面积越大，可能相对助人体颗数就少一些，就可以达到一个固位的效果。
8: 我觉得反正您要是对你现在所选的这个医院不放心的话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吴铎院长，吴院长手法呀、技术啊都是非常过硬的，而且作为我们爱心团队的资深的专家啊，对我们的患者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朋友圈里面啊，看一下我们朋友圈里面那个视频，我觉得那个您那天讲的视频可能跟他这个也差不多了啊。
10: 对对对，
8: 他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满口的这个牙齿的损坏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回复下面这个听众吧。这个我看第二个是姓叫杰森的啊，叫杰森的，您看一下啊，是一个男同志，他应该主要的问题，哎呦，我还没注意到，我发现他上面的牙齿的这个底部也是黑的啊，他主要是上下牙齿都是黑的，他又说他不疼不痒，好，您回答一下。
10: 他这个你看到没有，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图片呢，他牙冠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然后他的牙龈退缩掉了，他有一部分牙根暴露在外面的，
8: 对。
10: 那暴露在外面的牙根呢，可能是因为细菌的侵蚀也好啊，导致他牙龈这个暴露的牙根开始发黑。那如果早期出现发黑，我们可能及时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拖到这种程度，我们就要去评估了，你这些烂掉的它有没有说烂到根部神经的位置，如果说烂到神经，我们可能需要做根管治疗的处理。那再一个，它如果说范围比较大，在牙根更深部，那这个牙齿我们就要评估它还有没有保留的意义。其实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出现发黑，一定要及时处理，因为它一旦牙齿一旦感染，它是不可逆的。
8: 这个像不像抽烟引起来的？
10: 不会不会，
8: 不是抽烟啊。
10: 对，如果说抽烟的话，它不会说单独聚集在这一块，它是整个啊，它都会多少有一点。而且抽烟呢，它是相对泛黄一些的，它这个是明显发黑的迹象。
8: 对，
10: 甚至说有的牙
8: 是坏死的感觉。
10: 对对对对对。
8: 那你这要早点弄啊，不然的话全部倒了的话，你看这不止这么五六颗都是这样的。
10: 他如果说不管他，他不痛不痒不管他，他如果说慢慢裂慢慢腐蚀，他可能就会出现牙冠断掉的情况。
8: 哦，
10: 因为它中间是没有连接物了嘛，它中间可能有一半是烂的，有一半是好的。
8: 就像这个木头在底下被白蚁给它蛀空了，外上面可能看的没什么，其实底下的根都烂掉了啊。
10: 对，
8: 好，你这个要赶紧处理。其实他的牙根暴露我是看到了，但牙齿显得比较长，
10: 是
8: 吧？
10: 是，
8: 这要赶紧处理啊。好，还有我们来看看。

0: 磕掉了一个角，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管它，也没有不是。好，他其实就问，就是
1: 塞牙的，
0: 哎，怎么治啊？怎么治啊？
1: 我看他这个口内的情况啊，首先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这个。最里面它是有一点智齿的位置的，那如果说智齿我们是错位生长的，横着长，那可能会跟我们正常牙齿之间有个间隙，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说要彻底处理，那可能就要考虑把它这个智齿去掉。
0: 哦，它这个智齿不能留了、啊、
1: 对对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就是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1759323啊，有听众朋友问，18571759323，您发给我也行啊，您发给吴院长，直接发给吴院长也行啊，口腔方面的问题，直接发给他也行，好不好？好，再说一下啊，节目之外，吴铎院长的电话，大家反正存在手机里面，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啊。18571759323，18571759323，非常感谢吴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你好，你叫姓王，叫王武生，今年54岁了，我是湖北宜昌宜林区，我的岳母78了。血压高冲了，宜昌县人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不要他了，就说你现在是活的没氮气，你就赶快弄回去，不然的话死了就弄回去不好，弄回来躺在床上是半个月不能起床的，四肢无力了，他只能活着躺，就是鼻孔只在呼气了。听着你的收音机说的，我让我们买点他吃点看，现在可以做饭了。
6: 你是说岳母因为血压过高进入医院，在医院住了10几天，但是病情啊控制不住，生命垂危，后来医生啊让岳母出院了，出院以后岳母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四肢不能动，只能喝点面汤，是你听了咱收音机以后啊给岳母用上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岳母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现在恢复正常了，可以做饭了，非常好非常好。王先生，通过您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0: 再次证实了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营养是支持我们生命活动的。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药不是万能的。我想问一下王先生，月末吃咱多谷多宝液多少箱啊？
1: 大概八箱以上啊。
0: 月末吃了八箱多，现在身体恢复了健康，你是用爱挽救了岳母的生命啊！建议啊，岳母身体恢复了，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劳累了喝两瓶，让小毛小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减少去医院的机会，让老人家呀健康不再生病啊！
1: 感谢你的讲座啊，我每天是听得很高兴。
0: 王先生啊，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信息。请你代我问岳母好，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也祝你全家幸福。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3: 我是泸州的，我姓王，肚子疼，肚子疼，吃饭不行，吃了退伍下来，咦，都啊别了，哎呦，我真高兴哦，我想感谢你，
0: 王大姐啊，其实你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提了个醒啊。细胞营养支持效果是无容置疑的，只是在恢复期身体素质不一样，恢复快慢就不一样，咱只需要用耐心等待就行了。直到第五箱一下子都变了。细胞营养支持啊，它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体质差，严重的营养不良时间久了，积累的时间也需要久一点，只要坚持一定都会很好的。
3: 对对对对，跟你打几次电话，我真有点担心喽。
0: 我现在想啊，如果是你没有耐心，喝到四箱，你认为变化不大，放弃了，那就耽误了呀。你是坚信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身体，没有疑问的。说到这里，老大姐，李凡都得感谢你，是你坚持按细胞的生命周期服用。最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3: 是的。
0: 说句实在话，当人们不能吃饭，胃口打不开，在这样情况下，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才是最好的选择呀。你只有坚持才是正确的呀。老大姐啊，谢谢你带来好消息。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3: 谢谢你，谢谢你啊。
4: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5: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6: 你好，小小。
0: 你好，大姐，什么事要咨询呢？
6: 我早上想买了个药了，我的长期啊拉肚子。
0: 哦，慢性腹泻。
6: 我想买了个药，什么用法？买几多？
0: 什么样的状态呀？
6: 就是说不管期末是好重视腹泻，就是大便不成形，乱七八糟的总想干。
0: 不管吃什么食物都会腹泻，大便不成形，这是消化不良啊。
6: 不敢喝水，怕要骑的也不敢骑，就是怕骑啊，总想上厕所。我157斤的人拖了120斤的，
0: 不敢吃也不敢喝，总是往厕所里跑，不根本都不敢出门。老大姐呀、啊、像你这种食物进不去，营养留不住，时间久了一定会导致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造成贫血状态。这种恶病质啊，对人体危害是非常大的，会给你带来严重的疑难杂症的。你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多谷多宝液1天2瓶，复合益生菌1天4袋，吃满3个月以后，大便呢1天1次呈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再改为多谷多宝液1天1瓶，复合益生菌呢1天2袋，再巩固3个月，你身体彻底养扎实了，再停下来。你这个病多少年了呀？
6: 那个病要10年了。
0: 10年了，人越来越瘦了。
6: 我的什么牙齿啊，我
0: 那你这十来年的病这么严重，你就没有吃过药吗？
6: 医院里看病要看不好，中医院我都看了，我吃的药太吃多了，中药西药吃了我不想吃啊，这中医院的中药都跑了，都没有用。我听见馒头没见
0: 了。既然你吃了那么多药都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妇科手健康三宝节目你又听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用上啊？你不吃妇科手多固多宝液怎么知道它好不好？
6: 是的是的。
0: 老大姐呀，赶快行动吧，你光听节目不行动，你的病好不了的。等你好消息。
6: 好，感谢你，感谢你，我高兴得很了，谢谢你啊。
0: 再见。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8: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9: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3: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旁边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鹿顶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顶，就是四个正脊向上围成这样一个平顶。孔雀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个箱的正面，有两只相向的孔雀，刻画的非常的活灵活现。在孔雀的四周也是有花鸟流云。在这个盖顶是忍冬花纹，在箱的侧面和背面也有各种花纹，比如说有鸳鸯纹、折枝莲纹童子戏雀等等装饰纹样总之，在这个箱子的所有的角落里面都布满了各式纹样，装饰非常的华丽，制作的技艺也是非常的精湛。储藏类家具我们如果用古语来讲叫鬼具。我们以前讲鸡的时候有鬼物鸡所谓的鬼具就是储藏类家具。
3: 储藏类家具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对于唐人来说，它是大型储藏家具当中的必备，一般呢是不移动的。大型储藏类家具可以分为箱、柜、橱。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4: 这个箱和柜形制类似，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箱呢，一般是存放一些普通的日用品，但柜可能会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日用品。汉代的橱体型很大，是从前面开门，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放一些大型的日用品，还会放粮食。这个是讲汉代储藏类家具是这样讲的。那么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具体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箱没有太大的变化，形制还是跟汉代类似，但是唐代的柜形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化。我们下面会讲到分为卧室柜和立室柜。立室柜从前面开门，卧室柜跟箱一样从上面开门。在唐代文献的记载，对于橱这种家具是比较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啊，同时代的日本正仓院有很多这类家具，它叫橱子。这个橱呢，就是厨房的橱，但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橱柜的橱。日本的命名跟同时代唐朝的命名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按唐朝的命名。日本的所谓各种橱，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立式柜。我们说到柜，我们先来说一说柜这个字啊。在《说文》里是这样说的：“柜木也，从木俱生，俗字作榉。”说柜实际上是一种木材，柜木就是榉木，又名榉柳。柜啊，在最早不是写成这个木字旁的柜，而是写成匮乏的匮。这个匮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匮乏的时候是读匮，但是它同木字旁的柜，所以它这时候是读柜。在庄子里啊，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哲理。人们为了对付那些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盗贼，平日里就会做什么呢？叫做系紧口袋的绳结，加固箱子的插销，然后又把柜子锁好。好了，后来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之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然而具盗至，则富贵，这时候念贵啊，皆窃单囊而取。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时候强盗来了，大强盗来了。这个时候人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人们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抱着口袋而去，赶紧逃跑。那庄子说，既然是这样，你前面所谓的那些预防措施、聪明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你还跑什么呢？这里面的柜和妾啊，说的就是柜和箱。韩愈有一首诗叫《送全秀才序》，有这样两句，叫伯乐之旧多良马，卞和之贵多美玉。伯乐识马，说这个伯乐的马厩里面就有很多好马，卞和的柜子里面就有很多美玉。卞和啊，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和氏璧的发现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柜。柜这个名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啊，它作为中国古人的储藏类家具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到了唐代，什么发生改变了呢？形制啊，以及材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搜神记》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说以前啊，有个人叫刘季，他呢有一天就牵着自己的一头牛去瀛州的市场上去售卖啊，要去卖牛。到了市场上呢，这个牛就卖掉了，换得了23匹绢。23匹绢在当时应该是值不少的钱。他拿了23匹绢呢，就回家，因为牛也卖掉了嘛，就往家走。结果家跟市场之间很远，一天很难打一个来回，离家还有190里地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他就想，我得找一个地方 借宿，刚好啊，他发现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他的熟人，这个人是谁呢？叫王僧，啊，有一个旧相识就住在附近，那我就到他家投宿吧。这王僧有兄弟三人，看到刘季来了之后啊，热情招待，但是发现他带了23匹绢，竟然见财起意，结果三个人一商量就把刘季给杀了，就把他的尸体投到了园子里的枯井里，然后又把他的23匹绢放到了南屋的柜子里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刘季被杀了之后啊，冤魂不散，就给他的哥哥托梦，说我呀被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的旧相识王僧，我现在尸体就被投到他的枯井里面，我还有23匹绢在他南屋的柜子里呢。他的哥哥就被这个梦给吓醒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心想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啊，他就按照梦中所说找到王僧的家，结果果真在枯井里发现弟弟的尸体，在南屋的柜子里发现了那23匹绢，果不其然，所以就把王僧兄弟三个啊送到了衙门里治罪。那我们想，这个南屋的柜子里能装23匹绢，啊，说明这个柜子的储量是非常大的。跟箱相比，我们说在唐代啊，人们更喜欢柜。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敦煌文书记载啊，有一个沙州某寺，有箱3只，有柜17只。这里面说到了箱，可以看到寺院里面柜更多。那还有一个寺庙啊，叫沙州净土寺，也有记载说10只柜无1只箱。好了，你这是佛教界在寺院里面僧人的喜好，不代表所有人。那普通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文献啊，叫《杨绛头遗物分配凭据》，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杨绛头就不是寺庙里的和尚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他分配遗物里面也有记载啊，说他的遗物当中有2只柜子没有箱子，所以有可能在唐代人们更喜欢柜。我们再细致的去深究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唐代箱柜混为一谈，我们再细致的进行研究发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唐人称呼箱柜的量词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箱的时候用的量词是盒或者叫叶，人们称呼柜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箱叫盒或叶称呼柜叫口呢？是这样的，箱子分为2部分，箱盖和箱身各占这个箱子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箱子就好像是箱盖和箱身2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合。另外箱子想要上下2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合叶来进行连接，合叶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叶，所以我们也会用叶来称呼箱啊，作为箱的量词。柜跟箱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柜啊，这个柜的开口部分是在柜的上半部，柜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箱柜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杨绛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柜，或者家里面柜的数量有可能比箱要多很多。
3: 唐代的柜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的存储物品，柜子的设计呢也不尽相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唐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 那么唐代的柜子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设计呢？其中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奇妙用途呢？
4: 为什么柜会受到唐人的喜爱呢？我们下面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唐代的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片是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的四兽足三彩釉陶柜。这件柜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开口形式啊，它比较典型的是四个兽足，所以说柜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箱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轨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硕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叫三十硕柜，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硕，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嫁妆就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食柜。什么是食柜？我们推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食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盛茶柜，红泥掩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评据》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十月五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贵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柜的这种专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刚才有茶柜、有食柜、有药柜、有竞价柜啊，柜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是可以盛放文书。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北梦所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枢密使谢蜀，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事事听”。唐 这里面是说枢密使的衙门，这个枢密使的衙门里面只有三间屋的书柜而已，连议事之厅都没有，就是连一个谈事儿的地儿都没有。这里面说的就是枢密使非常的廉洁。杜阳杂编里有这样的记载啊，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嵌，所制工巧无比，用著神仙之书，置之帐册。说唐武宗这个时候会昌初年，渤海上贡给他一个玛瑙柜，就是玛瑙做的柜子，我们看三尺深一米深，色如嵌，这个嵌就是大红色，做的非常的颜色鲜艳，工艺非常的精湛，用著神仙之书。我们知道唐武宗是非常信奉道教，所以这里的神仙之书应该是和道教相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柜能够放粮食，能够放餐具茶具啊，有食柜茶柜药柜啊，玛瑙柜啊，还有书柜，所以它可以存放的物品非常多，可以做非常小，又可以做非常大，形制容量放置不同物品可以做得非常的专门化。此外啊，这个柜还可以有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用处。唐李抗写过一个独异志，也是一个志怪小说了，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文宗啊李昂在位的时候，他的这个宰相叫王涯，这个人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院子里专门凿了一个井，做了一个玉柜放

0: 在井上面，然后再把这个柜子用锁头锁上，平时呢谁也不准用这口井。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庭川一井何欲为柜，言其所悦。这个玉柜就是为了锁住井里的井水。那这个井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王雅把他搜刮来的金银玉石全部投到这个井里面，然后呢就让仆人专门汲取里面的水给他一个人喝。他相信这样能养生啊，能长命百岁。结果不久啊，他犯事儿了，皇帝就下令要诛杀九族，要砍他的头。大家想，一个人被砍了头之后，你的骨和肉就露了出来。人们发现王牙的肉都呈金色，可见是这种金水喝多了导致而成的。我想即使他不被杀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也会中毒而亡。我们刚才讲贵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腿的，而且它的形制多样，有腿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防潮性能，而且它的造型形制非常的多样，看起来也更加的婀娜多姿。贵有一个附件，或者具体说是一对儿附件，叫什么呢？象鼻和曲月。什么是象鼻呢？象鼻就是连接在这个贵盖上的类似象的鼻子的一个金属构件。什么叫曲月呢？曲月就是在柜的下部凸起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象鼻从上方直接扣在曲月上，这个柜子就被锁住了。所以说象鼻和曲月是一套构件。曲月有很多名字，也叫曲虚或者叫曲膝。李商隐写过一首娇儿诗，有这样两句：宁走弄香莲，拔脱金曲须。金曲须就是下面的金属圆环啊，就说这个小孩硬要去拨弄阿姐的香莲，就是莲盒，然后就把这个金曲须都给弄断了。所以这个金曲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部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李贺在《宫娃歌》里有这样一句啊，叫啼孤吊月勾栏下，屈膝同铺锁阿镇。这个啼孤指的是啼哭的楼孤，楼孤在月光之下，在曲栏下哀鸣，很悲伤的一个画面。同铺是什么呢？同铺是门上面的铜制的铺首，用以衔住门环。屈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属圆环。屈膝不仅可以用在柜上来锁柜，还可以用在窗户上面。所以铜铺指代的是门，屈膝指代的是窗，它加在一块儿指的就是深宫大院锁阿珍，阿珍就指的是宫女，所以是比较悲哀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重新看热榜，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是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陪伴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2: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0: 我们先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哈。乾坤老师你好。
3: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其实会已经涉及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哈。因为夫妻的矛盾，有一个父亲呢，他就不顾就读小学的这个儿子的感受，屡次把他们夫妻感情不和还有子女探望纠纷等等这样的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甚至是小区的业主群。那在网络的公共空间里把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最近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么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认定呢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行为构成了一种精神侵害啊，也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当事人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这种做法最深层次的伤害究竟在哪儿？作为父母有了压力应该怎样去正确的排解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的聊一聊。
1: 小林和老林系父子关系，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致，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系因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且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其对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其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0: 是一则让人听起来非常唏嘘的这么一则新闻哈。那提起家暴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父亲可能真的没有拳打脚踢啊，这种实质性大家看得见的家暴，怎么也算是家暴呢？那这个问题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怎么样定义这位父亲的行为？那为什么在班级群发帖可能比在家里吵架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呢？
3: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当中，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关门教子，那就是说我们以前古时候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也不应该当众去教育，而是应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一对一的对他进行一定的教育。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就从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整个文化其实对孩子，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其实有一定保护的。因为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种情绪体验，就是羞耻感。所谓羞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过度的暴露在一个陌生或者一个公共的环境之下那这种暴露呢，有可能是关于隐私的，有可能是关于缺点的有可能是关于我自己不愿意去公之于众的一些部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如果是在外面去教育孩子，那其实相当于有一个公共场合，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那我在家里呢，一对一呢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尊重到了孩子的这种隐私权，能够给到他更好的尊重。那如果是在网络环境之下呢那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那就相当于是我身边或者比如说我的小区里面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信息，对我好像都有所认知，然后比如说我的同学的家长，他们好像都对我有了认知，那么其实他比我们在公共场合上去训斥孩子，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羞耻感会更强烈。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应对他的这种羞耻感的时候，他就会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强烈的受挫体验。那这种受挫体验会让他出现，比如说胆小怕事然后在长时间处在一种抑郁的情绪当中没有办法去出来，然后还会出现一些社交的一些退缩这样一系列的一些行为反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当我们完全不顾及孩子的这样一种情感体验，而去盲目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哪怕我们认为是很对的事情，也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0: 其实这个案件呢肯定是相对极端一些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互相之间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把孩子在家里的一些表现说出去，但是可能这些事情在孩子看来他觉得是丑闻但是也会被泄露出去导致他在同学老师面前出丑等等。那一个读小学的孩子如果长期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之下乾坤老师，他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发展会发生哪些不好的变化或影响呢？
3: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界不清晰就也就意味着其实孩子他就没有办法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家庭的，什么是父母的，或者什么是别人的。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边界缺失的感觉。那这种边界缺失的感觉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你想怎么 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自己也无权去处理他，所以慢慢的这个孩子他就会慢慢的就认为不保护自己或者放弃自我保护啊，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会导致他在他的进一步就可能会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啊，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被孤立啊，或者是有人际关系，但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啊，并且他也无力去应对这些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社交的一些障碍，因为这些事情被迫的去这个讲给别人听了以后呢，我自己就会感觉我羞于见人，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别人对我是有很多的评价的，有很多的判断的啊，并不是我想去努力达到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所以就会导致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会缺乏自信呢，比较自卑呀，他长时间这样下去之后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社交。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家庭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互相之间家人之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啊，也会在一定程度之上就会孩子就很容易把很多的问题呢就会归咎于父母啊，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跟父母产生很多的冲突和麻烦，那到了可能到了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可能也会这种冲突会以某个事件啊去把它给爆发出来啊，可能会引发更加深层次的一个亲子冲突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情绪问题了啊，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永远都是强者，孩子永远都是弱者，所以孩子跟父母相处过程，哪怕我们不去这个刻意的去侵犯他的权利啊，我们只要没有保护他，可能都会让孩子有一些情绪上的压抑啊，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长期的去做啊，那就有可能会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各个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作为父母的作为这个角色，我们要去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保护孩子的行为。
0: 嗯，没错，其实父母的责任还是很重的，有的时候在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会看不到孩子的感受，所以家庭暴力他的认知并不局限于肢体的暴力哈，我们还要看到这种隐性的暴力持续的对孩子进行着这种我们看不到但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伤害。那父母可能也有很多的苦衷，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了情绪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长久以来，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大多局限于肢体暴力，肢体暴力带来的身体伤害更直观，司法认定和取证流程更明晰，因此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和司法介入。相比之下，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暴力却因隐蔽性、瞬时性的特点长期被忽视，取证、认定也都存在难度，导致受害者遭受更持久、深重的伤害。此事件中，该男子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孩子的班级群、业主群中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等。对一名小学生来说，夹在父母中间本就备受煎熬，家庭矛盾被公之于众，更会让其在老师、同学、邻里面前抬不起头，带来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法院认为，该男子肆意公开家庭纠纷，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犯孩子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这一判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避免当事人继续遭受父母矛盾和父亲极端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也让人们对家暴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给更多家长带来警示。孩子从来不是父母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家庭矛盾的牺牲品。不要以爱为名伤害孩子，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暴，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0: 嗯，其实现代家长面临育儿啊、婚姻、工作等等多重的压力，情绪失控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了一个警示，同时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了一个很准确的表达，说这个老林的行为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那么家庭矛盾应该在什么样的边界内来进行解决？有没有一个明晰的准则呢？乾坤老师。
3: 我觉得这其实既是一个 心理范畴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范畴的问题。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啊，就是法律它也会，它除了是保障我们人的物质基础，其实也会保障人的一种精神心理上面的一些权益。
0: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的从心理学视角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有正当的作为一个个体的各种各样的权益的，但是呢在行使这个权益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有没有去使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1: 那如果我行使的权益的时候是没有损害到身边的人的，那么我这个权益的行使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行使权益啊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啊，然后呢最后其实伤害到了其他人的一些权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与这个世界的兼容度是不够高的，就是我可能会更容易忽视我身边的一些其他人。所以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找人倾诉啊，或者去哪怕在夫妻在家里吵吵架，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小范围的一种呈现啊。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严重的侵犯到了他们的这种名誉权呐啊，包括隐私权呐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边界就是明显的越界了的啊。所以其实从这个 家庭矛盾的角度来讲，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能够去把它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啊去应对去化解啊，就不要把它扩大出来。比如说明明是我们夫妻关系的问题，但是我把它扩大到了和孩子的问题，甚至扩大到了两个亲家之间的问题，甚至还扩大到了地域和地域之间的问题，那就会慢慢的上升的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说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一个人的这种 这种社会功能的一种表现，其实就在于它能不能在最小单元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那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人的一种做功能的一种表现。所以还是要看
2: 给别人的影响到底有还是没有哈？那我也查阅了心理学研究，也有表明父母的情绪稳定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安全感和心理韧性。那父母情绪越稳定呢，可能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就越强。刚才钱坤老师也提到了啊，这孩子成长起来可能会越强大一些，情绪调节能力越发达。但是啊，对于正在经历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婚姻破裂或者
0: 家世非常琐碎的这些家长们来说，情绪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对于这些家长，你有什么具体可行的建议给他们呢？我觉得在人在应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得去区分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一个是情绪，一个是理智啊。因为理智和情绪其实就是人他自然而然本有的一种属性和特性，就我们不可能完全让一个人没有情感啊，也不能完全让一个人无法思考。 所以其实我们去接纳自己，在面对重大人生冲突或人生事件的时候，一方面是有情绪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有一些逻辑思考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们得把这两者做一个区分。就如果我意识到我是有情绪的，那我是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先解决自己的情绪，然后再来去应对问题的。比如说我明明意识到我情绪比较糟糕了，
1: 那我就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比如第一个我独处一段时间，做一点自己能够缓解心情的，比如说抽抽烟、喝喝酒之后找朋友聊聊天，然后出去散散心，这些都是一种独处能够缓解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啊。那这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个走出去啊，去了解一些，通过看一些专业的科普啊，或者去找专业人士啊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当我们把情绪处理得比较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那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有几种视角来解决。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追求法律层面的解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在业主群里发，是吧？也没有必要去落到学校啊、单位，那我们就走专业的啊这种司法途径。只要我的权益啊，我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立场是坚定的，并且我也是合法的、合理的，我相信我们的这个 这个司法体系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支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走专业的路线。走专业的路线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家庭治疗师啊，或者婚姻咨询师，他们是可以来帮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去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冲突和麻烦，可能有一个新的思路会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 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身边里面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家庭当中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亲情解决法，是吧？比如说我们都比较认可家里的一个长辈啊，或者我们都比较认可的一个社会上我们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让他来去帮我们在中间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使我们能够减少一些扭曲误会的部分，这样我们的交流也会更加顺畅一点。这样

0: 的话，我觉得他才是从各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个事情本身。所以我觉得对于从我们这个讲的案例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还是要主张我们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再来去准备去应对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团啊，混在一起之后，我们最后发现就情绪没安顿好，事情其实也没解决好，最后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1: 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啊，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庭呢最近迎来了一个新生命，在这个小朋友百日宴上啊，这个家长呢就当着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说，我保证以后在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辅导作业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发脾气。这个台下呢就引起了一片笑声啊，很多家长们都是会心一笑。其实这个大家都说啊，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难免这个家长会有情绪失控，看不见孩子感受的时候。很多这个心理，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提到我们要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性的表达；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那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啊，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有表达情绪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既宣泄，也可以保护孩子不能受到伤害呢？
0: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去增强自我觉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焦点啊，如果我们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啊，比如说我的焦点是在我的伴侣身上，或者我的焦点在我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多半是在愤怒的表达，就是在宣泄情绪，在发泄情绪。但如果呢，我的焦点是在我自己身上，也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我此时此刻正在有怎样的体验。我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就当我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种思考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那么我们的表达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那么具有攻击性。但如果我的关注点是对，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讲了什么样的话，然后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表达出来这种宣泄或者一种情绪的发泄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伤害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使用一些关于感受方面的词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对一些完全没有心理学认知的人再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我说会问，哎，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什么感受，其实很多人他会用想法去替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很愤怒，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表达，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是愤怒的，他表达都是想法，比如说我觉得他怎么样，我认为他怎么样，他就是故意怎么样，就我们很容易去用想法去替代我们的感受啊，所以说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要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去关注自己的感受，这样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关注就是一种习惯，但如果你平时就不关注，你还指望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还能够这个去很好的去驾驭，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去捕捉到自己的一些感受，而不是去更多的去看到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多去倾听啊，倾听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和人交流的。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不跟别人讲话，我一般要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有个事要跟别人交流，尤其是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就是我一般不跟孩子聊天，我一聊天就是我要问他作业啊，或者我要带他出去啊，就是我如果没事我是不会找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他如果想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事的，我就认为他说的都是很幼稚的东西，很无聊的东西，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加强这种倾听啊，有意识的去倾听，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情绪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跟他人沟通和互动，也同时也能够照见我们自己的。
1: 也希望这几个小的窍门啊，大家可以在和孩子交流和相处的过程当中用上。那其实说到底呢，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啊，这样的氛围呢也能成为孩子的成长的港湾。但是良好的家庭氛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我们上半段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让乾坤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它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杠杠啊，我知道了，达到了这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家庭环境了。

0: 那这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参照，就是这个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他所提到的一个家庭的一种状态。那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沟通状态，就是一种沟通里面，他主张的是一种表里一致的沟通，尤其在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做太多的掩饰、修饰、压抑啊这样的部分，那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去表达我的内在的状态，去让别人看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有没有会。比如我可能对我的领导对我同事，我可能会思考，哎，对这个话这样讲不好，来调整一下怎么。但是对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也去想，哎，这个话好不好讲，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沟通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面对家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讲啊，能够更好的让他接受，而不是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平等开放的环境啊，也就意味着。所谓平等开放是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我们是家长，你是孩子啊，你没有资格，你的社会阅历不足，你没有资格去表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去发表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想法啊。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孩子他很愿意去表达一些就类似于像我们说的头脑风暴的一些想法，就证明这个家里是非常的开放的啊，并且是允许各种观点碰撞。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很谨慎啊，我讲这个也不能讲，做那个也不能做啊，那就意味着我们家里其实是缺少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感受啊，它其实更多的是偏正向的啊，就是我和这个人在一起相处，我回忆起和他的过去，可能更多正向。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好的体验，但是正向的体验会相对大于不好的体验。但如果我们一想到一个人，我就想到过去啊，我嫁给你是亏了，对吧？或者我娶你娶亏了啊？那你想的全是这些玩意儿，那就有可能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情节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的。我们要及时的去排查啊，不要把它。
1: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其实这几点标准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衡量。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话题呢，就告一段落。在下半的时段，我们也继续的邀请乾坤老师和我们针对大家的留言来信继续进行分析和。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

0: 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不灵不灵，他说存在感情分歧啊，分居离异的父母理性克制的处理双方的问题，不要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纠纷的牺牲品。健康天使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家庭冲突随意在网络上扩散，对家庭成员公开羞辱，还是要负担法律责任和后果的。斌他说，法院一边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父亲网络骚扰家人，一边还驳回了小林禁止接触的诉求，保留了林先生的探望监护权。其实这是一种兼顾双方权益的思路，也体现了判决的精准性啊，说的都很好，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2: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0: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3: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哈，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的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

0: 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啊、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1: 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乾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0: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1: 对，
0: 就是哪怕坐着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它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它很难找呢，它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它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啊，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 刚才钱孔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2: 33岁女性

0: 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1: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乾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2: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1: 吧。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他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 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5: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0: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将会聊一聊赡养尽孝和遗产继承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将会和您重点来说一说肥胖和骨关节炎之间的关系。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现实生活当中，有些老人被亲生子女冷落，但是呢，却得到了继子女或者是亲友的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但是老人一走，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反倒是上门去争遗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法律究竟会怎么判。
4: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十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他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

0: 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们有家，我们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燕父亲缝补衣服。 会做好吃的饭菜。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两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两个儿子也已成家。而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 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妍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妍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宋妍父亲因病去世，宋妍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 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妍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妍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 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妍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妍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及她的3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2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1: 经过沟通，宋妍与继母的3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妍全权操办，兄妹3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太任何遗产。就这样，宋妍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忙完没几天，宋妍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宋妍一看才知道。 竟然是继母的3个亲生儿女把她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妍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3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太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 跟宋妍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妍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3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 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妍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妍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晒。 而宋妍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捎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 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1: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0: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应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她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万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儿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十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1: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然而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如今却起了波澜。
0: 事情的起因在刘小梅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她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邻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1: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0: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妓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3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妓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3年，曹建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3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1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 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生病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2: 两起案件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血缘不等于尽孝，赡养才是硬道理。那从判决结果呢，不难看出法律呢是保护孝心，鼓励赡养。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碰到类似的情况的话，要及时的走一些法律途径去进行解决，平时呢也要注意保留一些赡养，包括一些医疗开支的凭证。那也要提醒各位子女，赡养父母是责任，千万不要等到争遗产的时候才想起来亲情。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6: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5: 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5: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9: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8: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的常见病，那肥胖者患上关节炎的风险呢是更高。如果您体重偏大，担心伤关节，想知道该怎么样预防骨关节炎，怎么样去科学的减重来保护我们的关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的主任医师赵明伟的专业建议。
13: 体重大呢不见得因为肥胖，肥胖实际上是你的体脂的比例比较高，但往往当你的体脂高了之后，你的绝对重量也会上升，那毋庸置疑会对你的脊柱，对你的下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骨关节的发生它一定是个综合的因素，甚至跟我们的年龄、性别、遗传，包括一些特异细菌的感染可能都有关系，但是肥胖绝对是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风险因素。再一个呢，就是当你得到骨关节炎之后，这个疼的症状有轻有重，有的人可能关节炎疼得轻一些，有的人的关节炎疼得会重一些，那么这个里面体重又是一个起决定性因素的作用了。如果说你的体重很大的话，那可能你得了关节炎之后你的疼痛就会更重。比如首先就是膝盖，我们膝关节是全身其实最大的一个关节，我们走路膝盖是一直参与的，所以膝关节的疼痛特别是

是在肥胖、体重大的病人中，膝关节的疼痛是很常见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腰椎，那也是一个常见的，由于肥胖导致关节炎产生疼痛的部位。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关注到就是踝关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体态很胖的病人在走路的时候，他的甚至膝盖啊、脚踝啊都出现这种像外八字、外翻的一种状态，就他的立线都不好了。这三个部位，膝盖、腰椎和脚踝，是我们肥胖的病人罹患骨关节炎很常见的部位，也是很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随着现在大家对关节炎的认识的日益的提升，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疾病它发生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年龄啊、老化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跟我们的性别有关系，女性病人是比较容易出现膝骨关节炎的啊，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当然，这个大家从解剖上会认为跟女性的这个特有的骨盆比较宽，因为女性要生孩子嘛，那么下肢肌肉力量相对弱会有关系。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讲过我们的肥胖或者体重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风险因素。那还有呢，跟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甚至跟我们生活范围之内一些细菌的感染、肠道的菌群啊，我们最近国内有学者在非常顶级的杂志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出来，就是肠道菌群的变化导致了骨关节炎的发生，这个是大家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人体它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联动或者平衡。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年龄、性别、基因，这些是我们不可以改变的。我们不可以停止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可以改变性别。可是体重和肥胖，这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控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诸多因素中，也许骨关节炎的产生啊，它不见得是由肥胖单独决定的。但在干预方面，肥胖和体重管理恰恰成为治疗和就是我们讲改善骨关节炎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有一个简单的数据哈，就是大概在50岁左右，那么你去给所有的人去拍片子，影像学上，我们管叫影像学上的骨关节炎，大概能占到45%，甚至到50%。当然，这些人不见得会有症状，就他可能不见得会难受。我们到70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就逼近了将近70%了。其实骨关节病现在应该是在我们国内城镇居民大概是占比在前3位啊，和高血压啊，甚至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常见病、常见的内科疾病，它的排位都是非常靠前的。我们可以把肥胖理解成为一种代谢综合症或者代谢紊乱的表现，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应该是有体脂的，我们应该有脂肪，但是这个范围如果太大了，就像你的血糖太高了，你的血压太高了，它就出现紊乱了。再一个呢，其实过去总觉得说像关节炎嘛，或者比如说我就是膝盖疼、腰疼，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影响生活质量。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不是的，我们罹患骨关节炎的病人，他整体的这种一个是生活质量会下降。这个生活质量不单单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功能，包括这个人的心境的体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走路都变成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都变成一个奢望的话，这个人生活起来他是非常没有尊严的。所以很多患重度骨关节炎的病人，他的心境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下楼，没有办法出去晒太阳。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做完关节置换手术之后回来复查，他很满意，他跟我说：“说我终于能坐公交车出门了。”就让普通人看到很简单的一个状态，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来说，甚至是奢望。再一个呢，其实骨关节炎一旦发生之后，对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群整体的生活质量，或者对我们的整体生存率是有影响的。因为一旦你不能够正常的去做锻炼，你不能够正常的去生活，那么其实它对这些系统性疾病，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糖、血压，甚至一些其他的整体的健康状况都会有影响。它会增加这种叫做全因的死亡率的。肥胖其实是我们体内这个成分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可能你的重量挺重，但是你可能是肌肉很多，你的骨骼骨架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减的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和我们的体脂率，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成分往下控制控制。但是我们要尽量保证我们肌肉的含量，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骨头的质量。那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呢？你要控制好你的摄入的热量。我碰到很多的病人啊，就是甚至太肥胖了都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我跟他讲，你先去控制控制体重。他说：“哎呀，我连晚饭都不吃。”但实际上你去问一问呢，他可能是没有吃晚饭，但是他吃了很多的坚果，他吃了零食，甚至他可能很喜欢喝某些高糖的饮料，就他摄入的热量并不少。所以第一，我们要对热量进行管控；第二一个呢，就是保证我们的代谢率。这个人体是很有意思，我们人体就是开玩笑讲叫出厂设置哈，是尽可能要让我们储存脂肪的。所以一旦我们开始丢失脂肪呢，人体有的时候它会有

0: 刻意的降低我们的代谢率，所以我们要骗身体啊，这个是个打引号的骗身体啊，就是你要让你的代谢率不要在你的减重减脂期降下来，你要让身体呢没有这种好像在丢失脂肪的错觉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控制好你的摄入量，你提高你的代谢率，自然而然你的这个脂肪就会变少。当然这个过程一定要慢一点啊，一定不要追求这种特别快速的减脂。有的意志力真的是很强啊，就是通过这种断食，通过这种严格的这种饥饿的管理去控制的话，它确实会瘦下去，但同时它也会丢失非常好的刚才说的肌肉甚至骨骼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它会造成一定程度健康的损伤。我们追求健康的过程不是必然带来关节的损伤的。体重比较大，如果你的脂肪含量相对多的话，首先在运动方式上减少这种长距离的跑跳的动作，可能你会选择像游泳，在水中有浮力，那么同时呢又抬头换气，能够锻炼我们不常用的这种项背部的，就是后面脖子后面这些肌肉，腰椎的肌肉，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也能够我们讲到增肌减脂，所以游泳是很好的。那么有些病人也可以骑骑自行车，甚至我们现在有这种划船机。总之呢，先减少这种剧烈的蹦跳的运动啊。有的人非常推崇跑步，跑步其实是个很好的运动锻炼方式，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特别是大体重体脂高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静力的练习，你像扎马步啊，或者八段锦啊，它其实有这样的动作，它是静蹲。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关节在位置上没有变化，你没有这个关节开合屈伸的运动，这种静力的练习实际上是对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既有帮助，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关节负担的一种方法。还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一个叫做无痛的原则啊，就是大家在整个减重或者在我们增肌的期间，如果你的运动的方式，你的运动的强度产生了关节的疼痛，运动中运动后产生了关节疼痛，那么可能这个运动的方式或强度就不适合你，那就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哪儿都没去，
2: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3: 温暖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琵琶清甜多汁，而且呢还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有润肺止咳、生津润燥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和我们详细聊一聊琵琶的养生价值。
5: 现代研究发现呢，琵琶作为一种药用的植物，其中呢从琵琶中分离出来的黄酮类、酚类、萜类以及苦杏仁苷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的物质比较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萜类的化合物，琵琶叶它的果实、花和种子中富含有三萜酸，比方说奇敦果酸、乌苏酸还有科罗索酸等等，都具有止咳、抗肿瘤、抗炎和降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酚类和它的黄酮类的物质。酚酸和黄酮类的物质呢，包括了绿原酸、咖啡酸、虎皮素，还有山奈粉苷等。这些成分呢，就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并呢，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
6: 不仅如此，网传琵琶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皆有药用价值，而且早在相关古籍中就有记载，从治伤风感冒的花朵，到治肺胃之病的叶片，再到止咳下气的果肉，让这枚小小的果实已然成为传统医学中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经典代表。
5: 琵琶的果实、叶子、花，它都具有润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我们先说说枇杷花，味淡，性微温，用于伤风感冒、咳嗽、痰血。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枇杷花主治头风、鼻涕、清流，也就是说我们伤风感冒以后出现的咳嗽、卡痰、鼻塞、流涕，它都能够进行治疗。而枇杷叶呢，是气薄胃厚，阳中之阴，所以呢它能够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也就是说，口渴的人他不渴了，咳嗽的人也不咳了，呕吐的人

0: 他也不呕吐了，讹你打嗝的人他也好了。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这个枇杷叶用的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干咳没有痰，比如说五心烦热呀，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是阴虚肺燥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您取点枇杷叶，再加点沙参啊、麦冬啊、百合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养阴润肺的这种中草药，或者您直接加点梨都是可以的，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不必全部都有，您有几样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比方说您出现了咳嗽卡黏痰，痰比较粘稠难以咳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热化痰了。那除了用枇杷叶以外，如果您喜欢吃鱼腥草，南方都叫折耳根，那也可以一块儿来熬水喝，都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功效。
1: 原以为枇杷只是清甜可口的鲜果，没想到它的花与叶竟也具有养生妙用。那么作为主角的枇杷果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养生价值？它与花叶相比，在功效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0: 那《本草纲目》当中它也讲了，枇杷果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呢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也就是说它具有清肺、止咳、化痰这样的一些功效。枇杷作为一种水果，除了生吃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茶，叫做枇杷川贝茶。川贝和枇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取枇杷3到5克就可以了，川贝给它3克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用3克的绿茶，当然也要准备一点蜂蜜来调味儿。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清热润肺、止咳化痰。所以呢，这道茶呢，对于我们所说的痰热咳嗽，也就是咳嗽卡黏痰，痰比较多，这种咳的时候还比较不爽快，同时伴有大便偏干的时候，您可以去饮用。
1: 日常生活中枇杷都是作为水果来食用的，但是专家表示，如果将它巧妙入膳，养生效果更佳。那么哪些食材与枇杷堪称黄金搭档，又该如何烹饪才能让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枇杷百合瘦肉汤，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那我们先准备一下食材。那您有精瘦肉、猪肉，建议呢您可以选里脊或腱子肉，还有新鲜的枇杷果。我们还要取鲜百合，或者您没有鲜百合不要紧，干百合也一样用，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因此呢它可以改善失眠多梦。同时呢，我们特别熟悉的百合呢，它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再加上玉竹。我们都知道玉竹其实它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点无花果干，除了润肠通便的作用以外呢，还可以有清肺化痰的功效。这道药膳的话呢，它综合起来对于这种肺热咳嗽，比方说咳嗽卡黄黏痰，同时呢可能还上火了，有点咽喉肿痛，可能呢这个快夏天快到了，还有点心浮气躁，老是晚上睡得也不踏实，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效果非常的好。
2: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2: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2: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2: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4: 樱桃能够补气血、护血管，营养丰富，吃法多样。接下来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和食品营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佳华就来和我们说一说樱桃的营养。
5: 夏季我们适量量的吃一些樱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首先，樱桃有补血养颜的功效，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铁，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然后，樱桃花色干有抗氧化。氧化衰老的功效。第二个，樱桃呢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因为樱桃中含有钾，钾是能够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能够降血压。第三个就是能够保护视力这一块，因为樱桃中含有维生素 A。 第四个呢就是能够促进消化，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樱桃中的有机酸的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促进我们的消化。

0: 樱桃是我们有专门的甜度进行分级，一般的情况下是这个糖度在15以下的我们分级是比较差的，然后15到16的话是这个甜度是一般，16到17呢这是属于较甜的水平，17到19呢是属于甜的，那么19到21呢是非常甜，21以上呢是属于超级甜，但是这个甜度和口感啊不能划等号，口感是由甜度和酸度的一个比值来决定的，只有在合适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口感才会比较好。
1: 专家介绍，樱桃的价格和甜度不完全成正比，影响樱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物流、品种等。如果大家想要挑选更甜的樱桃，建议先亲自体验一下。一般来说，梅枣、布鲁克斯等市场上常见的品种价格适中，甜度相对比较高。根据研究显示，在果实完全成熟后甚至可以达到非常甜的等级标准，大家可以参考甜度等级标准，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心仪甜度的樱桃。
2: 那樱桃除了生吃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养生的食疗方。那古人当年是怎么样食用这些樱桃的呢？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杨怡坤的分享。
3: 樱桃呢，在古代是难得的非常受欢迎的贵族食物之一，那在宫廷中的帝王收获了樱桃之后，带樱桃像珍宝一样，要先祭献祖先，然后再分赐给群臣。那南宋文人林洪写了一部富有文学韵味和医学养生知识的饮食笔记，叫《山家清宫》，里边记载了樱桃煎的一个做法。怎么做呢？就是用梅子水煮樱桃，去了核而捣碎，放入一个饼状的模具中，然后再放入白糖。那从这个技法上看呢，我们猜测这个樱桃煎酸酸甜甜，算是古代的一种小甜品吧。
1: 专家介绍，根据樱桃煎的记载，给大家推荐一道改良版的小甜品——樱桃银耳羹，由樱桃、银耳、乌梅、陈皮、薄荷等食材组成。那么，这道药膳的保健价值有哪些呢？
3: 那银耳呢，味儿甘，性平，富含天然的胶质和多糖，具有润肺、养胃、补肾阴的作用。乌梅呢，味儿酸，性平，具有生津液、解烦热、安心神的作用。乌梅呢，下气收敛，可以制约樱桃的温热和发散。那陈皮具有芳香之气，具有理气、益气、调中和胃、燥湿化痰的作用。辛凉的薄荷叶具有疏风散热、清利头目、解忧愁的作用。那这道药膳樱桃银耳羹总体的功效就是可以补养气血、润肺生津、美容养颜。
1: 您想知道这道药膳如何制作，美味又养生吗？快来一起学习吧。首先要制作的是樱桃煎，新鲜樱桃去核，然后将乌梅、黄冰糖、樱桃放入清水中，小火煮到酥烂状态，待汤汁粘稠之后装入盘中备用。第二步，将泡开的银耳用手撕开，放入清水中，接下来大火烧开，转小火炖约一个小时，待汤汁浓稠即可关火。最后将包好的银耳羹浇在樱桃煎的周围，撒上清新的薄荷叶，这道樱桃银耳羹就完成了。入口润滑，酸甜可口，香润清凉，还有助于补养气血、润肺生津。这个夏天大家赶紧动手试试吧。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有口腔溃疡、大便干燥、烦躁易怒等内热表现的人群，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等应少食或者忌食樱桃，只有选对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身体才更健康。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友健康的全部内容，也希望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能给您的日常生活的养生添一份力。我们下期见。

那刚刚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

次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1: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2: 哎，还是算了吧，老了。
1: 哎呦，您哪儿老啊？
2: 哎，爬不动了。
1: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3: 真的呀？
1: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3: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4: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5: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6: 嘿，伙伴们，出发喽！
1: 出发。

0: 月光之。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近期的热播的年代戏曲大剧主角啊，让苍凉雄浑的西北秦腔再度破圈走红了。剧集呢以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起落、竹戏手艺的人生轨迹为主线，

铺展黄土高原独有的秦腔风骨，刻画了一代代梨园艺人扎根戏台、坚守初心、以艺传心的赤诚模样。很多观众呢沉醉于剧中利落惊艳的身段，高亢婉转的唱腔呢，却不知这些出圈的戏曲片段呢，并非影视新编，而是呢扎根秦腔百年舞台，经过了几代名家的深耕打磨，代代传承的正统经典。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我们跳出影视剧的艺术加工，回归传统戏曲本源。结合忆秦娥的成长脉络，深度赏析打交赞、火焰居裱花、游西湖鬼院、穆桂英挂帅四出标杆剧目，从历史背景、名家传承到核心唱段，全方位解锁秦腔最本真的艺术底蕴。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打交赞呢是女主角忆秦娥的启蒙成名之作，更是她梨园逐梦的这个起点。从灶台边苦练身段的剧团杂役，不被看好的放羊丫头，到登台惊艳全场的梨园新秀，这出五旦折子戏完美契合了她逆袭的这种成长轨迹，诠释出了英雄不问出身、匠心终成锋芒的朴素真谛。秦腔打交赞是五旦必修的开蒙折子戏，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家将的故事，剧情呢简洁明快，身段规整严谨，节奏昂扬铿锵，是戏曲行业公认的武戏基本功的范本。剧目讲述了天波府烧火丫头杨排风身怀精妙的焰火棍法，却深藏不露，辽军压境，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可用，大将孟良回朝搬兵，身份卑微的杨排风主动请缨驰援三关，战功赫赫的焦赞呢，轻视女流，当众挑衅比武，最终呢是被杨排风灵动利落的棍法彻底折服。全剧呢没有悲情纠葛，没有复杂的剧情，主打少年英气，也传递出了技艺不分卑尊啊，这个耕耘皆有回响的深刻内涵，是秦腔刚劲质朴、铿锵大气风格的典型代表。当代秦腔舞台上呢，打交赞最权威的演绎者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五旦名家雷格格。他的正统的这个舞台版本呢，正是主角剧中戏曲片段的核心参考范本。作为新生代的秦腔骨干，雷格格呢是专攻五旦啊，功底扎实，身段利落，舞台的精气神十足。为了打磨好杨排风这个经典角色啊，他深耕剧目数年，日复一日反复锤炼棍功、台步、眼神与武打身段。正如剧中默默苦修、逆势成长的忆秦娥，雷格格也坦言，这短短的40分钟的折子戏，他耗费了2年时间反复打磨，千万次的重复棍花动作，只为坚守传统范式，还原最地道纯粹的秦腔五旦风采。其实呢，这个五旦的动作是非常精彩的。由于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传播特性的原因，小冉呢还是找了打交赞当中唱段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这个雷格格的身段哈，也可以搜一搜相关的视频，一起来听。

0: 8两。
1: 现身。
0: 啊，派风，你是侍奉我家的丫头啊？
1: 我看你也不老呀，八年你到天目阳府给老太进行啊，还是小丫头我给你打底碗茶，你都忘了吗？
0: 哦，如此说来，你是侍奉太君的丫头。
1: 不错，我就是侍奉太君的丫鬟杨太凤。
0: 啊，太凤。不在天波杨府侍奉老太君，来到这三关为了何事？
1: 就是这位马二爷到天波杨府搬兵去了，二爷上北江台是这一阵的好仗吧？
0: 他让些什么？
1: 把我照二爷的样儿给学来。
0: 好，你且学来。
2: 杨父男兵女将，你们听着，今有小本官上坟擦柳，与那韩昌一马落区，若有能人就得小本官还朝，这高官得做格局吗？我就应了一声。
0: 好，你应了一声。
1: 二爷把这话就告诉老太君说了。
0: 太君讲些什么？
1: 把我照样给您学来。
0: 好，你且学来。
1: 太君说，
0: 太君又讲些什么？
1: 太君说，孟良啊孟良，我的儿啊。
3: 哎，放老实些。
1: 我是学太君讲话呢。
0: 好，他是学太君讲话呢。
3: 元帅，他若学那太君讲话，你我弟兄岂不吃了亏了吗？
0: 啊
3: 啊
0: 啊派风，但不知你有何本领？
1: 若问我的本领，如此元帅。

0: 参见元帅，
1: 末将叫领受领
0: 大功，
1: 一旁暂行。啊，贤弟，命你大探韩昌之事怎么样了？
0: 那韩昌在关外歇兵三日，要与元帅决一死战。
1: 一路老法，长外歇息去吧。
0: 谢元帅。
2: 贤弟，
0: 哎，二哥，
2: 贤弟啊！
0: 哎，二哥，回朝搬兵，兵班多少？大将几员？
3: 天不养父，男兵女将一概皆无。搬来一个少虎的丫头，名叫排风。
0: 排风，二哥，这三关之上，24员上将都不是那韩昌的对手。你今搬来一个少虎的丫头，满说是冲锋大将，就是陈道北。天马蹄也是不中用啊。
3: 贤弟，听你自言，干么事不服？
0: 我本来就不服，
3: 烧死你就服了。排风快来。哪场是你叫二爷上前见过？
0: 罢了，
4: 薛二爷，
0: 抬起头来，快！嘿，我当时这样一个排风，原来是一个黄毛的丫头。
4: 我闻听人言，三关之上有个薛二爷，是个有名的上将，长得呀。就跟灶王老爷子一样，今天一见都不像灶王老爷子了。
0: 你二爷好像哪路天神？
4: 还天神你？就像没铺的二掌柜的。
0: 走，上得官来，施笑你二爷，呸！吃我一顿暴打！
3: 来嘛，来嘛，来嘛！贤弟。他乃侍奉太君的丫鬟，元帅怪罪下来，哪个担待？
0: 以二哥之见，
3: 你还是上前赔个笑脸才是。
0: 赔个笑脸，
3: 赔一个笑脸。
0: 如此，二哥闪开了。那是排风，排风。哦，哈哈哈哈！
5: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经典唱段呢，确实是音调高亢明亮，节奏顿挫有力，没有多余的这种婉转修饰哈，尽显秦腔武戏的刚劲气魄，搭配利落的棍花翻转，沉稳的台步对峙，将杨排风自信果敢、不卑不亢的人物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易秦娥呢，凭借这出启蒙戏站稳了梨园脚跟，而一代代秦腔武旦艺人也凭借这出经典折子戏啊，守住了秦腔武戏硬朗纯粹、正气凛然的梨园风骨。如果说呢，打交赞见证了易秦娥的少年锐气与倔强成长，那么火焰居裱花则是标志着他戏曲艺术风格的成熟与蜕变。剧中的易秦娥跳出了武旦的硬朗飒爽，以一出温婉灵动的裱花解锁闺门旦的全新戏路。 清丽雅致的扮相，柔美轻盈的身段，婉转温情的唱腔，让观众看见了秦腔不仅仅只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悲壮，更有温润细腻柔情婉转的多元魅力。在传统秦腔舞台当中，裱花呢是公认的闺门旦的标杆折子戏，经过几代名家的精雕细琢，成为了秦腔抒情唱腔的传世之作。火焰驹呢，他呢讲述的呀是奸臣当道啊，忠臣蒙冤，忠臣之子啊李彦贵呢是家道败落，以街头卖水为生，始终坚守本心，不负婚约，与未婚妻黄桂英深情相守。聪慧热忱的丫鬟梅英心呢，她呢非常的善良，热心的牵线，默默地成全了一对有情人的赤诚心意。这折戏的舞台艺术标杆是秦腔萧派创始人国家级名家萧玉麟。1958年，萧玉麟主演的秦腔彩色戏曲电影《火焰驹》啊，是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如今承袭萧派精髓最出色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侯鸿琴。作为萧派的嫡传弟子，他完整承袭了萧派的唱腔神韵，音色温润婉转，行腔是非常的细腻流畅。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这一段侯鸿琴带来的《火焰驹》当中裱花这么一段。

轻盈婉转的唱腔搭配灵动飘逸的水袖，细碎优雅的莲步，鲜活灵动的眼神呐、将春日园林的盎然生机与少女的天真热诚完美融合。这折柔情满满的好戏呢，也是照映出忆晴娥的成长底色。历经梨园沉浮，世事磨砺，始终心怀温柔，纯粹向善，坚守戏曲初心与人格本心。好的，我们马上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接着介绍。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品读主角当中的经典秦腔唱段哈，感受传统戏曲的极致魅力。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全剧最震撼人心的啊，最具艺术高度的戏剧片段呢，当属经典折子戏《游西湖鬼院》。剧中呢，一秦娥数年如一日啊，苦练慢握鱼、连环吹火等顶级的非遗绝技，凭借这出悲苍绝唱登顶艺术巅峰。而剧中恩师苟存忠啊，倾尽一生传艺、以身殉戏的剧情，生动诠释了梨园戏比天大、艺高于命的崇高信仰。这折戏呢，不仅仅是一秦娥的个人艺术高光，更是秦腔旦角技艺的巅峰代表。所有的经典舞台范式呢，都源自几代戏曲名家的毕生坚守与匠心打磨。秦腔游西湖改编自明代传奇《红梅阁》，经过戏曲名家这个马建岭整理改编、提制打磨，成为了秦腔悲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目呢，讲述了南宋年间奸相贾似道专权跋扈，妾室李惠娘啊，只因一句书生裴瑞卿的赞叹，便惨遭迫害，含冤而亡。一缕孤魂飘荡西湖之畔，李惠娘满腔悲愤，哭诉无端冤屈，最终呢，以烈火之力冲破桎梏，报仇雪恨救助善人。鬼院呢，作为全剧的核心折子，集悲情唱腔、绝美身段、非遗绝技吹火于一体，慢握鱼、水袖神功、连珠吹火三大高难度的技艺，极致考验演员的气息控制、肢体的耐力与舞台的心态，是秦腔。

最难演绎的、最具观赏性的折子戏，也是业内检验旦角综合功底的核心标杆。游戏湖呢，百年传承史上名家辈出，薪火不息。老一辈名家马兰瑜的演绎开山经典，他革新身段与唱腔范式，赋予李慧娘凄美坚韧、 悲而不屈的人物内核，奠定了现代游戏湖的舞台演绎体系，成为业内难以逾越的艺术标杆。当代舞台最具代表性的演绎者是两获梅花奖、白玉兰奖的秦腔艺术大师李梅。 他呢14岁登台饰演李慧娘，深耕这个角色40余年，累计演出上千场，其演绎的鬼怨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 三分钟的慢卧鱼稳如静水，身姿凄美灵动，连珠吹火呢是层次分明，气势磅礴，唱腔悲苍有劲啊，渊而不屈，将亡魂的悲愤与倔强抗争啊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当中的 苟存忠啊，就是他的师傅毕生追求的连珠吹火的绝技呢，正是以李梅等名家的舞台绝技为原型复刻的，尽显秦腔非遗技艺的震撼魅力与传承的重量。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李梅演绎的这一段《游西湖鬼怨》哈，气息厚重绵长，音调呢是凄婉凌厉，字字含冤，句句藏情，悲而不颓，怨而不屈。白衣素裙翩跹起舞，水袖翻飞缠绵哀怨，熊熊烈火炸裂戏台，造就了凄美唱腔加绝美身段，然后呢再加上震撼绝技的极致舞台效果，将秦腔悲剧的艺术张力拉满。经历了半生起落、生死离别与戏台的沉浮，主角呢后半段的忆秦娥啊，终以秦腔的经典大戏《穆桂英挂帅》作为个人艺术生涯的压轴代表作。他呢褪去了年少清澈这种浮躁的戾气啊，他的唱腔沉稳厚重，气场端庄恢宏，个人的艺术境界呢确实是得到了彻底的这种升华。这出戏呢不仅仅它是梨园生涯的巅峰收官，更是象征着梨园艺人从深耕技艺、追逐名利到坚守文脉、传承国粹、心怀家国的境界蜕变。在传统的秦腔舞台上，这出戏呢是大青衣与刀马旦的终极代表作，承载着秦腔厚重的家国情怀与浩然正气。秦腔穆桂英挂帅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之上呢，经过秦腔艺人本土化的打磨、优化改编，成为了家国题材的传世大戏。故事呢讲述了北宋西夏犯境，边境危急，朝堂无人堪当重任，杨家将满门忠烈是挺身而出，年过半百的穆桂英放下了个人恩怨，扛起家国重任，毅然接下了帅印，挂帅出征。统领杨家将的女将们是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梅花奖得主李娟、张小琴他们塑造的穆桂英啊，兼具青音的沉稳大气与刀马旦的飒爽英气，唱腔呢是高亢铿锵，行腔舒展大气，念白掷地有声，字字千钧，身段端庄威武，气场全开，完美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气魄。相较于年轻武戏的这种锐利灵动呢，名家的演绎自带岁月沉淀的厚重感，沧桑藏于初心，大气含着柔情，恰似历经风雨坚守戏台、更续文脉的忆秦娥，以毕生热忱守护梨园星火，传承国粹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秦腔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

0: 子将令，小李军权。
1: 打军出征，岂能儿戏？岂容你小孩人家在此胡缠乱闹？还不与我回去！
2: 文国，你目所言极是，还不快快回去！
0: 太祖母，你们都去出征，把我一人留在家里，那可不成。
3: 是呀，咱们全家都去出征，但留文广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文广武艺不错，待他前去也好为贵小弟。
1: 七妹，文广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好。
3: 还请太君做主。
0: 要我做主？
4: 哎呀，太君，本宫虽然年幼，武艺倒也精通，此番两军阵前，定能杀敌报国，
5: 解救
3: 边
0: 关。归营请领，
1: 走。
0: 命你和文广当场比武较量，倘若赢你不过，自然将他留在家中。
4: 倘若赢了你，自然让他前去。
0: 你可要遵命而行。
1: 归营遵命。

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出经典大戏呢，是让秦腔彻底跳出了悲欢离合的小我叙事，承载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忠勇风骨，也映照出了一代代梨园艺人薪火相传、坚守国粹、不负初心的责任与担当。一出秦腔，一段岁月，一声唱腔，一世坚守。主角这部电视剧呢，用荧幕故事啊，让更多观众认识了秦腔，爱上秦腔，读懂戏曲。但是真正让秦腔古韵跨越百年生生不息的，是一代代戏曲名家的深根细磨、默默坚守与薪火相传。荧幕故事终有落幕之时，但传统戏曲的文脉传承永无止境。铿锵琴声震山河，梨园古韵润人心。希望每一位戏迷朋友呢，都能够在古朴的唱腔当中感受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守护这份厚重的中华文脉，助力传统戏曲的焕发新生，共同振兴戏曲文化，传承国粹经典。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友，这花花绿绿的，该上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好，报名。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到36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降至27到31度，其他地区维持晴热天气格局。未来三天全省气温居高不下，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有中暑风险，需要减少室外活动的时间。在室内呢，建议大家开启空调降温。另外，省内大部午后多阵雨，大家外出呢请携带雨具。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从追赶到部分领跑，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万亿元。打破垄断降价70%，国产航空制动材料实现弯道超车。欧盟计划投资1100亿欧元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3: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近日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来听相关的报道。
4: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在这里呢，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的浓度。从这里出发，辐射出去3平方公里，就有将近400家 AI 企业，1000多位 AI 科学家，1.3万个 AI 开发者。那么 AI 的景气呢，不仅在这里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AI 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概念，更是扎扎实实写进了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里。
5: 万德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工业富联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3%至101%，公司上半年云

0: 服务商 AI 服务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30%。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也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26%至288%。随着技术方案日趋成熟，行业交付成本下降，大量应用端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业绩稳步抬升。同花顺得益于大模型及 AI 技术在数据终端、用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落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5%至95%。金山办公持续推进 AI 能力与办公场景深度融合，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09.98%至263.89%。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
1: 而下游应用呢，今年也迎来了关键突破，正在从此前的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工业质检、智能制造，像金融风控还有政企办公，这些垂直应用的一个场景落地非常的成熟。同时呢，产品形态从之前简单的内容生成升级到了可以自主化作业的 AI 智能体，全国算力基建完善，软硬件国产化提速，叠加算力成本持续下行，让 AI 从高成本试验品变成了各行各业用得起可以落地的工具。
2: 今年以来呢， AI 产业链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力度。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之暗面宣布把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那意味着全球任何一家中小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
3: 现在我们的资源太紧张了，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就紧急的会，然后我赶紧跟老板们去申请一下，也了解到咱们这边用户非常海量的诉求。
4: 会议室里，袁潇与团队负责人正在讨论近期客户的海量需求。
3: 刚刚跟这个国际知名的车企就聊了一下，在复杂任务、多轮次，还有包括调用这个工具的层面，他们就认为说 Kimi 是目前他们能够看到最适合替代此前用海外模型的那个厂商。
4: 日程表上，元宵的行程也是排得密密麻麻。这幸福的烦恼正源于公司本月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 Kimi K3。2.8万亿的参数规模，已经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上线仅仅两天就被挤爆，公司紧急公告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
5: 现在的大模型，它其实是极端的在模拟大脑的结构的。那这个模型，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元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了我们上一代模型的3倍。模型发布以后，整个市场都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态势。销售额和 K3 发布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数倍的增长。
4: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迅速普及，推动大模型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数字员工，使用场景不断扩容。特别是在高精尖应用场景，国产 AI 大模型正从拼参数、比聊天的上半场，转向比落地、拼实用的下半场。
5: 它是在一些非常硬核的任务上，包括非常知识密集型的这样的场景上，它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比如说在一些像芯片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超难度的场景，金融啊、法律啊这样的复杂场景上都有了很好的表现。
4: 近期，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发布了面向智能体工程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模型，具备复杂任务拆解、代码生成、工程协作等能力。作为开源模型，可以让用户通过普惠算力降低使用门槛，实现开箱即用。
6: 做了很多的算法的优化和算法的创新，在一些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很多的生产力的场景下做了单独的优化，可以理解我们让我们的模型在这样使用最多的场景里做了特殊的训练，做了强化的学习。
4: 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 Kimi K3 发布后，海外付费用户增长4倍，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收入增长400%。MiniMax 公司服务的全球企业和开发者客户数已超100万，较半年前增长5倍。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十二个月里，国产模型有九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2: 多家国产大模型的多项关键指标进入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超1万亿元。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实体经济。
0: 在广东湛江，一座智算中心正采用全国产自研推理加速技术，通过技术存储网络的系统协同优化，精准配置算力资源，适配 AI 产业链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
7: 面向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任务，那我们的算力需求也是进行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匹配，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设计，那么这样子能够更大提升我们大模型的运行效率，并且进一步去降低它的推理成本。
0: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已突破80%。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8: AI 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培育新级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短期来看，智算中心建设、 AI 软硬件采购、智能设备升级能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长。中长期来看， AI 能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催生智能终端、行业智能体等新业态，持续释放新的消费和产业需求。
0: 在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大模型已成为一抹亮色，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9: 我们中国的模型它有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性价比。第一，我们强调的是够用就好的模型性能；第二，我们强调的是普惠。
10: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11: 然后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建设供应体系，那么相应的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万业，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这种体量的产业规模的爆发。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以及业绩预告进入了密集披露期，在政策加码、赋能、技术迭代突破的双重驱动下，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加速从概念培育迈向落地兑现新阶段。那么相关的上市企业上半年业绩表现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梳理。
2: 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高端航空航天领域涵盖航空装备、航天装备以及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截至7月30号，已经有18家企业披露2026年中报预告，其中12家预期比例超60%。威海广泰预增最高至128%，中天火箭预增382%，航发动力硅谷预增52.5%-68.9%，且扣飞预增407%-447%。
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15规划亦将国产大飞机、商业航天纳入重大工程，这个标志着产业从主题催化正式切换到产业兑现的这个窗口。国内在长征10号海上回收成功后，行业已经从概念期迈入了验证期。因为火箭回收的成功，代表发射、回收、复用、降本、大规模组网、商业化跑通的行业逻辑得以形成。
1: 制动系统呢，是飞机起降安全的核心关键。过去高性能刹车盘生产销售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如今随着国内新材料技术持续突破，我国民用航空制动领域全面迈入国产化自主新阶段。
2: 提到刹车系统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是不是立马就能想到汽车轮毂里面那个金属刹车盘？那如果让一个百吨重的民航大飞机停下来，它的刹车盘长什么样子呢？秘密就藏在眼前这个轮毂的横切面当中，只有这么重。这就是能够让百吨大飞机停下来的刹车轻功。
4: 飞机起落的重量大，速度快，制动距离又有限，对制动系统尤其是刹车盘的性能要求极高。以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民用客运飞机为例，它的降落相当于200辆小汽车同时从400多米的空中高速冲下来。除了靠发动机反推、扰流板共同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要靠一套精准的机轮刹车控制系统，在短短数百米跑道内完成减速停稳。
5: 过去飞机、汽车，包括我们的这个火车，实际上用的都是粉末冶金刹车盘，我们通常叫它钢刹车。随着这个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刹车盘的温度呢会到达1000多度，钢都会融化成钢水。那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上开展了这个碳刹车盘的这么一个研究。
4: 相比于金属刹车材料，碳材料重量轻、耐高温、寿命长，具备不可替代优势。目前国际上所有主流民航客机均规模化采用碳刹车材料，但长期以来民航碳刹车属于高价耗材，整套备件单价高昂，被业内称作黑色黄金。依托国内材料产业攻关，我国在传统碳刹车基础上自主研发碳陶刹车材料，耐潮

0: 抗高温、全温预制动更稳定，实现关键制动材料技术弯道超车。
1: 碳砂这盘啊，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被国外的3到4家企业进行垄断的一套碳砂这盘，每年的这个更换成本就能够达到几十万。然后一架飞机呢，需要1-2百万的这个更换成本。后来在我们以及我们国内同行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国外供应商啊，对它的价格呢进行了大幅下调，下调了70%以上。
2: 业内人士指出，国产民用高性能刹车材料的应用边界持续拓宽，正全面延伸至新兴航空领域。整套产业链从高性能碳基复合刹车材料研究、刹车盘制备，再到防滑电控刹车系统的应用，全部实现本土化量产。
3: 航空航天装备是高端制造的皇冠，机载芯片呢，则是装备安全运行的底座。近年来，随着国产芯片技术持续突破，我国航空航天核心芯片正迈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这款国产 GPU 芯片名为 HKM9000。2025年11月，芯片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任务，承担飞船座舱显示、导航数据可视化关键工作。用于航空航天场景下的芯片，与我们平时手机、电脑用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4: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极致的一个环境适应性。一般我们的要求是从-15度到125度，面临一些高能粒子的辐射。我们现在是二进制的世界嘛，它是0101的。然后，但是我某一个高能粒子，然后打到上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某一位它由零变成一，或者由一变成零，就直接引起你的功能就异常了。
2: 航空用的专用芯片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大。过去国外头部企业起步时间早，手里掌握着大量成熟技术。针对这一短板，近年来我国相关单位坚持自主研发、集中攻关，研发出了一大批航空专用芯片，为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安全筑牢了核心根基。
4: 这个芯片前前后后也将近10年了。芯片它特别精密，然后它的这个引脚的间距特别小，就需要对整个的这个工艺过程做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控的。
5: 因为我们现在先做了高端的，之后具备了全面的这一套体系和能力，
6: 跟芯片配合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以及开发它所需要使用的生态和工具，像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被很难研制的。但是呢，这几年的话呢，通过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呢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7: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欧盟委员会7月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来听相关的报道。
8: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3: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将针对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3重坐标比对。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靠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

0: 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将采摘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湖北解锁金夏乡村甜蜜经济新玩法。近日话题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冲上热搜，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天8小时工作制，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的到的是道路方面啊，和这个工作日相比，那今天的道路算是很畅通的了。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以及欢乐大道辅路由西向东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群星城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乡村旅游。盛夏时节，瓜果飘香。那今年湖北各地不再满足于卖果子，而是以果为媒，把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来听湖北台报道。
3: 在宜昌长阳莫市镇旧师口村，160亩青江雪梨迎来丰收，送祈福词，献祈福礼。一场土家族特色开园仪式，让游客的采摘之旅从动手变成入戏。
4: 游客文清：
5: 听说这里是青江雪梨的原产地，所以就非常感兴趣。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摘梨子的体验，梨子特别的甜。
3: 鲜榨梨汁直播带货，让现摘雪梨走出大山。村里还玩起了新花样，以三国文化为背景，融合古风布景、历史人物 NPC 和剧情游览动线，让游客边摘梨边穿越。夜幕降临，村文化广场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一场爱心竞拍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4: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模式镇商会会长刘军华：
6: 我们这一次竞拍募得的善款全部注入英子姐姐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教育社的发展。
4: 省委统战部驻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模式镇旧师口村第一书记李峰：
7: 围绕特色农业富民，做深隐藏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和乡村旅游引流路径，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增值的收益。
3: 在咸宁沃家合作社黄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桃树郁郁葱葱，一个个黄桃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8: 它这个桃子确实很甜，我过来就看到很好嘛，就准备跟外地的亲戚朋友跟他们一人寄一箱过去。
3: 今年基地的锦绣黄桃种植面积约30亩，虽然受前期雨水偏多影响，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果树营养供给更加充足，单果品质明显提高。合作社直接将直播间搬进了桃园。
4: 咸宁沃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总监翁婷：
9: 我们才刚刚开园几天，每天大概2-3千斤，高峰期的时候3-5千斤。
3: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达353.23万吨，同比增长3.9%。枣阳以刘秀刺桃汉文化 IP 赋能黄桃产业，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收入1.38亿元。孝昌县通过品种改良，将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至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8亿元。咸宁通山4.2万亩枇杷开发出32类深加工产品，产值突破4.38亿元。
2: 武汉呢是假期 City Work 的热门城市，到武汉来旅游，江汉路是不少游客打卡的地点之一。各种各样的店铺让游客们既能够体验到美食，又能够买买逛逛。可是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被一些店铺大排长龙的假象所迷惑了。最近在江汉路步行街上，执法的这个城管人员执法啊，手持喇叭循环播放“假排队，请勿上当”的视频，迅速在网上走红。面对疑似雇人制造虚假人气的店铺，城管的硬核回应引发了全网热议。事件发酵之后，那些涉事店铺现状如何呢？京视直播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假排队请勿上当，假排队请勿上当。
11: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部分商铺为博取流量，诱导消费，采取雇人排队的营销手段。不少游客因不熟悉本地市场，被虚假火爆的排队场景误导，冲动购买所谓的武汉特产，极易遭遇消费陷阱。针对这一乱象，武汉城管以现场喊话警示的直观方式，助力规范步行街经营秩序。但由于该行为并非城管部门的本职监管范畴，目前相关喊话举措已暂停。那么针对商家疑似雇人进行假排队这种行为，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12: 你看到排队的那些店铺，你作为消费者，你是想进去看一眼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这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13: 我可能不会进去看，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
14: 很多人他去排队，那肯定就说明这个东西它好啊，值得我们去购物。所以我看到的话，我应该是会上去瞅两眼看一下它好不好。他雇了这些托的话，我会觉得他这叫欺骗我们消费者。
15: 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肯定会更多的消费者不会进去了。
1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一家武汉礼物的门店，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目前这家门店是没有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对于网上所说的此前可能存在一个假排队的行为，商家是怎么解释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16: 就是我们顾客买东西，他急着要走，帮我们顾客就是网上递码打包的包裹。
12: 哦，是兼职。
16: 对，就是我们兼职帮我们就是顾客排队包裹，帮我递一下。
12: 那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兼职？
16: 就是我们帮安排了，现在不让排队，门口就一点都不让放。
11: 记者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上探访发现，整条江汉路步行街上有四五家招牌以武汉礼物四个大字为主的店铺，品牌为林初初、苏小小等，反而用小字写在招牌上。此次城管喊话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后，也引起了武汉礼物官方授权方的关注。7月24日，武汉市旅游协会正式发布关于规范使用武汉礼物品牌标志的情况声明，明确指出涉事门店并非武汉礼物官方认定授权或运营的门店，针对相关门店未经授权突出使用武汉礼物字样，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并损害品牌形象的行为，品牌权利人已依法启动证据固定、行政举报及法律维权程序。就此事，记者也向线下相关门店了解情况。
12: 你们这个店铺当时就是叫武汉礼物这个店吗？
17: 对啊，我们是苏小小的店嘛，然后我们这个店也比较多，每一个店的名字都不一样，包括前面的礼铺啊、市集啊，还有乐场旁边也是我们的了。
12: 所以你们就是不知道
17: 这个。对，
18: 也没有人说有什么侵权的话，我们不爱。
12: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汉区花楼街市场监督管理所，在与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后，我们了解到他们在看到网络视频之后，第一时间与商户进行了约谈，并要求他们进行诚信经营，并且他们确实收到了相关的一个侵权的投诉，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之中。那江汉路步行街作为咱们武汉市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也希望各位商户能够做到诚信经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名片呢增光添彩。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运哈，暑运期间呢，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湿热，消夏避暑成了不少人乘坐火车出行的新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

0: 我们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来听报道。
1: 七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
2: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荷香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1: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3: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1: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
4: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武汉 CBD 附近出现的一座白色巨型气球，白色弧顶，流畅的曲面设计，远远看上去啊，就像一个巨型的气包，引发了不少市民的好奇。7月31号，也就是昨天，记者走进气球内部探访，馆内击球声此起彼伏，喝彩声不断，挥拍、跳跃、扣杀，运动爱好者们挥汗如雨，畅快淋漓。原来啊，这是一座气膜羽毛球馆，占地3500平方米，是7月初在桥口区中关街道长码头片区投入使用的。和传统的体育馆不一样，这座名叫汉乐志祥动力方运动场馆的球场里啊，看不到一根梁柱，全靠空气压力把膜材撑成球顶。用手去摸这个墙体呢，按压下去会有韧性回弹，漫射柔光透过膜材均匀的洒下来，打球不晃眼。馆内装了新风系统，持续过滤 PM2.5， 全年恒温恒湿，打2个小时球啊也不会觉得闷。这气膜结构呢，还能抗12级大风、8级地震，刮风下雨、暴晒、雾霾天都不影响。其实呢，这座场馆呢，它也不算上算不上是一个永久建筑，因为它所在的位置以前呢是一块闲置用地，杂草丛生，杂物乱堆。今年初呢，武汉市印发了《武汉市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管理办法》试行，建立起了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的制度框架，让闲置地块从等供应走向先利用。武汉中央商务区集团原本打算建停车场或者是夜市，中关街道通过调研发现啊，周边居民对于健身的需求更加强烈，但是呢，传统的场馆投资大，周期长，在临时用地上根本不现实。正好呢，中干水厂的基坑施工以前呢用过这个气膜技术，街道啊从中看到了路子，主动牵线，把中央商务区集团和气膜企业凑到了一块，项目3月立项，6月中旬进场，7月初开业，总投资300多万元，半个月就从荒地变出了一座体育场馆。武汉中央商务区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啊，如果这土地进入了正式开发阶段，气膜设施呢可以快速的拆移，不破坏地面的基础，拆装的成本呢只需要6万元。近年来，北京、长沙、合肥、重庆、成都等地啊，都建起了气膜运动馆。运动类型涵盖足球、网球、篮球、羽毛球、排球、冰雪运动等等，以造价低、工程短、百米级无柱大跨度、可拆装迁移、膜材回收率高等一些特点，成了盘活城市闲置土地、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的重要解法。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在光谷再传捷报，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近日完成了量产验证，即将上市。这条王牌产线已经加速驶入消费市场的快车道。来听湖北台报道。
2: 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由 TCL 华星联合台湾微星科技推出，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这是继2024年首款印刷 OLED 产品医疗专用显示器量产后， TCL 华星再次向市场推出中尺寸 OLED 消费类显示新品。 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长曹蔚然：
3: 我们的 Real Stripe RGB 技术让显示更清晰，能够有效地减少文字的采编问题，还原像素级的锐利文字。2026年的第三季度呢，我们要开始量产。
2: 印刷 OLED 被誉为显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它能像印报纸一样生产屏幕，通过点对点喷印材料大幅提升材料利用率。与传统 OLED 技术相比，单线产能可提升2至3倍，成本优势明显。目前全球仅 TCL 华星掌握该技术的量产能力，经过1年半发展，武汉产线的月产能已从3000大片提升至9000大片。曹蔚然
3: ：TCL 华星呢，我们在武汉的布局的这条线呢，我们已经从这个中试验证平台升级为量产平台，生产定制化的高附加值产品。我们将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在新型显示领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

0: 力和全球的竞争力。
1: 目前，全球主流中小尺寸显示屏中近四分之一为光谷造。随着印刷 OLED 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武汉正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话题是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最近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网友的观点各不相同，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支持的网友认为呢，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够避开晚高峰的通勤拥堵，还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的时间。啊，有一位朋友就说，我们没午休，我是销售岗位啊，我压力比较大，我当然愿意呀，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多好了呀。但是呢，还有网友提到说，现在的公司啊，就是没有午休制的，中午吃饭半个小时，下午呢最早四点就能下班了。持反对观点的网友就说，哎呀，取消午休不行，这中午不睡呀，下午就崩溃了。尤其是夏天热的时候，不午休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去还会有加重身体负担啊。他说，哎呀，这个啊不行啊不行啊，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现在年纪大了熬不住了，下午困到头晕眼花，哎呦，我这个中午睡一下我就才能回血。还有的朋友说，不愿意，中午不休息，下午我就睁不开眼，晚上回家还得盯着孩子写作业呢，不比上班轻松多少啊。还有人提出呢，担心呢最后会变成既没有午休还不能够提前下班。哎，有网友直接提出了新的方案，说能不能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呢？还有人提出既要午休又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不少人疑惑，这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呢？其实啊，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告知。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午休时间多长，一般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但是需要保证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个小时。一般情况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是规章制度里对于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进行区分。如果公司没有区分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那么就要看具体的上下班的时间安排了。工作时间为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那么可以推断出中间的一个小时就是休息时间。这种情况下呢，员工是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的。工作时间如果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或者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那么也可以推断出八小时工作时间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这种情况呢，员工就没有一小时的午休时间了。好的，更多省内资讯，我们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台记张伟，近日由咸宁本土物流企业打造的全国首条机制竹炭定向出口中东的铁路专项运输线路正式进入常态化试运营阶段。这条独一无二的跨境物流通道彻底打通咸宁南竹特色产业出海的新路径，为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该专线试运营已累计发运50余柜机制竹炭，单柜装载量达28吨，产品外销单价稳定在每吨1300至1800美元。待转入正式运营后，预计每月可发运机制竹炭100柜，同步搭载百余柜周边外贸货物，实现规模化稳定出口。
5: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零日来，荆州沙市机场航站楼内人流穿梭，值机柜台前秩序井然，货运站场内装卸繁忙。上半年，该机场锚定主辅协同、品质升级、航稳旅融合三大主线，累计保障航班5736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59.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13.6吨，货运业务持续放量，成为发展的新增长极，有效激活了荆州及周边地区物流发展潜力。
6: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鄂豫两省四县篮球精英赛今晚再度点燃枣阳市体育中心，枣阳黄桃队迎战随县香菇队，刘秀故里对决炎帝故里，汉韵文脉邂逅神农文化， 网上。

0: 票，吉祥多重福利。
1: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金山观鸟队队员们踏遍林间寻声寻觅，在此邂逅了一位崭新的山林原住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背噪鹛，这也是该区域首次记录到的这一珍稀飞羽精灵的踪迹。作为我国特有珍稀鸟类，斑背噪鹛生性机敏温婉，偏爱静谧的山林密林深处，羽翼素雅灵动，脊背缀着错落雅致的黑色横斑，眉眼间自带清灵气韵。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2026年暑期档多部影片以公开退出或到期未公映的方式撤出。晚高峰点评：电影为止损而撤档不是良方。国家药品集采再扩围，新增65种药品。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长青路立交，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由西向东，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卓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以及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萧品茂、凯德广场、武圣殿、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群星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档的这个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电影暑期档。据媒体报道，7月28号，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而就在两天前的7月26号深夜，上映才两天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此前一天，豆瓣开分8.1分的国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同样选择离场。至此，2026年暑期档已有包括《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多部影片以公开退出或者是到期未公映的方式撤出。电影撤档呢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像今年暑期这般频密着实不多见。这种不约而同的撤档已经难以用个别影片的应急举措来解释。作为一种文化市场的现象，也折射出了电影产业生态的演变。这些电影为什么选择撤档？不少网友啊总结成啊，打不过就跑。哎，不得不说有点道理。院线电影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它对于票房的最大化的追求。在多部影片的撤档公告中，大多都是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间与观众相逢等等等等这样的理由。影院的排片走低，票房不及预期，撤档退出竞争成为了片方的断腕之选。虽然说多有无奈，但是好在能及时止血，经过重新评估市场后择期再战，说不定能翻身。然而冰冷的事实是，撤档后真正能绝地反击的影片凤毛麟角。原因呢也并不复杂，电影前期撤档打乱了原本的这种宣发的节奏，而且呢让之前的营销可以说是付诸东流，观众好不容易被调动起来的热情也被骤然打断。等到后期重新上映的时候，社会情绪、舆论氛围早已发生了变化，片方不仅需要重新的制作宣发方案，制造传播话题，更要把已经涣散的这种观影期待重新再聚拢起来。

从过往的实践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更值得警醒的是，受到短视频等分流的影响，电影院对于大家的吸引力不再像从前那样，观看这个电影的这种仪式感呢，正在被一步一步的消解。在这种大众这种文化消费背景之下，频繁的电影撤档容易消耗大家对于看电影这种大众文化消费形式的整体热情。审慎评估影片内容与档期特性之间的匹配度十分有必要，而且比档期更重要的就是保证内容的高品质。今年上半年的黑马给阿莫的情书就是最鲜活的例子，凭借过硬的品质排片呢，一路是低开高走，口碑持续发酵，收获了超预期的好评和票房，足以说明对于好的内容，我们观众是从不吝啬等待的。除此之外呢，电影院也应该积极探索创新经营模式，增强社交以及互动等等一些体验，重新夺回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注意力，也给丰富多元的电影创作和发行呢，涵养更加健康更加可以持续的生态，内容端发行端与放映端同频共振，共同发力，电影行业才能迎来更加从容的明天。您觉得呢？

0: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喝水这个话题。眼下呢，正值一年中最为热辣滚烫的三伏天哈。这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流失也很快。一般来说，咱们夏天补水该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呢？平时啊，总听老人说要多喝水。喝水虽然好，但是也需要科学有度，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大量饮水，以免得不偿失。那么每天的饮水量多少合适？喝水也会中毒吗？来听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鑫的观点。
1: 大家经常觉着多喝水是有益健康的，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量过了就不合适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也指出，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每天的水摄入量应该是在1500到1700毫升左右。当然了，这个水的摄入量呢也要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比如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否在一个运动的状态是否在一个疾病的状态等等，这些是相关的。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喝的水远远超过了身体排出的水，就会出现水中毒的问题。比如说导致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出现紊乱，会出现低钠血症，在血脑屏障的过程当中，体内的这个水呢又会进入颅内，继而呢又引起脑水肿，那么又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如果水中毒不能够及时的识别并且处理的话，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害的。其实呢，最简单的一个监测的方法呢，就是看我们的尿液的颜色。尿液呢是一个淡黄色，那我们可能是合适的。这个尿液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说明我们的这个水呢相对来说摄入的就比较多了。颜色太深了，那么往往也是提示我们的这个尿的比重也是会增加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喝水少，人质排出的过多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们具体某一次喝多少毫升呢，并没有一固定的量。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水要分多次去饮用，即使是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我们也建议呢每天还是分少量多次的去饮水。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调节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不至于因为喝水量多了引起这个水中毒。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
2: 我有三个建议围绕夏天的科学喝水。第一点呢，就是您别等到感觉渴了再喝，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感觉渴了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应该要经常的去补水。那大概什么一个频率呢？建议是每半小时喝一小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身体的供水也并不多。第二点就是喝水不要过热，也不能过凉。那什么叫过热呢？超过65度的水，它就会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和胃黏膜，长期以往会引起癌变。那同时喝冰水也是有问题，它会刺激胃肠道。如果是三高患者，那如果喝冰水过多或过猛，容易诱发冠脉的痉挛，导致冠心病甚至心肌梗死，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喝温水更加适合。第三点就是有些朋友用果汁儿和饮料来代替水，这是错误的，他们绝对不能代替水。果汁儿和饮料一般都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量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疾病的风险。所以科学喝水在夏天真的很重要。
0: 三伏天补水应该怎么选呢？医生建议啊，首选凉白开。白开水是日常补水的最佳选择，它能够直接的给我们身体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那样越喝越渴。其次就是绿豆汤了。绿豆汤清热利水，能够有效缓解三伏天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皮肤出油、小便发黄等一些暑热的症状，尤其事后适合午后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饭后一小时少量饮用。第三呢是淡盐水，淡盐水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快速缓解暴晒后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防止电解质失衡，适合户外工作、运动出汗多以及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人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左晓霞。
3: 在有些情况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淡盐水。比方说你去运动，你会出很多的汗，我们可以喝一些淡盐水，甚至有可以喝点糖盐水都可以，因为补充点体力嘛，是吧？放点糖，放点盐呢，是我们丢失的这个矿物质元素。还有一些情况，比方说因为腹泻导致丢失了很多的水分，或者你喝酒了，你呕吐了，这个时候你到医院他会给你补液，你会发现补的液有的时候就是有葡萄糖，有这个生理盐水，因为怕你脱水了。所以呢，在这个些情况下呢，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种淡盐水的。
0: 但是呢，日常在室内不出汗的时候啊，医生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喝淡盐水的，因为这样会造成钠的超标，加重水肿，升高血压，还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日常不推荐。有些朋友呢，夏天喜欢喝苏打水，苏打水呈弱碱性，能够临时的中和我们过量的胃酸，适合暴饮暴食后出现反酸烧心、胃部不适的人群。但是呢，这个苏打水呀，它是不能长期替代白开水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正新，
4: 苏打水里边的成分呢主要是碳酸氢钠，它是个碱性的东西了。如果胃酸比较高，反酸烧心厉害的时候，我临时喝一点苏打水呢，会中和胃酸的，会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但是我们知道酸碱反应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会产生二氧化碳。那这种呢，如果你喝了之后呢，我们大家会有体会，就反复的这种打嗝哈，这样呢可能会增加胃部的不舒服，会出现胃胀。所以我们建议呢，像胃酸高的时候，你不要大量的喝苏打水。如果你喝的太多了的话呢，它不但不能够中和胃酸，反而会使得胃黏膜，因为它的产气多了，胃就撑胀起来了，那黏膜的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肚子胀。如果原先就有病，比方说有溃疡病或者是有胃炎，那有可能会加重疾病的情况。那我们少量的，比方说我过一会儿喝一口，过一会儿喝一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运动以后呢，喜欢喝电解质水。电解质水是大量出汗后的针对性补给饮品，属于一个功能性的饮品，适合按照需要来应急饮用，不适合当成日常的饮用水。那哪些人群不适合补充电解质？哪些情况需要我们补充电解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丁斌杰。
5: 需要去补充了，你去补充。那你没有需要，比如说我就是平时的日常活动，可能是炎热的夏天，我就在空调房里，我也没有出那么多汗，其实你是没有必要的，这是一个大前提。那接下来，如果你需要补充的前提下，那有一些疾病，比如像肾脏疾病，或者是高血压疾病，或者是心功能异常这种情况，如果医生去说你要低盐饮食或者是低钠饮食这种特殊的医嘱，其实你选择电解质饮料或者是自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钠的摄入。

0: 那你这一瓶进去或者两瓶进去，可能就医生要求你的这个量你就全部都去给摄入了。所以说这部分疾病的人群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的。
1: 户外呢，一般来说哈，如果说短时间在户外的话，我们可能补充水就够了。但如果说在户外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一小时啊，或者说呢是大量出汗，比如说我们运动啊这些情况大量出汗，或者是有这种腹泻拉肚子的情况，这些情况呢都会造成水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补充电解质水啊。那一般来说哈，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根据个人的感受啊，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去做化验呀这些来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补充。我们比如说觉得口渴，喝完了水，这时候仍然觉得口渴，或者是还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乏力呀，觉得四肢没劲儿啊，或者说我觉得我这个注意力难以集中啊，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呀这些表现的话，那可能就提示我们体内存在电解质的这个不足了。那这时候呢去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水，可能会让您重新感受到这个身体又恢复了活力。
2: 我们还梳理了一些专家的建议，一起来听一听。
3: 专家建议普通成年人群每天推荐饮水量1500至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至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俗称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天的饮水量最好控制在1200至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冰水会造成胃部血管骤然收缩，抑制脾胃运化，阻碍津液生成，喝完后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长期喝冰饮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湿气，特别是大量出汗后千万不要立刻大口灌冰水，建议先静坐休息5分钟，小口饮用温凉清水，降低肠胃刺激。补水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饮水量控制在100至150毫升，可每隔半小时补水一次。
4: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到555种，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5: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6: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2: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0: 系统正式开通已满六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50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加强北斗应用技术融合创新，扩大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
1: 据介绍，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应用于农业、交通、应急等重点行业。在应急领域，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实现了急刹车、弯道会车、慢速车等交通风险事件秒级感知、预警、发布与示警阻拦。在气象领域，气象探空业务观测准确率达99%，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非洲、西亚、北非等地区成功应用。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15、50期北斗产业相关顶层设计文件，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大众消费领域、新领域新赛道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十堰、襄阳西部、宜昌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神农架、恩施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十堰、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8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6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3: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

0: 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6: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 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

0: 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 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梅姨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

0: 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同志们好，
4: 苏杰啊！
1: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7: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 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0: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1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9: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1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1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1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这些年龄大了，退休特别有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1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

0: 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七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湖北。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群众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到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去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乡村振兴路上的兵书记。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丰收有基础。丰收背后又有哪些关键因素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免城熬汤藕抢先上市，科技带来粉田好效益。荆门中祥市精耕设施渔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今年以来，荆州市公安县坚持高位推动全域攻坚、全民动员、长效管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积分超市激发群众共治活力，以清渠沿岸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推动乡村环境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一时静向长久静稳步迈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5: 走进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积分超市，洗衣液、洗洁精等生活用品整齐陈列，种类齐全。村民通过参与清渠结案、垃圾分类、庭院美化等行动，就能获得对应积分，积分逐月累积达到相应分值，便可兑换各类日常生活用品，把干不干群众看变为干群一起干。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村民赵正海：
6: 积分超市的成立确实把我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以前出门随手扔垃圾习惯了，现在为了积攒积分，我每天都把家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心里特别的舒畅。
5: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清渠结案筑牢大底色。在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整治现场，挖掘机、转运车辆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作业现场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挖掘机挥舞机械臂，将渠道漂浮物逐一夹住送往转运车内。村民们手持围网，将零散漂浮物聚拢，配合作业，确保整治无死角、无残留。清渠结案行动既有效疏通沟渠，保障农业排灌，改善村容村貌，又凝聚起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罗玉清：
7: 两位带头干，放村民一起干，就是把家门口的沟渠清理干净，把环境整治漂亮。接下来我们会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定期巡查维护，让水清、按绿、精美。
5: 一处积分超市，一段疏浚沟渠，正是公安县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公安县累计清理三堆两垛近3万处，各类三乱点位1.7万余处，清淤疏浚沟渠3221公里，整治水塘2765口，清运生活垃圾超2万吨。为巩固整治成效，公安县落实分片包保、网格连户管护制度，定期巡查、调度、评比，压实整治责任，同时完善垃圾收运配套设施，落实奖补政策，推行环卫市场化管理，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赋能。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黄冈市团峰县，认识一位兵书记。他曾经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他扎根乡土振兴乡村。从军营到田野，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冲锋的姿态。在黄冈市团峰县肚皮乡红河村，这位兵支书，他用军人的果敢和担当，带领乡亲们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设和美乡村，趟出了一条富民新村的新路子。他就是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团峰台记者胡芳杰、戴谢明的报道。
8: 盛夏时节，走进红河村，一片片白浅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地头，苏孟喜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药材长势。这位身形挺拔的村支书，言谈举止间依然保留着军人的干练。2007年，苏孟喜光荣入伍。5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品格。2012年退役后，他先后摆过摊，去工地做过工，也负责过车间生产。在外打拼的日子，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2021年，苏孟喜毅然回到村里，进入村部工作后，他从一名普通村干部做起。2025年3月，苏孟喜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如何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
9: 我在部队的时候，班长常讲一句话，没有工部下的山头，现在回到村里，乡村振兴就是我的新战场，老百姓信任我，我就带着大家闯出一条路来。
8: 苏孟喜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传统产业中药材白浅草种植。白浅草是道地中药材，好种植、好管理，市场前景好。为了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苏孟喜自己钻研学习，扎在田里观察记录，迈进书本研究种植。如今，村里的白浅草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产业有了起色，村容村貌也不能落下。苏孟喜抢抓和美乡村建设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推进污水治理和道路修建。600多米通村道路的硬化工程方便出行，污水管网改造让村庄告别了污水横流，村子一天天变了样。肚皮乡红河村村民孙建英：
10: 受书记来了，我们楼面修好了，环境也干净了。他带头种白浅草，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儿子越过越好，心里也踏实了。
8: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苏孟喜用军人的坚毅与担当，在田野上续写着新的荣光。如今白浅草产业蒸蒸日上，和美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这位兵支书正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
9: 退伍不退

0: 过得更富。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4: 农业农村部

0: 副部长张兴旺。
1: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0: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3: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多来，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初见成效。我们继续来了解。
4: 2021年7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5年多来，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种业振兴5年初见成效。
2: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刘丽华：
5: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水产、蔬菜、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86%和91%，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风险可管控。
4: 据了解，我国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种质资源库，资源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一。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资源精准鉴定速度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坚实。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逆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小麦占比分别达到55%、44%，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这几天绵阳三宝之一的绵城熬汤藕抢先上市，在同一个时节，让美食家们既能品尝它的清脆可口，也能喝到粉糯香甜的一口藕汤。藕农们说，他们依靠科技种藕，不仅种出了高品质好藕，也获得了更好的效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7: 晨光熹微，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的藕田里，藕农们抓紧凌晨的凉快时段采挖莲藕。二组的唐万里全家总动员，他们凌晨1点就下到藕田，经过5个小时的忙碌，300斤新鲜莲藕采挖上岸。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唐万里：
8: 品质高得很，自己搞，就算自己工钱吗？请人肯定收的少一点呢。
7: 自己种，自己采，自己称，收购的车辆开到田头立马收走，收购商不需要到田头，只需线上联系。这份信任源于双方多年来的密切合作，也是市场对绵城藕品质和藕农诚信的一份肯定。唐万里
8: 种了10亩田差不多，一个月前他那个时候嫩，有嫩一点，这往后就慢慢它就越来越老的话，后面都带黄色了就可以，绝对会稳汤很好的。
7: 像唐万里这样全家抢收的藕农不在少数。张良军今年种了7亩半藕，他家的莲藕长得齐整壮实，品质上乘，根本不愁销路。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良军：
9: 这鹅的话，搞仓鹅是问题相当好的，我们搞过几次了，它一般都可以长到6到7节，要一直等它长到8月份过后，那个时候的仓鹅就相当好的，好卖，人家贩子都去打枪了。
7: 今年71岁的张传举家里种了20亩藕，他选择了当甩手掌柜，委托专业采挖师傅帮他采挖。张传举说，这样更省事，过不了几天，20亩藕田就能够为他带来今年的全部收入。仙桃市冕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传举。
10: 冕城的正宗牛的话，它是混血，就说是这东西好吃的，这样子，这是这家天鹅，那坑头就起码到10月份。
7: 早于坑塘熬汤藕上市70天，冕城藕从5月份的早藕开始采挖销售，从脆藕、粉藕一直采挖，一直供应市场。仙桃市冕城麒麟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思栋。
10: 我们合作社的话，一直都是在在研学呀、与各种啊这生物制剂的，在这些企业们在联系。我们要提升品质，再就是把产量就可以种起来。你搞的每一根藕都能够称的作为商品藕，以亩地的话，就可以多收了400-500块钱。
7: 多年实践证明，冕城藕就是要向科技、要效益，以品质赢市场。以麒麟合作社为引领，越来越多的藕农通过使用生物制剂和土壤改良技术，让莲藕告别了残次品，不仅卖相好，口感也更加粉糯香甜。
11: 好，说完了湖北的藕，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渔业。依托资源优势，荆门中祥市大力推广工厂化、标准化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培育特色水产产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目前当地设施渔业养殖总规模已经超过25万立方米，养殖品类丰富，效益凸显。来听荆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12: 中祥市山泉养殖家庭农场专门养殖鳝鱼，农场摒弃传统池塘养殖模式，规模化推行陆地工厂化养殖，养殖大棚内分区规整，设施先进，养殖池配套专用鳝巢与料台，摒弃水草养殖方式，为黄鳝生长营造可控优质环境。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饲养员胡昌盛：
13: 我们这是无草的，这个有草的话它是容易烂根烂叶，不好观察，我们在无草里随时都可以观察这个鳝鱼的生长情况。
12: 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成全：
14: 这种养殖模式省心省力，产量高，可控。
12: 经过6年时间，王成全的两大养殖基地已建成180个标准化养殖池，年产黄鳝3.5万多公斤，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地已有16户养殖户加入工厂化养鳝行列，形成抱团发展态势。王成全：
14: 一个池子8个网箱，就是400斤的产量，20块钱的成本。那你要卖30的话，一斤都可以赚10块的，一个池子可以赚4000。
12: 不止特色鳝鱼养殖，中祥冷水鱼设施养殖同样亮点突出。在温峡口水库周边的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蓝色陆基圆筒养殖池内红鳟鱼长势喜人。该基地2023年8月开工建设，是国内规模领先的陆基红鳟鱼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年产红鳟鱼3000吨。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甄凤博：
15: 工厂化养殖的优势就是可控性比较强，抗风险能力比较高，养殖密度也是超过普通流水养殖的，用水量也是比较小的，经济效益比较高。
12: 成品鱼出水后及时完成标准化锁鲜处理，依托全程冷链物流，24小时可直达北上广深等重点城市，亲民的直销价格让高端红鳟鱼走进大众消费市场。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明江：
16: 目前我们公司的暂养鱼苗是105万尾，已经销售了3个批次，前2个批次销售的是鱼苗，第3个批次销售的是成品鱼，成品鱼销售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
12: 中祥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全胜：
17: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设施渔业，不断释放渔业新质生产力，为荆门渔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纵向力量。
11: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大悟县新城镇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颗颗葡萄挂满枝头。当地正通过鲜果种植加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夏日经济注入活力，探索出一条农旅互促、产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 走进金岭村水蜜桃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弥漫，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而在一旁的分拣区，工人动作娴熟地选果、装箱、赶至各地订单。湖北省融汇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施慧：
18: 我们基地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方式，使用物理驱虫、农家肥，严格把控各个环节，保证每一颗水蜜桃的品质。
2: 依托当地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该基地引进福建优质蜜桃品种，采用精细化管护，产出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甜度适口，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
11: 游客尹女士：
19: 孩子放暑假了，带着孩子来这里采摘桃子，这里桃子很好吃，很甜，孩子也很喜欢采摘。
2: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金岭村立足生态与文旅双重优势，以精品水蜜桃产业为核心纽带，推动种植、采摘、文旅深度联动，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村里通过盘活闲置荒山荒地，建立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增收机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此外，当地还联动民宿集群、乡村观光等文旅业态，推出摘仙桃、住民宿、游山村一站式乡村旅游线路，吸引武汉、孝感、黄冈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11: 新城镇金岭村村委会委员严

0: 越过越红火。
1: 一夜兴，全域旺，金陵村的旅游热度正辐射带动周边村落协同发展。
2: 新城镇红范村紫荆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严仁涛：
3: 我们红范村紧邻金陵旅游片区，金陵的旅游人气给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和销路。每到周末节假日，从武汉孝感、黄冈过来金陵游玩的游客，都会顺路到我们葡萄园来采摘葡萄。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再次强调一点啊，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人的肝和肾的功能，因为我们长期吃药的话，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很多药的说明书上都会强调这么一点，就是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要慎用，这说明肝脏和肾脏啊，在我们人体整个的物质的代谢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盲目的乱吃药或者长期的用药，必然会对肝肾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人到老年本身呢，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那么如何去保养肝肾呢，就显得非常关键。所以这个话题我以前讲过，就是咱们通过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对于保肝护肾都是有非常突出的功效。保肝就是能够使我们的肝藏血，血液更充沛，有助于解毒啊。护肾就是能够使我们肾动脉或者说肾气更足，肾气足，肾精旺，那么就有助于物质的代谢排泄啊。所以保肝护肾，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尤其是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如果您的肝功能肾功能有损伤了，有些指标已经出现异常的波动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因为我们本身是很安全的，纯天然植物药的精华成分嘛，再加上我们通过滋养骨髓，全面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源源不断的增加肝和肾的血液循环，就能够促进物质的代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另外呢，从我们人体自身来讲啊，咱们都知道中医说得好，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这是我们人体的生命基础。人到老年为什么会身体衰老越来越快，为什么会感觉腰酸腿软，关节老化，骨骼脆了，为什么会感觉人的头脑不清醒，眼睛昏花了，睡眠质量不高，晚上做噩梦，实际上都是属于您的精血亏虚的表现。所以我们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精血更旺了，那您说您的关节不就灵活了，骨骼不就坚固了，腿脚不就有劲了，头不昏了，眼不花了，睡眠质量高了，人的精神不就饱满了。所以这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用户现在为什么总说，哎，我现在感觉有使不完的劲，我现在感觉走路比同年人走得要快，甚至呢气色好，人显得很年轻。所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久病多病的老慢病的患者啊，抓紧时间感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保肝护肾，补益精血的作用。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火爆啊，因为活动是不断的在深入，关注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积极的行动，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啊，8733891，抓紧时间呐，行动起来。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4: 我是汉川的，汉川马河的。
3: 啊，汉川马河。

0: 本市县骑的那个自行车，就在汉城那里骑了差不多十大几年了吧。
1: 哦，
0: 但是效果不好嘛，就拿来骑这个那个是圆黄金的。
1: 现在也在吃圆黄金了。
0: 哎，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70岁。
1: 七十了啊。那您这用了这几年，从您自己身体来讲有哪些变化呢？
0: 我告诉这个老门上一个牙口盖条，穿一个木碗把它堆着的，得多长一条，骑了它的消失。
1: 您是说头上怎么了？
0: 头上那个筋不通。
1: 哦，就好像有个东西把它堵着。那是胀啊疼啊还是晕呢、啊、还是怎么不舒服了？
0: 是胀了。
1: 就胀。
0: 这是
1: 前额头。
0: 嗯，对对对。
1: 哦，那难受啊。血压好不好啊？
0: 我血压一向不高。
1: 血压一直正常。
0: 嗯，
1: 包括现在70岁了，血压还是很正常。
0: 嗯，
1: 现在堵的这种情况，胀的问题解决了。
0: 那解决。还有这个血压是身体不好吗？什么病都没有。
1: 什么病都没有。就您原来有哪些问题呢？
0: 原来腿子有的问题，膀子都有的问题。现在都没大问题，好多了。
1: 就是原来腿呀、胳膊了都不好。
0: 嗯，
1: 这什么病呢？
0: 晓得是风车是老三高的。
1: 那就说反正总是疼啊不舒服。
0: 对，
1: 现在已经好了。
0: 现在已经好了。
1: 您原来大脑啊有没有得过什么病呢？比方说大脑有没有出现脑血管疾病呢？
0: 原来没得那种现象啊。
1: 有没有中过风呢？
0: 看他中风没有得了。
1: 没有中风啊，那就好，那就好。颈椎好不好啊？
0: 颈椎都没得问题。
1: 那就好，那您这身体还真是维护得很好。
0: 我一直下去的年是吧？
1: 现在平时啊走路啊干活了都应该还正常啊。那
0: 可以干活。
1: 可以干活。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的？
0: 我姓杨啊。
1: 姓杨啊，是汉川麻河的。
0: 汉川麻河太平。
1: 好。尤其咱们人到老年了，我觉得您呢，一个是骨关节啊，腿呀、胳膊啦，这个关节啦，现在都好了，人呢就轻松自如了。另外，刚才您说的第一个头啊、头顶啊、额头像个东西堵的，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经络啦、血管不通，现在通了，人呢就轻松了。
0: 对。
1: 哎，那很好。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0: 参加了，
1: 已经参加了。
0: 嗯，
1: 好，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0: 啊，
1: 天气蛮热，您自己注意保重好身体，防暑降温。好，那就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祝贺我们汉川的杨爹爹啊，老用户收获这么多的健康，无病一身轻呐。那么这里我也提醒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咱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呢、统一的进行当中。刚好了，我们这个月的5号，我们有武汉的专家在我们汉川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的检查身体，而且当天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士千里眼。希望我们的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积极的参加活动。
2: 本次活动到23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
1: 哎，您好。
3: 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我的老伴万小梅，她的身体状况情况，我向你介绍一下。
1: 好。
3: 就是她在生活上不能自理，脊骨弯直，驼背。
1: 驼背啊。
3: 驼背啊，不能站立。
1: 不能站立。
3: 行走。有这个胃食嘛？
1: 有
3: 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类风湿，有这个胆结石。
1: 哎呀，问题蛮多。
3: 问题蛮多，就是说慢性病蛮多嘛。
1: 是的，慢性病那、不好治，到医院都没有特效方法。
3: 通过些神经呢，就不是神经，他的腰间盘突出嘛，疼都不止嘛，那是找医院嘛。找医院的话呢，来个激光。激光手术不成功，回家的话呢，就是说卧床不起。
1: 卧床不起。
3: 一个麻木啊。就是说睡的时候麻木啊，麻也麻药醒了。就疼痛，老疼痛。
1: 那是难受啊。
3: 是的，难受啊。难受的话呢，就是说到处什么吃那个药了，吃这个药了，中药了，吃不好。
1: 到处治疗。
3: 吃不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我还不是听那个广播中的啊，轻松功能性，会是疼痛啊，关节了，可以啥了。
1: 是的。
3: 就是说，就是在2-3年了。
1: 哦，
3: 他是在山里的时候，
1: 哎，
3: 就是佛这个巡守故里去，其实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1: 半年。
3: 哎，他是有所好转。
1: 半年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3: 半年的时候，他就是他能够下地。
1: 哦，
3: 拿着拐杖可以走哈。
1: 哦，等于说在这之前是下不了床的。
3: 哎，下不了床。
1: 你看，这真是难受啊！这能不能走，能不能动，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3: 哎、现在还可以算生活半自理啊，半自理、啊。
1: 那就说到目前为止的话，生活上应该说总体来讲不是那么很受影响了。
3: 哎，是半自理，不是原先晚上是，就是说不能站着做事，不能炒菜，全只能坐着做点事情。
1: 现在走路怎么？怎么样呢？
3: 他走路的话呢，快点拐杖，走到这个180多步的话呢，他要坐好，拿着拐杖。
1: 那就说这个整个脊柱啊，就是原来变形的蛮厉害。
3: 完全嘛，
1: 完全。哦，那个类风湿啊，这个手啊关节怎么样呢？
3: 关节的话呢还好，
1: 还好。
3: 而且骑这个轻松骨呢有好转的，因为说他有个单肩石嘛。
1: 嗯。
3: 单肩石的话呢，有个那个单鳞片嘛，骑那个单鳞片的话呢，都是扑啦扑啦的，
1: 哦，
3: 要拉稀，
1: 哦，肠道不好，
3: 哎，这要拉稀，
1: 嗯，
3: 拉稀的话呢，然后的话呢，说骑那个轻松固定线呢，哎，它可以说停了下来，它不疼，它不疼，
1: 是的，
3: 你所有啥这个轻松固定线。它是有效，
1: 那就很好。我节目当中啊讲过多次啊，骨关节了就怕疼，疼起来呀、啊、人受不了，疼起来呀、啊、什么都不能干，疼起来只能躺在床上。像您老伴这原来可能躺在床上都难受，因为他整个脊柱都变形了。
3: 哎，对对对对，
1: 哎，能够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说个真心话，原来是手术也做过，中药西药也吃过，理疗也可能也用过了。
3: 哎，
1: 还是不行，所以咱们一定要找到科学的方法。那老伴除了用青松固力健，像我们活力资源宝啊，还有原黄金呐、啊，有没有用过呢？
3: 那他没用过。
1: 哦，就只用了我们的青松固力健。
3: 哎，活力资源宝的我用过。
1: 哦，您自己用了活力资源宝是吧？
3: 哎，
1: 哦，那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您自己是什么问题啊？
3: 我的一个情况。但是蛮复杂，现在
1: 哦，也是蛮复杂的病。
3: 就是我的话呢，曾经胃开过刀。
1: 哦，那也是麻烦病。
3: 胃开过刀的话呢，是什么呢？胃切除了1/4。
1: 那是很严重了。
3: 哎，很严重了。就是说事后的话呢，就是说消化不良嘛，吸收不好。
1: 那肯定，您1/3都切除了嘛。
3: 是不是？我的胃肠混乱嘛。
1: 哦。
3: 肝功能不行，中度贫血。
1: 那是营养吸收不好，
3: 就是贫血，就是说白细胞减少症。
1: 说简单点，就身体很虚弱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就是说我的大脑的话呢，就是说所有大脑肌肉萎缩，记忆力不好嘛，脑袋闷。
1: 那您这用活力资源宝是一直都在用啊，还是现在没用了？
3: 我4月份开始，4月1号开始用的，现在还是有效啊。我软线是怎么回事呢？我软线是大便是那个什么疼稀的，
1: 就大便不成形吧？
3: 哎，不行，疼稀，就是说、屁股头嘛，就老好，就湿润的很。做了7、20天的活力资源宝的话呢，在这些方面有好转。
1: 哦，
3: 有好转的话呢，就是说，我那还是要及时洗啊。早晚三里是吧？
1: 对，一直用到现在。
3: 哎，这是一直用到现在。
1: 可以，做起来您的问题还是蛮复杂的啊，尤其后天之本呐、啊，损伤的比较严重。总体来讲，您自己用的时间不长啊，4月份到现在，现在您自己就是刚才说的肛门呐、啊，还有大便呐、啊，这方面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3: 要好一些。
1: 那这样啊，爹爹您贵姓呢？
3: 我姓莫。
1: 您姓莫？一个草字头那个莫是吧？
3: 对对对，莫斯科的莫就是。
1: 哦，对对对对，是。那这样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里了。老两口啊，都保重好，好好巩固。
3: 好好好。
1: 您是哪里啊，莫爹爹？
3: 我是赤壁啊。
1: 赤壁，咸宁赤壁。
3: 咸宁赤壁，对对对对。
1: 好好好，行行行，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3: 好的好的。
1: 好了好了，
3: 好，
1: 再见啊。
3: 好好好。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5: 哎，唐主任你好啊！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5: 好久没能跟你通话呀，我打几次电话打不进去。
1: 哎呦，是电话懒得打啊。
5: 哎，这次的活动呢，我参加了买的那个活的质量包和这个青春红的节。
1: 哦，冬兵夏次的活动。
5: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讲座，讲的精彩，讲的呢这个透彻。
1: 哦，
5: 这个我呢是个一多病的个老人，我是东乡长滩。我姓刘，我82岁。
1: 82了。
5: 我的这个多病才是那个老人。
1: 嗯。
5: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梗。
1: 脑梗。
5: 还有这个支气管哮喘，有心脏病。
1: 哦。
5: 有这个胃肠道炎，又有这个腰椎，有颈椎，这是多病常人。我成。这活的你的这个产品2年多的，
1: 两年多了。
5: 我在活的原来活的这个活的质量包，后来又活盐红金，今天又买的青春红的金，又参加活，活的又好转，我等于这个支气管哮喘搁先看好的些，这个胃呢搁先吃多的些，
1: 吃多了。
5: 这2年没有感冒，
1: 好，
5: 对了，抽筋也好的些，这个我肩膀这下面一个包，一层那边滑，这边滑。医生要我做手术，我没做，现在也消失了。
1: 哦，那好。
5: 各方面我都有改善，你们这是高科技这个产品，都是我医院和医院往下好，等于说。
1: 叫做坚持坚持用，现在总共用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
5: 2年多，对，
1: 确实也是听您说话啊，感觉精神很饱满啊，这个82岁了，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5: 反正是跟现实好转的，好转各方面都好转的。
1: 原来呀，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您看，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还有哮喘这些问题，当时人怎么不舒服了？
5: 冠心病啊，这个脑壳头疼，头晕，
1: 疼晕，
5: 这个心脏呢就慌。
1: 哦，
5: 那心里就说，堵堵在那个胸前，
1: 就是胸口总是感觉堵在那里。
5: 对对，
1: 堵在那里，这个
5: 慌的慌，受不了。
1: 哦，那这个气啊就出不来，是不是？
5: 每年都住院了，这是每年住院住几次。
1: 你看，因为你
5: 问题前2年都好久没打住院的。
1: 因为你问题太复杂了，心脏病要住院，有时候高血压、脑梗、头晕，你也难受，也得到医院去。
5: 对，
1: 在那个哮喘原来发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
5: 哎呀，喉啊，就不动都不能动，起床换肾都不行，换肾换的要整个15分钟、6分钟，挪它就平稳的了。
1: 哦，
5: 不敢起床，中午的时候走两步还站一下，走两步都站一下。
1: 那您这原来那这个身体那真是太差了啊！您看，
5: 哎，差的太差了。
1: 别说您走，在床上翻个身气都出不来。
5: 出来。
1: 那这病都时间都蛮长的吧？
5: 哎呀，这病长，这高血压后面要30年的。
1: 30年了，高血压30年。
5: 我50岁得的。
1: 哦，50岁就得高血压了。脑梗是哪一年发现的呢？
5: 脑梗也30年的。
1: 也30年了。
5: 他不是脑梗，那个脑梗死了，
1: 那就是脑梗。
5: 还有小脑萎缩。
1: 哦，还脑萎缩。
5: 哎呀，真是麻烦
1: 的，真是。一个啊，您的病多病杂，再一个说这句话还比较重。
5: 重。
1: 因为您心脑血管疾病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这都很常见，但是呢，心脑血管疾病确实又是很危险的。您要是脑梗再发一次，您可能人就没了，是不是？
5: 哎呀，真是的。
1: 颈腰椎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5: 哎呀，腰椎到医院里去做手术，那医生说年纪大的不能走，这床上爬不起来，
1: 你
5: 不能动。
1: 那是什么情况？
5: 所以床上我就床不起，不能动。
1: 那您这个腰检查的是什么情况呢？是腰椎间盘有问题了？
5: 腰椎盘突出，腰椎盘困住，前后移动，骨质增生，反正全部的挨着都是疼的。
1: 那您这腰已经变形的很严重了啊！椎间盘有突出，还有膨出，还有滑脱了。
5: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肯定动不了，您的腰已经变形的很厉害了，是不是？
5: 哎呀，都住了半年的院，这个医院转多个医院都给转没效果。
1: 你看到处治，说实在的啊，您我说过哈，您别见外，您这原来活得很痛苦啊。
5: 哎呀，原来造业
1: 吧，那不原来是怎么是完全靠爹爹照顾您还是怎么呢？你看真是您自己得病，爹爹也跟着受累呀、是不是？
5: 他的身体也不行了。
1: 那是啊，你想爹爹应该也是80多了。
5: 他80多的。
1: 你看那肯定不行了，这么大年纪。
5: 他耳朵聋啊，耳朵耳门聋。大理都听不懂，要不然要跟人家讲几句话的。
1: 哦，这说个真句话，他是要人照顾的人，结果还要照顾您，是不是？现在应该好了。
5: 现在不是我的，我给他抢一个。
1: 那是啊，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5: 就这个80几的，一个30的。
1: 啊，很正常了啊。
5: 哎，
1: 然后头也不晕了。
5: 哎，不晕了，他没什么疼痛的。
1: 哎，不感冒了，那个气管哮喘就不再发了。
5: 哎哎哎哎，
1: 现在腰啊、腿呀、啊、走路活动都怎么？

0: 怎么样呢？
1: 这买的这个秦始皇的剑才是火，反正可能也好转了。
0: 好转了。那就行，您好转了，最起码您自己生活能自理了。家里做饭是您做还是爹爹做呢？
1: 我做，他也非得没生过火的。
0: 哦，哈哈哈，是吧？那就说您现在也能做饭了。
1: 能搞什么都能搞的。
0: 那可以，那可以，这就放心了啊。所以我们人到老年呢，确实年纪越老，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差，尤其这种老慢病，您一说都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但是咱们只要方法选对了，您看您这两年下来，我不说多的啊，您一年少住两次院，您这钱都回来了。
1: 对对对。
0: 行，那我就祝贺您啊，刘婆婆。
1: 好好，这祝福您啊，是个工作顺利啊。
0: 好了好了，
1: 身体健康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请中祥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为中祥的朋友的健康和指导。心动一定要行动，请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我是首师的小河口镇，今年73岁。
0: 73了啊。
3: 这个过的质量吧，淡淡瘦瘦的，我把情况反映的挺好。我是晚上呐、晚上有时候的睡的时候口干口苦。不行的。
0: 口干口苦，
3: 再过呢就是突然起来就发晕，
0: 就是睡着突然起来就有点头晕。
3: 有时候发这个突然一起来急的，确实就要像晕倒的个事。
0: 动作不能太急了。
3: 我去喝的滴眼宝已经去了1个疗程、3个疗程的。
0: 总体来讲，刚才这些情况啊，包括您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3: 我检查的脑梗塞，
0: 就是原来检查过有脑梗塞。
3: 对对对。
0: 这个
3: 血压高，血压高，血压原则，去活的质量宝。
0: 现在73岁了，手啊脚啊感觉都怎么样？
3: 手啊脚都还可以，我还
0: 可以
3: 自己某地。
0: 那就没有什么脑梗后遗症了。
3: 所以说，我是想的，又搞2个疗程，去种地，搞2个钱的，我们农村的经济困难。
0: 是的，是的，是的，不容易啊。
3: 就说去了。腿子还是有劲，精神方面各方面都好，
0: 都好，
3: 都好，有帮助。
0: 现在血压一般都控制到多少呢？
3: 110啊，103的，血压80-90的。
0: 80-90，平时的话，头脑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3: 都还可以，
0: 就是头也不晕，心也不慌。
3: 对。
0: 现在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3: 还蛮好，睡得蛮香。
0: 胃口怎么样呢？吃饭？
3: 我吃喝的质量饱，其他胃口很好。
0: 那您这老人家总体来讲都还是比较平稳。
3: 这个我吃了对身体还是有好处。
0: 有好处，行，您石首那边那就直接跟您办理邮寄了。
3: 我都是父母亲。
0: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们直接跟您联系就行了。
3: 好好好。
0: 到时候直接有邮寄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对了，您贵姓呢？
3: 我姓胡，古月胡。我老伴用那个疗程，他用圆环镜用那个产品，还有冠心病。
0: 婆婆有冠心病用圆环镜了，
3: 是吧？对对对，还有时候一心脏一和罗卦就去收效九星丸的。
0: 那还蛮厉害啊！现在用了一个浮尘。
3: 用了一个浮尘。
0: 情况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3: 用的感觉还可以。这个药我是还不是狗皮膏药，我还是想还是还用的，
0: 还是真功实效。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效果谁会坚持用呢？
3: 坚持用是对身体是有好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确实我从十几亩地一年只搞2块钱的，结果我就搞点药价值把身体搞好。
0: 可以可以，行，那您老两口啊都好好巩固。
3: 好好好
0: 好，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胡爹爹。
3: 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好，
3: 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国人是吧？
0: 是我，你好。
4: 今年这个是唐国人奶奶，我取了个裙子那个火力之卵嘛，平时过的钱取了好几年，开始卖货都开始卖，一卖都卖2盒，但我一天还是没停。
0: 就是每一次都是买2个浮尘。
4: 2盒。
0: 哦。
4: 我那个肾脏有问题。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我倒是痛。这个火力之卵嘛，平时骨力强的话，它确确实实的好。后来闷着早晚就不痛，我就主要毛病了，但是没有问题，你莫是便秘啊，你莫是，我要上10种病去了。
0: 上10种病呐、
4: 啊？睡眠，我喝30多年这个安定片，这人都是这个大方法。在那坐上起来呀、这半天喷都不喷了，是惨惨的。但是那两个自己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改观，
0: 就是一直坚持在服用活力支援宝。
4: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改观。今年没感冒。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74。
0: 等于说原来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浑身关节这里疼那里疼，现在没有了。
4: 你就没了，是改观了。
0: 还有哪些问题？比方说便秘现在畅通了吗？
4: 基本上改善。
0: 您刚说第一个就是原来肾脏不好是个什么情况呢？
4: 那个是葵熟了。
0: 这个呢就需要坚持服用活力资源宝。
4: 活力资源宝，您从过年我从来没听过也没烧过，可不可以加量呢？
0: 可以加量，您呢就每天中午再加一颗吧，就这个三伏天，早上晚上中午再加一颗。您等于说现在是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都在用是吧？您呢就把活力资源宝再加一粒，轻松固力健的不变，还是早晚各嚼服一粒。
4: 哎，好好好，我来有没拿我再跟他联系，好不
0: 好？好好，您贵姓呢？
4: 免贵，我姓顾啊，我辜负那个辜。
0: 哦，您是哪里啊？
4: 黄陂的，黄陂太小的。
0: 黄陂啊，平时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吧？
4: 你的东西都好，
0: 都好，都正常。
4: 哎，
0: 好，那就祝贺您，希望以后呢多联系吧。
4: 哎，好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4: 再见了啊！
0: 好好好，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钟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6: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9: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7: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3: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2: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1: 风雪时与您同行，
13: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1: 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听众朋友，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讲述湖北瘫痪女孩郑兰草逆风成长，于苦难中追光，凭双手活出璀璨人生的故事。轮椅困住身躯，困不住灵魂。广播剧娓娓道来残障姑娘自强创业，藏进世间温柔与不屈力量。那今天我们的爱心驿站呢，来听听原创的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接下来听到的是第二集，我们静静的去聆听啊。
1: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往生长。
2: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3: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4: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乐吧。
5: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4: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6: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7: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8: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你说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娃，带个孩子。
5: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8: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5: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8: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4: 哎，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5: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郑兰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9: 哎，我的脚。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0: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9: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0: 这儿还相亲？哦，不不不不不不，
9: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
10: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9: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10: 的。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9: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啊，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5: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不是来相亲的，她有老婆孩子，幸福着呢。但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看见什么都以为是箭。
3: 着一叠简历，坐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11: 我们更需要能出外勤的员工。
3: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10: 兰草，真的是你？小难，这么巧啊。哎呀，热死了，你还在找工作？
12: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10: 兰草，听小难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12: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10: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12: 小难，你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10: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12: 小难，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10: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3: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1: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0: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2: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
3: 下午4点前下单，
2: 今天都请
3: 发出，送你一个小礼品。
2: 亲，您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4: 南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5: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4: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5: 哪有那么夸张啊。
4: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5: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4: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5: 那万一亏了呢？
4: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
6: 700元，
0: 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7: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8: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
9: 以声音描摹半生坎坷，原创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见证了绝境重生，平凡生命也能自带万丈光芒。接下来不要走，我们来听听第三集。
8: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7: 是我生命的回响。
0: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6: 有人吗？我进来啦。
5: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6: 嘿嘿，记性不错呀。
5: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6: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5: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6: 哦，没事没事，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5: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6: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5: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6: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5: 我真的能行？
6: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5: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6: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5: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6: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5: 我干。
6: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0: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五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0: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权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2: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3: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0: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2: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3: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0: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2: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0: 嗯，好的。
2: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0: 我记住了。
3: 当年白会长把纪检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这
2: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0: 嗯，慢慢来。
4: 20000元。
0: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2: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5: 今年我参加大教育投入，
0: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6: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你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7: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0: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8: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9: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0: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8: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8: 好的，
0: 陪着笑脸，
8: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
8: 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4: 南唐，有了有了。
8: 有什么了？
4: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1: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
4: 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8: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4: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1: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8: 干，我干。
0: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0: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11: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2: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0: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8: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1: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8: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1: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8: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1: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8: 蜗牛咖？
4: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3: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4: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15: 好的，朋友们，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在明天的我们的爱心观察里，欢迎你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心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

0: 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的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保就把这件事儿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是，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儿，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保一面之词。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是啊，太后。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不软不硬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最近这段时间

0: 新任首府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也可能这位李太后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亦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哦，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今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10来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儿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什么？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保要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儿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如果他的嘴一歪歪，高拱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 李太后原来她持怀疑态度，现在冯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宝，难道我就看上冯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宝，可是冯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辅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胡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介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胡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呀、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因为你不是正经八百的衙门，要想让天下的百姓和文武百官服气，必须由政府的衙门审出的结果再公布于天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句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军儿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哎，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宝高了一步，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全家的性命就保住了。 但是冯宝现在心里边窝了一口气呀，
1: 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
0: 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胡白老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书画之间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颜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嘿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地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一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金察，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能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杆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哎呀，万岁爷呀！
1: 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儿啊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儿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保一合计，他要冯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得。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西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银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马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

0: 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1: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曲线是在解尿毒症的。
0: 嗯，
1: 你像肾功能曲线问题到达四级五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0: 只能够透析了。
1: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
0: 嗯、
1: 来维持生命。
0: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1: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的，
1: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
0: 嗯，
1: 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
0: 嗯，
1: 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0: 嗯，
1: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0: 是啊，
1: 哎，还有的病人呢、啊、因为血糖啊长期高，
0: 嗯，
1: 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
0: 嗯，
1: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0: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嗯，
1: 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
0: 嗯，
1: 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1: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嗯，
1: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0: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1: 是的，每天呢、啊、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0: 好，陈主任、
1: 哎、
0: 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多。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2: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18年钟丽红。
1: 什么原因呢？是高血压中风了吗？
2: 高血压。
1: 哎呦，你看你看，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当时中风是我在金门医的看的，我看了3天，
1: 嗯，
2: 就手着就抓起来，我说你怎么越看越严重的，他说是我们还没控制好。
1: 哦，就是搞严重了。
2: 啊啊，对对对。
1: 那个当初血压高是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2: 160到170。
1: 哎呦，你看你看多危险呢、啊、这个。
2: 是的。
1: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可以到处走玩。
1: 哦，现在可以到处走，可以玩，不需要拐杖吗？
2: 不需要拐杖。我已经去年喝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又买了10个疗程。
1: 哦，
2: 我今年只喝10个疗程。
1: 你现在那个中风啊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130的80。
1: 哦，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就比较好啊，爹爹。
2: 对对对对，稳定的，我只保持这个血压。
1: 对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它这个血压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如果不吃那个中药，它血压就一时高一时低。
1: 对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一个是稳定，它不像你以前那样啊，它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人都受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血压一高有，一下子中风了，有的严重的脑缺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啊，是不是啊？
2: 我就是怕第一个是中风。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明智啊，老人家。是的，是的，是的，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67。
1: 哦，那这个年龄也不是说很大，是不是啦？
2: 我觉得现在可以搞轻微事。
1: 现在轻微的劳动啊，你都可以参加了。
2: 我可以剥花生、种园田。
1: 哦，种田呐、啊，剥花生呐、啊，种菜呀、啊，都没有问题。
2: 扫地、屋里搞卫生都可以。
1: 那可以，可以。那个太好了，就是说
2: 生活可以自理。
1: 对对对，生活能自理，能参加一些家庭的轻微劳动，它
2: 对
1: 你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2: 对对对。
1: 你除了高血压、中风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2: 我有一点通红啊，通红也好了。
3: 原来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2: 对，还心脏有点问题，另外高血压都有，心脏有点问题也好了。
3: 哦，现在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也正常了。
2: 对对对，
3: 他这个高血压跟心脏不好啊，他都属于姊妹病，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沙洋县遵义镇。
3: 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叫王家元。
3: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085182732。
3: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啊。
0: 好，这位沙洋曾集镇的王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30/80，还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并且啊这个痛风心脏不好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
4: 了。陈俊人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哦，好的。我吃那个药以后啊，对我那个病蛮对症还。我现在的那个血压的都是蛮正常，要是120/80，又是一平时也不正，这是一般的都蛮正常还。再说我那个老根塞，
3: 啊，
4: 我原来了，我那个头上啊都压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3: 啊，
4: 总是感觉了难受死了，还。现在的头上的。老根塞也好了。
3: 哦，以前这个觉得头特别重，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特别重还，现在也好了。现在晚上我都是睡觉3个小时还。
3: 嗯。
4: 睡3个小时，现在睡7-8个小时，现在呢一会儿睡到天亮了，要睡七八个小时，现在一般要吃这个药蛮对症。我过年呢，我住了两次医院，医生给我下了都病危吧，说我的病情蛮严重，就是还叫我该戴那个支架，戴我们一统一还，我戴支架这家伙还是要吃药，这一个月呢还戴那一次，我没有统一戴还，没有统一戴，我这听了你们那个临时交易呢，所以我就感觉了还蛮多人生活的话都感觉了都很好还，我也买了三个疗程。哦，不，给了5个疗程。
3: 对，
4: 现在我已经快吃了2个疗程了，我觉得这个吃的还蛮不错，这是还。再方面，我原来我就觉得的这个病情呢，我还是蛮苦恼的还。我说这怎么办呢？医生的话呢，住2次医院，医生一去的话呢，说我怎么说我那个早搏，早搏啥意思？早搏呀？
3: 心脏早搏就是说，在你心脏正常的跳动的时候，它乱跳，知道吧？
4: 对对对，
3: 没有规律的乱跳，
4: 哎，
3: 这个就有大问题了，知道吧？
4: 对，要叫给我做支架，我没有统一还，我没有做，我也吃这个药去。我现在我吃饭各方面饮食方面都蛮不错还。
3: 好好好，现在就是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首先让你血压正常，
4: 哎，
3: 让你的心脏啊。心跳啊，心慌的现象啊，慢慢回归于正常，知道吧？
4: 哎，对，
3: 就避免了你心脏啊去做支架、去做搭桥的手续，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3: 你那个心脏做支架、做搭桥，它也有很多风险呐、
4: 啊。那是的，我离这个五家山里卖这个林子胶的那个药也很蛮方便，一会儿就去了。再准备再买几朵呀、啊？
3: 你再去拿3个疗程送2个疗程，好吧？
4: 哦，
3: 你是东西湖吴家山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3: 也祝你老生活越来越好啊，身体越来越健康哈。
4: 好嘞。
3: 好，再见。
4: 好嘞，你这讲的好啊，你们讲的讲的好的很了，这还。
3: 好，咱们那节目啊，都是犯罪的心声，是不是？
4: 那是的。
3: 真实的，听着都过瘾，好不好？
4: 那是。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就这好。
3: 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
0: 好，祝贺这位东西湖的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80/120，心脏的问题啊也避免了做搭桥手术，另外失眠啊恢复的也比较好，他说现在能够睡7-8个小时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5: 你辛苦呀哈！
3: 哎，客气了啊！
5: 你辛苦。
3: 哎，
5: 我用了灵芝，用了2个疗程。
3: 嗯，
5: 我用那个灵芝以前呢，我是哪个情况呢？
3: 啊、
5: 嗯，就是原来是那个左腿子是车外伤的，打了，手里手术是换了个人造骨头。
3: 嗯，
5: 总是痛。
3: 嗯，
5: 痛呢，我原来说。
3: 嗯，
5: 昨天打了是把右腿的那边那个髋关节子用力用得很紧的
6: 啊，
5: 所以腰也是向这边伸了。

0: 也是那边用泥的，走楼也是那边用泥。哎，现在把那个好髋关节也搞通了。
1: 哦，
0: 我讲您今天用您这一前两天是不习惯的，说我
1: 啊，
0: 疼的爬起烧了，疼的在床上睡不着。
1: 哦，
0: 一早晨就爬不起来。
1: 嗯，
0: 我也是一个人的住，那就像我的姑娘把我拉起来这个情况啊，我就勉强爬起来，爬起来就真是走不得，我这不行。我听到你的节目听得好长好长。
1: 嗯，
0: 我说我还是要买点灵芝试一试。
1: 嗯，
0: 我就买两个疗程。
1: 嗯，
0: 但是今天就瞬间就好些了。嗯，
1: 然
0: 后慢慢的就不疼了。
1: 嗯，
0: 我用完那长时间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的特别是鼻炎好多，那软的鼻炎完全那个鼻孔都不流鼻涕，那就是我都往口里流，因为我现在恶心我都不敢甩，甩得蛮臭。
1: 嗯，
0: 但是我的心脏那很好，我的胃病好多呀。
1: 嗯，
0: 我的特别两个月的那个肋骨头啊，实在床上都是好像是个硬钉把我这个骨头包着那样，是练着难受，比那个疼。不怕再热些，我用屁股把两个脚包到。哎，你用了那个灵芝那长时间，哎，他的脚是不是有热气感，有温度了？那很好，好的蛮好。
1: 啊、
0: 现在我都吃的差不多了，再我又快吃完了。
1: 啊，
0: 我就想问一下秦主任，我下期我再什么要用？
1: 好，
0: 谢谢你的，跟我指导一下。
1: 好，老人家，刚才我听了呀，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0: 是的。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呐、啊，老人家。
0: 对的，他们照十几年了。
1: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啊，更要身体要照顾好，知道吧？
0: 哎，是的。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刚开始外伤啊，腿疼痛是不是？
0: 哎，是的。
1: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疼痛啊，慢慢也不疼痛了。
0: 哎，是的。
1: 现在这个心脏病跟那个胃病呢、啊，反应力也比较好。
0: 都好了，哎，都好了，鼻炎也好的，太好的，好多了。
1: 哎，像你这个情况呢，服的时间还不是太长，
0: 不太长。
1: 哎，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
0: 嗯。
1: 哎，这几天有优惠活动，你听到没有？
0: 我听到了。
1: 哎，你要是条件好呢，我建议你一次性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它能省些钱。最关键的呀，咱服灵芝益寿胶囊，给这些慢性病呢、啊，都给它调理好。
0: 哎，是的。
1: 老人家。
0: 嗯。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0: 非常满意，陈老师也是我们家乡人，我可以长期服吧？
1: 可以长期服用哈。
0: 那么拿五个疗程回来，慢慢的吸，时间长啊，不会坏吧？
1: 它保质期两年。
0: 哦。
1: 哈，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0: 啊？浙江舟山。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陈凤姐。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陈婆婆。
0: 13552235楼。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陈伯伯？
0: 78。
1: 听你这个中气很有劲儿，不像78岁的老人啊。
0: 我都是吃点药才有中气了。谢谢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我长期吃啊。
1: 好，长期吃没有问题，好吧？
0: 好，谢谢陈主任。谢谢。
1: 好，
0: 你要保重身体，你要身体好，我们才好。
1: 好，谢谢你老的关心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孝感的陈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也是一体多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心脏的问题、骨头疼痛、睡眠、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脚手啊也热乎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市宋河镇徐桥村六组71岁王家凤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有冠心病，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都疼痛，沾不了冷水，做不了事儿，腿抽筋，还有严重的胃病，12指肠溃疡，糜烂性的胃炎，硬的东西、生冷的东西都吃不了，以及失眠等等一些疾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王，王家凤。
2: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1了。
2: 71啊，您几个孩子啊？
3: 我有5个孩子啊，四个姑娘一哈家了，就是独个儿子。
2: 灵芝益寿是您在服是吧？
3: 哎，对的。
2: 啊，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的身体啊，原来的话就是这冠心病，这心脏疼。疼得要死啊！我自从服这灵芝胶囊了，就没疼了。
2: 哦，冠心病原来疼得很是吧？
3: 哎，对。
2: 哦。
3: 我起这个名字叫上他了，冠心病一回都没发的。
4: 冠心病一回都没发了？
3: 没发。再就是我的风湿，风湿也蛮狠。
4: 风湿哦，风湿是哪里的风湿？
3: 哎呀，各个关节都疼。
4: 各个关节都疼？
3: 哎，对，不能下凉水，一下凉水了，就在疼的，坐着动都不能动。
4: 哦。
3: 我最后不是带洗乳啊，带弄啊，再弄了你不要紧了，就是腿这块抽筋，不疼了。哦，
4: 现在腿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4: 这个关节还疼不疼呢？
3: 关节也不疼，就是
4: 风湿关节也不疼了。
3: 风湿冠心病都好了。
4: 你现在晚上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吞着药子好。
4: 啊，吞了这个灵芝益寿。
3: 哎，对。
4: 啊，睡眠现在睡得好了。
3: 哎，对。原来是一夜睡了过完两个小时的觉。
4: 睡一两个小时，现在呢？
3: 现在我六点钟醒的。
4: 哦，那就很好了啊。您71岁了，能够这样就很好啊。
3: 嗯，对对。
4: 还有这个胃病怎么样啊？
3: 哎，胃病好了。在我给你说说，往天子冷水不能喝
4: 啊。
3: 再就是跟开的灯也不能骑。
4: 嗯。
3: 一骑来的话就磨得疼。
4: 嗯。
3: 在那胃不要紧了，胃好了。
4: 哦，就是现在胃吃东西都可以哈。
3: 对的。啊，
4: 原来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疼啊？
3: 糜烂性胃炎呐。
4: 糜烂性的胃炎。
3: 再就是有10个字溃疡。
4: 那平时这个胃疼啊，那是受不了啊。
3: 是的噻，
4: 嗯，
3: 你老不能去。你看我整高一整大的个人呢，我一餐吃的咔咔的脏，
4: 哦，
3: 喝水都脏，有时候。
4: 哦，
3: 我这不要紧的，这
4: 啊，
3: 这喝这药来的话，除了吃饭我还可以干了小丸子吃大碗饭呐。
4: 哦，
3: 有时候饿了还可以吃一碗饭。
4: 哦，
3: 五个疗程说五个疗程了，喝了我又肯买五个疗程，那又说五个疗程还有两喝没喝完。
4: 哦，您是听广播听到了灵芝益寿是吧？
3: 我一老听收音机
4: 啊，
3: 听收音机叫老头子肯买的，
4: 老伴儿帮你买的啊。
3: 对对对，在金山肯买的。
4: 你们这隔金山县城还有多远呢？
3: 50里了。我的意思也蛮，这是我的，我原来的话骑不能骑噻，
4: 嗯，
3: 哈都动不得
4: 啊。
3: 我还能和他说，耶，那回来有好吃的，我们再经常也过去再跟他去买一卡。
4: 哦，儿子看到您现在的也有变化是吧？
3: 哎，对，
4: 就原来家里做事儿都难得做的，现在
3: 可以啊，就是的话，下高粱啊，过黄豆啊。
4: 哦，有多少田呢？
3: 有4-5亩田。
4: 4-5亩田。
3: 哎，
4: 一年产多少呢？
3: 高粱要产那个10千多斤，还种芝麻，种黄豆
4: 啊。就外面家里养的鹅呀、啊，也是你们养的呀？
3: 就是2个鹅，
4: 就两个鹅是吧？
3: 我养个10多个鸡啊，
4: 养了20多只鸡。
3: 这个鹅好哎，在它出林子不好了，也是给主人拿回来老不起。
4: 嗯，
3: 一老不起啊，我就把我这种鹅拿出来给它，一活跃就肯吃饭了。
4: 哦，爹爹原来是吃饭吃不香的是吧？
3: 哎，对对。
4: 啊，他也喝了一盒灵芝益寿，
3: 哎，
4: 啊，就吃得香了是吧？
5: 林子香了呢，还肯吃饭。
4: 哦，所以你还是支持婆婆来吃这个药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哦，
5: 是我去买的吗？
4: 你专门搭车去买回来的哈？
5: 哎，对，我到金山买的嘛。
4: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金山市。
5: 金山市宋河镇。
4: 宋河镇。
5: 我们这是徐桥村。
4: 徐桥村。
5: 哎，
4: 六组啊，好，我们今天过来呢，就是来看看你们实际的情况啊。
5: 是是是是，非常感谢你们呢。
4: 不感谢，不感谢。
2: 陈主任，
1: 哎，
2: 我们说呀，办节目要办老百姓喜欢听的节目，要贴近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生活啊。
1: 对，
2: 你看，我们走进了金山市宋河镇徐家桥村六组王家凤的家中，听到了狗叫声、鹅叫的声音，很有这个农村生活的气息啊。
1: 对对对，李亚呢，非常感谢你走进顾客的家中，与顾客呀面对面的交流啊，
2: 嗯，
1: 让我们听到患者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
1: 李岩呐，
2: 啊，
1: 现在农村呐，很多老年同志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
1: 到一次医院呐不容易。
2: 嗯，
1: 像他们呐看病难呐，这个话题啊对他们呐是比较贴切的。
2: 对对对，
1: 你像老人家呀，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1: 冠心病呐，心脏啊总是疼痛。
2: 嗯，
1: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脏啊再也没有疼痛了。
2: 对，
1: 其实啊这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狭窄了。
2: 哦，
1: 血氧供应不好啊，就造成了、啊、心绞痛。
2: 哦，
1: 有的是心慌。
2: 嗯，
1: 他每个人啊表现的症状不一样。
2: 嗯，
1: 现在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的药啊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现在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他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了呀。
2: 对，
1: 再也不出现疼痛的问题了。
2: 对对，
1: 另外老人家、啊、 刚才说他这个类风湿啊也比较严重，
2: 对，大小关节都疼啊。
1: 对对对，他一见凉水啊，一见生水啊，疼痛的更为严重。
2: 是，这在农村做事儿，这个沾生水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1: 对对对，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大小关节不疼了。
2: 对对，
1: 咱这里边呢有两味药的啊，
2: 啊，
1: 一位是桑寄生，另外一位是营养护。
2: 嗯，
1: 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血液的风湿因子排出体外啊，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就不疼痛了。
2: 嗯，
1: 所以治病呢讲科学讲医学，
2: 对，
1: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2: 对对，
1: 老人家以前有失眠的问题，
2: 嗯，
1: 现在呀失眠的问题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
1: 睡到早上五六点钟才起床。
2: 对对，
1: 还有啊，老人家以前胃病也比较严重，
2: 是的，
1: 糜烂性的胃炎。
2: 嗯，
1: 他这个吃东西啊冷的不能吃，
2: 嗯，
1: 硬的也不能吃。
2: 对对，
1: 哎，现在吃生冷啊硬的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2: 对对，
1: 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啊啊，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现在我吃了十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可以吃两个多月，冠心病。他不是就像你吃了药，现在一次都没有发了。
1: 哦，你以前有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月，现在没有复发了。
6: 哎，一回都没复发了。
1: 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有通血管的药，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
6: 哎，
1: 所以冠心病呢、啊，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你现在血管通了，他这个心绞痛、心慌的情况啊，他慢慢就没有。不错不错，你除了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6: 冠心病中了，我中了风的了。
1: 哦，你还中过风啊？
6: 哎，中了风的。
1: 是不是有高血压啊？
6: 是的。
1: 你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6: 哎。
1: 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6: 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了，原来中了风在街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院。
1: 哎呦。
6: 一个半月院拄拐棍走路。
1: 取拐棍走了。
6: 哎。
1: 那你还抢救比较及时啊，有很多中风的病人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6: 是的。我这现在不压拐棍，可以走一百几里路了。
1: 哦，你现在该拐杖甩掉了，可以走个几里路没有问题。
6: 哎，
1: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6: 你说现在去买了灵芝胶囊，我一起买了十个疗程。
1: 好好好，你现在花这个钱呢、啊、没有白花，是不是啊？
6: 是的，我这个要长期服下去。
1: 是的是的，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6: 是的。
1: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正常的很的。
1: 哎，
6: 80/130。
1: 哦，你现在查了的血压一直都是80/130。
6: 哎，血压正常的很。
1: 咱们老年同志啊，血压正常，心脏好，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标准，知道吧？
6: 是的。
1: 不错不错，那你个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嘞。
6: 现在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得。
1: 现在身体比较好。
6: 哎，
1: 好好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70岁了。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6: 满意的很呢，专门是吃的灵芝胶囊。
1: 好好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的血压正常，然后呢、哎、心脏好，脚手有劲儿，拐杖甩掉，是不是？
6: 哎，甩掉了，这拐杖早就甩掉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我是自然那边搬迁到这儿来的，搬到嘉峪县。
1: 啊，
6: 住在嘉峪县互相之后村。
1: 哦，我是说呢，听你口音不像嘉峪的人呐、啊。
6: 我是十堰那边的人。
1: 哦，十堰搬过来的，是不是啊？
6: 哎，搬到这里。我是68年搬迁到这边来的。
1: 哦，你贵姓呢？
6: 姓孙呐，孙立志。
1: 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你也给咱们嘉峪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
6: 哎、
1: 啊。
6: 哎，我跟说了好多人，我家里人都说，我说我主现在身体好得很，感谢你的。
1: 啊，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
1: 再见。
6: 再见。
2: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孙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啊不要拐杖可以走了，血压已经正常了，80/130，心脏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 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

0: 把握住活动机会。生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

成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的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保就把这件事儿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是，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啊，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保一面之词。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是啊，太后。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不软不硬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最近这段时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也可能这位李太后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一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

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君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十来岁，所以自尽城内的事情，冯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什么？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宝要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如果他的嘴一歪歪，高拱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李太后原来她持怀疑态度，现在冯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
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宝，难道我就看上冯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宝，可是冯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辅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湖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见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湖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啊。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因为你不是正经八百的衙门。要想让天下的百姓和文武百官服气，必须由政府的衙门审出的结果再公布于天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军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军儿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嘿，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了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宝高了一步，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全家的性命就保住了。但是冯宝现在心里边窝了一口气呀，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
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胡白老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书画之间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颜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嘿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地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一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金察，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能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杆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哎呀，万岁爷呀，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
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儿啊

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保一合计，他要冯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得。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西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人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麻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21集。
4: 李定国背负着双手，在军帐中来回的踱步，他的步履苍劲，每一脚都重重的踩在了众人的心头。军帐内的气氛几乎令人窒息。白文选站在一边，表面虽然强装镇定，但是手心却不由自主地渗出了许多汗水。终于，李定国停下了脚步，指着那几只箱子：“
5: 这些是什么？”“
6: 将军，这是我们哈摩人献给李将军的礼物，以报答将军对首领的救命之恩呐。”“
5: 打开让我看看。”“
7: 是。”
4: 白文选答应了一声，走到一只箱子前，翻开箱子盖之后，闪身到了一边。“
7: 将军，请。”
4: 李定国略略瞥了一眼，只见箱子里似乎是堆满了虫草之类的名贵药材。“
5: 行了，合上吧。”
4: 白文选却没有动。“
7: 将军，这些药材下面尚有东西，乃是哈默人最为珍贵的宝物，属下不敢擅自翻动，请将军细看。”“
5: 哦。”
4: 听了这话，李定国上前两步，弯腰去翻动那些药材，右手刚刚探入，便感觉有些不对，诧异地皱起了眉。就在这瞬间，药材下面突然有人形暴起，左手死死拉住李定国的右臂，右手中寒光闪动，一柄弯刀向着李定国的脖颈处砍去。李定国反应极快，扭头一闪，刀锋偏了准头，便斩在了他的颈窝之处，顿时皮开肉绽，鲜血长流。李定国暴喝一声，右手一挥，其势不可挡，把袭击者连人带刀远远地甩了出去。这个躲藏在药材下面的人正是阿丽亚，他见着一击未能致命，借势就地一翻，已经腾身而起，挥刀又向着李定国冲了过来。帐中的两个卫兵已经拔剑在手，拦在李定国面前，同时高喝：“
8: 来人
9: 呐，有刺客！”
4: 候在帐外的十几名亲随纷纷涌入，而哈摩人其他的勇士此刻也都跃身而起，从箱子里摸出了兵刃，双方战成了一团。小小的军帐顷刻间已是混乱一片。李定国看起来伤得不轻，鲜血已经染红了铠甲，众亲随拼死相护，将他围在了中心，他却仅仅略作喘息，便拔出了腰间的佩剑，杀到了圈子外面。一个哈摩勇士见状，立刻挥着弯刀向他逼来，他毫不退让，舞剑硬生生的相迎，刀剑相交，哈摩勇士只觉得臂弯一震，弯刀随即被远远荡开，还未等他有所反应，剑光又起，在他的腰上划出了一道可怕的伤口。李定国占了上风，却并没有追击， 而是向着站在门口的白温玄走过去。
8: 是你出卖我？
4: 白温玄脸色苍白，一步步地退到了军帐之外，李定国也紧紧地随着。正巧有一名士兵飞奔而来，见到这副情形，不由得愣住了。
6: 将军，你这是？
8: 先报军情。
6: 是，禀将军，清军、缅军和哈摩人分三路在围攻我部军营。
8: 什么？好，传我军令，各部兵士分守防地，擅自逃离者斩。
6: 遵命。
8: 快去，这里不用你管。白将军，你为何如此？
7: 将军，将军，是我白温雪，对不起你。
8: 对不起。好。
4: 李定国的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高举手中的利剑，向着白文选一步步逼了过去。军帐内，以阿利亚为首的13名哈摩勇士与李定国的卫兵亲随展开了苦战。这两拨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交起手来刀刀见血。一番惊心动魄的恶斗之后，竟然只有阿利亚一个人活了下来，而且已经是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他无暇喘息，强撑着身体来到了军帐之外，寻找负伤未死的李定国。此时恐怖谷周围杀声震天，李定国的军队正与三路来袭的敌人拼死血战。位于军营核心部位的主将军帐反而是静悄悄的，死亡的气息四下弥漫。一条血迹从军帐门口向着西边延伸开去，一直到20-30步之外，在那血迹的尽头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虽然看不见他的正面，但是阿利亚还是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正是李定国。阿利亚紧握着弯刀，蹑手蹑脚地摸了过去。走出了10多步之后，他才发现，在李定国的身前，还有一个人——白文选。在两个人附近的地方，血迹杂乱，看起来曾经有过一场交手。这场交手的结果正凝固在飒飒山峰之中，令人一目了然。白温选的长剑已经脱手，远远地荡在了一边，剑刃也弯曲了。他本人则长跪在李定国面前，脑袋紧紧贴着地面，那姿势和趴倒已经无多大区别了。李定国的长剑则搭在白文选的颈窝之中，他只要轻轻一挥手，立刻便可要了对方的性命。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两个人都是一动不动，好像是雕塑一般。只有鲜血从李定国肩头的伤口处不断地涌出，啪嗒啪嗒滴落在旁边的草地上。阿丽亚已经紧张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终于她悄悄地来到了李定国的身后，而对方似乎并未察觉。阿丽亚屏住了呼吸，双手持刀向李定国腰间的要害处狠狠地捅了过去，刀刃直直入体，直没至柄。阿丽亚先是一阵狂喜，可随即她感觉诧异，那李定国中了一刀却毫无反应。她奋力将弯刀拔了出来，对方的身形一晃便直直地倒了下去。只见她双目圆睁向天，两行血泪迎在脸颊上， 原来他早已经死去多时。白温璇拜伏在地，身体还在微微的颤抖着。
6: 白将军，白将军，
9: 阿丽啊！
6: 白将军，请起，那个恶魔已经死了。
4: 白温璇刚刚从鬼门关外走了一圈，他已经感受到了脖颈处那冰凉的剑锋，可是那一剑并没有斩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否在最后的关头，李定国已经立即而亡了呢？或者还有另外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阿丽亚没有功夫去细想这些问题，因为他看见了赫拉伊正向着自己飞奔而来。
6: 赫拉伊，首领怎么样了？
10: 父亲已经被李定国的部下杀死。
6: 什么？
4: 阿丽亚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嚎叫，她转身奔到了李定国的尸体前，挥刀割下了死者的头颅。
11: 李定国，你这个恶魔，你会下地狱的。
10: 是你杀了他？
6: 是的，尊敬赫拉伊，请你留在这儿，现在这儿是最安全的。而对我来讲，战斗还没有结束。
4: 说完这句话，阿丽亚便向着杀声震天的战场方向奔去。李定国的军队虽然受到三面围攻，但是

0: 士兵们个个有着惊人的力量和勇气，苦战多时仍然不落下风。直到阿利亚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哈姆族小伙子浑身血迹，疲惫不堪，似乎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推倒。可是他手中的东西却有着骇人的威慑力。
1: 李定国死了。
0: 阿利亚爬到了最高处，用尽全身的力气嘶喊着，然后他把李定国的头颅扔到了战群中，就好像是被抽去了力量的源泉。李定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在瞬间崩溃，他们有的人在惊愕中被斩杀。 有人选择了投降，也有人溃败，流落到丛林。南明抵抗军的最后一股力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清缅军队在庆祝他们的胜利，不过最兴奋的还是那些哈姆族勇士，他们。 打赢了一场胜战，他们挽救了这个部族的命运。阿利亚被族人们举起，高高的抛向天空，他成了哈摩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赫拉伊多次想将李定国的双眼合上，但是即使是用手盖住了他的眼皮，手松开之后，他的眼睛又会自己睁开。
2: 赶来的老祭司见到这副情形，很是担忧。他这是怨气深重，难以瞑目。人虽已死，但魔性尚存，以后只怕还会为祸一方啊。
3: 那该怎么办？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才好啊。
2: 我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封在血瓶中，让族人世代诅咒他，使他的灵魂永远在地狱中飘荡，无所依托。那他也就没有办法再害人了。血瓶的诅咒，这是不是？
0: 太过狠毒了，对待恶魔就是要用狠毒的手段。尊敬的赫拉伊，你不该如此的心软，保证我们族人世代平安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为死去的首领报仇啊。提及自己的父亲，赫拉伊愣了半晌，眼眶中泛起了泪花。他没有再提什么反对的意见，算是默许了。 老祭司取了李定国的血液，用独特的方法制成了血瓶。这个血瓶见证了哈摩人对抗恶魔的伟大胜利，成为了族中最宝贵的圣物。按照哈摩人世袭的传统，赫拉伊本该担任新的部落首领，但是他拒绝了。就让英勇的阿利亚成为大家的首领吧。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赫拉伊所说的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管部族的圣物——血瓶。她自封为圣女，虽然没有统领族人的权利，但是独来独往，不受任何人的节制。杀死李定国的那一天，被定为部落的圣战日。 每年到这个时候，祭司都会召集全部落的人进行祭祀活动，庆祝圣战的胜利。祭祀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李定国的灵魂加以诅咒。此时，圣女总会把血瓶戴在胸前，然后背对着族民而立。我的身体是纯洁的。
2: 你们恶毒的诅咒必须先经过我身体的洗涤，才能代表正义的力量。
0: 有关圣战和血瓶的故事就这样在哈默人中代代相传。数百年过后，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战争的范畴，那段英雄史诗已成了全族人心中最为神圣的信仰，成为了他们面对任何困难和绝境的时候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故事虽已讲完，但众人的思绪仍然是起伏不定，各自在潇潇细雨中沉默静思。
1: 唉，想不到这个小小的血瓶背后却隐藏着这么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历史啊。
2: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这个生物对我们部落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东西。
3: 是非常重要，只是这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那个年轻人偷走的呢？
2: 哼，这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利用了哈默人的好客与善良，他欺骗了我们。
3: 欺骗？
4: 是的，至少在一开始他把自己伪装成了哈默人的朋友。
3: 他怎么伪装的？
4: 那是一年前了，他忽然出现在我们部落的村寨里，他是一个人来的，并且带来了一些很有趣的礼物献给了安密大人。我们哈姆人素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当天晚上哈密大人就在这个院子里摆下了酒宴，热情地招待了他。
3: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4: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家伙。那天喝酒的时候他显得非常豪爽，谈笑风生，没有丝毫的拘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当时便把他当成了好朋友。在我们哈默人看来，能够坐在一起开怀畅饮的人心中就不会藏有害人的鬼胎。
3: 这句话只能有一定的道理。你们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
4: 当然问了，而且我是看着他的眼睛问的。一个人嘴巴撒谎非常容易，但是眼睛要撒谎却很难。他当时丝毫没有回避我的目光，所以他的回答应该不是假话。他说他是为了圣战的传说和恐怖谷的秘密而来的。
3: 你们没有觉得奇怪吗？他是谁？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4: 他说他是一个探险家，天生就是一个为了寻求秘密而活着的人。关于他的名字，他只是回答说百家姓中排行为周。
0: 罗非和周立伟、岳东北三个人忍不住互相看了几眼，这八个字他们在龙州就听岳东北提到过。看起来这个年轻人对外总是习惯于这样介绍自己。
4: 一个人的姓名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东西，重要的是他做过什么事，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深问，只是按照我们哈默人的习惯称呼他为周。后来我把圣战的故事向周讲述了一遍，就和刚才讲给你们听的一样。他显得非常感兴趣，眼睛一眨不眨地和我对视着，似乎他不仅仅在听，而且还在看着什么。
3: 看着什么？
4: 对，是在看着我的心灵。那目光非常犀利，如果我在讲述的时候有隐瞒或者欺骗他的地方，一定无法逃过他的眼睛。
3: 可作为一个客人来说，这倒是有些失礼，你们就不觉得生气吗？
4: 没有，圣战是哈默人最为荣耀的一段历史，我们非常愿意讲给别人听，因此根本不会有所隐瞒。倾听的人越专注认真，讲述者反而会越高兴。现在想起来，周似乎正是利用我们这样的心理，从一开始就博得了我们的好感。
3: 这倒并不一定是刻意所为。

0: 他既然不远千里而来，肯定是对这些事情有着极大兴趣的。不过，真的如他所说，只是为了揭开某些秘密吗？
1: 哼，非常明显，他就是为了得到我们蛤蟆人的生物。否则的话，在知道了圣战的前后经过之后，他就应该走了，怎么会在宅子里又待上这么长时间？
0: 是吗？他待了多久？
2: 得有三四个月吧。
0: 那可的确够长的。他在这里都干些什么呢？
2: 他经常到恐怖谷那边去，一待就是一天。具体干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的。
1: 我看，这些只是他的伪装，他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机会。到后来，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蛤蟆人的语言，而且和水姨爹混成了好朋友。哎，可惜呀，我们竟然一点没有产生警觉。
0: 水姨爹是什么人？
2: 他是圣女的卫士，本该是整个蛤蟆人中最勇敢、最忠诚的小伙子，谁能想到他竟会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了？
0: 是他帮助周偷走了血瓶。
2: 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我问了水一蝶何止百次，他却从不回答，最多只是说一切都是他的错，他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
2: 关在水牢里。
0: 好，我想去见见他，越快越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

0: 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是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陪伴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2: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0: 我们先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哈。乾坤老师你好。
3: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其实会已经涉及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哈。因为夫妻的矛盾，有一个父亲呢，他就不顾就读小学的这个儿子的感受，屡次把他们夫妻感情不和还有子女探望纠纷等等这样的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甚至是小区的业主群。那在网络的公共空间里把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最近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么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认定呢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行为构成了一种精神侵害啊，也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当事人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这种做法最深层次的伤害究竟在哪儿？作为父母有了压力应该怎样去正确的排解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的聊一聊。
1: 小林和老林系父子关系，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致，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系因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且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其对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其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 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

0: 接触的申请部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1: 是一则让人听起来非常唏嘘的这么一则新闻哈。那提起家暴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父亲可能真的没有拳打脚踢啊，这种实质性大家看得见的家暴，怎么也算是家暴呢？那这个问题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怎么样定义这位父亲的行为？那为什么在班级群发帖可能比在家里吵架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呢？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当中，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关门教子，那就是说我们以前古时候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也不应该当众去教育，而是应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来一对一的对他进行一定的教育。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就从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整个文化其实对孩子，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其实有一定保护的。因为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种情绪体验，就是羞耻感。所谓羞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过度的暴露在一个陌生或者一个公共的环境之下那这种暴露呢，有可能是关于隐私的，有可能是关于缺点的有可能是关于我自己不愿意去公之于众的一些部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如果是在外面去教育孩子，那其实相当于有一个公共场合，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那我在家里呢，一对一呢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尊重到了孩子的这种隐私权，能够给到他更好的尊重。那如果是在网络环境之下呢那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那就相当于是我身边或者比如说我的小区里面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信息，对我好像都有所认知，然后比如说我的同学的家长，他们好像都对我有了认知，那么其实他比我们在公共场合上去训斥孩子，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羞耻感会更强烈。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应对他的这种羞耻感的时候，他就会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强烈的受挫体验。那这种受挫体验会让他出现比如说胆小怕事然后在长时间处在一种抑郁的情绪当中没有办法去出来，然后还会出现一些社交的一些退缩这样一系列的一些行为反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当我们完全不顾及孩子的这样一种情感体验，而去盲目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哪怕我们认为是很对的事情，也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1: 其实这个案件呢肯定是相对极端一些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互相之间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把孩子在家里的一些表现说出去，但是可能这些事情在孩子看来他觉得是丑闻但是也会被泄露出去导致他在同学老师面前出丑等等。那一个读小学的孩子如果长期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之下乾坤老师，他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发展会发生哪些不好的变化或影响呢？
2: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界不清晰就也就意味着其实孩子他就没有办法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家庭的，什么是父母的，或者什么是别人的。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边界缺失的感觉。那这种边界缺失的感觉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自己也无权去处理它。所以慢慢的这个孩子他就会慢慢的就认为不保护自己或者放弃自我保护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进一步就可能会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被孤立或者是有人际关系，但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并且他也无力去应对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社交的一些障碍，因为这些事情被迫的去这个讲给别人听了以后呢，我自己就会感觉我羞于见人，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别人对我是有很多的评价的有很多的判断的并不是我想去努力达到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所以就会导致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会缺乏自信比较自卑他长时间这样下去之后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社交。 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家庭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互相之间、家人之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啊，也会在一定程度之上，就会孩子就很容易把很多的问题呢，就会归咎于父母啊，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跟父母产生很多的冲突和麻烦。那到了可能到了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可能也会这种冲突会以某个事件啊，去把它给爆发出来，可能会引发更加深层次的一个亲子冲突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情绪问题了啊，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永远都是强者，孩子永远都是弱者，所以孩子跟父母相处过程，哪怕我们不去这个刻意的去侵犯他的权利啊，我们只要没有保护他，可能都会让孩子有一些情绪上的压抑啊，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长期的去做啊，那就有可能会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各个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个作为这个角色，我们要去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保护孩子的行为。
1: 嗯，没错，其实父母的责任还是很重的，有的时候在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会看不到孩子的感受。所以家庭暴力它的认知并不局限于肢体的暴力哈，我们还要看到这种隐性的暴力持续的对孩子进行着这种我们看不到但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伤害。那父母可能也有很多的苦衷，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了情绪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长久以来，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大多局限于肢体暴力，肢体暴力带来的身体伤害更直观，司法认定和取证流程更明晰，因此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和司法介入。相比之下，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暴力却因隐蔽性、瞬时性的特点长期被忽视，取证、认定也都存在难度，导致受害者遭受更持久、深重的伤害。此事件中，该男子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孩子的班级群、业主群中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等。对一名小学生来说，夹在父母中间本就备受煎熬，家庭矛盾被公之于众，更会让其在老师、同学、邻里面前抬不起头，带来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法院认为，该男子肆意公开家庭纠纷，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犯孩子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这一判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避免当事人继续遭受父母矛盾和父亲极端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也让人们对家暴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给更多家长带来警示。孩子从来不是父母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家庭矛盾的牺牲品。不要以爱为名伤害孩子，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暴，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1: 嗯，其实现代家长面临育儿啊、婚姻、工作等等多重的压力，情绪失控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了一个警示，同时我们在片话当中听到了一个很准确的表达，说这个老林的行为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那么家庭矛盾应该在什么样的边界内来进行解决？有没有一个明晰的准则呢？钱坤老师。
2: 嗯，我觉得这其实既是一个心理范畴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范畴的问题。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其实法律它也会，它除了是保障我们人的物质基础，其实也会保障人的一种精神心理上面的一些权益。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的从心理学视角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有正当的作为一个个体的各种各样的权益的但是呢，在行使这个权益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有没有去使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我行使的权益的时候是没有损害到身边的人的，那么我这个权益的行使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以行使权益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呢最后其实伤害到了其他人的一些权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与这个世界的兼容度是不够高的，就是我可能会 更容易忽视我身边的一些其他人。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找人倾诉啊，或者去哪怕在夫妻在家里吵吵架，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小范围的一种呈现啊。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严重的侵犯到了他们的这种名誉权呢，啊，包括隐私权呢，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边界就是明显的越界了的啊。所以其实从这个家庭矛盾的角度来讲，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能够去把它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啊去应对去化解啊，就不要把它扩大出来。比如说明明是我们夫妻关系的问题，但是我把它扩大到了和孩子的问题，甚至扩大到了两个亲家之间的问题，甚至还扩大到了地域和地域之间的问题，那就会慢慢的上升的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人的这种社会功能的一种表现，其实就在于他能不能在最小单元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那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人的一种自我功能的一种表现。
1: 所以还是要看给别人的影响到底有还是没有哈。那我也查阅了心理学研究，也有表明父母的情绪稳定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安全感和心理韧性。那父母情绪越稳定呢，可能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就越强。刚才强坤老师也提到了啊，这孩子成长起来可能会越强大一些，情绪调节能力越发达。但是啊，对于正在经历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婚姻破裂或者家事非常琐碎的这些家长们来说，情绪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对于这些家长，您有什么具体可行的建议给他们呢？
2: 我觉得在人在应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得去区分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一个是情绪，一个是理智啊。因为理智和情绪其实就是人他自然而然本有的一种属性和特性。就我们不可能完全让一个人没有情感啊，也不能完全让一个人无法思考。所以其实我们去接纳自己在面对重大人生冲突或人生事件的时候，一方面是有情绪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有一些逻辑思考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们得把这两者做一个区分。就如果我意识到我是有情绪的，那我是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先解决自己的情绪，然后再来去应对问题的。比如说我明明意识到我情绪比较糟糕了，那我就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第一个，我独处一段时间，做一点自己能够缓解心情的，比如说抽抽烟、喝喝酒，是吧？或找朋友聊聊天，然后出去散散心，这其实都是一种独处，能够缓解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啊。那这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走出去啊，去了解一些，通过看一些专业的科普啊，或者去找专业人士啊，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当我们把情绪处理得比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那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有几种视角来解决。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追求法律层面的解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在业主群里发，是吧？也没有必要去闹到学校啊单位，那我们就走专业的啊这种司法途径。只要我的权益啊，我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立场是坚定的，并且我也是合法的、合理的，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司法体系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支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走专业的路线。走专业的路线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家庭治疗师啊，或者婚姻咨询师，他们是可以来帮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去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冲突和麻烦，可能有一个新的思路，会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身边里面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家庭当中的人，这是我们说的亲情解决法，是吧？比如说我们都比较认可家里的一个长辈啊，或者我们都比较认可的一个社会上我们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让他来去帮我们在中间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使我们能够减少一些扭曲误会的部分，这样我们的交流也会更加顺畅一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才是从各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个事情本身。所以我觉得对于从我们这个讲的案例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还是要主张我们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再来去准备去应对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团啊！混在一起之后，我们最后发现，就情绪没安顿好，事情其实也没解决好，最后还可能 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1: 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啊，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庭呢最近迎来了一个新生命，在这个小朋友百日宴上啊，这个家长呢就当着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说我保证以后在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辅导作业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发脾气。这个台下呢就引起了一片笑声啊，很多家长们都是会心一笑。其实这个大家都说啊，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

0: 难免这个家长会有情绪失控，看不见孩子感受的时候，很多这个心理，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提到我们要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性的表达，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那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啊，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有表达情绪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既宣泄，也可以保护孩子不能受到伤害呢？
1: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去增强自我觉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焦点啊，如果我们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啊，比如说我的焦点是在我的伴侣身上，或者我的焦点在我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多半是在愤怒的表达，就是在宣泄情绪，在发泄情绪。但如果呢，我的焦点是在我自己身上，也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我此时此刻正在有怎样的体验啊，我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就当我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种思考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那么我们的表达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那么具有攻击性。但如果我的关注点是对，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讲了什么样的话，然后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表达出来这种宣泄或者一种情绪的发泄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伤害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使用一些关于感受方面的词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对一些完全没有心理学认知的人再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我说会问，哎，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什么感受，其实很多人他会用想法去替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很愤怒，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表达，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是愤怒的，他表达都是想法，比如说我觉得他怎么样，我认为他怎么样，他就是故意怎么样，就我们很容易去用想法去替代我们的感受啊，所以说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要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去关注自己的感受，这样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关注就是一种习惯，但如果你平时就不关注，你还指望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还能够这个去很好的去驾驭，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去捕捉到自己的一些感受，而不是去更多的去看到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多去倾听啊，倾听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和人交流的。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不跟别人讲话，我一般要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有个事要跟别人交流，尤其是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就是我一般不跟孩子聊天，我一聊天就是我要问他作业或者我要带他出去就是我如果没事我是不会找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他如果想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事的，我就认为他说的都是很幼稚的东西，很无聊的东西，很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加强这种倾听啊，有意识的去倾听，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情绪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跟他人沟通和互动，也同时也能够照见我们自己的。
0: 也希望这几个小的窍门啊，大家可以在和孩子交流和相处的过程当中用上。那其实说到底呢，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啊，这样的氛围呢也能成为孩子的成长的港湾。但是良好的家庭氛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我们上半段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让乾坤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它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杠杠啊。我知道了，达到了这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家庭环境了。
1: 那这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参照，就是这个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他所提到的一个家庭的一种状态。那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沟通状态，就是一种沟通里面，他主张的是一种表里一致的沟通，尤其在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做太多的掩饰、修饰、压抑啊这样的部分，那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去表达我的内在的状态去让别人看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有没有会比如我可能对我的领导、对我的同事，我可能会思考，哎，这个话这样讲不好，调整一下怎么？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也去想，哎，这个话好不好讲，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沟通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面对家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讲？ 啊，能够更好的让他接受，而不是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平等开放的环境啊，也就意味着。所谓平等开放是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我们是家长，你是孩子啊，你没有资格，你的社会阅历不足，你没有资格去表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去发表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想法啊。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孩子他很愿意去表达一些就类似于像我们说的头脑风暴的一些想法，就证明这个家里是非常的开放的啊，并且是允许各种观点碰撞。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很谨慎啊，我讲这个也不能讲，做那个也不能做啊，那就意味着我们家里其实是缺少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感受啊，它其实更多的是偏正向的啊，就是我和这个人在一起相处，我回忆起和他的过去，可能更多正向，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好的体验，但是正向的体验会相对大于不好的体验。但如果我们一想到一个人，我就想到过去啊，我嫁给你是亏了，对吧？或者我娶你娶亏了啊，那你想的全是这些玩意儿，那就有可能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情节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的，我们要及时的去排查啊，不要把它。
0: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其实这几点标准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衡量。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上半时段的话题呢，就告一段落。在下半的时段，我们也继续的邀请乾坤老师和我们针对大家的留言来信，继续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不灵不灵，他说存在感情分歧分居离异的父母，理性克制的处理双方的问题，不要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纠纷的牺牲品。健康天使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家庭冲突随意在网络上扩散，对家庭成员公开羞辱，还是要负担法律责任和后果的。斌他说，法院一边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父亲网络骚扰家人，一边还驳回了小林禁止接触的诉求，保留了林先生的探望监护权。其实这是一种兼顾双方权益的思路，也体现了判决的精准性啊，说的都很好，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1: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0: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啊。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0: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乾坤老师提到的这3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

0: 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2: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0: 对，
2: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啊，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他很难找呢，他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他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啊。就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啊，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0: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坤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1: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0: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钱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2: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0: 点。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 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

0: 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不，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他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李安呐，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2: 嗯，
3: 这个病呢、发病的快，轻者呢致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对对，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2: 好，
3: 脑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
2: 嗯，
3: 脑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嗯，
3: 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
2: 嗯，
3: 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
2: 哦，
3: 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2: 啊、
3: 有的偏瘫在床的，
2: 对对，
3: 脚手没有劲儿的，
2: 嗯，

0: 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1: 啊，
0: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血糖控制不好的，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李安呐
1: 啊
0: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男性比女性脑缺血的人群占比的肌瘦肉要大一些
1: 哦，
0: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1: 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还有我们脑出血表现的症状啊，
1: 啊
0: 都是头疼，
1: 嗯，
0: 随着颅内压的升高啊，整个头整个脑块啊都是疼的，
1: 嗯，
0: 所以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1: 嗯，
0: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1: 对对，
0: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芝益寿胶囊，
1: 嗯，
0: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芝，
1: 嗯，
0: 林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我们脑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缺陷障碍，包括语言功能缺陷问题，
1: 嗯，
0: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呢，咱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就恢复了，
1: 对，
0: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场走路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1: 嗯，
0: 能正常的交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脑缺血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选择林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我们林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说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慢性疾病呢都会远离我们。
1: 对，
0: 还有伤气生阴阳火，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1: 嗯，
0: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所以啊，林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好，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痛风，但是尿酸的很高。
0: 有没有疼痛啊？关节？
2: 有。
0: 哦，就是关节还是有些疼痛。
2: 疼得很疼的、啊，有时候很疼。
0: 哦，有时候很疼。
2: 放射性的疼痛。
0: 除了痛风、尿酸高啊，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其他的话有什么血糖啊？
0: 高血压高到多少啊，弟弟？
2: 那高的也没照顾好的时候，高到100-200啊。
0: 哎呦，你那个好危险呐、啊！
2: 哎，
0: 那这个血压高了100-200，搞不好有的中风了，有的脑溢血都要出现事故的呀。
2: 哎，我退休了，自己先不知道血压怎么高了。
0: 嗯，
2: 知道了之后开始控制了。
0: 是的，是的，知道了，我们发现了，还是要早点治疗，知道吗？
2: 是的，我现在的想法是么子的？
0: 嗯，
2: 在医院里去了之后啊，医院里的有时候啊，也是。要过于负责吧，
0: 嗯，
2: 不是我那个医院检查的有数据，
0: 嗯，
2: 都能到那个医院去再看看呢，他又要我检查，
0: 啊，
2: 是我的冤枉花蛮多钱，
0: 有时候
2: 医院里
0: 有的那个检查呀、有点过度了，是不是？
2: 哎，
0: 我跟你讲噻，
2: 过度检查，哎，
0: 这个高血压呀，这个病呢，一般的呀都能检查得出来，是不是？
2: 是的，
0: 哎，你没必要呢，重复检查，包括你痛风也是的，尿酸高啊，是吧？你一查血是不是啊？
2: 哎，
0: 这些病呢，一般的医院都能确诊，知道吧？
2: 是的，
0: 哎，打出一个慢。

0: 心病，你只要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药，他这些病呢、啊、慢慢的啊都恢复的比较快，知道吧？
1: 对的，我们的几十年嘛，经常看病也晓得这个药的价位。
0: 对对对，
1: 就是跑这个医院里打了一针，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打了一针很普通，几块钱一针，原来几块钱，现在就是20块的，30块的，是吧？
0: 嗯，
1: 他去了15天医院呢，他就找我要了1500块。
0: 哎呦，那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噻、现在呀，人在家里呀，能买到适合的药、对方的药，在家里治疗啊，慢性病呢、啊，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1: 对的，尽管你们这个药不能报销，
0: 嗯，
1: 不报销我也不报销啊，只要把病治好了，
0: 对，
1: 这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今天我们昨天开始在起这个药，
0: 哦，
1: 起你们这个林子胶囊啊。
0: 哦，林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到了，昨天都开始服用，是不是？
1: 我买了5个疗程呢、啊。
0: 哦，买5个疗程，35盒送35盒，是不是？
1: 哎，
0: 好好好，哎，你今天打电话、
1: 哎，
0: 特别是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
1: 对的。
0: 哎，你这个服用方法呀，你前期呢，按早3粒，晚3粒，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看你身体的好转的情况。到时候打个电话来、
1: 哎、
0: 看需不需要给你改剂量，好不好？
1: 好好好的好的。
0: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啊？
1: 我是武汉人呐、啊，我就是元楼。
0: 哦，一元楼，一元楼是汉口吧？好像是啊。
1: 是啊。
0: 好好好。
1: 对的。
0: 好，你就安心的服用，服一个月左右，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
0: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再见。
1: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你们。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已经买了，上回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今天我又去买。一个呢，我有高血压，但是吃了这个1个多月以后呢，这个血压呢就平衡了。第二个就是头呢不昏了，心
0: 呢
3: 不慌了，因为我买那个东西呢就是要防备中风，我一次风也没中，我高血压有10年了，现在就是头不昏，心不慌，
0: 哦，
3: 就解决了这3个问题，头不昏了，睡觉啊，这就是血压平稳了。
0: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3: 对对，我72了，我的病呢都是我的老伴死了以后啊，但是癌症死了以后啊，我心里不舒服，造成的病了。现在我其实这个病呢，心里呢就是平静啦、都蛮好啊。我每天听你的，我每天都听，就听你的，你蛮会讲，你讲的非常好。好多反应好的，我们全江的什么医院的、总统的、武器的、王朝的都反应你讲你的好。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因为我是财政的退休的，我承受得了。如果我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上大海一天只省10块钱、
0: 哦，
3: 一个月300块钱，我的工资都4000多，我为什么吃不起呢？
0: 那是的，是的，你一个月退休工资4000多，那收益相当不错呀、
3: 啊。我财政退休的嘛，我都是30几年。工龄了，现在退休的工龄都40几年了嘛。我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就一天只省1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3: 是的，我承受得了的。我想我去那个走起来的、就是这一个对我的起来很舒服，轻松愉快。
0: 好，轻松愉快呀！我跟你讲啥，你血压平稳了，血压降下来了。
3: 是
0: 他这个头也不昏，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
3: 我这个保持呢，不出问题，不搞那个中风的，我就是起这个作用。
0: 对对对对，你要中风了，
3: 我中风了，错一个人呀，杵一个拐杖呢，那几不好呢，是吧？
0: 对对对，那个人呐、都没有生活品质，没有尊严，是不是、
3: 我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呀。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啊！
3: 我现在每天都屋里拖地啊、买菜啊、扫火呀、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药，感谢你讲得好啊，也感谢你们的药搞得好。
0: 不错，不错，也是一个缘分，你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啊！
3: 啊！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潜江的。
0: 哦，湖北潜江市的。
3: 嗯，中国超市那个代驾修罗去买的了。
0: 对对对，你们潜江林子一收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啊。
3: 特多，中国的、渔阳的、王昌的，我每天都听你，我电视都不看了，听你去讲的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你跟李岩两个才讲吗？
0: 对对对对，你贵姓啊，婆婆？
3: 我姓戴，戴佳音。
0: 你跟我们潜江服务站的小戴，
3: 大家代驾修，大家代驾修。
0: 对对对，你辅导好，我定立个要求啊。
3: 嗯，
0: 咱们潜江的一些街坊邻居，
3: 我该说
0: 要给他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我该说要给他们买个。
0: 对对对，咱这个遇到一个有效的药啊，不容易，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不简单不简单。
0: 对，
3: 这个又不是保健品，是一个国药总局的药呀。
0: 对对对，
3: 刚刚对到我的路了。
0: 对对对，不错不错，
3: 对对的。你说整天昏昏沉沉的，走个路像采棉花呀，你紧紧呵呵一下打抖了，又中风了呢。
0: 对对对对，
3: 第二个呢，就你说睡不着觉，怎么办呢？一晚翻来覆去。
0: 对对对对，
3: 心罗血咱们有对你好大的伤害呢，是吧？
0: 对，那个化学药就是说吃多了对身体肯定。
3: 加上我的这个血压呢，每天就是平稳的，开始下十几天才是见效，现在一个多月来呢，血压平稳了，好得很了。我
0: 现在这个血压经常在检查，也反应的比较好。
3: 对对，我们每天去买菜，我们这里都蛮方便，服务态度蛮好。那有个店家都给你血压、血脂啊、血糖的都给你量，免费量。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这个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给身体照顾好，婆婆哈。
3: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不行不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好。
0: 你也保重啊。
3: 好好好好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天门
0: 啊，
4: 江长镇
0: 啊，
4: 丹阳市村石月洲。
0: 哦，好。
4: 吴开华。
0: 哦，什么情况，吴爹爹？
4: 我有86岁了，
0: 哟，已经86了。
4: 哎，我是高龄了。你们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啊，
0: 嗯，
4: 好得很。
0: 嗯，
4: 我原来前5年，
0: 嗯，
4: 前5年我就服了一次的。
0: 啊、
4: 嗯，服了一次呢，我以后呢，我以前是像这样服的。
0: 嗯，
4: 早两夜晚两夜，现在
0: 嗯，
4: 我又转为听你们的这个节目，我是把你妹也搞的。
0: 啊、
4: 嗯，是吧？结果人家一听你还在搞。
0: 啊、
4: 我就说你经得起考验，是吧？
0: 嗯。
4: 再一个呢，你们这个药啊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对，
4: 中药它处方，
0: 对、
4: 嗯，这个林子啊，这个黄芪啊，山芪啊，
0: 嗯，
4: 各种各样的中药配方太好，
0: 对，
4: 我这个服用之前呢，
0: 嗯，
4: 第二次黄芪效果不好，
0: 嗯，
4: 转过来又听你节目，
0: 啊，
4: 后来又叫天门的药房的总经理啊，给、
0: 啊、
4: 我送了5个疗程，
0: 哦。
4: 其实你现在又解决了睡眠，
0: 啊、
4: 嗯，这个原来有这个小便呢，一说是要拉小便的时候呢，你跑不出来就拉在裤子里。
0: 哎呦，
4: 现在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哦，现在失眠呢、前列腺呢、那个尿失禁都解决了。
4: 都解决了，没得问题了，好得很。
0: 你这个失眠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失眠原来是啊，
0: 嗯，
4: 睡在床上你就睡不着，搞半天呢你睡了一下子就醒了，现在呢。就一上船你就睡到转中睡，起码得睡6个小时。
0: 那可以，那你86岁的老人呐、啊嗯，能睡6个小时啊，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睡眠时间。
4: 是的，好得很。我刚才听你的节目，你我们天门都是实话是吧？你
0: 嗯，
4: 是吧？
0: 嗯，
4: 没有采访那里，对不对？
0: 对。
4: 我天天听你节目，
0: 你
4: 这个以后呢是汉川的一个才跟你这个汇报
0: 啊、
4: 嗯，我听到的是吧？
0: 哦，
4: 你们这个药呢好得很，我现在解决了好多问题呢，解决了尿频尿急
0: 啊，
4: 尿到了裤子里，一个是解决了
0: 啊，
4: 如果你睡眠解决了，睡得好，睡7-8个小时，
0: 好，能睡7-8个小时啊、嗯、你现在这个睡眠非常好。
4: 是的，好得很。
0: 你一个是睡眠给你解决了，然后你这个体质也好，人的精神也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现在都好。我现在原来啊，
0: 嗯，
4: 这个有冠心病，
0: 嗯，
4: 冠心病呢，在每夜呢、夜晚呢，都是到转中的时候就发作，就心里不舒服，
0: 嗯，
4: 就发生心绞疼，
0: 啊、
4: 嗯，这个心跳不齐就乱跳，
0: 嗯，
4: 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好得很。
0: 哦，原来这个冠心病呢，到了晚上容易发作，那、这个心慌啊、心绞痛、
4: 对对对，
0: 是不是？
4: 一般的都是夜晚发。
0: 对对对，咱们那个冠心病呢，大部分呢都容易晚上发作，知道吧？
4: 都是当中的时候发的。
0: 对对对，如果说有的是偏远农村的朋友啊，你这个夜晚要出现意外呀，你这个抢救的时间都没有了，知道吧？
4: 对呀，我知道，我原来发作了，我三点钟，当中三点钟啊，我搞救护车来，搞到前门去，搞到医院去啊，我就失了灵了，找不到好车的。
0: 你看你看多危险啊！
4: 以后到监控室里搞了一天一夜。
0: 你那个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弟弟，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我转过来又请你们这林子医生院长，我一个是你们这个林子医生院长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对，
4: 是不是？陕西东台制药有限公司的。
0: 是的，是的。
4: 这我把那个处方啊都看得多清楚。
0: 对对对。
4: 原来还发了个专门是我的，有问有答。
0: 对。
4: 是吧？
0: 对。
4: 九味中药。
0: 对。
4: 都是布的林子林哥。
0: 对，你这个。
4: 这个东西呢，你现在辛苦得很呐。
0: 爹爹，你现在呀，86岁呀。你这个大脑思维啊很清晰，那个林子益寿胶囊确实的是个大种方的药，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4: 但是是各种配方都在当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配方好，第二个呢药材地道，知道吧？
4: 对对对，都是名贵中药啊。
0: 对对对，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你这个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都解决了，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好得很。我跟你讲，现在你辛苦得很呐、啊、你天天呐、啊、这个听人反馈啊，你工作力啊非常大，你要保持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好，老人家谢谢你的关心，那个关键是我的辛苦付出啊能帮助到像你们这些老人家。
4: 你是为人民服务，你是的，你是为人民服务。
0: 好好，老人家，关键是你们能获得健康，能帮助到更多的老年同志，我们通过这个广播这个平台，让大家呀，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4: 是的，是的。
0: 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我高兴，我高兴。
0: 好，
4: 满意得很。
0: 好，咱们服林子益寿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啊。咱们那个天门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4: 我记得13475-2004。
0: 好，我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你要保重你。
0: 好
4: 好
0: 好,
4: 好，
0: 咱们都好好的，都健健康康的，好吧？
4: 好好，我前天又该说了，你去买的。
0: 好，你也很热心，也在积极地宣传林子益寿胶囊，是吧？
4: 对对，这个药是中药准字号的，国药准字的。
0: 对对对，你服得好，也想更多的老年同志像你一样来获得健康，是吧？
4: 是的，是的。现在原来呀、啊，可以啊，没得劲了，现在有劲些了。
0: 好，老人家，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咱们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4: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天门讲厂86岁的吴爹爹啊，说林之益寿胶囊他是信得过的，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5年前爹爹就服用过，5年之后爹爹现在又服上了，前列腺尿频尿急的问题没有了，经常半夜发作的这个冠心病啊，心律不齐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睡眠啊现在能够睡7-8个小时了，尽管86岁，但是吴爹爹啊可以说非常的智慧，也很有眼光，也在向别人积极的宣传介绍林之益寿胶囊。好，天门林之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厂牌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
5: 哎，陈军，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好好，陈军呢？
0: 哎，
5: 我们用这个林子胶囊已经用了快两个月了。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听了半年。
0: 啊，吃了半年才行动。
5: 哎，我每天都在听，一听怎么哪个，知道吗？有了我的父亲了。
0: 嗯。
5: 今年91岁。
0: 91岁啊！
5: 哎，正逢平潭了3年。
0: 哎呦！
5: 平潭之后呢，当然我的弟弟们都抢救的比较及时。
0: 嗯。
5: 及时回来之后呢，还是生活不能自理噻。快3年了，都是一直向他做的。
0: 哎呦，
5: 做的，但是这个人呢，脑子还是蛮清楚。
0: 哎，
5: 一个呢，便秘呢，
0: 嗯，
5: 便秘特别严重。
0: 还有便秘，
5: 老是五指七天是拉不出来。
0: 哎呦，
5: 拉不出来都是我的弟弟，有时候啊用哎呀那算用手恨不得去抠，用手给他的抠。
0: 哎呦，
5: 最后就没办法，就买了个开塞露。
0: 哎，
5: 每天就用开塞露，对吧？
0: 那个开塞露它是救急的，你长时间
5: 那
0: 样走也
5: 不
0: 行嘛。
5: 他拉不出来，你要说怎么办呢、啊？
0: 那是的，是
5: 他拉不出来，
0: 那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是。
5: 哎，
0: 嗯，
5: 但是这是一个，再一个晚上又睡不着，那么大年纪嘛，只想数，就是吧？把润和药叫他治疗，把药上的不清。
0: 哎呦，
5: 这人一心想试药，不配合治疗。我买这个药了，我把你这个药买回去放个一个月来嘞。
0: 嗯，
5: 他都不清。
0: 你跟他要，你自己说叫他买一个月，他都不愿意治。
5: 我就是，我这我把药买回来，我买的三送二噻，我买回来放个一个月来，他都不清啊。
0: 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老人不配合你，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没得办法，没得办法。
0: 估计他也对自己呢，也失去了信心了。
5: 哎，我的哥从武汉回来，我也跟我的哥说啥子？我叫我的哥跟我的爸爸做工作噻。
0: 啊、
5: 嗯。工作之后才做通噻。
0: 嗯。
5: 做通现在在那洗疗啊，这个半个月之后啊，
0: 嗯，
5: 比蜜比较顺畅。
0: 嗯。
5: 就蛮好。
0: 那不错不错不错。
5: 最后你睡眠慢慢的改善了。
0: 睡眠也改善了。
5: 哎，对，现在睡眠可以睡九十多岁的人嘛，睡个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0: 那可以，九十一岁睡四五个小时差不多也算是正常的呀。
5: 哎、是的噻，现在呢，他那是现在我上个星期去看他的时候，他那跟我说就是说，感觉啊这个腿子啊像有劲了。
0: 哦，感觉那个腿有劲了，热乎了。
5: 哎，在屋里能够走个几步啊，上十步啊，是吧？
0: 对对对，
5: 我们就特别要感谢你啊，这个林子药厂确确实实，
0: 哎呀，客气，
5: 很有点，很有效果。
0: 好好，
5: 他确确实是蛮好。
0: 好好好。
5: 这是说话的一个语言头，原先是障碍噻，说话碍是讲话，我们都听不清楚。
0: 嗯。
5: 现在个语言的好像通顺了一点，慢慢的改善了。
0: 我跟你讲噻。
5: 嗯。
0: 他这个语言发音表达能力慢慢改善了，慢慢清晰了。他这个大脑的神经受损了，
5: 嗯，
0: 在这里边有灵芝，有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在那个语言呐、啊、说话呀，都靠大脑神经支配，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你的肢体功能、脚手啊也慢慢恢复，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蛮好。
0: 你们服的时间还不长，是不是？
5: 我刚刚用了，就是我父亲的人用两个月，现在有白内障噻，现在白内障也改善了。
0: 哦，眼底的白内
5: 障
0: 好了吗？他视力慢慢清晰了吗？
5: 黄斑变性，在那看东西弯弯曲曲的，看到都是歪。但是现在，但是这些症状基本上，在那个歪处基本上改善了。这个白内障模糊啊，现在基本上清澈好有清澈些。
0: 他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包括白内障，眼睛发雾。
5: 哎，眼睛发雾。
0: 哎，他这个视力慢慢清晰，慢慢改善，这就是他眼底的视网膜的供血啊。慢慢通了，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0: 他为什么中风呢？中风就大脑的血管不通，要么就大脑的脑血管破了，脑溢血，是不
5: 是？他就是脑出血噻，心里风噻。
0: 他这个脑出血啊，是中风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们是抢救的及时，
5: 哎，
0: 要不抢救及时，那说走人就走人了。
5: 对对对对，我们当时他那是六点钟啊，这就是发的病。等会我的弟弟八点钟就先上班噻。哎，发现他那时候不能动了，那时候快点马上在这儿，我弟弟有车嘛，
0: 嗯，
5: 把他把车子往这儿叫得到我们应城市人民医院的。
0: 你们是应城市的，是不是啊？
5: 对，我们也是应城市也城区的，住在医院的附近的，我们跟医院门对门嘛。
0: 哦，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们作为子女的呀、
5: 哎、
0: 很孝顺。
5: 是的，是的，没办法的，他的那大年纪啊，是吧？活得不远，我的妈也叫得到，我的妈九十三岁了，
0: 一直照顾得很好，是不是、啊？
5: 哎，是的，他的一直是蛮好，都是生活自理。都不要我们管的，都自己做饭自己洗自己洗衣服，八十多的时候莫要我们招呼，在那八十八岁的时候在那中风，
0: 可以可以，
5: 他呢自己做饭自己洗自己洗衣服，什么都不要我们管的，自己上街还买菜，
0: 不错不错。
5: 现在就是问这个事情，像我的爸爸这个，他现在用的是早三晚三，就是我问你啊，就是还要不要加点量啊？
0: 他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想告诉我？
5: 血压他呢比较好，血压心脏都没那么蛮大问题，都蛮好。
0: 哦，他
5: 血压比较平稳，心脏也可以。
0: 你这样吧，你给那个剂量稍微给我调一下，早四粒晚四粒。
5: 啊，早四粒晚四粒。
0: 对，剂量稍微调大一点，因为他这个恢时间不长，恢复的还比较好。
5: 是的，是的，是蛮好。
0: 你们作为子女的也跟你们点个赞，孝心啊，确实不错。
5: 再一个呢，陈俊了，
0: 嗯，
5: 还是感谢你啊！你这个不听你讲子的话，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你是杨朗，别人在我们大门口卖，我们都不知道。
0: 那是的，是的。
5: 要是不听你讲子的话，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
0: 有那个缘分，知道吧？ 哎，就像你说没那个冤枉，丢在你大门口卖，你都不知道。
5: 丢到大门口都不知道。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我们这样看，就是十几步，就是在家里上个卫生间不做冷就可以。
0: 对对对，
5: 不拉在床上啊，自个能够起来啊，别人把饭吃了啊，他自个能够起一下子就行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5: 现在呢，他那是在屋里能够走个几步啊，上十步啊。我们就特别要感谢你这个林子校长，确确实实，
0: 哎呀，客气，
5: 很有点，很有效果。
0: 好好好，
5: 他确确实是蛮好。
0: 不错不错，我对你还是个要求啊。你们府林子艺术胶囊受益了，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那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我的爸爸啦，弟弟啦，院子的好多人都是像我爸爸啦，政府平台的。我们那个附近好多人都在，都是在这里买。
0: 好，不错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叫什么呀？
5: 我姓南，我叫南桂华，桂华的桂，中华的华。
0: 哦，南桂华大姐是吧？
5: 哎，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蓝大姐。
5: 我就是个座机号噻。0071。324183。
0: 好好好，蓝大姐。待我要向你老父亲问个好，好吧？
5: 啊，谢谢你啊，陈军。谢谢
0: 你也保重身体，好不好？
5: 我还是感谢你啊，陈军喽，感谢你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啊，林子校长。
0: 好好好，
5: 哪里找有你好，你这样是支持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共同努力啊。
5: 好了，谢谢你啊，陈军啊，
0: 不行不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那可以可以可以，好。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5: 辛苦了啊，大家多保重啊，保重身体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陈主任。
0: 哎，你好。
7: 好，
0: 好，
7: 感谢陈主任。
0: 哦，好啊，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呀？
7: 感谢那个们呢，咱们的产品最好啊，我们的老板呢，考到的那个好的。
0: 老板福林这一周家人反应的比较好。
7: 呀，反应的最好了。他高血压也好的。
0: 嗯。
7: 前列腺炎也好的。
0: 哦，高血压、前列腺、肺部的都比较好。
7: 耶，好，还有跟他打电话的人打不通啊，陈主任。
0: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啊，老人家不好意思啊。
7: 打好多回事，这个本来你电话有人没打通的。
0: 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一个是老伴的高血压，另外是前列腺，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婆婆？
7: 老板的高血压，他高开始高180或101。
0: 原来的血压高到180呀，那太高了呀。
7: 呀，感谢咱们那个药啊。
0: 嗯。
7: 给他帮搞了大帮助啊，那个。
0: 好好好。
7: 前列腺炎呐，每天晚上那不晓得起了7-8回，7-8次。
0: 哎呦，那根本没法睡觉。
7: 改善的话也好大，也给完的。之前的回八个的两回的。
0: 哦，现在晚上只起那个1次到2次。
7: 哎呀，他的心脏病也恢复的蛮好的。
0: 哦，还有心脏的问题，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7: 耶，他的都恢复比较好。他那个就是没有风湿啊，那有手开筷子的手不稳呢，那不晓得呢，好难受哦。 他的手那个类风湿也好大，感觉他那个残疾真的难得好。
0: 哦，他有类风湿是不是那个关节变形了呀？
7: 对呀，哎，好严重，他现在那个名字叫啥的，都恢复的蛮好的。
0: 好，他那个类风湿啊，茯苓子一受胶囊反应好，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通筋活络的药。咱们很多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他们敷上林子一受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7: 对啊，是的，这都反应。
0: 他这个类风湿当初那个变形没有啊？手关节、小关节？
7: 他是变形的，那变形的，他你看他的手这都有都恢复好大。
0: 哦，原来他这个手是变形的，现在那个变形的那个关节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7: 对啊，都恢复正常的。
0: 好好好。他这个都是祛风湿强筋骨通经络，他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那个身体的风湿因子排出来之后，他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疾病呢，他就恢复正常了，知道吧？
7: 对、yeah.
0: 好好好，他这个一体多病呢，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还要坚持服用、yeah. 好吧婆婆？
7: 对、yeah, 是坚持服用啊，感谢他们的产品，你真是他们帮他大忙啊，真是啊。
0: 好啊，老人家
7: 口的会是坚持打不进去，那不晓得
0: 呢。今天打进来了，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啊，婆婆。
7: 也真是高兴他们呢，真是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感谢他们呢，陈主任，真是感谢他们。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7: 我是荆州的，你是真的跑得准。
0: 哦，你是咱们荆州的朋友是不是啊？
7: 呀，荆州的。
0: 好好好。你贵姓呢，婆婆？
7: 我姓严的啊。
0: 严婆婆，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荆州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7: 好好好，你讲，我再讲好多的。
0: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7: 啊，感谢他们陈主任，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7: 啊，谢谢。
2: 好，这位荆州弥市镇的严婆婆老伴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啊，还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变形的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祝贺严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市文集镇横堤村二组，走访的是73岁的李元良李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高、尿酸、痛风，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您贵姓啊？
8: 我姓李。
2: 姓李啊、哦、木子李是吧？
8: 木子李
2: 啊，叫李什么呀？
8: 李元良。
2: 多大年纪啊？
8: 73了，今年
2: 73岁啊。您是什么问题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8: 我就觉得有时候就高血压、糖尿病。
2: 哦，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啊。
8: 嗯，有这个原来血脂也有点高。
2: 血脂高，
8: 嗯，
2: 就是完全就是三高嘛，是吧？
8: 三高，
2: 嗯，
8: 这跟尿酸也高，
2: 还有尿酸高。
8: 尿酸，
2: 啊、
8: 我尿酸原来是5%，现在掉12%了。
2: 尿酸原来多少啊？
8: 5%，
2: 560。
8: 嗯，
2: 现在呢？
8: 42。
2: 现在420。
8: 哎，对。
2: 啊，那是个正常范围了呀。
8: 哎，正常。
2: 嗯，
8: 蛮好。这现在服了药之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前列腺
2: 啊，
8: 该瘦的有时候这个尿尿尿也了
2: 啊，
8: 也这个就是一吃。
2: 哦，原来呢？
8: 原来起来5-6次都去吃。
2: 哦，原来5-6次、6-7次，那也是睡不好觉的哈。
8: 嗯，这几个活着又活着有1年多
2: 啊，
8: 我就慢慢的听这个收音机听了之后呢，听陈主任讲的这个灵芝胶囊呢，对这个有帮助，活的有今年3年多的，蛮好。
2: 你有高血压又糖尿病啊？原来这个血压是多少？
8: 160的100，160的100，有时候还107。
2: 哦哦，
8: 高点儿。
2: 嗯，
8: 就活之后嘛，改善就是今天查的时候的，到检查是130的80，
2: 130的80。
8: 对，
2: 嗯，现在这个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8: 也是比较正常的。
2: 嗯，
8: 蛮好。
2: 这个血糖呢？
8: 血糖也是蛮好，现在原来是，我可到文集镇那个检查的空腹是24点多。后来呢，又喝这个药，喝到现在只有5.8。
2: 5.8，
8: 饭前5.8，饭后呢就7.2啊， 七点三的这点，
9: 这个都是蛮好的呀，
8: 也是比较正常的。
9: 嗯，
8: 我现在不是不停地把这药卖的，不停地火的激活火。
9: 哦，
8: 找到火有好处。
9: 嗯，
8: 蛮好。
9: 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8: 我原来糖尿病
9: 啊，
8: 糖尿病症状就是尿多、口发干。
9: 哦哦，
8: 在一个星期内、十天之内，我原来是一般都是掉一波十，哪儿给他那个眼里掉一波十斤的。
9: 哦，就是人也变得消瘦了，是吧？
8: 对，消瘦了。
9: 嗯嗯嗯，
8: 过这个月打胰岛素，先打胰岛素，现在没打了。
9: 哦，原来还打了胰岛素的是吧？
8: 对。
9: 您的这个痛风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8: 痛风，比如说这腿这的疼，那我就马上检查去。
9: 啊。
8: 检查你尿酸高的。
9: 嗯。
8: 你要不吃豆制品，那不喝啤酒。
9: 嗯嗯。
8: 我马上都没吃豆制品，没喝。
9: 这都不沾这些了是吧？
8: 没沾的。
9: 啊啊，原来痛风都是哪些地方痛啊？
8: 原来不是很多地方痛，我感觉都有点不舒服，我都体检有难度的，体检都七十个月，其实那个有难度的。
9: 嗯，
8: 我还有时间在医院站吧。
9: 痛风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8: 痛风找不到，痛风反正我突然就检查个是你尿酸有点高，
9: 哦，
8: 五百多的，
9: 陡然检查出来的。
8: 嗯，陡然检查出来，我在前年检查出来的。
9: 哦，
8: 在中祥棉纺检查出来的。
9: 中祥棉纺啊？
8: 嗯，棉纺那个医院的。
9: 哦，
8: 比较正常的。
9: 嗯，
8: 蛮好。
9: 那你看您的这些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血脂也高是吧？还痛风，
8: 现在比较正常的。
9: 嗯啊，
8: 血的清度也好
9: 啊。你现在的身体的体质怎么样啊？
8: 是体质漂亮，可以不？
9: 可以啊，我是看到你还不错啊，精神都还蛮好的。
8: 对，还可以
9: 啊。感冒现在怎么样啊？
8: 对，说起感冒只有几年没感冒，从喝了药都没感冒了，一直没感，两年没感冒过了。
9: 两三年都没感冒了。
8: 没感冒，就从喝了药之后就没感冒过了。
9: 哦，那就是人的这个体质增强了啊，免疫力提高了是吧？
8: 我这现在长得有一百十斤，现在长一百多斤了。
9: 现在又恢复了是吧？
8: 恢复的
9: 啊啊啊，好。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8: 前列腺改善，我不说的吧？
9: 啊，
8: 现在只一最多就是一吃。
9: 啊啊，
8: 原来前天都七十。
9: 啊，
8: 嗯，蛮好，睡眠会。我昨天，看电视九点钟睡的，到三点钟，我要小便那才醒。你看，到转成三点钟才醒。
9: 哦，一直睡到三点钟是吧？
8: 不是一觉睡到三点钟的。
9: 哦，
8: 改的时候就一直都睡懒的。
9: 嗯，老伴儿也不在了。
8: 老伴儿主要让。
9: 哦，他是什么原因呢？
8: 他肝硬化腹水。
9: 哦，
8: 到中间检查胃气了不行了。
9: 哦，
8: 过来几个月就的，确实的。
9: 那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8: 我也就是活着的。
9: 嗯，
8: 他对这个身体还是蛮好。你看看我活两百就不活了不好，我买这个药干嘛啊？
9: 对，
8: 我出几千块钱，两千多块钱。
9: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浑体
9: 啊，中祥市。
8: 中祥市文集镇。
9: 文集镇。
8: 浑体村
9: 啊，浑体村二组啊。这个村里面的老人现在还多不多呀？
8: 都
9: 还是多。
8: 老人多哟。
9: 啊。
8: 哎，过九十岁，我们这个小弟都还十五。
9: 中祥号称也是一个长寿，
8: 重庆
9: 长寿乡啊。
8: 重庆的长寿镇是长寿乡
9: 啊。长寿镇是个长寿乡是吧？啊，
8: 那郭伯瑞那是
9: 啊，那要过百岁的是吧？
8: 郭伯瑞一波多的有。
9: 可以，咱们也往百岁来奔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8: 151。
9: 嗯，
8: 72615333。
9: 好。
2: 陈主任，
0: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中祥文集镇的李元良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血脂高，还有这个尿酸痛风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对，他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嗯，
0: 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对，
0: 李爹爹啊，非常有智慧。
2: 嗯，
0: 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2: 嗯，
0: 现在身体不好啊，积极地来治疗，积极地来选择林志益瘦胶囊啊，来服用。
2: 是。
0: 现在一体多病呢，恢复了都比较好。
2: 嗯，
0: 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对，
0: 你像那高血压现在是130/80啊，你啊，
2: 对，
0: 非常好。还有他以前糖尿病呢，餐前的血糖达到24，是不是？
2: 嗯，
0: 现在的血糖餐前达到5.8。
2: 对，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
2: 对，
0: 林志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0: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李爹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对，
0: 最关键呢，他这个尿酸指标也正常的，420。
2: 对，
0: 这个也是在正常值以内。
2: 对，
0: 以前痛风啊，尿酸高到560。
2: 嗯，
0: 这个就非常高了。
2: 对，
0: 并且现在夜尿啊只有一次，
2: 对，
0: 非常好。你爹的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0: 还有啊，你爹的刚才说啊，他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都没有感冒了。
2: 对对对，三年都没有感冒了。
0: 对对对，体质增强了，免疫力

0: 提高了，现在老人家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对，
0: 非常祝贺咱们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1: 对，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一定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啊。
2: 啊，您是陈俊仁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金山呐、钱塘人呐、我吃了你们的胶囊啊，太好啊！我想打电话问你和你交流哈、啊，又打不通。
0: 哦。
2: 一个以前呢，我睡不成觉啊，现在我一睡过睡到两三点钟。
0: 哦，一直想打电话跟我交流，是不是啊，老人家？
2: 我是想打电话跟你交流。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是金山县钱塘镇的是不是？
2: 是的，我就是我们钱塘镇，还就是说有家姓何的，他跟着我，他吃的好的，我很想跟你陈先生你好，我想跟你打个电话来，你打不通。
0: 哦，你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姓霍的，他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你也来买灵芝益寿胶囊。
2: 他蛮好，他的午餐买家，他吃的蛮好啊，他就介绍我啊。我也去买了四个疗程呢，我感谢不了啊。
0: 客气了，老人家。你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身体啊慢慢获得健康啊，受益了呀，这也是应该做的啊，老人家。
2: 是的，太好太好。我以前呢又睡不着觉啊，再一个的话，感受啊那些一不成形呢、一层把胶囊一吃的呀，太好，我的身体它就比往好些。我一个月住两次院呢。
0: 哦。原来身体不好啊，一个月都要去两次医院，是不是啊？
2: 我原来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呢，他说叫我有冠心病呢，现在一个月住两次院呢，他抽血，我就把胶囊也买了吃的，现在也没住院的，太好。
0: 哦，太好。以前呢就是有冠心病呢，一个月啊都要去两次医院，是不是啊？你这个冠心病呢，它属于一个慢性病，它这个住院呢，它也从根本上啊也解决不了，知道吧？
2: 是的，现在俺的那个疗程选的药啊，我选了多个手啊，花钱也不少啊。只现在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对我的吃的还是太好太好。
0: 哦，感觉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的身体啊太好，是不是啊？
2: 哎，太好太好，我是那些治疗也都搞过，哎呀，没得那个好。
0: 好，你现在睡眠反应的比较好，那个冠心病现在怎么样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2: 他都没在前头那个了，他现在他心不慌的嘛，他不心都不重的嘛，他就是。他也不客气，
0: 就是以前那个心慌啊、心绞痛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2: 心里慌啊，他以前比你抽气啊，他抽气，你不去住院的话，他屋里睡都睡不得，照顾好。你一睡啊，他就抽气，他就不抽。啊，可好了，那我一个月住两次院了。
0: 哦，就是冠心病啊，那个呼吸都有时候都有点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困难的，是困难。到个医院里，他们讲，他说我每到半个月住院的话，他不收我，他就报不脱那个，报不脱关那个国家不是那个。
0: 好，老人家，这个冠心病呢、就是咱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这里面呢最关键有灵芝，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2: 知道，我听到你老你的讲座也讲得好，我老听到啊。
0: 好，老人家，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通透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心慌啊，有的心绞痛啊，它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不错不错不错。你灵芝益寿胶囊是怎么服用的呀？
2: 我是早三粒晚三粒呢。
0: 好，就这样服，早三粒晚三粒啊。
2: 我吃过药才，我还身体才起的。十块钱才现在才吃的那个补充那个，如果你们给我优惠那个，现在如果、好的嘛，
0: 好好好，咱服了身体慢慢好了呀，咱就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有74的了。
0: 哦，已经74岁了。好，咱给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呢、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2: 好好好好。
0: 爹爹，你贵姓呢？
2: 我姓黄啊，我不敢，我叫黄香成。
0: 你叫黄香成爹爹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前场镇哪个村啊？
2: 我是前场徐林村八枣。
0: 哦，徐林村八枣是不是啊？
2: 哎。
0: 哦，黄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2: 我是13032092。
0: 好好好，咱们府林子一受教郎受益了。咱们金山县前场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一体多病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受教郎。
2: 我是在学的。
0: 好，咱们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2: 感谢你啊，
0: 客气了，老人家。咱们
2: 感谢。
0: 好，不感谢。
2: 我身体好的嘛，我就要感谢你们公司，感谢你们呢。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好，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陈主任，那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我买的那这个药啊，讲啊有效啊，我老每天听他的讲座的。
0: 哦，林子益寿胶囊你买的有效果，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6: 哥，对的，听着我每天呢，一直听到那结束，那辛苦的。
0: 哎，客气了，老专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林子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6: 我这呀，昏车，肠胃不好。
0: 肠胃不好，
6: 是吧？
0: 有哪些症状呢？
6: 反正我明显的不能到哪里去啊，一上课的时候昏车，但是肠胃啊。到每天呢、啊，这吃这药，每天只改一次手。再到晚上时候啊，肠胃也不通走，他是腿子胀啊，人不舒服。
0: 那是的，你这个
6: 每天要摘啊，摘两次，他就又舒服起来了。以前吃这药没这症状，都蛮好啊。
0: 哦，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现在的排便通畅了，然后呢肚子也不胀也不疼了。
6: 对对对对，
0: 原来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那个排便排不出来。
6: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肚子还胀，是不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肠胃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6: 肠胃不昏车，要是昏车好，肠胃啊、腰啊、头痛都蛮好啊。
0: 哦，原来还有腰疼、头疼，是不是？
6: 对对对，那个都蛮好啊。
0: 哦，腰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6: 这可能是这症状。反正呢，我忽然那么这也操这药啊，效果都蛮好啊，是吧？
0: 哦，现在就是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肠胃比较好，另外这个腰疼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6: 都蛮好啊，坐车都蛮好啊。
0: 坐车头也不晕呐、
6: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腰疼呐、头昏呐，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
6: 对对对对对，
0: 你服了多久啊，爹爹？
6: 我服了四个多疗程。
0: 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6: 满意，100%的满意。
0: 100%的满意，好好好。
6: 对。
0: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仙桃的杨伟镇马口村。
0: 你全名叫什么呀？
6: 刘春福啊。
0: 你的电话是多少？
6: 150-731-4208。
0: 刘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吧？
6: 谢谢他关心，谢谢他关心。
0: 不谢不谢，咱们那个仙桃市杨柳尾镇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你要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6: 我满足跟他到处宣扬嘛，是吧？这个产品好啊。
0: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6: 对的，哥。
0: 好，
6: 谢谢了，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谢谢了，我每天听他的讲座呢，那讲座讲得非常好。
0: 好，谢谢你老的鼓励，有时间听听广播，好吧？
6: 好，谢谢。
0: 就这么说，好，再见。
6: 真的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
0: 谢谢刘爹爹，你也一样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6: 好，谢谢，好。
1: 好，祝贺仙桃杨林伟镇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胃病啊恢复了比较好，排便正常了，腰不疼了，头不昏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

0: 房、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3: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3: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3743636 02783743636 0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
1: 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
0: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
2: 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
0: 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
1: 哦，
0: 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

0: 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什么什么？如果把这个人名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张大郎，前几天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他舅舅是谁？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就是您也得给面子。什么？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他舅舅是个三公九卿。哼哼，这个人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啊！太后也愣住了，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哎，邱公公可不是傻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批的。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这句话呀，冯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名正典型，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儿。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李太后可听明白了，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
1: 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
0: 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名正典型。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首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

0: 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
1: 礼物？什么礼物？
0: 太后顺嘴问了一句。空中，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
2: 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
0: 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他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天下的百姓和大臣见了，就得要深施一礼。假如同样是这块木头，用它做一个便桶，那么天下的人谁去，谁都能浇一泼尿。所以贵贱在人而不在物啊。再说这功夫，小皇上可着急了，拍着小手，啊，风葫芦一定好玩吧。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皇上看。张居正说完话起身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对着御座上的诸位君，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贱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的把那风葫芦抖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他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

再看朱翊钧笑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玉座上都站起来了，恨不得一步跳下金台去抢救那只风葫芦。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哎，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来了，把小皇上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大笑一声，这好玩，真好玩。李贵妃听了更是惊讶，这么多年了，她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高兴过。张居正把这风葫芦玩完了，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太后，臣想将此物送给皇上，可不可以呀？朱翊钧小皇上早就伸出那双小手想接过这个风葫芦，可是小皇上一看太后没发话，又把手缩回去了。要说现在李太后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但是她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在误导他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他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就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玩过。啊，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万岁，太后，臣马上要回内阁，还要处理一些大事，我就先告辞了。说句实在话，李太后啊，还真就舍不得让这位首辅这么早就回去，可是不行啊，小皇上惦着玩风葫芦，冯宝还就在眼前不离地方，也就恋恋不舍的让张先生先下去了。

这首府离开乾清宫，他就往内阁赶。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和颠和的就跑回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府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府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再递给皇上。但是现在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和颠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还笑了，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谁？胡自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首府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50,000两银子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府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特意举荐他呢？哎，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运使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要说首府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
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这个杨伯在朝中的资格最老，如果首府跟他提出这个人选，他要是驳回来怎么办呢？张居正真就畏难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1944年上半年，盟军在中太平洋战场和西南太平洋战场岛屿争夺战的胜利，使法西斯日本帝国笼罩在一层失败的阴影当中。就在盟军进行地面和海面的战略大反攻的时候，美军又开始从空中对日本本土实施了战略大轰炸。这次轰炸被记载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器空袭，比二次大战中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造成的伤害都要大，就连广岛和长崎遭受的原子弹爆炸都不如这个惨烈，整个日本东京变成了一片火海。千万颗燃烧弹从天而降，东京变成了人间地狱，80,000余人死法不一，黑夜变成白昼，100万人无家可归，41平方公里被夷为了平地，登峰造极的疯狂，史无前例的恐怖。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火攻东京。

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军方曾派出16架轰炸机，对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以及神户的工厂、油库和军事设施进行过轰炸袭击。但这次报复性的攻击任务并没有给日本造成重创，主要原因就出在美国的轰炸机身上。当时美军的轰炸机无论是从续航里程还是弹药储备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直到美军研究出了 B-29 轰炸机之后，美军的正式轰炸计划准备开始实施了。1945年3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太平洋关岛航空基地司令部里，美军第21轰炸机队司令官柯蒂斯·李梅将军正在研究日本本土的军用地图。年仅38岁的李梅是当时美国陆航最年轻的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指挥 B-17 轰炸机部队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次李梅运筹帷幄，决定派轰炸机群去空袭日本法西斯的老巢东京。李梅将军掌握着一支实力雄厚的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编队，这种轰炸机正是咱们刚才所说过的 B-29 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自重60吨，能携带炸弹7吨多，时速达到563公里，高度可达10000多米，续航里程为6430公里。轰炸日本本土被盟军认为是登陆日本前的重大步骤，也是迫使日本投降的重要手段。1944年11月24日，110架 B-29 飞机曾直扑东京，想进行一次白昼精确大

在工业生产模式上的区别，他发现日本不像德国依赖大规模集中的工业中心进行统一生产，而是先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往大工厂进行组装。因此运用对德国工业中心致命的白天集中精确轰炸方式轰炸日本星罗棋布的小作坊，这就难以奏效了。此外，他还发现了日本城市特有的弱点，那就是夜间防空能力差，住房密集，并且多数都是木板结构，非常容易起火，消防能力很差。鉴于这些情况，李梅决定对轰炸战术进行彻底改革。他命令 B-29 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换成燃烧弹。这样一来 ，B-29 拆除武器所节省的重量，加上不必采取高空密集编队飞行所节省的燃料重量，可以使每架 B-29 轰炸机载弹量从白天精确轰炸时的平均3吨增加到7吨以上。1945年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攻占了硫磺岛，为 B-29 赢得了轰炸日本本土的中转机场。轰炸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李梅将军看着眼前的美国士兵以及精心准备的战斗机，不觉得神情凝重。在作战前动员的时候，李梅对所有的士兵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烧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让我们放一个日本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大鞭炮。这句极富鼓动性的话让所有机组成员都深受鼓舞。3月9日下午，334架 B-29 重型轰炸机，在第134轰炸机联队队长鲍尔准将率领之下，从关岛起飞。庞大的机群掠过了碧波万顷的中太平洋海岸，直扑东京。机群起飞后，坐镇司令部的李梅将军一直忐忑不安，如坐针毡。他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深入龙潭虎穴逞神威的3000名空中勇士身上。勇士们在出发前都得到了非常沉重的警告：如果你是 B-29 的空勤人员，如果你被打了下去，你就要预备承受日本人最粗暴的待遇，你生存的机会不多。

东京的春夜，星月全无，夜阑静寂，人类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火攻就要开始了。接下来东京惨烈的一幕将让所有人终生难忘。

24时15分，两架美军导航机到达东京上空，他们首先在预定目标区下町地区投下照明弹，接着以十字架的形式投下燃烧弹，燃起两条火龙，为后续飞机指明了目标。紧接着300多架 B-29 鱼贯而下，以单机间隔15米依次进入，在1500米的高度向下町地区投射了2000多吨的燃烧弹。这期间还有数十架经过改装的 B-29 直接撒下了数十吨汽油，刹那间原本零散的火焰迅速聚集成了一股强烈的风暴。燃烧弹落在了东京人口最稠密的部分下町地区，这是一个平民阶层居住的地方，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多达10万多人，用木头、纸张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当时刮起了一阵反常的寒风，时速高达每小时40英里，一下子让面积30余平方千米的下町形成了一片火海。日军没有战斗机升空，高射炮火力也很稀疏，根本没有能力阻止美军飞机的行动。半个小时后，大火迅速蔓延开来，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慌乱的人群被迫放弃了灭火的企图。大火造成的热浪与冷空气形成的强劲的对流风，风力高达50千米的时速，在猛烈的大风里，即便是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点着。一架架 B-29 飞机在东京夜空当中疯狂地俯冲。

爬升，仿佛完全失去了控制似的，此起彼伏。从东京反冲上来的爆炸产生的剧烈的热风，冲击着每一架 B-29 飞机，那60吨重的庞大身躯竟像飓风当中的一张纸，在空中飘飘摇摇。火借风势，风助火势，大火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点燃了，金属都被高温融化，人和木头都在令人窒息的高温当中自燃，许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都被活活的烤死，四下奔逃的人群近乎于疯狂，很多人认为水火不容，纷纷跳进附近的池塘或者河流，但是炽烈大火所形成的高温将池塘里的水都煮开了，池塘几乎成了大火锅，跑到里面避难的人们都被这滚烫的水给活生生地煮死了。除此之外，大火造成的浓烟也是致命的武器，许多人的肺部被熏坏了，人们跌倒在路上，在痛苦当中一点点死去，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河烧到了皇宫，天皇在他的地堡里躲过了空袭，在一夜之间，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区被烧成了白地，而且大火整整烧了4天。黎明时分赶到下町救护的人员被眼前的惨象所震惊了，池塘里面漂浮着无数的尸体，都被大火烧成了黑炭，根本无法分辨是男还是女。曾经有一位日本记者，名字叫做加藤义雄，他这样回忆道，这阵风把数以百计的小火苗赶到了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火墙，他们越过街道、防火道和沟渠，速度快得吓人。这股火被飓风赶上，包围并且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噬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他们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为了躲避跳跃前进的火苗，成群的人跳进了鱼田川和这一地区相互交叉的沟渠当中。

对于美军在这次空袭当中，只有九架 B-29 轰炸机被击落在火海里，机上的汽油和燃烧弹让城市的火焰更加壮观。五架身负重伤，勉强飞离东京，迫降在海面上。另外还有42架轰炸机负伤，都安然地返回了基地。夜间火攻东京对美军来说是一次蔚为壮观的成就，但是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则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李梅的赌博成功之后，美军所拍摄到的侦察照片显示，东京大约4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烧得荡然无存，1/4被夷为平地，其中18%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他的都是住宅区的精华。李梅计划要轰炸的22个工业目标全被焚毁，化成了一片灰烬，26万7000多幢建筑物付之一炬，100万人无家可归，83793人被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日本老百姓为日本法西斯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火灾之后，日本人用了25天的时间才把尸体及碎砖烂瓦清理干净。就连这次率领美军的将军鲍尔将军在这次袭击之后都这样评价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东京那样引人注目的场面，3月9日火攻东京是战争史上单独一次轰炸造成最大

损失的一个战例，它比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损失总和还要大。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次火攻比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都要多。火攻东京之后不到30个小时，317架 B-29 飞机又一次夜袭名古屋。当时的名古屋是日本飞机制造中心，还没等日本人反应过来，整个名古屋就被化为了一片灰烬。13日，拥有300万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也遭到了300架 B-29 飞机的轰炸，1700吨的燃烧弹从天而降，大约20多平方公里的市区在3小时以内被焚毁。3月16日，美军轰炸机又瞄准了日本造船中心神户，惨烈的场面自不多说，仅仅几个小时，造船中心便在烈焰当中化为了乌有。这次史无前例的空中轰炸意味着美军可以从空中征服日本，因为如果美军运用登陆作战，他们所要造成的伤亡一定很大，而空中作战火攻日本却大大降低了美军的伤亡，也给日本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重创。美军这次空袭的结果无疑缩小了通向胜利的征程。就连日本在多年之后再次谈论起这次火攻战略的时候，都会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空袭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本基础。

0: 如此巨大的代价，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日本的统治者将会如何应对呢？虽然火攻让日本伤亡惨重，但日军自是已经在本土拼凑了720万人的军队，企图进行本土决战，做最后的挣扎。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当时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谈话，说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日军大本营海军部丧心病狂，计划派遣300名特别陆战队队员，搭乘神风特攻机30架，于7月下旬辰月明之夜，对马里亚纳美 B-29 式飞机基地实施空降部队敢死白刃战，一举捣毁美军 B-29 式飞机的大本营。哪知道行动还没有开始，正当日本人在密谋策划秣马厉兵之际，7月14号，日军突然遭到美军机动部队的空袭，这下机毁人亡，挖空心思设想的毒计就这样毁于了襁褓之中。在美军大轰炸中，东京市民争相逃离出城，李梅将军又派美军投下了警告性的传单，把下一步要轰炸的目标事先告知日本国民，这就更加使他们惊恐万分。仅东京就有上百万人逃往农村，工厂工人的出勤率还不到以前的一半。这个时候日本的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东京与本土各地的陆海空交通几乎接近瘫痪。从7月27号到8月1号，盟军飞机在东京和各大城市上空散发了150万张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传单还对日本国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将要受到更强烈的空中轰炸。但是强硬的日本政府好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美国政府按照原定计划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这一招终于使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系列优惠活动啊，这是伴随着三伏天我们开展的系列活动。大家都知道，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进伏，前后40天，一直到8月23号出伏，所以这个40天当中，大家每天到我们全省各地选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每天我们的专家老师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现场还能够享受优惠，免费的贴敷千里眼明目眼贴。所以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啊，因为天气毕竟很热，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趁早去参加活动。如果确实不方便出门，那您想参加活动的话，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通过邮寄，通过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来享受优惠。而且最近的打电话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因为确实天气热了，影响很多老人家出门，再加上现在农村有些老人家还比较忙，天气热，早晚凉快了也想到地里啊去干点活做点事，所以呢大家都是打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还是一句话吧，就是要提前预约，另外呢把您的地址详细的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同时呢您预约以后，就是2-3天这个时间之内，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手机随身携带，因为我们货到了要跟您打电话联系，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那么今天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开展冬病夏治，大家已经是感受很深了。另外对于骨关节疾病呢，我还是强调一点，尤其咱们人到老年呢，往往都会面临一个是关节的这种劳损，就是磨损吧，啊，劳伤，还有一个呢，就是常年的这种寒湿所引起的关节、肌肉、全身的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是风湿。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一定呢要养好我们的骨髓。大家记住，中医讲得好，髓呀是我们的骨中生，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养好髓就是养好骨的一个基础。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出现骨髓枯萎，骨髓枯萎了，人体的骨骼就会变老变脆，所以很多老人家走路没有劲，拿东西胳膊没有力量，实际上就是您的骨骼老化，骨髓枯萎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活力滋养宝或者是原黄金，再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就能够从源头上保障您的骨髓得到保养，得到滋养，骨髓充盈了，自然就能够强骨养骨壮骨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啊，冬天是很多骨关节疾病的高发期，那么夏天我们就是一个养好骨骼养好关节的重要的时机，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时机，积极的行动起来，那您到了冬天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你好。
5: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想和你交流一下我的情况。
5: 好，请讲，请讲啊。
6: 啊，我是湖北安陆的。
5: 哦。
6: 我今老头子姓潘，他 取了那个三黄金，现在也才是真正的享受了好处。
5: 嗯，
6: 现在他这个腰板下跌的好了些，也不疼了，是还是直直的。
5: 哦，原来腰椎管狭窄是个什么症状呢？
6: 他是狭窄，是不能去撑腰，
5: 哦，
6: 不能起来，也不能这个到处走动。
5: 嗯，
6: 一天在屋里瘫倒、睡倒是好，
5: 哦，
6: 起来就不行，
5: 站都站不起来了。
6: 对，
5: 嗯，
6: 现在是能够动，能够起来，
5: 嗯，能起来，嗯，
6: 痛了。
5: 老伴多大年纪了？
6: 啊，也73岁。
5: 哦，73岁，等于说现在也不疼了。
6: 哎哎。
5: 哦，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6: 这个病有3-4年了。
5: 3-4年，原来等于说基本上就是很难站起来。
6: 哎，关键关键是不能动，也难睡的。
5: 他这个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相当不容易了。就像您说的，发了以后啊，站都站不起来，那说明他腰椎是一个方面，就关键他周围这个韧带的保护性太差了。就像我们讲这个腰椎啊，他没有保护，他就直立不了。所以下一步呢，还要加强腰部的保健锻炼。怎么保健锻炼呢？腰椎不好的朋友啊，多练一下倒退走，慢慢的找一个平整的地方，没有人或者说比较安全，慢一点，因为他有时候倒着走嘛，毕竟不是正常走，有时候怕摔跤，就慢慢的，最好是扶着墙啊，或者家里要是住楼房的话，扶着阳台的栏杆呐，慢慢的往后面倒着走，这样呢，能够把腰部的肌肉韧带更加的稳固一些，他们有了弹性了，整个腰椎就更加稳固。
6: 啊，还有糖尿病，糖尿病也好一些。
5: 啊，糖尿病原来血糖是多少啊？
6: 原来他是2级糖尿病，现在血糖高分是3点，现在就好了点。
5: 行，那您就让老伴好好用就行了。像您老伴这个，平时就还在注意保护好，不要受凉了。
6: 好，
5: 那就祝您和老伴都健康啊。
6: 好，
5: 哎，再见啊，老林家。
4: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您好，老林家。
7: 韩主任呢？
5: 哎，是我，您好，您好。
7: 哎呀，我这想和您交流一下。
5: 哦，老用户了是吧？
7: 老用户，我在搞这些年30年的意思呢，我的你的各种产品我都起来了。
5: 那您应该有很多收获啊。
7: 我现在在去圆黄金。
5: 哦，现在在用圆黄金。
7: 原来是去的活力自然宝，圆黄金出来以后呢，我就去的圆黄金。
5: 哦。
7: 后来这个做我最近的能力，我就又去的这个两样的都加的才去现在。
5: 你是说圆黄金和哪一样啊？
7: 和这个全身不离线呢。
5: 哦，就是坐骨神经痛是吧？好，
7: 我是一体多病的个人呢，就是我这多活上10年了。
5: 多活了上10年。那你怎么这么说呢？原来都有哪些问题啊？
7: 原来浑身都是病，走的都痛的，这完全还好。我吃了那个活力正宝以后呢，就是饭量增加了，人强有还精神的。
5: 哦，能吃
7: 了。我以后的这个圆黄金出来呢，我就是这是圆黄金更好些，我就换了圆黄金。
5: 嗯，
7: 这个我就是又有脑梗了，又有这个肝囊肿，又有这个肾结石。
5: 哦，肝肾都不好啊。
7: 我的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高啊。难得降下来，现在圆黄金以后呢，像好些了，比原来降的，原来是100的200。
5: 哦，最高达到200。
7: 那黄黄身了。
5: 那是。
7: 现在呢就是，最后呢现在是80几的，140几了，就现在先好些。
5: 那比以前好多了。
7: 但是呢，原来我是因为经济问题呢，就是断断续续去，没连续去。
5: 哦。
7: 我是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连续的去，现在呢去的呢还差一点的，我在想呢，就是这个机会呢，说还在活动还在继续开展的呢。
5: 对。
7: 我想还买一个疗程的圆黄金起来之后呢，以后再搞活动就再买。原来是我是走都走不动的，
5: 走都走不动，
7: 我硬是亏了，现在是少了个，可能还是蛮不。
5: 那呀，真是，因为您刚才说的状况啊，我们想象得出来，本身血压又高。血压一高就得过脑梗，肯定整天都是头晕脑胀的。
7: 对，
5: 别说您走，可能有时候站在那里都有点打晃了。
7: 对，就是一个方面。
5: 那就很危险。现在您看血压一正常，脑供血恢复了，人的精神也好了。关键是您
7: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
5: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人要是不能动啊，就最麻烦了。
7: 对对对。
5: 那这说起来，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85了。
5: 您看，您看，这真是，刚才您自己都说了，这多活了几年啊！所以我们说个真心话，就是要相信科学，就是相信科学，而且还要跟着科学走啊！您看咱们，咱们这么多年不断的在研究，我们每一款产品都是真功实效，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停留在原地踏步。从咱们的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品质和功效。
7: 我还是很相信科学的。
5: 对呀，
7: 你们的这个紫黄金出来我就去洗，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一直洗到现在，
5: 一直到现在。
7: 原来呢，在社会年纪那勤的干了，断断续续才洗。
5: 是的，是的，是的。
7: 加上经济有些困难，
5: 经济有限啊。
7: 从前年开始，我今年这连续的，每年连续的洗下去。
5: 是的，是的，这本身现在年纪也更老了，咱们更应该把身体保养好。
7: 对。
5: 那您老刚才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现在走路啊、勾腰啊都怎么样呢？
7: 坐骨神经现在比人好多了。
5: 好多了。
7: 原来是不能走，现在可以走的几里路了。
5: 能走几里路了。那可以，几里路对您来讲85岁了也很不错了。
7: 我这去这个轻松公园呢，
5: 对，
7: 还是欠两个疗程嘛，
5: 两个疗程
7: 还没去完呢，主要是为了跟俺们减轻个负担呢。
5: 是的，是的，是的，
7: 他们呢挂念我们呢，
5: 那也是。您这要是真躺在家里，您说他们不照顾也不孝顺呢，但是您要是他们天天守着您，他们可能也没那个时间。
7: 对对对，就是怕他们接触我们呢，我们就我可以现在可以自己在做饭呐、洗衣啊，前后的这菜园呢还可以搞好了。
5: 那不错，那不错啊。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仙桃市镇长镇的楼苗村的。
5: 属于镇长。那现在是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还是一个人生活了？
7: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呢。
5: 跟婆婆在一起啊。
7: 事情都是我一个在搞嘛。
5: 就主要还是您做。
7: 我现在不能做事了，反正我就跟着去。
5: 那您还真是一定要把自己保养好。
7: 对对。
5: 行行行，天气蛮热啊，您自己还是注意一下。
7: 买一个疗程的。
5: 可以可以，您这样吧，您天气热您也别出门了，到时候我们通知仙桃专营店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跟您送过去。
7: 对对对，我确实就是这个我的孩子确实怕我出意外叫我不上个，原来我是在毛镇买。
5: 到毛镇。
7: 这就是去年开始的，我就叫人家送了。
5: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年纪也大，再一个这天气也热，您这几天就把电话随时放在身边好不好？
7: 啊，好。
5: 哎，行行行，那就保重了啊！
7: 要注意身体啊！谢谢啊，
5: 谢谢您。对了，您贵姓哪，弟弟？
7: 我姓卢。
5: 好好好好好，
7: 我叫卢洪波。
5: 卢洪波，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卢弟弟啊！
7: 谢谢了啊！
5: 好了好了，再见啊！
7: 啊，再见。
4: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唐主任，
5: 喂，您好。
8: 刚烟来你餐厅的。
5: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啊。
8: 我跟他提了一个钥匙样的，他儿子把车拖着去买的，就是在金州那边去买的啦。
5: 儿子带你们去买的。
8: 有，他现在没存的，还有他把车拖着去才去买好呀。
5: 你们等于说到那边还要是要过江啊，还是过河了？
8: 过江，过大桥的。
5: 就是那个金州大桥。对，反正现在
8: 大桥还没有修起。
5: 那就是家里有车也方便。
8: 儿子在上班呢，他还今天又是回来，就把我们拖进去买一个，买就买一点的了。
5: 就是到我们那个沙市专卖店。您老这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8: 我就是原来颈椎啊。但是在夸的在脚里的骨盖里的，他说也是说某一人说也是说是痛风哦，
5: 哦，就是诊断的是痛风。
8: 嗯，
5: 那检查过那个尿酸没有了？尿酸高不高啊？
8: 尿酸不高。
5: 尿酸不高。
8: 嗯，
5: 那就不是痛风啊。一般痛风首先有个前提就是尿酸高，尿酸高了以后才会引起痛风。就是我们讲小关节，尤其脚的大拇指啦，或者小拇指啊，或者有的是这个耳洞啊，有的是手的小关节啦。啊，而且蛮明显的，就是红肿热痛的这种感觉很明显。
8: 我就是小脚疼啊，又疼啊，疼啊，肿、
5: 又疼又肿、但是您尿酸不高啊。
8: 我反正

0: 是的，你都会查的，他说我签了个约的，他忙我就降下来了，没得要饭不够。
1: 哦，吃了以后降下来了。
0: 签了个约的，他
1: 嗯，
0: 降下来了。
1: 那您关节现在怎么样呢？吃了以后到现在
0: 他连发的机会少些了
1: 就很少发了。
0: 是，他就有时他老疼的，他都
1: 嗯，
0: 就肿的，穿鞋子都穿不得。
1: 哎呦，那还是发狠的时候还是蛮严重啊。
0: 他说就红肿啊。
1: 现在很少发了。
0: 是。
1: 好，这个要祝贺你啊！因为不管是不是痛风吧，这种小关节的炎症呢，说实在的不好治。因为呢，他们有时候啊，您走路啊、干活了，他都要劳损，都要磨损。
0: 他活的，他那个颈椎疼好些的。
1: 原来颈椎也是经常疼呐、
0: 疼了就贴膏药。
1: 啊。那都是最基本的，贴点膏药，有的对路的还有点效果，有的不对路的贴的皮肤都不舒服。哎。
0: 那老公说都舍不得。
1: 那还是蛮厉害呀。那您这一说，您平时干活应该是干得很重了啊。
0: 我种辣椒啊，搞狗咬喉咙啊。
1: 是啊，长期勾腰，长期低头，颈椎、腰椎都会出问题。
0: 像今天辣椒又不值钱，2、9钱一斤。
1: 哎呦，是这个农民种菜呀，种庄稼就是这样，一个是收，收了就是看天，天气好啊，收成可能会好，但是还有一个卖，卖就看市场，市场好，有时候卖出价还可以。卖不出价格来，这一年呢也弄不了几个钱。
0: 前天买药都没日了，给我们出钱
1: 哦，儿子还是很支持你们的啊。
0: 有在上班呐，在新
1: 哎，
0: 竹。
1: 哦，那还好。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也60了。
1: 哦，您刚说那个颈椎啊，就是主要就是疼脖子扭的，或者说车啊扭啊都不方便。有没有头晕呐、啊、恶心的这种感觉呢？
0: 我没得，那就是动，像我们车朝旁边车不得。
1: 就是不能扭啊，那您这就是典型的劳伤，劳伤很呐、啊。然后呢，导致不光是颈椎，而且是您周围的颈肩的这种软组织，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斜方肌啊、胸锁乳头肌啊，这些肌肉筋膜都出现劳损了。所以就导致您扭脖子的时候啊，它就牵拉、疼啊、胀啊、不舒服啦、啊，活动就受限制了。
0: 他有时那脚趾啊，就是疼，他连着那个大块那个肌肉疼哦。
1: 这个啊，其实我讲过多次啊，像您这种女同志啊，这种关节疼呢，一个是关节的劳损，再个说简单点，还是有风湿，还是有风湿啊，这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啊，整个的身体的正气不足了，您抵抗力不足，外面的风啊、寒啊、湿啊，它就侵袭您，再加上人体脏腑机能不好，我最近不讲了吗？风寒湿它也会由内而生。啊，内生的风寒湿对人的伤害就更严重了。
0: 反正我
1: 嗯，
0: 的种田是搞不到好多钱的，反正日他们在外头上班呢，他就还有时看我们药没得了，就
1: 嗯，
0: 把我们搞一个买去的。
1: 那好了，关键说简单的，还是你们用了还是有效果，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们也支持。这说个玩笑话，您用的要是没效果，他们也不会让您用了，是不是？可以可以，婆婆，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两样都买的，就算工钱呐，活的自然包了，连两样
1: 哦，
0: 啊。
1: 这两样，哦，那好那好，您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肠胃呀，还有血压啦，包括您睡眠呐、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啊？
0: 我血压都倒蛮好，血糖有点点高。
1: 哦，血压好，血糖有点高，现在控制下来了没有呢？
0: 控制下来了。
1: 就是控制下来了，现在量过吗？量的是多少啊？
0: 现在是正常的，你还是落点新冠。在医院里检查的，
1: 哎呦，
0: 检
1: 那，
0: 查他那也瞒着后台屋里，他是买一个仪器在屋里量，他的血是正常的。
1: 哦，家里有血糖仪是吧？哦，那好，自己在家里随时监测。
0: 原来在那个新冠的时候，我住院的是9点几，现在是6点几了，
1: 哦，6点多，那
0: 正
1: 就
0: 常
1: 正
0: 的
1: 常了，那就正常了。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巩固。您贵姓呐，婆婆？
0: 我姓于。
1: 啊，姓于，好，那就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了。
0: 好，谢谢你们。
1: 哎嘿，好，坚持用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先生。
1: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好，我是火力车的，然后身体蛮好。
1: 身体蛮好。
3: 就是我的婆婆有点个问题。
1: 哦。
3: 为什么

0: 走路啊，走不得，走了几步就要陷害，再长一点是繁忙。
1: 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0: 83年。
1: 83了，那这个情况应该说还是属于骨关节炎比较多见啊。骨关节炎导致他关节里面的软骨损伤了，老年人的多半和骨质疏松啊，再就是寒湿啊，还有就是长期的劳累劳伤。这个情况如果要说的话，就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早晚嚼服一粒，然后呢在服用过程当中啊，最好呢休息一段时间，不要太操劳了，包括家里的家务活了也少做一点，这样加强服用，有个个把服神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了。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一直。
1: 等于说您用的还可以。
0: 是的，身体蛮好。
1: 主要有哪些问题解决了？
0: 年纪大了，就是好像有点差气回。
1: 就好像就是体力有点不够了。
0: 是的，确实蓝黄金，国内上像人精神像好些了，精神大些。
1: 这个就是我说的正气足了。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走路啊还是干活啦，就感觉好像比以前呢、就像您说的吃亏，就力气不够了。
0: 是的，是的。还有我本身糖尿病就是就从那吃药了，这控制的就是有点偏高。
1: 哦，
0: 确实拿黄金国内上就是楼梯顶呢。
1: 那您整个身体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0: 没什么并发症。
1: 没并发症。糖尿病的时间有多久了？
0: 十几年了
1: 啊，就是现在能够控制到6-7点多。
0: 哎，
1: 您这个血糖啊能够控制住就不错了，十几年的老糖尿病了。
0: 这是市场大的化开的，就是这些。
1: 那就好啊，那好啊。你要换在一般的人搞得可能就是怕受不了口，再个呢又怕感染，那就麻烦。有些糖尿病的人最后导致手也麻了，脚也木了，那就麻烦了。
0: 是的。
1: 那不错了，您这还整体恢复得很好嘛。
0: 现楼梯灵了，
1: 所以贵在坚持。
0: 对对对，其他吃的就
1: 这个关键还是咱们能够通过坚持服用以后啊，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说个真心话，不说多的啊，您看您原来那个的样子，想做个事能做得很吃亏了，心里就很难受了。
0: 是的，是是的，
1: 这个很好。爹爹您呢自己好好用，婆婆腿的问题啊也别着急，就把青松固力健让他用上就行了。
0: 好。
1: 您贵姓呢？
0: 我姓魏，我家又姓买两个疗黄金。
1: 又买了两个疗程原黄金。
0: 是的，是的。
1: 哎，婆婆呢就赶紧让他把青松固力健啊用上，活动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就是8月23号结束。好的，祝贺您啊。
0: 好。
1: 哎，
0: 好。妈妈。
1: 好。
2: 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专营店，为应城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原黄金轻松固力健，给自己给家人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啊，唐主任。
1: 哎，欢迎你，你好。
3: 好，我是东岳湖的。
1: 哎，好，是我们的用户吗？
3: 蓝黄金刚刚一个月。
1: 刚开始用，当时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3: 我腿抽筋，有胃病，一天到晚报道，不晓得饿。
1: 就是肚子总是胀鼓鼓的。
3: 胀还不胀，就是不晓得饿。
1: 不晓得饿，那就是没胃口，不想吃。
3: 哎，在这睡眠不好。
1: 睡不着觉，失眠，
3: 就过不了有效才睡得着。
1: 慢慢的效果出来了，是整晚都睡不着啊，还是睡得很浅呢，还是怎么样？
3: 睡得很浅，睡过个小时醒了，但是睡不着。
1: 那差不多也就是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嘛，是不是？
3: 哎，总是2点钟醒了，一直醒天亮，
1: 一直到天亮。哎呀，那很痛苦啊。
3: 10点钟睡，只睡过个小时就醒了。
1: 哎呀，
3: 就是2个小时。
1: 睡不好觉，这有几年呢？
3: 有几年了，
1: 现在睡眠的情况有所改善了。
3: 哎，在这有耳鸣，那个吱吱叫，听两个的方块就耳鸣，有就好了。
1: 对，那您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3: 那都没得。
1: 这个胃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3: 胃是我21年，这胃硬的，转软的。
1: 当时什么情况呢？
3: 有胃溃疡。
1: 哎呦，那也是蛮严重的一个病了。有没有出过血啊？
3: 没有，转一个礼拜的软。
1: 看来您也是一体多病，我虽然没看到您人呐、但是就感觉您呐、就是我们典型的那种气血消耗比较大的样子，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然后呢，长期睡不好觉， 这我们讲一个健康的人最基本的就是吃睡排三个方面。当然您现在就个把月的时间已经有改善了。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3: 我还那眼睛不好，高的近视，白内障都开了刀的，左眼开刀失明了，右眼睛光感。
1: 那您这还真是要保护好啊。您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这是活动您听到了吧？
3: 我听到了。我的经济蒙混了，跟别人买的圆黄金。
1: 圆黄金就这也介绍别人买。可以，我们活动呢是统一的，
3: 送他们送来的，
1: 上次是送过去的是吧？可以。您贵姓呢？
3: 我姓何。
1: 姓何是哪里呢？
3: 东西府兴安豆。
1: 兴安豆农场。好的，那我祝您更加健康，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
1: 保重身体，再见啊。
3: 好，谢谢啊。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二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圆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圆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剂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阳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5: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为老年朋友解析10起老年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节目的下半段再为大家科普心梗防治与急救的相关知识。听众朋友，老年朋友，2026年5月25号，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相关研究通过面向司法机关、科研院所、社老机构等各类单位广泛征集社老典型案例，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案例筛选补充，经过权威专家严格评审与推荐，遴选出10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这次发布聚焦社老民生工程、养老服务、监护保障、数字消费、遗嘱信托、个人信息安全、保健品市场、照护从业监管等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益保护问题，示范引领全社会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法治氛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和广大老年朋友一起来拆解、解读这10起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你好，赵律师。
8: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
7: 赵律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近十年来哦，数十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帮老年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去年，也就是2025年，还全程参与了湖北省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系列活动。我们先后是一起去了黄冈、金门、潜江、金州、恩施等地，先后有数万名老人参与其中。今天能够再次邀请到赵律师，非常开心，相信老年朋友也非常期待。
8: 啊，我也是啊。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觉得特别欣慰。
7: 赵律师，中国老龄协会刚刚发布的这一份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如果说要跟往年的一些案例相比较的话，您会发现有哪

0: 群体对于这些犯罪行为的识别能力和警惕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呢，也向社会公示了法律对于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处理结果，警示相关公众一旦实施犯罪可能遭受严惩，对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1: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案子啊，就是虚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项目合同诈骗案。基本案情请这个赵律师帮我们做个介绍。
0: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熊某啊是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呢自称取得了老旧小区免费加装助老电梯的国家项目，将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作为幌子进行宣传，在全国各地发展了20余家省级代理，收取了巨额的代理费和保证金。但是啊，熊某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合法手续，这些项目啊，在多个地方其实根本无法实施。熊某啊及其同伙将骗取的大量保证金和代理费挥霍一空，导致工程款无法支付，最终啊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多项助老电梯项目纷纷烂尾，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受骗单位报案之后啊，司法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通过取证和研判，对涉案的合同诈骗犯罪的熊某等同伙实施了抓捕，并且呢交给法院审理。
1: 这个总涉案达到3000多万元，而且针对是老年人，我们非常关心这起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
0: 哎，处理结果来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等人以收取代理费保证金为目的，在明知所设立的项目没有经过审批，所成立的公司毫无资质和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打着国家部委和助老的幌子大肆宣传，骗取项目实施单位和老年住户的信任和资金，影响范围广，数额特别巨大，熊某等人呢，都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最后呢，责令退赔，熊某啊和他的同伙王某、黄某等人呢，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和3年零6个月，并且处以罚金。
1: 那么咱们通过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和宣判，给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打着涉老的民生工程的幌子，利用社会资本逐利的心理，最终透支了国家公信力，阻碍涉老化改造进程的破坏型经济犯罪。他呀利用涉老民生工程自带的政策光环和社会美誉度进行骗局包装，其危害性不亚于直接诈骗老年人的钱财，导致了国家适老化改造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受到阻碍，让真正有需求的老年人呢望梯兴叹，这个是对老年群体合法权益间接但是非常深度的侵害。
1: 如果说咱们以后要识别这样一类骗局啊，形成监管的闭环，从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暴露出的一些疑点，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好的，那么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短期内突然大量注册打着什么中字头啊、国字号啊，或者是说冠以助老工程名义的这些异地分公司的这些情况呢，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背景调查，核实其资质的真实性。其实啊，在我们就是普遍运用的一些 APP， 比如说企查查等，就能够很简单的查到这些背景。第二呢，就是也是提示咱们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在引进适老化改造项目的时候，绝不能只看红头文件，不看官方核实。对于那些声称有国家部委背书的项目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政务渠道进行核查。第三呢，如果说施工单位要参与这类工程，也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抗风险意识。面对需要先交高额的代理费或者是保证金的这些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的核实项目的批文与这个资金的托管是什么情况，避免成为这个诈骗链条上推波助澜的一环，到时候啊，不仅自身血本无归，还会留下烂尾工程，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来看下一个案子，这起案子呢，发生在2023年3月，被告人李某啊及其同伙以赠送米啊、油啊等物品作为诱饵，诱骗老年人用被告人提供的手机进行实名认证，并且呢 绑定了老年人的银行账户。

0: 开设了认证身份证件，为老人呢注册了支付宝账户。李某等人呢控制使用上述这个由老年人实名认证的1100多部手机，用被骗老年人的空白支付宝账户为他人收转资金，并且牟利，也就是俗称的洗钱。后面呢被抓获，在公安机关查获的手机当中啊，李某等人一共登录了老年人的支付宝账户1800多个，存储了老年人的身份证照片2300多张。这个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审理后认为啊，被告人李某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该惩处。法院依照法律法规综合考量量刑情节和案件事实，以及这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赵律师，结合刚才这个案子啊，您觉得咱们老年朋友平时要留意哪些风险？
0: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以赠送小礼品作为诱饵，利用老年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的特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这个犯罪分子啊，他精准捕捉了部分老年人对日常信息泄露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被蝇头小利所诱惑的心理弱点，表面上是送福利，实则是套信息，使得老年人不仅成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甚至啊，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沦为网络信息犯罪的帮凶。这种现象呢，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我们认为呢，金融部门呢，还是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老年人账户交易的动态监管，推动呢金融机构开发老年人专用的账户安全保护服务。司法机关呢，也应该加大对老年人账号从事洗钱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还有啊，社区基层组织应该加强与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部门的联动，定期排查辖区内老年人参与的异常的认证活动，及时发现和阻断犯罪源头。这么也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啊，应该主动参加各类的普法教育和防诈反诈的宣传活动，提高信息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识别和防范能力，不要被小恩小惠所蒙蔽。咱们家里的子女和晚辈更应该主动关心父母长辈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活动，定期的帮助他检查手机当中是不是存在异常的 APP 啊，以及不明的授权啊。咱们一起啊，共同守护好父母长辈的个人信息安全，让老年人远离不法伤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刚才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赵丽律师结合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了打着政策光环幌子的涉老诈骗。接下来我们聚焦私域直播暗藏的消费陷阱。赵律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类典型案例啊，涉事商家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存在着相关商家呢，为了达成交易，利用老年人认知欠缺，误导诱导老年人进行交易。这类交易因为涉嫌民事欺诈、显示公平，存在呢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效力瑕疵，而应该被无效或者撤销的这类案例。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件啊，某偏远地区啊，有一位留守老人王先生，他的文化水平呢较低，偶然间呢，他在某短视频平台浏览到一个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的教学案例，于是啊，他就一直按照这个视频方法在平台上所谓的赚钱，一直到他的子女回家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王先生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视频教学的方法并不是真的赚钱，反而是将自己的养老钱花了出去。这个老人在半个月时间内就花费了10000多元，钱花在哪儿呢？其实啊，所谓的赚钱啊，是用于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充值和推广自己的个人账号。后来老人呢，多次找平台协商，要求退钱，没有结果，于是呢，将平台起诉到法院， 请求平台退还全部的充值款。那这起案件的处理结果如何呢？法院就这位老人的文化程度、网络认知水平、经济状况、消费经过等等事实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审理，发现这位老人呢，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存在根本的误解。他误以为点击短视频上的上热门是为平台提供劳务，并且呢，以为操作过程当中跳出的需要确认的金额是平台发放的报酬。他并没有意识到每次点击确认实际上是要他对自己要付出去的扣款进行确认。所谓的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呢，实际上是在向平台支付费用，这个费用的目的呢，是为他自己的个人视频内容呢购买流量进行推广的服务。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之后啊，法院多次与涉案平台进行了沟通，平台呢也意识到这位老人的实际情况，后来呢向老人退还了7000余元的充值款。
1: 赵律师，这起案件的审理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我个人觉得啊，随着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人呢这个接触网络的频率呢日益增高，但是呢其素质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呢普遍还在较低的层面，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操作流程、交易性质以及法律后果，容易在这个数字鸿沟面前呢陷入到认知误区，因此呢遭受财产损失。我们也呼吁啊有关部门呢尽快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个涉及老年人消费维权的条款，明确老年人在数字消费环境当中的一个特别保护的地位，确保老年人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等权益向老年人要适度的倾斜，加强对老年人诱导性消费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力度，畅通老年人维权的专用渠道，督促素质平台以及平台内的商家呀切实履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为咱们涉老投诉案件设置一些优先的处理机制。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各类网络服务平台要压实数字平台的守门人责任，通过明确交易性质、简化操作流程、增设风险提示、优化客服响应等等方式呢，为咱们老年人用户营造一个安全和便捷的数字消费环境。此外呀，咱们还提醒老年朋友啊，咱们自己要加强对数字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意识，培育健康消费理念，避免落入消费陷阱。咱们子女呢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他对于网络的这个需求，耐心的指导一下老年人掌握呢相关的网络知识和技能，确保呢咱们的长辈在安心享受网络服务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呢，也确保财产安全。
1: 好，那接下来赵律师，我们再结合一个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来拆穿私域直播商家设下的消费圈套。
0: 这类案件也就比较普遍了。这个说的呢是某社区啊有一个团购门店，他呢以看直播领红包、免费领鸡蛋等等这些常见的噱头啊，先后招揽了300多名老年人加入了微信群，并且呢给这些老年人注册了一个特定的 APP 的会员，然后呢就通过在群内发放了1000余条群信息，在进行虚假宣传，在这个微信群和这个特定的 APP 中啊进行了50几场的不公开的直播。那么这些直播的内容呢都是通过夸大功效、宣扬治疗防病效果等等方式误导老年人成套的购买价格非常高昂的保健品。
1: 那么司法部门在接到报案以后会怎么样处理呢？
0: 这起案件呢，当地的检察院接到了群众反映的线索之后呢，经过5个多月的暗访调查，获取了呢这个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和事实，同时啊发现了咱们的行政机关在日常的监管中呢，它是采取到店检查、投诉查处等传统的这个比较浅的监管手段，并没有针对性的对互联网虚假宣传手段呢更新监管模式。 这种监管呢，就是不能及时的发现、制止和查处涉案的违法情形。鉴于此啊，该检察院呢向市场监管局致发了检察建议书，督促市场监管局呢这个全面履职。行政机关呢依法对涉案店铺进行虚假宣传、组套销售、销售价钱不合规的保健食品等等违法情形呢进行了查处，并且呢在辖区内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的虚假宣传等问题的专项整治活动。
1: 赵律师，您看这起案件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这起案件揭示的呢是咱们现在比较广泛的私域的直播的虚假宣传问题，是这也是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最为隐蔽、危害最为严重的消费陷阱之一，与传统的保健品诈骗它会销模式的一锤子买卖相比呢，这个直播呀不仅是利用技术加持实现了从有形场所到无形的暗示，从公开场所到认证私域的转变，使咱们监管执法工作面临了主动监控监测难、私域领域取证难、上下游链条追溯难等现实的困境。这样还通过呢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比如说在特定的微信群之内进行持续性的情感捆绑和信息的轰炸，对老年人呢进行全天候沉浸式的操控，实现了不仅要图利还要洗脑的双重围猎。这个案件当中啊，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成为了破解这个治理难题的有力武器，所以呢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呢要加快推进相关立法进程，明确私域直播领域的经营红线和处罚标准。那么呢咱们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完善监管制度，强化技术赋能，深化和司法、检察和网信等部门协同的这种打击力度，提升咱们治理的效能。那么咱们各个社交平台和技术服务企业呢，咱们自己也要主动加强合规管理，对于那些在平台内违法违规开展私域直播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和跨平台的联合惩戒机制。最重要的是啊，咱们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也应该时刻警惕线下这些引流套路，我们要认清直播当中的误导话术，自觉抵制各种虚假宣传和违规营销。咱们子女呢应该主动加强与父母的情感沟通，关注一下他这段时间都消费了什么，消费动态要掌握，用亲情与关爱为老年人筑牢抵御外界诱惑的有效防线。
1: 好，谢谢赵律师。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现在已经成为威胁老年朋友健康的头号杀手了，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而且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突发心梗以后因认知不足、处置不当错失救命机会，还有人面对溶栓和支架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治疗方式。那前不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科普大讲堂节目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金银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陈鹏做了一期科普节目，主持人贾颖当时向陈鹏主任请教了许多关于心梗的防治急救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一期精彩科普内容。
4: 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我们首先请陈主任为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心脏它为什么会突然坏死呢？
5: 我们可以把心脏啊想象成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日夜不停地跳动，为全身输送血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这台发动机自己也需要油管来供血，这根油管我们就叫它冠状动脉。急性心肌梗死简单说就是这根油管突然被堵死了，堵死它的通常是血栓，它像一块淤泥在管道里堵着，油管一堵，心脏肌肉就会因为缺血而饿死，然后开始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如此的危险。那么抢救心梗就是在和时间赛跑。病理学上讲呢，心梗的发生通常建立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血管内皮长期堆积脂质、胆固醇、炎症细胞等物质形成斑块，

0: 这些斑块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当不稳定的斑块破裂时，身体就会启动凝血机制，迅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心肌细胞是对缺氧最敏感的组织之一，通常在冠状动脉完全闭塞后10到15秒时，心肌收缩力就开始出现异常了。30秒内，心肌细胞就开始出现了代谢障碍。10到20分钟时呢，心肌的电活动啊就变得不稳定了，可能出现心肌失常。30分钟时，心肌细胞就开始发生不可逆的坏死。2到4个小时内，大部分缺血的心肌都会发生坏死。到6小时呢，透壁心梗呢范围基本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心梗抢救需要争分夺秒。那么时间就是心机，心机啊就是生命。
1: 嗯，是的。那大家啊都知道这个病呢是非常的凶险，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凶险啊。那目前呢这个急性心梗的高发人群都有哪些呢？
0: 过去大家觉得心梗是老年病，60岁以上呢才需要担心，但是现在啊临床数据让人震惊，近一半的心梗患者是中年人，甚至呢20、30岁的年轻人呢他屡见不鲜。为什么呢？因为心梗呢已经不挑年龄了，他挑的是你的生活习惯。高发人群呢主要分为底下三类。第一类，三高人人群，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高血压会长期高压冲击血管壁，损伤内皮，促进动脉硬化。高血脂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升高啊是斑块形成的原材料。糖尿病则会因为血糖损伤微血管和神经，同时呢加速动脉硬化。而且糖尿病患者的心梗症状啊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第二类人群是生活方式极度不健康的年轻人。长期吸烟的人，烟草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氮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促进血栓形成。吸烟者的心梗风险是非吸烟者的3到5倍。酗酒可以引起心律失常、血压波动，长期饮酒还会导致心肌病。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也就是肚子大的类型，与胰岛素抵抗炎症状态密切相关。长期熬夜也会导致睡眠不足，使交感神经呢持续兴奋，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血液的粘稠度增加。第三类人群呢是精神压力大、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精神应激啊会诱发血管痉挛，甚至直接诱发斑块破裂。临床上不少的心梗发生在剧烈争吵以后，突发悲伤的消息以后，或者惊吓或者恐惧时候，以及工作压力极大、长期焦虑的人群中。我们大家要记住，心梗它不挑年龄，只挑你的生活习惯。
1: 那我们就想知道了，平时生活当中哪些不起眼的行为它会诱发心梗？而且我们听说为什么换季的时候特别的高发？
0: 日常中呢，很多看似小动作的行为啊，可能就成为你压垮血管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常见的诱因行为包括突然用力的搬重物，这会瞬间增加心脏的负荷，诱发斑块的破裂。情绪暴露，使交感神经呢兴奋，血压飙升，心率增快。暴饮暴食导致血液集中到胃肠道，心脏的供血减少，血脂增高，血液粘稠度增高。熬夜打游戏或者加班呢，睡眠剥夺导致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用力排便，尤其是便秘的患者，用力时腹压和血压急剧增高。剧烈运动前呢没有热身，突然剧烈运动可以诱发血管痉挛。大量喝冰水或者冷饮，寒冷的刺激可以引起冠状动脉的痉挛。那么换季时为什么高发呢？尤其是秋冬和冬春的之交的时候。首先呢，寒冷它可以刺激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增高，心脏的负担加重。其次呢，寒冷条件下呢，我们的血小板活性增强，纤维蛋白原增高，血栓呢形成的风险增加了。第三，寒冷的时候人们活动量减少，血液的循环减慢。此外，呼吸道感染在寒冷的时候也是高发的，会诱发全身的炎症反应，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早晨起床的时段其实也是高危的时刻，我们的早晨6点到10点被称为魔鬼时段，因为起床后啊交感神经会迅速兴奋，血压和心率陡然上升，加上夜间的水分流失，导致血液的粘稠度高。所以早上起床啊要慢，排便要轻，活动要缓。
1: 那陈主任，我们想知道心梗之前有哪些预警信号，哪些非典型的前兆呢？都想了解一下。
0: 典型信号是大家熟知的啊，胸骨后出现压榨性的剧痛，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疼痛它 它可以请放射性放射，比如说像左肩、左臂、下巴、颈部以及后背进行放射。患者呢可以出现大汗淋漓、出冷汗，然后皮肤湿冷，伴有强烈的濒死感，常常感到自己不行了，同时呼吸困难、气短、喘息。那么容易被忽略的非典型情兆也非常重要，这里逐一说明啊。我们的上腹痛其实是非典型症状之一，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或者胆囊炎，但它多发于下臂型梗，可伴有恶心、呕吐。牙痛或者下颌痛啊，常常容易被误认为是牙髓炎或者是下颌关节炎，其特点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喉咙发紧、烧心感容易被误认为是咽喉炎或者胃食道反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感染证据。极度疲劳的人容易被误认为劳累或者失眠，这种情况在女性患者中多见，可能持续数天。心慌胸闷容易被误认为焦虑或者更年期综合征，表现不典型，但是反复发作。后背痛，尤其是肩胛区的疼痛，容易被误认为是肌肉劳损，但它与活动相关。我们的关键判断点是，如果这些症状是发生在劳累、激动、饱餐或者寒冷后出现，持续超过15分钟以上不缓解，一定要紧急心梗，尽快就医。
1: 所以呢，我们想知道急性心梗它救治的黄金窗口期是多久呢？
0: 我们的黄金窗口期啊，是指从发病到接受有效再灌注的治疗，如溶栓或者急诊介入手术的最佳时间，通常啊为发病后的12小时以内，其中6小时尤为关键。为什么时间如此重要呢？因为心肌细胞在缺血30分钟时就开始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到6小时的时候，大部分缺血心肌可能已经完全坏死了，每延迟1分钟，心肌坏死面积可能就扩大，预后更差。在医院里面，我们有一道严格的这个时间目标，从入院到完成心电图检查应该不超过10分钟，从心电图到确诊应不超过10分钟，从确诊到开始溶栓应用啊，这个不超过30分钟，从确诊到完成 PCI 我们的球囊通过应该不超过90分钟。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一旦怀疑心梗呢，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10。
1: 咱们身边人如果突发心梗，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是什么呢？
0: 普通人呢，我们来记住这4步优先级。第一步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立刻拨打110的急救电话。在电话中我们要清晰地告诉地址、患者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大汗啊、气短啊，以及患者的大致年龄，不要挂断电话，听从调度员的指导。如果可能呢，派人到路口接应救护车。第二步就是让患者就地休息，保持半卧位或者平卧位，解开患者的衣领、腰带和紧身的衣物，保持环境的安静、通风，安抚患者的情绪，避免恐慌。第三步呢，就快速评估意识与呼吸。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或者呈叹气样呼吸，立即要开始心肺复苏。啊，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手交叠在胸骨中下段，也就是两乳头连线中点进行按压，按压深度一般为5到6个厘米。频率呢，一般为每分钟100到120次，每30次按压后做2次人工呼吸。如果呢不会做人工呼吸，可以只是进行这个持续按压，持续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达或者患者呢恢复意识。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的医保卡、身份证、既往的病历、常用的药物清单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时间就是心机，立刻呼救其实是就是最好的急救。
1: 听您这么一讲的话，感觉即便是患者的家属呢，也有一分这种迫切和紧张感，要学会一些急救的知识。咱们不仅要学，还要避开一些急救误区。
0: 对对，这里强调3个最常见的也是最致命的这个误区，请一定牢记啊。误区1，就是我们用力拍打肘窝或者掐人中啊，这个为什么错呢？因为心梗呢，它是血管堵塞，它不是气血不通，这些操作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其后果呢其实是延误宝贵的抢救时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自己开车去医院，为什么错呢？因为路上啊，患者可能发生室颤，需要电击除颤，这个只有救护车里面才能够处理啊。其后果是患者可能在车上猝死，无人急救。误区3呢，就是含氟硝酸甘油时没有明确的血压这个检测，这个为什么错呢？因为如果血压患者的血压太低了，比如说低入60到90到60毫米汞柱啊，或者怀疑我们的右室心梗。那么硝酸甘油呢，它会扩张静脉，使我们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导致休克。正确的做法是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明确血压不低时，我们才可以含氟。
2: 符合 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六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0。

0: 1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红虎老爹过去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腰椎有滑脱有增生，坚持用三通仪6个月以后成了家里种田的壮劳力，这是老爹的原话。还有啊，心率太慢，半夜憋气得开窗坐起来，坚持用三高仪治疗，心率慢慢上去了，再也不喘气了。还有啊，他说喝 CMD 矿物生元素，肠胃非常健康，做到了两便通畅。红虎老爹自己都说，没想到多病缠身的自己啊，现在可是家里的一把好手啊。这就是三通三宝创造美好的生活，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的大优惠正在进行当中。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哟，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咱们要是单侧的后腰闷胀，大家一定要排除肾结石。那怎么判定我是不是这个肾结石呢？轻的一般是腰疼腰胀，天气热的时候会加重。那慢慢的呢，有些病人他就会有肾绞痛了。肾绞痛呢，就是结石啊，如果它掉到输尿管了，我们就会腰剧烈的疼痛，然后放射到小肚子、大腿根儿。同时呢，有些老年人还有尿频、尿急、小便刺痛、尿液浑浊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结石呢，它既是一个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它也是体质病。结石的病人，我们推荐大家首先用三通治疗仪的4号药包做命门跟肾腧，调节阴阳，改善湿热体质。同时呢，我们用三通的4号药配合用6号药治疗像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尿路结石等等。咱们4号药包啊，可以温润整个肾区，改善局部肾脏的供血，消除肾脏的炎症。同时呢，三通治疗带上还有电子脉冲，电子脉冲可以通过震荡把石头排出来。所以咱们在家里用三通呢，能改善体质，解决今后它反复发作的苦恼。
1: 对呀，慢性病、老年病，大家就用好三通三宝，让晚年健康幸福，不给别人添麻烦。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主任你好，我天天听你的课。
2: 哦，
3: 我转心是高血压，170/180，我不是高血压，
2: 啊，
3: 是高血压，
2: 都是高血压。
3: 又跑不了腰肌满头直。
2: 哦。
3: 哎，老了黄老人嘛，心情也不好。
2: 人老了生病了是这样。
3: 也一直就三通三宝嘛。
2: 啊、
3: 三通三宝我们都得用嘛。
2: 老伴儿腰椎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3: 他腰肌满头直啊。
2: 那是挺重的疾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呢，它会影响走路，会影响腰部的功能。
3: 他腰椎满头直也估计睡床睡啊，过不多然。
2: 在床上睡了1个多月。
3: 嗯。
2: 那用三通现在能下地吗？
3: 能下地，能下地。
2: 走路没问题是吧？
3: 走路没问题。
2: 你呢要跟老伴讲，腰椎有毛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在一个治疗的时候呢，要治腰椎和环跳。还有呢，就是这个，哎，再一个呢，就是给他把三通三宝当中的 CMD 买一点喝一喝。为什么？就像我们说那个房子啊，它破的不行了，光修不行，得添砖加瓦，懂了吗？那么老年人腰椎间盘突出啊，它本身也是属于骨骼退行性的疾病，得喝 CMD 啊，要补钙、补矿物元素，这样它骨密度上来了，椎体稳定性提高了，它腰椎就有劲儿了，它的效果就会更加持久。所以治疗骨关节疾病的病人，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配合喝一点 CMD。
3: 对，你在喝的是一口是金丹的。
2: 眼下呢，天气热了，这个骨关节疾病，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啊，是典型冬病夏治的疾病。所以您呢，就今年夏天跟老伴儿啊，把这个腰椎的毛病一块儿进行治疗，把 CMD 一喝。
3: 好好好。
2: 眼下呢，正好三通三宝有优惠活动，去买一点 CMD 回来。就是冬病夏治治疗呢，会比冬天治疗更一劳永逸。
3: 好。
2: 老人家，老伴用三通从床上起来了，你自己情况怎么样？你刚才讲你们两个都有高血压，你是高血压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3: 高血压我这里三高啊，三高低的不还能带啊，那个三高好得很。
2: 什么情况啊？你们两个血压？
3: 我的血压估计是170/180。
2: 哦。
3: 我们老伴的是160/170。
2: 哦，那两个都高，都是3期高血压了。
3: 现在都是用三高。
2: 现在血压多少？
3: 现在下午前一站去量的时候是90的150，感觉到蛮好。没回没的模样，没感觉的话就没去量。
2: 就最近感觉都很正常。你原来高血压有哪些症状啊？
3: 头昏脑胀，走路打飘。
2: 走路飘。
3: 嗯。
2: 现在能好好走路了吗？
3: 现在能好好走路。
2: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应城的。
2: 应城什么地方的？
3: 我应城银行。我的老伴一台三通，我也一台三通。
2: 各吃各的。
3: 我的孩子们的一个人一台三通，不可能用活人用活人的。跟你说，新传的，我是附近的，我是银矿的。
2: 哦。
3: 附近农村的义务宣传这个东西本身就好，招收人效果不行，效果不行他又没有坚持，他用一个药包两个药包，你像个药精们都是过不两个药包哪就好得了了。
2: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任何的治疗它都来源于坚持和不放弃。
3: 对对对，我现在身体都很好。
2: 好嘞，好，再见啊。
3: 哎，
2: 再见。
1: 哎，应城老爹传播三通健康，要给您和老伴点赞呢。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是老用户。
2: 嗯，
4: 我是在2013年12月份要桃园一号啊，我们是1号啊，或者第几点一号，冬天的时候这个腰啊就是撑不起来一号，半身都疼，我都到市人民医院去检查，到这个星期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2: 嗯，
4: 一只三节是撑直，三只五节是超直，哎呀这么下跌的转了一号骨质增生。
2: 您信号不好啊，你电话拿着不要动。
4: 啊，我老一号，我老太先买几个油吧。
2: 嗯，
4: 我接连服了9个月，比较简单，不过是慢慢的治疗好了。
2: 治疗好了。
4: 到现在没有复发。
2: 您当时啊，到医院去检查说又是突出，又是狭窄，又是膨出，又是增生，你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4: 我走都不能走。
2: 不能走。
4: 我骑摩托车，骑摩托车叫我叫我这个女子一号跟我去挂号去。爹跑老家了。
2: 哦，是女婿骑摩托车把你带到医院去的。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岁，我是12年买的山东，我这个婆婆买的。
2: 婆婆比你用的早。
4: 我是13年，我以后这个腰椎突然的，是吧？
2: 那你现在通过用三通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现在我跳点水都没问题。
2: 跳水都没问题了，现在还能劳动了。
4: 对对对对。
2: 老人家，你用了三通，用了多长时间能挑水啦？
4: 我是用了9个半月，一年以后。
2: 用了9个半月。
4: 对对。
2: 你用三通的3号药包呢？它能直接覆盖在腰椎的椎体，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啊、腰椎的膨出啊，用三通以后，椎体能够增强稳定性，狭窄的部位能够畅通，所以你的腰不仅是不疼了。你的腰椎还能负重，就是你刚才讲的还能跳水。
4: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呢，您毕竟年龄不小了，68岁了。
4: 对对对。
2: 现在呢，家里有三通，可以不用药包，用治疗带，又没有消费，又不用花钱，是不是啊？你就把治疗带呢，经常性的保在颈椎呀、腰椎呀、膝关节这些部位做保健治疗。因为三通治疗带上啊，它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就是有病的时候治病，没病的时候可以经常把它拿出来做保健。
4: 哦，
2: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4: 湖北蕲水县的。
2: 住蕲水什么地方？
4: 蕲水清泉镇。
2: 好嘞，祝愿咱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朋友都像您一样，用三通现在康复了，不仅是生活能自理，没有疼痛，现在还能跳水，是健康长寿的老人了。
4: 对对对。
2: 老人家，祝贺
4: 你。感谢你们的公司啊，所有人啊。
2: 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蕲水老爹介绍经验。那现在骨关节的问题啊，用三通治疗仪的3号药来针对性的治疗，健康成绩是事半功倍的。大家都深有体会，骨关节健康，我们晚年生活的品质就会大大提高啊。喂，你好。
2: 你好。
5: 啊，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呀。
5: 我跟你讲了。
2: 啊，你说吧。
5: 我用这个三通啊。已经都是40几年了，开始的话呢，就是腰间盘突出。
2: 哦。
5: 他的话呢，这个屋里呢，谁都不能动的。
2: 哦，是谁呀？
5: 是我本人。
2: 您本人？
5: 哎。
2: 哦。
5: 腰的话呢，这骨一下子少了，骨少，骨都不拉。
2: 嗯。
5: 之后的话呢，结果的话呢，还是三通，感觉问题啊。
2: 最后还是靠的三通，是吧？
5: 对。
2: 你说原来人不能动啊，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5: 十多年的话，你都是健健康康的。你想，我就还是三八十的话呢，保健还
2: 做保健。
5: 哎，想多了五年的话呢，让我晚点提。
2: 这安享晚年了。
5: 这个生活自理方面的话呢，这糊涂啊这。
2: 现在生活自理没有问题。
5: 哎，我现在呀，我家里的话呢，已经的话就是四大呀，三通啊，
2: 四个三通。
5: 哎，我的话呢，原来第一个是脑瘫的跟心宽带一台，后来的话呢，把其他的那个的话呢又宽带一台，后来的话呢又买个两台。
2: 哦。
5: 买两个的话呢，我是给我的儿子他们家的买，
2: 给孩子们买的。
5: 后来的话呢，我就买了个三高。
2: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5: 现在的话你看我又不是七八年了呗。
2: 您这个激光啊，这么多年来坚持佩戴，为什么呀？
5: 我原来就看你血压高的不超过90。低的在这60左右。
2: 你这是低血压呀？
5: 你高压的是发头昏，有时候的话就是歪直，歪直就是说的话就是一下就昏了。昏了的话呢，我赶紧的话呢找个地方随地的话呢住下子，不能坚持再走了。这是个毛病了，我是自己我是知道。
2: 找
5: 个位置坐下了，坐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2: 你这是低血压呀，造成了心脑的缺血发作了。像这种情况呢，它是很容易发生中风，再一个容易发生缺血性的心梗的。
5: 那肝炎啥个问题坐了就昏了，啥个问题他真的坐下了，
2: 那很危险的。
5: 咱俩这个三高来了，咱俩来了以后的话呢，别的话就不存在这东西了，
2: 就是不存在头昏了，是吗？
5: 不存在了。我现在的话呢，血压起码是70以上，80左右，高压就是120、130，再有超过140，都在这个方面，对不对？这都不很好吧？
2: 很好的血压。
5: 这三通三高，我家里我都有。这个现在我一直的话呢，我一买就是买十几，就每天都喝啊。
2: 美国进口的 CMD 是吧？
5: 哎，
2: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83了。
2: 83岁
5: 了？
2: 那你这个血压太棒了。
5: 太棒了啊。
2: 你这个血压太棒了啊。
5: 别人都是说我的身体好，身体好。
2: 身体好。
5: 我的体质真不好啊。
2: 你这个身体原来就确实是问题很大啊。
5: 我现在精神状况我好了很大。我在那里三通三包啊。我是非常的信得过的，
2: 信得过。
5: 我每天的话呢，都是听了，胸肌也好，现在的话呢，身体也好，讲给你都是事实，
2: 都是事实，我们没说假话。
5: 没有，你还搞不出扩大化了，这个样子。
2: 对，
5: 有的话呢，这个产品呐。我现在他那个想做了，我马上把收音机的我这一调，现在我就放。他那不是治百病的，是治千病治万病，我就放弃。那真是搞的时间了。
2: 三通啊，你看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我们经常说，千万药包啊别买错了，是专病专用的药包。
5: 我跟你还说个事啊。
2: 啊。
5: 那个三通啊，三包啊。这么多年，我说应该10几年，这么多年吧，这个三通三包的用户啊是专一专一。
2: 对，咱们用户非常多。
5: 再一个，这一般的都用得起。
2: 咱们三通三宝价格实惠，用得起。
5: 能解决问题。
2: 能解决问题。
5: 这是你啊的最大的一个需求。要能解决问题，普通的这个经济环境，普通的都用得起。
2: 不仅效果好，还要用得起。
5: 广大的群众都有了劲，我听着呢都解闷了
2: 啊！
5: 别个的那个反馈呀，不但是城市民众，农民村里的这些农民的福建的那个有很多，都是该有的劲。
2: 对对对，
5: 这是我这么多年我听见的，我自己的话，这个内心里我有个总结了：
2: 三通健康三宝啊，价格实惠，用得起，能治疗疾病。
5: 对。
2: 您自己家里也是个三通健康之家，四个三通，给自己的儿子都买了三通，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你83岁了，低血压的人，原来头昏呐、心慌啊，走路就要晕倒马路上了，你现在血压能够在120、130，低压在70到80之间，这多么棒啊！三高啊，它是准字号的治疗方法。你看你低血压的人，他通过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通过加快血流，它能够使血压调整到正常。而且老人家，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你看你的记忆力啊、思维啊、表达都很棒。因为激光啊，它照射动脉血以后啊，就像人每天吸氧一样，就是你氧饱和度高，所以你的血液是鲜红色的。再一个呢，激光照射动脉以后，动脉的血管弹性好，脸色好啊，皮肤好啊，脏器的供血都好。你戴了三高以后，心脏好，大脑功能好，当然人就年轻啊。老人家，我衷心的祝贺你啊！
5: 我的三通啊，一年单头不就是床头啊，
2: 就摆在您的床头。
5: 哎，给我的做伴呐！
2: 啊，给您做伴哈。
5: 哎，
2: 能够帮助大家治疗疾病，给大家带来幸福和健康，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5: 我今天也高兴了。老是那天我中大不知。
2: 对，因为咱们确实热线电话多。老人家，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5: 我住在瑞星5+3。
2: 83岁了是吧？
5: 满83。
2: 行，老人家，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最后啊，祝福您呐、健康长寿。再见啊！
5: 好了，好了，
2: 哎，再见，好，
1: 感谢83岁的武汉老爹介绍的三通三宝的宝贵经验。
2: 这是三通健康之家了，祝贺老人家用三通治疗仪再没有腰痛带来的痛苦了。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加快血流，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增强心肌收缩力。通过心脏功能性的调整，把低血压恢复到正常。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没用过三通三宝的，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吧。
1: 现在大家就把三高仪带起来，还没有的赶紧请回来。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7: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再次强调一点啊，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人的肝和肾的功能，因为我们长期吃药的话，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很多药的说明书上都会强调这么一点，就是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要慎用。这说明肝脏和肾脏啊，在我们人体整个的物质的代谢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盲目的乱吃药或者长期的用药，必然会对肝肾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人到老年本身呢，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那么如何去保养肝肾呢，就显得非常关键。所以这个话题我以前讲过，就是咱们通过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对于保肝护肾都是有非常突出的功效。保肝就是能够使我们的肝藏血，血液更充沛，有助于解毒啊。护肾就是能够使我们肾动脉或者说肾气更足，肾气足肾精旺，那么就有助于物质的代谢排泄啊。所以保肝护肾，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尤其是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如果您的肝功能肾功能有损伤了，有些指标已经出现异常的波动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因为我们本身是很安全的，纯天然植物药的精华成分嘛，再加上我们通过滋养骨髓全面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源源不断的增加肝和肾的血液循环，就能够促进物质的代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另外呢，从我们人体自身来讲啊，咱们都知道中医说得好，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这是我们人体的生命基础。人到老年为什么会身体衰老越来越快，为什么会感觉腰酸腿软，关节老化，骨骼脆了，为什么会感觉人的头脑不清醒，眼睛昏花了，睡眠质量不高，晚上做噩梦，实际上都是属于您的精血亏虚的表现。所以我们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精血更旺了，那您说您的关节不就灵活了，骨骼不就坚固了，腿脚不就有劲了，头不昏了，眼不花了，睡眠质量高了，人的精神不就饱满了。所以这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用户现在为什么总说，哎，我现在感觉有使不完的劲，我现在感觉走路比同年人走得要快，甚至呢气色好，人显得很年轻。所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久病多病的老慢病的患者啊，抓紧时间感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保肝护肾补益精血的作用。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现在是非常火爆啊，因为活动是不断的在深入，关注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积极的行动，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抓紧时间呐，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老师，你辛苦了哇！
5: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6: 哎，我把我的情况说的很清楚。
5: 好，
6: 我一提多宾呐，我的老哥，你看原来我买的，我是老顾客，买了你家的金属股的烟和这个和国际自然包，四百四回，我确实要买了那个阳光云。
5: 哦，
6: 活力自然包，
5: 刚刚又参加活动了。
6: 这个唐老师比较叫我招生的和这个活力自然包，完成的和那个
5: 圆
6: 黄
5: 金啊，圆黄金。
6: 我在三高，
5: 嗯，
6: 那你现在孩子说这个金圆呀，牙片的那个，原来我就是带荤，
5: 哦，
6: 那是要血高的，不是血高和血糖啊，根本不是荤，
5: 嗯，
6: 关键的脑壳供血不足，
5: 嗯，
6: 他现在原的黄老师原的
5: 啊，就我们这个专家王主任，
6: 他们现在讲的，
5: 对对对对，
6: 在招生的这些圆。
5: 早上是活力自然，对，
6: 晚上的和阳光阴，
5: 嗯，
6: 现在我的花子的，我原来的花子原来是八点六年，
5: 哦，
6: 然后上钢板还没拿，
5: 哦，
6: 现在的总是的是三张，走了总是麻了张，张啊麻，麻了张，那个开起两边不是上两边钢板的吗？
5: 嗯，
6: 就是原来一直在六年了都没有拿。那你要给我知道还是开始现在呢？
5: 您老多大年纪了？
6: 我76了呢。
5: 您用我们的产品总共有多长时间呢？
6: 我是大年时候的。

0: 还有时间，这是个血糖、血压高，有黄疸，有的贫困。
1: 等于说原来的话啊，就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0: 对对，糖尿病是有4年。
1: 有4年，然后呢，断断续续的用，现在又去买了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
0: 对对对，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蔡甸的。
1: 啊，蔡甸。现在血压、血糖最近量过吗？
0: 量要127、130，这个血糖的是7.3，这是七点往下，
1: 七点往
0: 七点
1: 下。
0: 不。血糖和血压都还蛮平稳，
1: 那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
0: 我关节的过个胯子过了3张。
1: 您这个腿呀，是您外伤以后装了钢板留下的这个影响。您这6年没到医院去想办法把它拿出来吗？或者说怎么样啊？
0: 他现在不能拿，他说我年纪大了。
1: 年纪大了，但是您不拿，那您这也好不了啊，是吧？
0: 重要的不舒服。
1: 是啊，您这本身又是受过伤，是那个小腿是吧？
0: 感觉往下的小腿两百多，算应该算那个算得过
1: 那您轻松固力键在用吗？
0: 轻松固力键没有后用。
1: 那您这个情况，重点要轻松固力键呢，要结合起来呀。
0: 三项要结合起来算的。
1: 有条件三项结合起来。当然，您现在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现在又买了，那就好好用。但是从您的颈椎和您的骨外伤的这个后遗症，那肯定还是要轻松固力键啊，肯定少不了的。哎，因为您这是典型的，一个是骨质的蜕变，再一个呢，实际上这是一种伤，这是劳伤也好，或者说外伤也好，都是属于骨伤了。所以这个还是要结合轻松固力键用。另外，您自己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啊，尤其今年呢，这个夏天到目前为止来讲，雨水还是比较多，湿气又重，所以呢，反应的就比较明显了。您可以这几天呢，可以用点那个艾叶啦、艾蒿啊，每天在家里把个脚啊泡一泡。
0: 这是泡脚的香叶。
1: 这还是湿气重了。因为您本身有伤，所以它整个的经络、血脉、骨脉都不通了。所以您这个，我建议就把轻松固力键用起来，然后呢，再加上这种泡脚的这种方式啊，让它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好。
1: 您刚才您自己也说了，经济条件有限的就断断续续的用，那断断续续的用了，当时用有点效果，结果就停了，然后就又容易反复，要坚持用它个，有条件坚持用它个1-2年，那您这些问题早就稳定了。您这次用了就坚持，我反正建议您争取创造点条件，能够坚持用个连把的时间。
0: 那就是叫我买个轻松固力键啊。
1: 再把它再结合起来吧，因为您现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刚刚买了嘛。
0: 对，
1: 哎，
0: 我今年要过7-8年。
1: 可以，
0: 两大盒。
1: 可以，因为两大盒结合起来用半年没问题。
0: 哦。
1: 您贵姓的，爹爹？
0: 我姓熊的。
1: 哦，差一点啊。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熊爹爹。好，您保重啊。
0: 好。
2: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哦，唐老师啊。
1: 哎，您好。
3: 您好。这个活动哈。
1: 哎。
3: 我天天都听的。
1: 哎呦，那好。
3: 我跟你说，唐老师啊，你们活力滋养宝我已经吃了12年了。
1: 一直在坚持用是吧？
3: 我一直坚持用，因为我心脏原来冠心病嘛，不大好吧哈。装了一个支架，这不血压也一点高的哈。对，我现在吃这个活力滋养宝，一直吃下来了，血压也比较稳定哈。
1: 好，
3: 这个就是说冠心病，就是住了以后已经10多年。我们那个医生把我的化验单啊什么拿去看一下哈，他就讲很好。那么我就一直都好的。
1: 好，
3: 我现在家里3个人吃的，我每年都要买60号。
1: 就是一家三口都在用啊，
3: 都在用的，因为一直都好的啦。
1: 是的。
3: 我现在活力滋养宝啊，吃了以后啊，我感到我肠胃啊比过去要好了。
1: 哦，肠胃原来怎么不好啊？
3: 肠胃的原来我这种活血的药吃的多呗，也有影响的了，
1: 是
3: 不
1: 是？
3: 是的。我现在就吃活力滋养宝都很好。我这2年体检呢，他讲我体重重起来了。
1: 哦，人长好了是吧？
3: 哎。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好，那好。
3: 这我化验血、生化、做出来指标都好的，我这低密度啊，他讲我您控制的这么好，我讲我吃好东西的，我
1: 是
3: 我是相信的，
1: 是的，是的。
3: 我一直都很好的，唐老师。
1: 觉得您都好啊，非常关键，因为您看啊，首先您。

0: 的血压平稳，这个对您心脏的稳定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对，
0: 哎，你虽然装了支架，如果你血压还是不理想，那心脏肯定也会又出问题。
1: 哎，对，
0: 再一个，您的生化指标就是血脂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都正常，是不是
1: 哎，都正常，
0: 啊？哎，这个也进一步的说明您血管的功能也比较理想。哎，等于说现在这么多年了，心脏都一直很稳定了。
1: 我那个化验单体检表拿去跟那个医生看一下，他就很好的，他
0: 很
1: 就
0: 好
1: 说，
0: 的，哎，那就
1: 我跟
0: 行
1: 他
0: 了，
1: 讲还好，他就不是还好啊，他就很好啊，他说，
0: 很好。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88了，
0: 88了，不错
1: 我当
0: 不错。
1: 时间都12年了。
0: 哎呦，平时体力啊、精力啊都怎么样了？
1: 都好的，
0: 哎，
1: 都很好。
0: 都很好。
1: 我跟我老伴，我们两个儿子，他们两个在杭州，一个在家里上班。我都自力更生的。
0: 哦，不要他们管，是吧？
1: 哎，不要他们管。我都很好的。
0: 可以，关键还是自己身体能够自理，这个很重要。您看有些高血压的人导致冠心病，导致心梗，还有的人导致脑中风，那多危险啊。
1: 对，
0: 这也说明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滋养骨髓这个角度来讲，确确实实对于疏通血管、净化血液、稳定血压、改善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这个非常重要。
1: 我跟你说啊，唐老师啊，我一个儿子，老二儿子不是中风吗？已经10年了，我就这样说，既然已经中了，那么我叫你就是保持不能再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每年我都卖给他吃，一直吃，想吃了10年了嘛，他一直到现在没发过啊。
0: 没发过了。
1: 他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是很好的。
0: 太好了。
1: 是啊，所以我是很相信的，我是一直吃下去。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从您的家庭来讲呢，也确实也说明了选择一个好方法很重要。现在健康的方法有很多，如何选到一个有效的，而且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呢要选择品牌过硬、品质过硬的，是不是？
1: 对，你这个品牌是，我好相信啊，对不对？
0: 您看，您老用户您就知道。
1: 其他讲来讲去，我这个没有实现过，我不相信的。
0: 好，谢谢您，谢谢您，保重好身体，好好巩固。现在呢，我们正式活动。您呢可以安排好时间，直接参加活动。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唐老师，谢谢，
0: 保重好身体啊，老人家。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然后你那一会儿叫什么？
0: 那时间不长啊。
2: 我就脂肪肝、脑肝，给大手直接干了30刀。
0: 您是说原来一天大便比较多？那是怎么呢？是有肠炎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2: 那个检查看的，但是我的好不得，前两天就是8天呢，现在就是5天。
0: 就因为这个大便多，经常住院呢。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2: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0: 有没有做过那个肠镜呢？
2: 没抽肠镜。
0: 刚才说的啊，又是脂肪肝，又是脑梗，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原来你老是脑梗呢，脑过程呢？
0: 现在用了1个浮层左右，现在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再具体讲一讲。
2: 在切的，然后又大便少些了，大便也两边呢，吃饭吃多些。
0: 吃饭吃多了，胃口就好一些，消化力好一些。
2: 脑跟头是不疼了。
0: 那不错嘛，这个不疼那很好啊。你要是疼那都受不了啊，尤其头一疼呐，走路也不行，生活也受影响。
2: 走路就很简单，啥腿子拿不起来呀。这切的丸子的话，腿子有劲些，有劲呢，走路快了哈。
0: 您看，这就是变化嘛。您这个收获就很大，短短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了。那您平时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2: 我血压好，120.74。
0: 那是很好。您多大年纪了？
2: 我60了。
0: 那不错，您这血压很好啊。血压好，咱们就一定要保持稳定。保护心脏和大脑，这人呢就能够健康长寿。咱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怕什么呢？就怕出现脑中风，就怕出现心血管意外啊！像您这本身得过脑梗的人，不管原来症状轻重与否，但是呢，一定要保持血压稳定，不让它复发。您当时啊，脂肪肝是怎么发现的了？
2: 刚开始发现呢，就肚子老胀啊，就不想粮食。
0: 就是肚子胀，不想吃东西。
2: 不要我。
0: 人也不知道饿。
2: 体检呢？
0: 您这一说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啊，脂肪肝，肚子胀不消化。确实要祝贺您啊，现在呢能吃了，也消化力好了，再头又不疼了。下一步啊，这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建议您啊，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咱们还是有条件的，比方说把血脂检查一下，然后呢每年把个血糖也查一下，毕竟到这个年纪了。 然后在家里或者卫生室啊，经常把血压多量一量，把这几个问题一定要了解清楚，保持稳定，人呢就放心了。
2: 啊，
0: 祝贺您！现在平时活动啊，或者在家里做点事都还好吧？
2: 我家里烧火做饭呐，做卫生呐，园子的。
0: 家里屋里面是烧火做饭，外面种点菜园子。行，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2: 我姓李，我老是说那边了，买然后一块钱。
0: 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啊，那个眼贴应该也送给您的吧？
2: 送到车子，晚上贴的，那早上贴的，眼睛先亮些。
0: 就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各贴了一次，眼睛就亮些了。好好好，这个好好感受一下。咱们上年纪的人呢、一定要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保重身体。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石龙。
0: 石龙，石龙是属于金山吗？
2: 还是金山。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再见啊。
2: 再见。
3: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另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裂明目眼贴，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我坐的胯子起来有点小，那胯子原来拉筋的，现在不拉筋了。
0: 哦，就是婆婆原来腿抽筋。
4: 拉筋。
0: 拉筋，白天拉还是晚上拉呢？
4: 晚上。
0: 晚上。用了多长时间呢？
4: 用了接近有一两个月了。
0: 哦，一两个月，那就一个斧子还没到。
4: 一个斧子还没去完嘛。
0: 哦，婆婆多大年纪了？
4: 有72了。
0: 72啊，这抽筋抽了多长时间呢？
4: 啊，抽筋了，有时抽，有时不抽，拉筋有几天时间，拉的时间拉着拖，他也老人嘛，时间到的一老的，有的时间做过神经，他也做过神经。
0: 哦，那就是做过神经本身也不大好，是吧？
4: 腰压一块了，做过神经。
0: 哦，腰椎有问题。那就说原来也不是说每天都抽，但是呢经常也会有。现在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现在这个拉筋现在好多了。
4: 拉筋那垮这个这个黏膜都这个缩张，
0: 是的是的，
4: 不脏了。
0: 那这婆婆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啊，用的青松固力健和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青松固力健。那现在她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4: 腿走路比以前强烈了，
0: 还是好多了。
4: 以前上火站都站不得，他是坐了。干嘛你坐了上？
0: 那就是腰啊，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是老年人啊，特别是女同志啊，腰椎啊、腿啊、骨质疏松啊、腰椎变形啊、抽筋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尤其是站长了以后，这腰啊就受不了了，这就是典型的骨质疏松了。那当时也是听广播购买的吗？
4: 听广播买的。
0: 听广播。可以可以，让老伴呢好好用。另外呢，平时啊身体好了还是锻炼锻炼，天气凉快的时候早晚呢还是活动活动。您贵姓呢？
4: 我姓彭。
0: 彭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湘口汉南。
0: 汉南湘口。
4: 他给我送来的，
0: 送过去的。
4: 送来的。
0: 好好好，那就好好用，一个分子还没用到，希望以后听到你们更好的消息。好，那就保重。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麻城的。
0: 咱们黄冈麻城的。
5: 老人的活力自然宝。
0: 老用户贵姓呢？
5: 我姓金了。今年的金。
0: 好好好，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5: 我以前有肝囊肿啊，有肾囊肿的。
0: 肝肾都有囊肿。
5: 前列腺增生的。
0: 哎呦，前列腺也增生肥大了。
5: 肝囊肿稳住了，没往前发展。
0: 就是肝囊肿再没有问题了，没有发展。
5: 没发展，稳住了。
0: 前列腺增生当时是什么症状呢？怎么不舒服啊？
5: 前列腺增生就是在小时候有点不方便，尿等待。
0: 有点尿等待。就是排尿有点费劲。
5: 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0: 那就好了，排尿一定要畅通，要不然的话站在那里半天出不来，很难受啊，有时还肚子胀。还解决哪些问题啊？
5: 心脏一分钟像60下了。
0: 60次也正常啊，您自己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心慌啊，或者气短呢？
5: 没有没有。
0: 那就可以，60次也行。如果说要标准的话，能够达到70多次，那就比较理想。但是60次也正常，走路啊，干点事情啊，都怎么样呢？
5: 可以，可以。
0: 没有气喘了，呼吸困难没有吧？
5: 没有，没有。
0: 那可以，你血压怎么样？
5: 血压有40多。
0: 平时人感觉怎么样呢？大脑怎么样？
5: 当然没得问题。
0: 没得问题，头不晕吧？
5: 头不晕。
0: 那您这不错，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0年了。
0: 那也是80多了。总体来讲还是不错，血压也算可以，心不慌，头不晕。哎，小便也畅通了，然后肝肾囊肿也没有再发展了。
5: 没发展，稳住。
0: 整体的吃饭呐、睡觉啊，人的精神都怎么样呢？
5: 睡觉有5个小时。
0: 5个小时能够达到深睡眠也可以。白天精神怎么样呢？
5: 精神还可以。
0: 好好好。
5: 我昨天我常买的老是晒，我还要买5瓶那个软黄金。
0: 哦，软黄金。
5: 哎，我那两包还有5瓶，2样都喝着喝。
0: 可以可以，尤其现在夏天呢、冬病夏治呢，把两个结合起来，对您整个心脑供血的恢复啊，尤其是疏通血管那会更好。另外呢，老年人嘛也是80多了，把阳气啊好好的鼓舞补充一下，到了冬天呢、您就更稳当了。
5: 好好好。
0: 平时关节都还好是吧？腰啊腿啊关节。
5: 关节啊可以。
0: 走路都还行啊。
5: 哎，走路还可以。
0: 好好好好，行，可以就好。那您就坚持巩固，然后呢参加活动啊，您就跟常文老师把您的地址告诉他们，到时候给您办理邮寄了。
5: 我昨天跟他就删了。
0: 已经说了。好好好，那您这两天就注意接电话就行了。
5: 好好，
0: 那祝您更健康啊，金爹爹。
5: 啊，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钟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活动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紧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鹤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8: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鹤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8: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十堰、神农架、恩施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2度，中东部33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江汉平原、黄冈北部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2度，中东部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5: 妈，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2: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9: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0: 直到被丢弃。
2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2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5: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2: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
1: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鄂发行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1: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2: 襄阳综保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猛增，东风整车出口超30款车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十堰、神农架、恩施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步经济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内生性不断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坐实数字湖北一张图、数字底座、省市一体、区域联动，抓好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都市圈、花湖国际物流枢纽等建设。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紧盯城市更新、六张网、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并险水库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储备，实行落地上图管理，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聚焦重点，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科学制定产业图谱，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章，全面提升金融对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支撑能力，持续抓好进出口工作，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建好用好各类开放平台，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加强财政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扎实办好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实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会议要求，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

0: 当前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各级党委书记要带头遵守换届纪律，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情况逐一发言，包保省领导做点评，省直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鄂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通过运用地质微生物技术，揭示了长江流域干湿古气候的演变规律。这项从零到一的原创科研成果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湖北台记者于旭东、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2: 走进地质微生物与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切割分析石笋样本。这些石头当中封存着长江流域200万年来的旱涝变迁。长期以来，科学界已经掌握古温度演变规律，但古湿度一直是研究盲区，缺少有效的观测手段，古气候图景始终难以完整拼接。谢树成院士团队历经10余年攻坚，从地质微生物领域找到突破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3: 微生物它分布很广，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响应得特别灵敏。我们了解耗氧细菌，水位越深越缺氧，水位又和这个地方的干湿状况有关系，用此类分子来反映干湿，我们把这个连接链做出来了。
2: 通俗来讲，科研团队通过提取湿地沉积物里的耗氧细菌的分子指纹，细菌数量多，代表当时水域偏浅，气候偏干旱；细菌数量少，则代表水深，气候湿润。依靠这套方法，团队构建起长江流域200万年来干湿演化序列，同时借助洞穴石笋同位素定年，建立长江首条9000年暴雨序列，首次发现暴雨存在明显500年周期性规律，两条研究路径相互印证，成功破解长江旱涝演变科学难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研究员张宏斌：
4: 早期起步的时候我们是在做10000年，现在的话已经做到了过去的800万年。我们在鄂西包括大九湖、长阳，利用地质研究调控这个甲烷的排放，我们把这种很强的温室气体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供给了地表植被用于光合作用，我们做一些示范基地来进行一个推广，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
2: 回望远古更是为了立足当下，预判未来。团队研究发现，气候偏干条件下，湿地微生物可大量氧化甲烷，转化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植被吸收，天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眼下，科研团队正推动成果转化，在鄂西湿地探索科学水位管控方案，助力湿地兼顾固碳能力，减少甲烷释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黄贤宇：
5: 最难的点实际上就是怎么想到我来用微生物这个事情，要找到这些标志物，对它进行量化，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方法上面要进行创新。
2: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3: 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土壤的这个肥力的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微生物的方法来解决，从技术研究往这个实际应用去进行一些衔接，真正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围绕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要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形成同心共建支点的强大合力。孙伟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级层面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通报精神，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0: 平。在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购买习近平党建文选，认真学习。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唐清辉的报道。
1: 记者走访不少书店，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被摆放在一楼大厅最醒目的专题展架上，不少读者正驻足翻阅，认真品读。读者朱女士，
2: 它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年党的建设是怎么一步一步推进的。而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来说，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成长读物。
1: 湖北省外文书店店长李同飞，
3: 读者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已经多次补货上架，一上架呀，便吸引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注，成为了我们书店近期的明星书目。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据介绍，此次出版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102篇，涵盖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等多种形式，其中部分著作是首次公开发表。读者李先生，
4: 这部文选内容啊，博大精深，潜心研读原著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理论精髓。比如第二卷收录的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让我更加明白理论学习贵在于知行合一。
1: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学习需求，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旗下的各大门店还专门设立了展示专区，并提供了线上预订、电话选购、送货上门等便捷服务。截至目前，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累计发行30多万套，发行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5: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营造从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湖北台综合报道，
1: 昨天以湖北省和省内城市命名的部分军舰官兵们在驻守岗位上表白家乡，向人民军队建军99周年深情献礼。湖北舰咸宁级官兵胡宝文，
6: 今年八一建军节，我想向湖北的父老乡亲、向我的爸妈报一声平安。我在湖北舰上工作，我也会带着湖北子弟的本分，坚守好每一次职耕，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和父母的培养。
1: 湖北舰荆门级官兵李思琪，
7: 舰艇以家乡省份命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全省6000万父老乡亲沉甸甸的托付。
1: 天门舰天门级官兵郑文广，
8: 在家乡舰上工作，每一次站位值守，每一次风浪考验，每一次直面强敌，都饱含着家乡父老深深的期盼。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1: 子弟兵为人民，人民厚爱子弟兵。近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军营惠民演出在恩施军分区举行，现场锣鼓喧天，歌舞激昂。结束时，居民同唱《美丽新时代》，将居民同心聚力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向高潮。恩施军分区军事李宁，
9: 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关怀，就是我们官兵扎根岗位、奋勇向前坚实的后盾。
1: 在应城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执勤二大队，大家围坐一堂，开展军地共建读书分享会，以阅读传承红色基因。在荆州公安县，八一前夕首家拥军驿站中医医院投入使用，为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打造集咨询、优先诊疗于一体的专属服务空间。同时，荆州还组织开展我为烈士看父母活动，走进革命老区江陵县，为五位为国捐躯烈士的家属送去关怀。应城市朗诵艺术协会秘书长熊蝶，
10: 用一场充满书香的读书分享会向咱们最可爱的人表达敬意，把全民阅读带进军营。
1: 荆州市民营经济促进会轮值会长杨艳丽，
11: 为我们那些先烈们、军属们做一些捐助，先辈的子女们、父母们安心。
1: 武汉开展红色研学致敬军旅活动，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辛亥革命博物院，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感受峥嵘岁月里的红色精神，还可以带上 VR 设备亲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场景，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武汉市民郭婉山：
12: 这个是立体的，可以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能感受到飞夺泸定桥当时战士们的艰辛。
0: 七月到九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无人机飞手、民宿管家、 AI 漫剧制作等137个技能微课堂向广大青年免费开放，助力就业创业。湖北台记者广根稳、郑丽丽、陈凯歌报道。
13: 暑假期间，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一派火热，训练场上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无人机培训班学员宁瑞鹏：
14: 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好，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
13: 孝感市43个培训项目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开班就爆满，企业下单、政府培训、结业及面试、订单式培训让学员吃下了定心丸。孝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副局长陆兴新：
15: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企业可以根据培训的实际情况现场引入人员。
13: 咸宁市精准布局、适配性强、含金量高、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项目，围绕咸宁护工劳务品牌开展的养老护理员专项培训，聚焦数字经济、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等30多个项目，都是结业同时对接考证，给足学员就业底气。参训学员陈曦：
16: 教的内容还是很丰富，学习也是免费的，然后学习完之后还会就是直接就可以考证，以后的话也会有多一条路吧。
13: 湖北南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李林：
17: 持证即可对接市内的一些看养机构、医院护工，真正实现培训就业，持证上岗，快速就业。
13: 培训不仅能帮人就业，还能为创业助力。宜昌结合旅游城市特点，开办民宿管家实操课。长阳的秦玉云投入200多万元修建的民宿，5天后就要开业，特意赶来课堂取经。政策解读、服务礼仪、文旅活动策划、短视频营销到成本预算，每一门课都瞄准乡村民宿创业的难点和痛点。宜昌长阳玉镜云谷民宿主理人秦玉云：
18: 通过这次专业的培训，在后面的管理上，那肯定就是要有自己特色的产品，然后我也希望在房间的软装上面再细化一下，把房间重新布置得有特色一点。
13: 七至九月，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 AI 漫剧与 AIGC 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开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鄂青年可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5: 昨天，2026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办，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肖璇报道。
13: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3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19: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3: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20: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 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七八十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国项指标我们再来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13: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

0: 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1: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0: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2: 湖北台消息，记者获悉，2026年上半年，襄阳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共计19.45亿元，同比增长122.7%。整车出口、跨境电商出口、高端装备出口等齐头并进，不断拓展襄阳造国际市场版图。整车出口创新高，高价值车型持续拉升外贸货值。东风整车出口品类实现全覆盖，出口车型超30款，囊括纳米01、纳米 BOX 等新能源乘用车、重卡、牵引、自卸等商用车型，以及冷藏车、高空作业车、搅拌车、吸污车、拉砖车等专用改装车辆。跨境电商进口规模持续跃升，西陈自贸与湖北交投混改整合运营资源，进一步发掘菜鸟中心仓功能优势，集聚京东、拼多多等头部电商平台。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一线进口数据实现翻番，未来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规模预计大幅增长。园区配套危化品仓储、自动化分拣设施，配备专用车队运输货物。襄阳海关创新一码双车车杯车卡口通行模式，车辆卡口核验效率直接翻倍，单日入区车辆峰值突破300台，同步落地区内直转创新监管机制，保税非保税货物仓内即可完成状态互转，省去跨区二次装卸，大幅压缩化肥、KD 件等货物出口物流周期，预计全年可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超20万元。
3: 近日，香港女童军总会成立110周年，长江三峡交流团一行260人走进湖北武汉，开启了一场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的研学之旅。湖北台记者尹晨、王天宇报道。
0: 7月30号下午，交流团抵达武汉后，首站前往黄鹤楼，大家登上楼顶，俯瞰长江奔流，远眺武汉三镇风光。香港学生林颖之。
4: 像是李白或是杜甫的来过这里，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也可以看他们一样，好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0: 在武汉，交流团先后参观汉口江滩、武汉大学，还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聆听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香港学生彭巧儿。
5: 它一个钟可以有2种音阶，在古代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也是能造出这么大的一个乐器出来，演奏也是很厉害的，我也觉得很震撼。
0: 接下来几天，交流团将沿长江溯流而上，到宜昌三峡，品味千年楚文化，感受当代国家级超级工程。香港女童军110周年长江三峡交流团副团长苏丽珍。
6: 感受你武汉的这个风景的强站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水利的发展，回去香港说好武汉的故事，说好国家的故事。
0: 今年湖北持续面向香港推广知音湖北长江研学路线，大量香港青少年团入鄂。今年上半年，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旅行商累计输送入境团队超400个。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8月1号，在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宜昌城西高速三峡大桥北岸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顶烈日、战酷暑、科学组织错峰施工，全力保障项目关键节点有序推进。
3: 日前，记者从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获悉，作为青山片区重点电网补强工程，钢都220千伏配套工程正全速推进，投运后将有效缓解青山、红山等区域用电压力，提升迎风度夏和极端天气下的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武钢集团、武汉铁路枢纽等重点单位提供更强劲的电力保障。
2: 8月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新闻通气会在襄阳召开，大会将于8月8号至13号在襄阳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华农襄阳书院为主赛区，将武术、轮滑、跳绳等特色项目落地襄城武商商场、余梁州快乐水岸、胜利街社区603文创园等点位。截至目前，全省17个市州总报名人数834人。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1: 北京时间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6月20。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00架无人机点亮汉口江滩，夏季防溺水安全提醒闪耀夜空。
7: 助力青年快就业，暑假期间湖北137个免费培训项目送上门。
8: 网传视频宣传所谓的炼金术，黄石一男子照着炼金触犯法律被刑拘，报复诱惑下暗藏风险。
7: 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8: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发布，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7: 喜羊羊与灰太狼新作被指画面擦边，创作团队回应会认真倾听和复盘。少儿动画创作表达的边界在哪儿？
8: 遭到强烈反对，国际足联放弃新商业提案。
7: 毕业留美工作先交10万美元，美国政府再次盯上国际学生。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前天晚上8点，武汉市汉口江滩三阳广场的上空，2000架无人机组成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等字样，以光影形式向市民游客开展防溺水宣传。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9: 晚上8点整，无人机准时升空，依次拼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结伴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不做孤勇者等警示标语，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10: 生动一点呢，然后大众的接受度更高，大家可能就更愿意花个10几分钟来看一下这个防溺水的相关的一些宣传，也会看见有其他的人在这游泳里面，我们也会去上去尽量劝说一下、劝阻一下，尽量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11: 7月份，我们江滩志愿者就是要到江滩来宣传那个防溺水，特别是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今天这个无人机就是宣传防溺水的这个活动，它比我们个人的宣传来说更有力度一些。
9: 据了解，武汉自2025年起将无人机用于防溺水宣传，同时承担沿江水域巡检和劝导任务。目前，汉口江滩和武昌江滩各设1架无人机，巡检路线覆盖各自重点沿江区域，时段主要集中在下午到晚上的人流高峰期。巡检中，无人机循环播报安全提醒。
12: 武汉水部江滩管理员温馨提醒您：江水湍急，水情危险。各位家长看护好未成年人，不要在长江游泳，戏水谨防溺水。
9: 无论是光影表演还是空中巡检，形式虽有不同，目标始终如一，提醒每一位市民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38度的高温下，武洪高速城区连接线建设正酣。10月份通车以后，红安城区3分钟直达高速口，大别山老区与武汉1小时经济圈彻底打通。建设者们在高温的桑拿天里顶着热浪抢收尾。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武洪高速红安南连接线的施工现场。现场呢，正在进行1公里的水稳层的连续探铺作业。现场有30多名工人和10多台套设备在连续施工。施工时间啊，要从上午的5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6点。
14: 入伏以来，红安晴热阴雨天气交替频繁，有效施工工期紧张。不同于常规高温天气下早晚施工、午间休整的错峰作业模式。水稳层坍铺作业工序特殊，必须连续作业完成，才能保障路面坍铺质量达标。
15: 水稳施工它整个是一个集团作战，总共的参与人数有70-80人之多。启动了之后，它就是要保证一个作业的连续性，所以你也有这个水耗热的反应。高温实弹的作业的时候，还要进行杂水养护，
16: 体感温度也比较高，就像蒸桑拿一样的。工人这边湿水也比较多。
14: 滚烫的施工路面上，坍铺机匀速推进，每小时仅行进70至80米，施工节奏缓慢且精细。现场施工人员姚孝博和工友们紧随机械跟进作业，全程跟进路面压实、平整查漏、细节修整等工序。12小时全程在岗，步步跟进，即便汗如雨下，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17: 走的时候，有残漏补缺的地方，要补点料、撒点料。只要他走，我们也跟着走。一个小时70-80米吧，补完以后压路机跟着压。
14: 为全力做好高温防暑保障，守护一线建设者健康，项目方精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将冰镇饮用水桶直接放置在坍铺机操作区域，工人可以随时就近补水降温，缓解暑热不适。同时备齐各类防暑物资与应急药品，在抢抓进度同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5: 我们发放了遮阳伞、作战镇气水、人丹、食饮水这些防暑降温药品，然后每天在中午的时段也给他们送这个绿豆汤、矿泉水和西瓜这些消暑的物资。
14: 目前项目总体建设稳步推进，3.7公里路基工程完成80%，水稳层铺设完成60%。待红安城区连接线全线贯通后，红安城区居民驾车3分钟就可以上武红高速，革命老区红安全面融入武汉1小时经济圈。
7: 7到9月份，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无人机飞手、民宿管家、 AI 漫具制作等137个技能微课堂向广大青年免费开放，助力就业创业。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8: 暑假期间，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一派火热，训练场上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无人机培训班学员宁瑞鹏
19: 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好，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
18: 孝感市43个培训项目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开班就爆满。企业下单、政府培训、结业及面试、订单式培训让学员吃下了定心丸。孝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副局长陆兴新：
20: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企业可以根据培训的实际情况现场引入人员。
18: 咸宁市精准布局适配性强、含金量高、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项目，围绕咸宁护工劳务品牌开展的养老护理员专项培训，聚焦数字经济、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等30多个项目，都是结业同时对接考证，给足学员就业底气。参训学员陈曦：
21: 教的内容还是很丰富，学习也是免费的，然后学习完之后还会就是直接就可以考证，以后的话也会有多一条路吧。
18: 湖北南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李林：
22: 持证即可对接市内的一些康养机构、医院护工，真正实现培训就业、持证上岗、快速就业。
18: 培训不仅能帮人就业，还能为创业助力。宜昌结合旅游城市特点，开办民宿管家实操课。长阳的秦玉云投入200多万元修建的民宿，5天后就要开业， 特意赶来课堂取经。政策解读、服务礼仪、文旅活动策划、短视频营销到成本预算，每一门课都瞄准乡村民宿创业的难点和痛点。宜昌长阳玉镜云谷民宿主理人秦玉云，
0: 通过这次专业的培训，在后面的管理上，那肯定就是要有自己特色的产品，然后我也希望在房间的软装上面再细化一下，把房间重新布置得有特色一点。
18: 七至九月，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 AI 漫剧与 AIGC 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开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鄂青年可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栈道经营、交通拥堵、停车不便是不少老旧传统市场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近期武汉经开区城管牵头创新治理思路，让昔日杂乱拥堵的马路市场变身为整洁有序的惠民集市。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报道。
14: 清晨，武汉经开区的蔡家市场褪去了往日的混乱，摊位整齐排列在划定区域，市民有序穿梭挑选商品。菜农老刘夫妇也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来在路边的游击式摆摊，在市场里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
1: 现在蛮好，下雨啥的都不淋，刮风也没事，又不用收摊了，在里边人多些，比外边好干些，一天2万块钱。
14: 蔡家市场建成30多年，是周边数万居民的重要菜篮子，但因缺乏规范管理，200多个摊位挤占道路，车辆违停堵塞主干道，早晚高峰100余米路长堵半小时，交警天天疏导也很难根治。
5: 因为有人流量，这些小摊小贩他也有生意，他们就不愿意离开，经常会出现一个拉锯式的状态，我们来了他们就走，我们走了他们就过来。
14: 面对困局，城管转变思路，联合街道交警成立专项组，打出先劝再引后扶组合拳，先改造棚户区为便民服务区，低价提供标准化摊位，再逐户劝导入住，最后做好配套服务。不到两周，130个马路摊位和50个自产自销摊位全部迁入。
23: 他们进来了，起码的得买菜人摆摊都有个保护，所以连路我们都跟他提供办法照明，摊位也不贵，我们收费蛮低。
14: 停车难也同步解决，

0: 做组盘活闲置地，建成两处停车场，提供200多个车位，实行1小时3元、月卡240元定价，并推出1小时免费停车，覆盖90%用户。如今，神龙大道通行时间缩至3分钟，摊主营业额提升20%，投诉量下降95%。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焦点时刻，我们接下来关注焦点新闻。2026第四届来凤国际腾茶大会昨天在恩施来凤举办，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腾梅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这也标志着国内的腾茶品种选育自此呢拥有了统一官方的评判标准。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3: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3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4: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腾梅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5: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各项指标我们再来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3: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6: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3: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在沸水中提炼黄金，操作不算复杂，但是收益还挺高。那看到这样的视频教程，您会心动吗？如今呢，不少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所谓的炼金教程，看似啊好像是指出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可是背后却暗藏着法律与安全的双重风险。
7: 前不久，在湖北黄石，一名男子就借助网络自学所谓的炼金秘术，在出租屋内违规使用危险化学品提炼黄金，没想到暴富的美梦还没有实现，自己却先被警方行政拘留。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前不久，湖北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9: 窗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是在那个烟道的被子上去。
10: 有味道吗？
9: 有臭有烧。
11: 下午5点多钟呢，是闻了臭臭味，臭烧味，要烟。那天是晚上8点钟呢，要接他没事的，问要不要到开饭吧，还要到。
8: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12: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8: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

0: 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1: 我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在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什么，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2: 民警随后呢，依法扣押了李某全套的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的半成品和作业工具。那面对这些物证，李某终于承认自己啊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剂提炼黄金。那么他又是如何来掌握黄金提炼技术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3: 就是那些水里面呢、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0: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
1: 说这些东西怎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是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废点。
0: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4: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它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0: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据此，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5: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的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啊，看上去啊有点荒唐。但是记者注意到，受到网络上各类炼金视频的诱惑，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那么，这些短视频当中宣扬的炼金方法真的靠谱吗？
0: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6: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7: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
0: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8: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矿石上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呐、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那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王水，第二种氢化物。氢化物呢， 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王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王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0: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8: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成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啊，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0: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3: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4: 气蒸云梦泽，
15: 梦泽
14: 波撼岳阳城。
1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4: 鹤汀凫渚，
15: 鹤汀凫渚。
14: 穷岛屿之萦回，
15: 穷岛屿之萦回。
1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1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从而获得健康。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4: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医理医效。说到最多的呀，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或特点。
3: 对对，
4: 李岩呐，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3: 对对，
4: 哎，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3: 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4: 哎，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3: 啊，
4: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3: 对对，
4: 轻者呢致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有机会治疗。
3: 对对，
4: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